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7月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7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7月3号，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7月3号，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4: 7月3号，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在阿美林堡宫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连续第4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5年规划，
2: 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体系在多年。

0: 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完善。
1: 循环经济强调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推出一系列新举措，例如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首次提出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与此同时，在消费端也有一些新举措。
2: 规划将绿色消费纳入尽量体系，比如首次将以租代售写入循环经济专项规划，引导全社会减少塑料消费量，降低塑料的污染。
3: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明确，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
0: 这是本次规划中的一大亮点。
1: 专家表示，从时间窗口来看，“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阶段。
2: 预估到2030年将产生数百万吨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如果不提前布局，做好回收利用，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资源的安全，更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1: 对此，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发电企业要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费用纳入电站建设运维成本，将退役设备交由符合条件的循环利用企业妥善处理，构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体系。
4: 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实施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控，这也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
3: 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从2027年的1月1号起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
0: 具体内容如何？对行业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怎么说。
5: 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迎来重大调整，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政策也将同步退出。重点提醒，这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减免。对咱们家庭用车有什么影响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本身不在车船税征税范围内，这次新政对它完全没有影响，依旧不用交税。也就是说，咱们普通家庭购买的纯电动汽车依旧不用交车船税，大家可以放心。不过呢，如果您要购买插电式包括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买车的时候需要问清楚政策。另外，这次政策的调整不涉及燃油车，所以油车的车船税也不会有变化。说到这儿，很多人有疑问，这项实施了15年的惠民政策为什么会调整呢？老王了解到，我国现行的车船税法从2012年落地，多年来通过税费优惠大力推动了节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2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产业早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成熟发展。税收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通过税制设计引导资源配置，调节市场结构，调节经济运行。那么在新能源汽车成熟发展的今天，继续保留专项优惠反而会破坏税收公平，弱化税收的调节作用，政策退出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昨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之后，陵水当地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一

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伯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些树枝

0: 措施。
1: 台风登陆后，陵水县附近海域的深海养殖基地受到了影响。晚上7点多，深海网箱剧烈摇晃，被巨浪掀起又落下。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陵水县仍有雷阵雨天气，相关部门和公众需继续保持警惕，做好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
2: 受到台风的影响，昨天的凌晨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在广东湛江不少需要过海的车辆滞留在徐闻港。
3: 当地组织党员志愿者为滞留的司乘人员送饭送水，做好服务保障。
4: 凌晨2点钟，琼州海峡是临时停航，那么原本有一些车辆呢是要经过琼州海峡去到海南的，现在受停航影响，他们只能在徐闻港的北岸进行停靠。那么我旁边就是这些停靠的车，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些货车。那么现在啊，他们在这边停靠已经快1天的时间了。当地政府呢，为了照顾这些司机朋友们，也是安排了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对他们进行一些物资的发放。
1: 傍晚6点20分左右，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徐闻县没有降雨，党员志愿者们趁着这个间隙为滞留的司乘人员送上了晚饭和水。
5: 师傅吃饭了吗？
6: 方便下来拿个饭吗？
5: 拿个饭，一点简单的一点便饭，有什么需要再跟我们说啊。
1: 目前琼州海峡恢复通航时间尚不确定，约有700辆货车滞留在徐闻港附近，当地已组织多批党员志愿者在相关点位做好服务，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2: 台风美沙克给海南的交通带来影响，昨天的凌晨起，琼州海峡的客滚运输全线停运，海南环岛高铁、海口适鱼列车以及三乐旅游铁路全部停运。17点钟，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暂停航班的起降。而在公路客运方面呢，截至21点，部分从五指山、保亭发往三亚的班线取消。
3: 根据最新的信息，今早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运行，同时各市县的客运班线也将会陆续的恢复正常运行。来看铁路方面，预计今天9点55分起停运的列车将会逐步的恢复开行，航运恢复的时间待定。
2: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的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昨天的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在今天早上的7点钟起，中心位于北纬20.1度、东经108.5度，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为17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
3: 预计美沙克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的变化不大，今晚将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
2: 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部门了解到，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在今天到8号，广西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风雨天气以及江河涨水过程，同时强降雨区域还存在较高的地质灾害风险，易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
3: 广西气象台在昨天上午将台风4级预警提升为了3级，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昨天下午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和公众要严加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确保人身安全。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2: 今天的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的最大一次降幅。本次汽柴油价格迎来了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了6元时代。
3: 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2645人，12666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的救出了6462人，仍然还有15050人无家可归。
2: 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鲁奇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向伊朗提出了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是迄今尚未获得许可，而伊朗现有的核材料仍在其核设施内。
3: 也门胡塞武装3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

0: 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1: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结果，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按照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任期为5年。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
0: 世卫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了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
1: 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埃及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最终双方在常规时间战成了1-1平，点球大战，埃及队4-2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
0: 好，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2: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的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6: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7: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8: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9: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5: 当地时间的3号，法国总统

0: 马克龙宣布调整该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他表示，法国已经在该地区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安全。马克龙表示，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申了航行自由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进展。鉴于局势积极变化及需求调整，经与阿曼、苏丹沟通，他决定调整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土伦港，扫雷力量及护航舰艇继续部署。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离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离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2人受伤。
2: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2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1: 也门胡塞武装在3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于当地时间3号5时20分左右进入也门领空，企图阻止一架伊朗客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发射了数枚防空导弹予以回应，迫使沙特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叶海亚·萨雷亚还表示，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的机场等。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牵头成立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0: 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公布了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视频。克里姆林宫3号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控制乌军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御枢纽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普京在会议上还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21次在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经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鲁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在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在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了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根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的报道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可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者是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

0: 之下，也可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表示，乌克兰军方日益难以抵御大规模的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是目前该系统面临着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
1: 俄乌冲突在爆发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乌克兰一直希望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导弹。
0: 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但北约成员国围绕联合声明内容的磋商一再延长，迟迟难以达成一致。基础设施建设、乌克兰问题等诸多分歧再次浮现。尽管外界普遍预计北约峰会最终仍将达成妥协并发布联合声明，但是围绕着防务开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乌克兰政策等议题，各成员国的分歧明显，磋商的时间一再延长，折射出北约内部在安全战略、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的利益博弈愈发复杂。消息人士透露表示，各方在峰会声明上的分歧涵盖了诸多方面，首先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北约各成员国都希望优先争取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自身的安全当中，而另一项分歧则是围绕乌克兰问题，北约内部对持续军事支持还是外交解决看法不一。
1: 当地时间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他已经要求出席北约峰会的波兰代表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承诺。这并不是因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而是因为波兰对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提起伸舒适，你会想到什么？是一缕风，一杯茶，是远方的风景，还是忙碌中的片刻小憩？繁忙的生活，我们总是匆匆，那些极度舒适的时刻虽然短暂，却难以忘怀。派雅期待用深舒适门窗科技，把每一个舒适瞬间定格在派雅门窗的空间里。无惧寒暑，

0: 和你一起把生活调到更舒适的样子。深舒适人居头等舱，装派雅，舒适住，派雅门窗。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

0: 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盛夏时节，暑湿交加，您是否总觉得口渴难耐，心烦气躁？是否常常出现身体浮肿、疲惫乏力，或是吹完空调后浑身发冷、畏寒腹泻？这些看似平常的小问题，其实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今天的节目里，四种被你随手扔进垃圾桶的厨房边角料，将帮您轻松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日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现在很多朋友啊都特别喜欢在家做饭，哎，相信啊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处理各种食材的时候呢，总会剩下一堆边角料，比如说吃完的水果皮呀、摘完的蔬菜根或者一些叶子等等，那么大多数情况下都被咱们直接给扔进垃圾桶了。但是您知道吗？像有一些被咱们认为没什么用的东西，很多时候也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那么这些厨房边角料究竟有哪些养生功效呢？在这个夏季又可以帮助咱们解决哪些身体遇到的问题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马舒然和副教授张玉平，咱们来一同深入探讨如何巧用厨房边角料解锁其中的养生密码。马教授好，张教授好。
4: 你好，主持人
5: 好。
3: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要帮助大家来利用起来那些厨房的边角料，来发挥他们的养生功效。不过我们知道中医中最讲究辨证论治，所以不同的边角料、不同的养生功效，咱们也针对大家不同的情况来选择使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大屏幕上准备了几张图片，咱们看看在这个夏天大家最容易碰到的一些身体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好，我们来看看图片，咱们一张一张来说啊。先来说第一张，这是大家经常碰到的。现在正值盛夏，大家有时候出门在外哈，不管您是去上班啊，是去出门逛街啊，都有可能烈日当空，哎呀，晒的是浑身冒汗，甚至稍微有点中暑的感觉，头晕目眩。这时候啊，就想买点冰饮料喝。可是您会发现，喝了很多，一瓶接一瓶，这怎么也不解渴，甚至还有些朋友出现一些上火的情况，口舌生疮，小便发黄啊，心里还伴着烦躁不安。

0: 所以让马教授先跟我们讲讲，像出现了这种情况，是我们身体，哎，从中医角度讲，发生了什么问题？
1: 这个呢，正是夏天来临的时候，暑季当令，人们最容易出现的暑热伤心神、暑意耗散、耗气伤筋的临床表现。比如说，我们首先来说，因为暑为阳邪，容易耗气伤筋。暑呢，它生散之性，会让头面的腠理打开，所以会出很多的汗。那么出汗的同时呢，它又会伤筋伤气，所以人们就会又感觉热，又感觉口渴，还出现浑身乏力的表现。另外呢，暑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暑易伤心神。
0: 伤心神，
1: 哎，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得一种病叫热射病。那么夏天的这种热射病呢，就是太阳高照，人们得这个病之后呢，轻的就会伤暑，就会头晕呐、心烦呐、失眠呐，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中暑昏迷的表现。所以在夏季来临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别被这个暑邪伤了我们心神，别被暑邪耗散了我们的气和津液。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来看看了，利用哪一种厨房的边角料可以达到您解暑补津液的效果呢？我们翻开这张图片，西瓜翠衣。哎，这个西瓜是大家夏天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大家都爱吃。那么这个翠衣指的是什么？我们让张教授给我们解读一下。
2: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其实是下面的是西瓜皮。西瓜皮的药用价值其实在中医的很多典籍里都有记载。最早呢是李时珍就把西瓜皮单独列出来作为一味药，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西瓜皮它是用于治疗口舌唇内生疮。我们说的西瓜翠衣这个名字其实呢是在叶天士的临症指南医案中治疗暑病的医案中才用到这个名字。我们学中医的很多同学也知道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一个是叫青络饮，它是吴鞠通的青络饮，还有一个方子是王孟英的叫清暑益气汤。在这两个解暑的方剂中都用到了西瓜翠衣，用它清洁暑热、利尿生津这样的作用。那有些人就会说，我为什么不吃西瓜瓤，要吃这个西瓜皮呢？西瓜皮有什么好处？那么和西瓜瓤相比，西瓜翠衣啊有三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它的清暑力更强。所以在很多医籍里边是用西瓜翠衣来治疗暑病。第二个特点呢，其实就是西瓜翠衣它的利尿消肿的作用会更突出。也是通过清洁暑热，把这个热呢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外。那么第三点呢，其实这个西瓜翠衣的特点就是它没有那么寒凉。那这个西瓜有一个名字啊叫寒瓜。那么它有一个医学方面名字叫天生白虎汤，什么意思？它很寒凉，所以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吃西瓜。那么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没有这么凉，那它清热生津的同时，它能够保存人体损失的阴液，所以对于一些这个有阴分损伤，甚至有一些人他这个血糖比较波动，惧怕血糖升高的人，那么西瓜翠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所以像您说的，有些人还可能真是吃西瓜
2: 更适合，
0: 然而不如吃那个西瓜翠衣。
2: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您再具体给我们说说哪几类人，咱们还真的推荐他。不是说西瓜瓤不能吃啊，但是您可能要更好的利用起来这个西瓜皮。
1: 我来补充两句哈，这个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西瓜翠衣，要弄明白。你看这大大的西瓜，那个西瓜翠衣是指的那个红瓤外面，外边那个硬的绿皮里边那个淡绿色的那个部分才叫西瓜翠衣。那么这个西瓜翠衣适合什么人群吃呢？
0: 您说。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西瓜翠衣它有清热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夏季呢，比如说露天作业的人群，比如说这个清洁工，或者在这个建筑工地上来建筑施工的人员，或者是外卖哥骑自行车，特别热的这样的人群，适合把这个西瓜翠衣打汁来喝，能够清凉解暑清热。那么 第二类呢，适合人群就是适合糖尿病的人群。
0: 对
1: 啊，比如说糖尿病的人群又想吃点清凉的瓜果，但又怕西瓜瓤它里边含糖分多。
0: 对，哎，
1: 那么西瓜脆衣就是最好的选择了。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肥胖人群。那么西瓜脆衣呢，它有清热的作用，它能够又利水消肿，对于肥胖人群又能减湿减重，还能。

0: 升他们体内的热。
1: 真好，嗯。所以像马教授说的，尤其这几类人群，咱们推荐您买一个大西瓜，把瓤吃了啊，或者是糖尿病人吃不了那么多，让您家人把瓤吃了，剩那七娃碎一，可千万别轻易就扔掉了，是吧？那这个您也得处理一下，你把那个外头那个硬的绿皮切掉，留那个比较软和的白绿色的那个段，是吧？那刚才马教授说了，我们可以把它打汁喝，这个都是比较传统的了。那今天我相信张教授，您还给我们带来了其他的不一样的做法，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
2: 西瓜翠衣呢，我们推荐一道药膳，
1: 哎，
2: 是西瓜翠衣炒百合。那么用到的主要的材料是西瓜翠衣和百合。
1: 嗯，
2: 那么为什么用这两个食材来配合呢？是因为这两个食材它共同的都有一个清解暑热的功效。
1: 嗯，
2: 那么百合呢又能够养阴润肺。
1: 嗯，
2: 所以它就能够在配合西瓜翠衣解暑清热的同时，增加它的滋补作用。那么这两者的配伍是属于我们在药膳材料配伍中的相使的配伍，就是一个为主，一个为辅，两者协同，一清一补，能够增强它的疗效，就是清心养阴生津润肺。所以就特别适合夏季在户外时间待得比较长，出现这种出汗比较多，心烦口干这样的人群。
1: 那么刚才说到的这道西瓜翠衣炒百合究竟该怎么制作呢？接下来我们一块去看一看，学一学吧。
3: 现在咱们用厨房剩下的边角料做一道菜，就是西瓜皮，做一道西瓜翠衣炒百合。制作过程中呢，西瓜皮一定要把红瓤全部剔除掉，然后把西瓜的外皮也全要剔掉，但是剔的过程中一定要把那青衣留住，你不要全给它去除了，那就没有功效了。去除完以后，咱们给它切成条，拿盐杀一下，这时候您就发现这个西瓜条从挺到软的一个过程，然后口感也会变脆，大概杀到8到10分钟吧，把它的所有的盐分和水分都要攥干。在制作过程中呢，百合也需要拿3%的盐水浸泡一下，就是一碗水大概1/3勺的盐。浸泡的好处，它是能够把百合里边的一些苦涩的味道能够浸泡出去。在制作过程中，咱们需要把锅烧热，烧热以后放1/2勺的橄榄油，不要太多，然后放点蒜片和姜片，煸出香味以后，把咱们这个西瓜条放进去，大火快速炒，大概是30秒左右。这时候把浸泡过的百合再放进去，大概炒15秒钟左右，把浸泡过的枸杞放进去，继续翻炒5秒钟左右，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的特点是瓜条脆爽，口味清淡，咸鲜适口，比较适合这个季节来食用。
1: 好，所以我们刚才说了，针对这样的一些朋友哈，我们有这种药膳的推荐，充分利用西瓜翠衣，看上去是一个厨房的边角料，把它利用起来哈。那除了吃之外，我们知道在咱们中医学院里面还有很多的外治的方法可以来配合进行，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听听马教授您有什么推荐。
0: 比如说穴位按压的方法，那么这个穴位按压的方法呀，我们主要有两个穴位来推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指向下，哎，点按中间这个地方叫劳宫穴，就是我们做气功的时候发放外气的，哎，用劳宫。那么这个劳宫穴呢，它是属于手厥阴心包经的，哎，一个行穴。这个行穴呢，它是一个火穴，就是它有清火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用拇指点按这个劳宫穴，得点到酸胀为止，哎，能够清热解暑，哎，安神，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穴位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在这儿，就是我们看就是腕横纹上2寸，大概3横指的位置，你摸这儿是不是有2个筋呢？哎，这2个大筋中间凹陷处，哎，我们用指甲尖点按它。哎，点按这个内关穴，这个叫哎内关穴呢，是手厥阴心包经的络穴，也是8脉交汇穴。这个地方我们点按它也能够安神解暑。另外呢，夏季中暑之后，尤其是夏季我们冷饮之后，会出现暑湿感冒，会上吐下泻、头晕头疼。哎，按压这个内关穴呢，它有止呕吐、治头晕的效果。特别是比如说你乘船呐、坐飞机呀、恶心的。

0: 时候，哎，你点按一下这个内关穴，都有止呕吐的作用。哎，所以这个穴位是非常好的一个穴位，特别是记住，我们人参呢自带大药房，那么我们这些穴位就是我们自愈的大药房。哎，点按它会帮助我们安然度夏。
1: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啊，这个场景一看大家觉得也特别熟悉，夏天也经常发生在咱们身边啊。那夏天啊天比较长，所以到了晚上大家往往会有很多的夜生活，现在有夜经济嘛，你看去吃夜宵，约上三五好友是吧，点上一桌子有烤串小龙虾是吧，各种各样的，尤其再来上几瓶冰啤酒，一吃一喝，好朋友们在一起聊聊天，哎呀这别提多痛快了。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第二天您会感觉不太舒服。您看我们图片上这位朋友哈，确实就身形有点肥胖，这到了第二天吃多了胀，然后呢身上还有各种的浮肿，眼皮也肿，是下肢也肿啊，而且带着好像身上那种特别困重裹的那种感觉，甚至有时候大便啊都不太清爽，觉得特别黏，粘马桶是吧，啊，这种情况的朋友肯定也不在少数，所以我们得问问马教授了，这类人出什么问题了。
0: 我们说夏季主要最重要的邪气是暑邪当令，
1: 刚才说了暑邪、
0: 那么暑邪呢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它和热邪的区别在哪里呢，它是暑多邪湿，就是暑多兼夹着湿邪一起侵犯人体得病，
1: 除了暑还有湿。
0: 哎，对了，你想夏天天一热是过两天马上大暴雨就来了、
2: 对，
0: 哎，因为冷空气来了是为了抑制这个暑热的天气，保持一种气象的一种生态平衡，所以夏季是暑湿当令，湿气比较盛，那你又喝了大量的冷饮冰啤酒，哎，那么就是外湿和内湿一起让你身上湿上加湿，所以整个人体就被湿所包裹着。那么这个湿邪呢，它在人体中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部位。那么在上部的湿邪就是头重，好像有布包裹着一样，
1: 一个湿布裹住了一样，特别的闷得慌那种感觉。
0: 对，脸上也是浮肿，眼皮也肿。哎，那么在上焦的有湿，我们会胸满胸闷啊，总是觉得胸中阳气不舒展一样。那么在中焦，那么就感觉肚子胀，吃啥都没食欲，吃完了胃里头满满的胀胀的。那么在下焦呢，比如说有脚气，哎，有湿疹啊，那么或者说是白带增多，男性会出现阴囊湿疹，那么大便会沾厕所，这些那都是属于湿气弥漫到上中下三焦所产生的临床症状了。
1: 所以这样的朋友哈，咱们也得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调整一下您的体质，帮您改变一下这样的健康状况。那用到什么东西呢，咱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啊，玉米须。哎，说实话啊，二位嘉宾，我是最讨厌这东西的，因为我这人比较喜欢吃玉米，但是你剥那个皮儿，你这上面一根根那须子缠着，我一啃就在嘴上呼着，哎呦，特别讨厌的，特别难受。所以很多朋友真的是，就蒸之前就赶紧把它掰掉，都扔掉，哎，生怕它干扰我们享受这个玉米的美味。但实际上这玉米须别扔，真是好东西，有它的养生功效。我们请张教授给我们讲讲这个玉米须。
3: 这个玉米须啊，确实是一味非常有用的中药，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利水消肿、疏肝利胆，所以它主要用于两大类，一类呢是体内的水湿比较重，那么刚才马教授讲到的这个人体在夏季湿气重带来的这种各种不适，包括有些人会出现的这种肢体的浮肿，早上起来眼皮也肿，包括临床有些患者他会出现这种下肢的肿胀不适。
2: 对，
3: 那么它可以清肝利胆呢，就可以用于肝胆湿热导致的一些肝区的这种不适，比如说这个两胁胀满，那有的人可能还会有这种口干口苦厌食油腻，那么或者是胆囊炎胆囊结石等等，所以玉米须是一味很好的食材，也是一味很好的中药。
1: 没错，所以它的一个药用养生价值，刚才张教授也给我们讲清楚了。那究竟我们适合哪些朋友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玉米须呢？而且我们知道玉米须哈，它好像相比较一根玉米，它的量不是很大，是吧？我们一般用量怎么来把握呢？
0: 一般这个玉米须呢，考虑到它的这个疏肝利胆、利水消肿的这个作用呢，它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肥胖人群。
1: 肥胖人
0: 一般肥胖人群呢，他们体内痰湿重。
1: 对，
0: 中医有一句俗语叫做“肥人多痰湿，瘦人呢多阴虚火旺”。所以肥胖人群，我们建议他可以用玉米须30到60克，开水冲。代茶饮来喝，也帮助他们利水消肿。另外呢，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2: 对。

0: 现在研究表明啊，玉米须它有降低血糖，然后还有降血压，还有利水消肿的作用。
1: 嗯，
0: 比如说，它的利水消肿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够增加肾的血流量，然后呢，增加尿的生成和尿的排泄，从而呢降低水肿。另外呢，它还有这个降血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够这个改善这个血流量。让血流量增加，让心脏外的这个压力减少，所以呢，让这个高血压得到这种改善。另外呢，它能降血糖的作用，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增加胰岛素的利用，所以呢，对于血糖高也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
1: 真好。
0: 另外呢，它能有利胆的作用，帮助胆汁的生成和排泄，让胆汁的粘稠减少，所以有利胆的作用。所以这个玉米须呢，我觉得是现代的这个三高人群、肥胖人群，是或者还有一些胆囊炎呀、胆石症的人群，都是适合代茶饮的。所以以后你在吃玉米的时候，不要把它扔掉了，可以煮了玉米之后呢，吃玉米，然后把那个煮的水也适当的喝一喝，帮助你减肥瘦身，还能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
1: 当然了，我们说做一个代茶饮，咱是不是也得再搭配点其他什么食材，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对吧？更多的搭配一下，光煮水已经没问题了。所以张教授能不能再给我们拓展一下，推荐一下？
2: 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药膳，玉米须冬瓜瘦肉汤。
1: 哎，好。
2: 在这个药膳方里头用到两个主要的食材。那玉米须呢有利水消肿，清肝利胆的作用。它又配合了一个冬瓜。
1: 冬瓜。
2: 那我们说的这个冬瓜呀，是让你制作的时候要带皮使用。因为冬瓜皮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会更好，那么我们认为这两种的配合是我们药膳配伍中的相需，这两者共同利水消肿，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利水消肿的作用就更强了。那么这两个主要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调味品，就是生姜啊。那么这块说的生姜呢，是可以带皮的生姜，因为生姜皮和冬瓜皮有点点像，那么它也是利水消肿的作用。
0: 另外我要再补充一下啊，为什么要加瘦肉？比如说冬瓜皮，还有玉米须，还有生姜，这个冬瓜和生姜都带皮，实际上是增加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利水消肿太过了，容易伤阴，所以瘦肉在这里边的重要作用就是防止利水伤阴，既能利水，还保证你的阴液不至于过分的因为利水而丢失，所以这个药膳的配伍是非常精妙的。
1: 好的，那么这道利水消肿的玉米须冬瓜瘦肉汤又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3: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菜是玉米须冬瓜瘦肉汤。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其中有几个要领。第一个就是瘦肉切成厚片，和凉水同时下锅，让它的水温和肉的温度共同往上升，这时候你就会发现的汤成为乳白色，就是里边血沫全部溢出来了。开锅以后倒一点黄酒，然后趁酒挥发的时候把血沫全部打干净，捞出备用。第二点，冬瓜的处理，因为咱们选用冬瓜带皮的，为什么选用带皮冬瓜？因为冬瓜皮利水的功效要比肉最少高1.5倍啊，但是呢，冬瓜皮是有苦涩的味道，所以说咱们就需要用盐腌制，用盐的渗透压把冬瓜皮的苦涩全部给它溢出来啊，大概腌5到8分钟，腌完以后清水把冬瓜洗干净。第三步就是玉米须的处理，玉米须需要备制，为什么要备制？因为玉米须有一层绒毛，它表面是玉米须非常土腥味的来源，必须要给它拿小火备掉，同时通过高温的备制能够激发玉米须本身的疗效。备到什么程度呢？它成一团状了，这时候你就把它可以拿出来了，拿一个料包放到料包里边备用。这个时候咱们需要开水下锅啊，把咱们这个瘦肉、冬瓜还有姜片装好袋的玉米须同时放进去，大火开锅全程小火，大概煲到35分钟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玉米须如果煲的超过40分钟以后，它的活性利水功能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在35分钟左右比较合理，全程不要加任何调料包括盐，因为所有的汤都是根据个

0: 人的口味，出锅以后您把盐加到您的碗里边，根据您的口味来调和的，这道菜就制作成功了。
1: 那接下来我们也说说中医外治的方法啊，配合我们这样的一些养生的药膳，咱们也想达到这种缓解这个暑湿过盛对身体的一种影响，哪些穴位可以推荐给大家？
2: 一个呢就是腿上的阳陵泉，一个呢就是腿上的三阴交。阳陵泉呢在我们的腿上腓骨茎突前凹陷中，阳陵泉呢又叫筋会啊，筋会呢就是说所有的筋脉都汇聚在这儿，所以呢它能够疏肝利胆，那么肝胆疏泄了，我们的水湿的运化就会好。所以阳陵泉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叫揉一揉，点揉一下，揉3到5分钟，大概揉到酸胀为止，这是一个阳陵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推荐大家的叫三阴交。
1: 三阴交
2: 三阴交呢在内踝上啊，从这儿内踝上3寸，就是4横指，我们摸到这儿，按压它，点揉有酸胀感，揉20分钟左右，大家有酸胀感之后就会感觉到你的肝脾肾经脉都通畅了。因为这个三阴交呢它是肝脾肾的交汇的一个穴位，经常按揉帮助肝脾肾的功能恢复，帮助我们气化水液，排泄水液，有助于祛湿减肥。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来说说第三种情况啊。哎呀，这张图片其实代表了很多现在上班族在办公室工位上的困惑。夏季太炎热了，这个单位其实对咱们挺好的，空调开得非常足啊，甚至有的时候都是那种中央空调，那个风也很大，冷气也非常的足，确实解暑，但是带来的问题是有的时候就让我们觉得过冷过寒了，甚至有些朋友吹得太厉害，正好坐在那风口下面，脖子肩膀都吹得酸疼不已，身上不是冒汗了，是有点凉飕飕的，都恨不得我得带个外套，女同志拿个围巾披上，对吧？而且不光是吹得冷，有的时候也带来一些其他内脏的不适，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胃里凉凉的，是吧？有点像我们刚才第二个，就是大便小便也有点发凉发稀溏，不太好。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朋友回到家有的时候也还会有类似伤风感冒身上发紧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大家一般把它定义为现代的空调病啊。这空调病是现代的说法哈，但是从咱们中医来讲，这种人身体是出什么问题了呢？
2: 实际上呢这是我们要讲的夏季最容易出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受了风寒之邪了。夏季呢我们说自然界是暑热当令，暑又多夹湿，所以还有湿邪。那么另外呢由于炎暑当头，人们呢又希望乘凉饮冷，那么在乘凉的时候被空调吹着了，就会得一种病叫阴暑病，就是说夏天受了寒湿，这个得的病就叫阴暑病。那么这种阴暑病的时候主要就是身体里有寒为主，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些湿邪。那对于这种空调病来说应该主要就是受于寒邪为主了，风寒之邪。那么夏天受了这种风寒之邪主要会侵犯人体哪些部位呢？主要讲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侵犯体表，比如说被空调吹了，你头呢会疼，身体会紧紧的，会出现恶寒发热，这种流清鼻涕，这种受风寒的这种表现，
1: 风寒感冒了，
2: 风寒感冒了，就夏天呢也有风寒感冒。除了这种风寒感冒之外，如果你又借着这个吹空调又喝了冷饮了，那么你又会拉肚子了，那就是阴暑的感冒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要备的就是藿香正气水了。所以藿香正气水是适合夏季的阴暑的感冒。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种风寒侵犯我们的筋骨关节了，你是关节紧紧的硬硬的，那么有的人呢还会因为吹空调会面瘫了，这都是这个风寒之邪进到经络里边去了。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这种寒邪进入到肠胃，进到脏腑里边了，会拉肚子，会上吐下泻，那么这种风寒之邪进到人体大概有这么三种趋向，
1: 大家一定要谨防这些问题的出现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是利用一些厨房的边角料来起到这个养生保健的功效，来治治我们说的这些风寒病啊，空调病，是吧？我们看看用什么材料。香菜根，很多人啊不吃香菜，这个我们理解啊，尊重大家。但是像我啊，很多人就特别喜欢香菜那个味道，但是即使再喜欢，我们把香菜买回家还是要处理一下的。你看这一根香菜，大家肯定要做的就是拿个刀沿着它那个根儿那个地方啊，稍微留一点绿，砰一刀切下去，大家会觉得这肯定不能要，因为根儿往往还带上一点泥土，顺手就扔到垃圾桶了。我只用上面的 清洗完了以后，那个叶子啪啪啪啪一切，切个香菜末啊。但是扔掉的这个香菜根看上去带着泥土，有点脏脏的。

0: 那其实也是一个好东西，是吧，张教授？
1: 香菜又称胡髓、元髓，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的，它是全株入药，就是它不光叶，它这根儿也是一味药。那么它的作用呢？它的味辛，性温，它可以辛香走窜，内通心脾，外达四肢，能避一切不正之气。所以香菜根儿它能够解表散寒，温中和胃，所以就适合夏季呢，在空调房里，吹空调时间太长了，得的这个阴暑病。还有一类呢，就是很多人夏天喜欢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那么也是损伤脾胃的阳气，那么出现的肠胃不适。
0: 哎呀，真的没想到，大家随手扔掉就觉得肯定是废物的香菜根，竟然整个香菜是全株入药，它有相关那种养生保健的功效。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它？怎么做它？怎么用它才能达到它这些功效呢？
1: 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茶饮，那么这个方子的名字是二根姜枣茶，用到的主要的成分除了香菜根，还有一个根是什么？是葱根。葱根其实又叫葱须，那很多人其实知道在感冒之后会拿这个葱啊和姜一起来煮水来解表散寒，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用到的是葱根呢？葱根和葱白它不太一样，那么它主要的作用能够解表散寒的同时能够通经络、散瘀止痛，所以在《名医别录》中就记载它用于治疗的是风寒导致的头痛。所以如果我们夏天吹空调之后出现了这种头痛，这个脖子也不舒服，关节疼痛，那么我们只用葱白来发表痛阳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加上葱根就能够通经络。所以这两者，葱根和香菜根，又是一个我们刚才讲的配伍中的香虚，两者共同的来解表散寒，加上通经络。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加了两个很常用的生姜和红草，本身就能够温暖肠胃，所以这四个食材一起来把它放到这个茶壶里边煮上个5分钟左右，这样的一杯代茶饮，夏天是值得拥有。
0: 好，谢谢二位的推荐。那最后还是马教授，您再给我们推荐推荐配合的一些外治方法。
2: 我们中医有一个原则，就是要中和的思想，中庸之道。就是说如果你身体寒了，我们要用一些热的食材，如果你身体热了，我们要用一些寒的食材。
0: 没错。
2: 那么所以说如果夏天受了寒了，我们一定要寒者要热之。那怎么热呢？我们有几个推荐，就是用艾灸的方法。
0: 哦，哎，
2: 那么艾灸呢，我们可以有比如说买个艾柱点燃了，比如说你灸肚脐，肚脐呢是我们的神阙穴，我们离肚脐3到5公分，灸上15分钟左右，来灸肚脐，
0: 热热的就进去了，
2: 温暖你的中焦，防止你夏天受阴暑之后出现的上吐下泻的胃肠型的感冒。那么如果你是腿疼了，比如说你乘凉一冷去游泳去了，受了这个寒湿了，腿疼了，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艾柱呢来灸这个足三里穴，来帮助来驱散腿中的这个寒邪。所以夏天呢来解暑清热最好的就是这个艾灸的方法。
0: 谢谢二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四张图片，也是最后一个情况了，这个非常的应景啊，现在这个世界杯啊赛事激战正酣，很多朋友都在熬夜看世界杯，所以大家往往的是白天又上班啊、学习啊、工作呀，其实就已经挺劳累了，晚上这个精彩的球赛不能错过啊，尤其那个重要的那些队伍的对决。但是熬夜看球下来非常的兴奋，会带来什么呢？就是白天的困乏疲惫，比如双眼打架都睁不开，再加上如果头一天晚上您支持的球队没踢好输了被淘汰了，这球看的可真的熬心啊，是吧？有的时候哎呀这个脾气非常的暴躁，心情不爽也会带到第二天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当中去。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也不少见啊，我们让马教授给我们分析分析这种朋友碰到了什么问题。
2: 这个呢就是在夏季来临的时候的另一种病因，就是肝火上炎。那么这种肝火旺的表现，一呢就会表现为肝阳上亢，你会头胀头痛，然后呢目赤啊。第二个呢就是肝火呢灼伤阴液，就会伤了肝的阴血，因为中医讲肝是体阴用阳的，肝主疏泄是往上生发的，那么肝还能藏血，是藏着大量的血液供给我们人体的各部分所需啊。所以说如果肝的疏泄太过就会影响到肝藏血了，肝血就会不足，那肝血不足之后我们的眼睛就会干涩，所以我们夏天或者是晚上你看

0: 猪时间长了，你一会儿你就眼睛就很干涩了。
1: 对对对，
0: 这都是让肝的阳气疏泄太过，肝的阴血不足的一个临床的表现。再一个呢，就是阳亢过度了，就会出现肝火了。出现肝火。

0: 芹菜叶。嗯，芹菜大家非常喜欢吃，因为口感非常的爽脆哈，而且我们知道膳食纤维非常的高，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增加胃肠的蠕动啊，增强排便，大家都会吃很多的芹菜。但是芹菜叶确实吃的人稍微少一些，一个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它稍微有点苦，二是呢确实它不像芹菜，嚼起来很脆嫩，这东西有点不好嚼啊，是吧？
1: 不太好，
0: 不太好吃，对吧？但是其实这东西你也别扔了，因为也是一个好东西。我们来问问张教授。
1: 那么这个芹菜叶它主要的作用啊，能够清肝火，就老百姓最常用的就是用它来降血压。除此之外，它还可以这个止血、解毒、祛风。那么芹菜叶和芹菜茎它的功效有没有差异？在一些本草著作中没有明确的把它区分出来，但是现代营养学其实已经研究非常多了，发现在芹菜叶中的某些营养物质甚至高于芹菜茎，所以我们把这个叶浪费了是有点可惜的。比如说在芹菜叶中，它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E、K， 那么还有一些矿物质，它的含量甚至是高于茎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芹菜茎它的纤维是比较丰富的，其实芹菜叶的纤维比芹菜茎更丰富，所以它就能够很好的促进肠胃的蠕动。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芹菜叶中有一些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最常见的是芹菜素，它就能够很好的舒张血压、抗炎症、抗氧化，有利于血压的稳定。所以这个芹菜叶也是一个宝。
0: 既然这么好，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哈。什么样的人适合吃它？
2: 芹菜叶包括芹菜它都是凉性的，一般它适合于就血压偏高的人食用，如果脾胃虚寒血压低的人建议就少食用这个芹菜叶或者芹菜。如果你实在是喜欢这个口感，那在炒的时候适当多放一些姜，就是防止它的苦寒对脾胃的损伤。
0: 好，所以我们也说到了针对的人群，那接下来我们请张教授也给我们推荐一下，既然它口感我们刚才说了不太好是吧，怎么加工一下，配合什么样的食材我们给它做一下，做成一道又好吃又有营养的药膳。
1: 那么我们为大家推荐一道药膳，叫芹叶豆腐饼。那这道药膳中用到的食材是芹菜叶，那么还有食药物质，我们知道现在食药物质一共是106种，那么我们选择这里边具有平肝热这样的食材，比如说菊花、牡蛎，这个菊花和牡蛎都能够清肝平肝。那么还有我们加入了陈皮，那么陈皮呢它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去除这个食材中的这种油腻。在这些食材中呢，我们还加入了豆腐、鸡蛋、肉末，那么这些食材能够健脾和胃，那么也是能够满足我们每天人体需要的蛋白质。在这个药膳方中我们提到了一个特殊的一个也是边角料，就是这个牡蛎。很多家在夏天的时候会吃烧烤，可能把牡蛎的肉取完了壳就直接扔掉了。其实呢，牡蛎它是一味中药，而且在临床上用的非常广泛，它的作用呢是能够平肝阳，能够重镇安神，能够这个收敛固涩，软坚散结。软坚散结就是我们说的用于治疗结节。在这个药膳方中，如果家里正好吃牡蛎，可以把这个壳留下来，把它洗干净了，把它敲碎了，和菊花一起来煮水。如果家里说我不能专门去买，那没有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芹菜叶和菊花一起搭配，本身就能很好的清肝平肝稳定血压。
0: 好，刚才教授推荐的这一道芹叶豆腐饼听上去哈，它的制作过程稍微有点复杂了，但是其实啊也不是特难，一看就能学会，咱们一块看一看。
3: 接下来带来一道菜是芹叶豆腐饼，锅中水烧开，放上半勺盐，放一点食用油，然后把芹菜叶放进去，开锅马上捞出，然后拿刀给它分成两部分，70%的芹菜切成长段，30%的芹菜切成细末备用。咱们第二步是制作汤汁，用咱们这个牡蛎壳拿刀给它敲碎，装在小料包里边，把杭白菊还有陈皮同时放在容器中，大概煮需要5分钟左右，煮完以后

0: 晾凉备用。第三步呢，咱是把肉馅儿和豆腐同时放到容器中，拿手给它抓碎抓均匀，同时呢放一个鸡蛋继续抓均匀。这时候咱们把提前准备好的汤汁分三次倒入肉馅中进行抓取，抓到黏的感觉，放上半勺盐，一点姜末，把咱们准备切好的70%的芹菜叶放到里边抓均即可。咱们取一个盘子抹一点油，防止它粘嘛然后把咱们拌好的这个馅料放到盘子中，拿手给它摁成像肉饼一样，然后上锅蒸。正常情况下咱们家里边应该蒸18分钟左右，蒸完以后拿出来，咱们把剩下的一点芹菜末锅中少放几滴油，马上放上开水，然后放一点盐，然后去勾芡，把剩下的30%这个芹菜末再放进去，往这个肉饼上均匀的一浇就可以了。
1: 那同样的马教授，咱们配合的一些中医的外治方法，针对这样的人群需要降降肝火的哪些穴位咱们可以用到
2: 我们能降肝火的主要有两个穴位一个就是我们的太阳穴再一个就是太冲穴太阳穴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眉毛的尾端往外一横指，眼角往外一横指的交叉点，就是这个侧头的这个凹陷处，
1: 这个好，
2: 这就是太阳穴。
1: 对，
2: 我们用手点住太阳穴，使劲按，按到酸胀放松，再按到酸胀再放松，就是一压一松，或者是顺时针揉逆时针揉比如说夏天我们中暑了，喜欢用清凉油抹在太阳穴这个位置上，
1: 提神醒脑，
2: 提神醒脑它能够帮助我们缓解下热肝火旺，因为这个太阳穴正好是我们的少阳经经过的地方，所以能够疏肝利胆，缓解我们的急躁易怒的情况。那么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呢，在我们足大指和二指中间这个两个趾骨中间推不动的这个凹陷中就大指和二指，足大指二指之间这个太冲穴，它就叫我们的出气穴当我们怒发冲冠的时候，你用手点按一下太冲穴，然后呢你就感觉这个气就像气球瘪的一样一下就没了所以这个太冲穴，大家一定记住经常揉一揉它会让我们很怒的一种状态恢复到平静的状态。
3: 什么是消毒级卫生巾？
4: 比普通级卫生巾多一道消毒工序，灭菌干净。淘淘养棉天山白卫生巾，国标消毒级，高标准，放心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孩子，寒暑假旅行就选宝贝走天下。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0: 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吧，
1: 这样吧，应该
2: 的。作为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不就是想借着我的手干掉车梦凡吗？
1: 你说的没错，车梦凡就是我的死对头，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你死我亡的地步。但是车梦凡抢走了马月月，那也是你的死对头，我可以提供情报，我们两个联手干掉车梦凡。
0: 叶经纬，你听着，我是不会趟你们这趟浑水的。
1: 建辉，香港红门龙头老大的位置以后非你莫属，干掉车梦凡，兄弟我也会为你两肋插刀，而且马月月也会回到你的身边。既得了龙头老大，又抱得美人归，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但如果你不同意，那龙头老大、红颜美人，也许都是一场空。

0: 看见警车没有？这是共军伪装过的警车，今天晚上他们有重大行动。车孟凡和马月月六点钟会开第一辆警车去西岸码头，第二辆囚车8点钟去跟他们会合。第一辆警车交给我们，第二辆囚车你负责。你们不能伤了马月月。
1: 你就放心吧，你的女人绝对不会伤到一根毫毛。放心吧。

0: 警局的，啊！所有殉难警员的名字还有照片都公布了。叶军伟，
1: 你们的人不是告诉我说，是共产党伪造的警车吗？情报出现了失误，
0: 车梦凡也没死。
1: 对吧？你根本没想杀车梦凡，你就是在利用我。你话也别说那么难听，我们是在合作。合作？我不想再看见你。等一下。
2: 那你先看看这个，叶军伟，
0: 别动。江家辉，你何必这么冲动呢？车梦凡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应该联起手来对付他。如果我不答应，你就把照片交给警察，是吧？
2: 我当然不会，因为我不缺钱。什么条件？现在车梦凡人手严重不足，每一次有大的行动都要去红门借人。只要他去红门借人，你就必须提前告诉我。从明天起，你们红门对面的街上。 会出现一个卖香烟的地边小摊，那是我派去的人。孟凡来了，来坐。
3: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4: 看见门口有特务盯着。我听孙海军说，今天在李济深、太平凯和但廷邦家附近也有警察游荡。
5: 这叶军伟啊，就是想利用香港警察来阻止我们跟中央的联系。
6: 新北坡又来电催促，要我们立即电告香港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的反应，以便中央尽快做出决策。
5: 香港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的响应非常的积极。
6: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情况及时上报给中央啊。
7: 两天前，我们在海上利用渔船法宝，遭到了缉私警察的搜捕，要不是我们及时转移，恐怕我们要损失一部电台。
8: 长官，长官，长官，您这是要干什么呢？
9: 长官，
8: 长官，长官，哎，哎，长官，长官，有什么事？您找我。
9: 老班是谁？让他出来。
10: 老板，
9: 阿
10: Sir， 怎么了？
3: 阿 Sir。
11: 这是怎么了？你是什么人？我是这的销售经理。
3: 证件呢？给。
11: 把你们总经理叫来。
7: 总经理不在。
11: 长官，这怎么了？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7: 把所有人都叫到大厅来。
12: 我们的人都在这里。
7: 全部出示证件。
12: 证件都拿出来。

0: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这儿藏有毒品，奉命前来搜查。
1: 可以，请
2: 给我仔细的搜。
3: 是。

0: 没发现毒品。打扰了，
1: 收队，
0: 几位慢走。

0: 老白，血压很正常，但是啊，你还得多注意饮食，多吃清淡的。
1: 嗯，知道了。
2: 嗯。
1: 哎，苏琼，我还有事要问你呢。
0: 嗯，您说。
1: 我家小菊听视频说，你和世忠曾经有过婚约。
0: 那都是小时候不懂事闹着玩的。
1: 哎，你别怪白白说话直来直去啊，你就告诉我，你愿意不愿意嫁给世忠啊？
0: 我，
1: 哎，如果你真愿意嫁给世忠的话，这事儿我给你撮合。
0: 行，我听大伯的。
1: 嗯，好。哎，如果你们能把关系定下来的话，我就让世忠去趟武汉，当面向你妈妈提亲。
0: 嗯。
1: 还有，我收到一封信，是毛泽东先生分别写给我和沈君如的，你把它带回去，交给你旦大伯看看。
0: 好。

0: 小军，
1: ，
0: 好。
2: 站长，百灵鸟有消息了。
3: 总算有进展了。告诉百灵鸟，再接再厉。

0: 市主方向发现中共信号，
1: 漂亮！
0: 动四呼叫狼穴，
2: 狼穴收到，请讲。
3: 市主方向发现中共信号，
2: 继续搜索。
3: 是。

0: 把头拍下。
1: 给我仔细搜。
2: 是。

0: 一辆摩托车载着个箱子，那边屋里冲出来的，箱子里估计是电台。
1: 去哪儿了？
0: 那边。
2: 孟凡不会有事吧？
3: 放心吧，孟凡的身手我知道，他们根本追不上他的。嗯。
4: 5月4日，上海120所大中学校，1万多名学生在上海市交大，举行了纪念五四烟火晚会。在军警的围困之下，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帝扶助日本复兴与挽救民族危机的联合会。第二天，上海各界报纸纷纷表态，而唯有国民党中央日报谴责学生。
5: 上海方面，我们还可以呀，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消息。
6: 可是香港方面，到现在迟迟没有反响。
7: 主席，周副主席，香港方面的电报。哦，
4: 主席呀，你看这不来了吗？
6: 电报上都说些什么呀？
4: 遇到极大的困难，正在全力解决。
6: 中央急于部署，香港的民主人士也在等待召集。现在的问题是，南北双方谁都不知道对方在干些什么。
4: 维汉同志，立即电告香港分局，把各地对五一口号反映的电文和署名全衔的电告中央，特别是致电毛主席的电文更应该全文电告中央。
7: 是，我马上起草电文。
6: 来，我看我们要不要派人到香港去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8: 今天是家宴啊，主要想跟任公和蔡将军说一声，世忠和苏琼的关系定下来了。
9: 静宝老弟，是定下来还是订婚啊？
8: 现在是先定下来，订婚的事情呢，还得跟苏琼的父母商量一下，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10: 哎，我说啊，就赶紧安排世忠去一下武汉见一下苏夫人，征得同意以后就给他们办订婚。
9: 还订啥婚啊，直接办结婚酒宴好了。哎，
10: 你以为这是行军打仗啊，一声令下就解决了。
8: 来，任公，蔡将军，
10: 来来
8: 来
10: 来
8: 来来来，队长。
11: 先生，哎，谢谢啊，您慢走啊。
12: 请。
11: 你们看谁来了？

0: 志光同志，欢迎欢迎。
1: 志光，您辛苦了。
2: 天之光同志，
3: 潘汉年同志。
4: 哎，上面怎么舍得把你给派来了？
3: 是周副主席亲自给我打电话，叫我秘密前来香港。我这次来啊，带了两个任务。
4: 哦，哎，快说说。
3: 这第一啊，是解决香港民主人士的温饱问题。第二是主席想知道这些民主人士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是否愿意参加新的政协。
4: 嗯，太好了。
5: 去做，香港站消息，中共的理财专家钱志光秘密潜入香港，在中环的毕打街毕打楼租了房子，登记注册了一家公司叫华润公司，
6: 把一家商行扩大为公司。看来中共真想在香港做大生意啊。
5: 中共必须得把生意做大呀，才能解决香港那么多人的吃饭问题。
6: 总统不让我们对香港这些民主人士下死手，也有这个意思，让这些人成为中共香港分局的沉重包袱。等他们饿得实在是受不了了，他们自然就会向我们这边跑。
5: 局座说的对。

0: 滑润，什么意思啊？
1: 我听你大伯说，滑润，滑是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共产党的意思。
0: 嗯，明白了，这公司是共产党办的。
2: 这共产党搞得挺热闹。
3: 报告总统，现在驻港的各党派，包括中共在内，所有党派都已经在我香港站的严密监控之下。
4: 是吗？
3: 是的，自五月份以来，我香港站充分利用电侦车的监视和干扰功能，压迫了中共的电台。他们的每次发报不能超过10分钟，就会被迫停止转移。香港与西北坡之间的电报来往会受到强大电流的干扰，时常被迫中断。
4: 很好。
3: 不过，
4: 什么？我保命局香港站也遭到了中共地下党的报复，我们的电侦车被他们炸毁了。
5: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4: 我已训斥他们，并命令他们，没有电侦车，也要千方百计地压制住中共的电台。
5: 在旧金处，立即调一台给香港，让他们要查出中共的电台，并让他们彻底地消失。
4: 是。
5: 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4: 这是5月2号。毛泽东给李济深的亲笔信，我让我们的情报人员拍下来的。
5: 这不都是一些公开的东西吗？
4: 不过我已经在李济深的身边安插了钉子。
5: 很好，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必须掐断华北和香港的联系。
4: 学生明白。
6: 局座满面春风，应该是受到了总统的嘉奖。
4: 嘉奖？嘉奖个屁！艾丽的臭骂。
6: 王涛更不得了了，要是换上戴老板，该喝酒庆贺了。
7: 庆贺？你什么意思？
6: 总统越是亲近的人，他骂得越厉害。

0: 就像您平常骂我一样。
1: 我忘了，你是跟过戴老板的人，
0: 这不是现在跟您了吗？
1: 自从戴老板的飞机失事殉国后，军统改为保密局不说，人员呢越来越少，可是工作越来越多，任务吧越来越重，我的压力大呀。
0: 那是那是，
1: 我们要为总统分忧，为党国建立新功。
0: 以局座之见，咱们该如何建新功？
1: 必须让中共在香港的电台不能正常工作，使华北的中共中央指挥失灵。
0: 局座高明。
2: 我们连州座谈会也开了七八次了，今天主要围绕新政协开会的时间、地点等事宜进行讨论。
3: 我认为啊，新政协迅速召开，能够鼓舞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士气，加速敌人的动摇崩溃。
4: 我同意沈老的意见，我认为双十节召开最好。
5: 双十节召开太快了，还是推迟到四九年元旦比较合适。
6: 我同意马老的意见，还是元旦好，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嘛。
2: 关于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在解放区，这一点可能大家都没有异议，可到底是在解放区的什么地方，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大家也可以谈谈看法。
7: 上次我曾说过，讨论开会地点尚需时日，我现在还是认为在平津召开最好。
3: 我认为在东北哈尔滨召开就很好，我们不能未蝉俱鸡，否则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8: 我认为新政协的范围要扩大到蒋介石下面拥护的各种力量。
9: 我不同意，人工的宽大主义深有问题，
10: 把蒋介石的反动派看成革命力量是太宽大了。
9: 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把新政协作为酬劳的工具。
4: 净说些口水话，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啊，声音太小，杂音太大，许多话都听不清楚。
11: 看来窃听器的收录效果不理想。
4: 站长，我们应该利用百灵鸟的优势，把这窃听器安放到李济深的家里。
12: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犹豫，要不要参加共产党倡议的新政协。
13: 把中国人自己的命运交给外国人掌控，更是一种无能丧志的表现。
12: 苏琼，你说他这是不是一种偏激的思想？
14: 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你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12: 你跟我参加了这么多场座谈会，总会有一些了解吧。
14: 我一进会场就紧张得不得了。
13: 你紧张什么呀？
14: 都是一群上了年纪的老人，又是大喊大叫，又是拍桌打掌，我生怕谁血压陡升，谁突发心绞痛，我都得喂药。
13: 爸，年初副刊的《光明报》和《华商报》就跟《中央日报》《大公报》展开了长时间的论战，多次发表了自由主义批判伪自由分子的两条道路。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答施福亮先生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等文章，大力批判了第三道路，基本上是把走第三道路的叫嚣驳得体无完肤。
12: 那都是那些秀才们在打笔墨官司，我更看重的是实际效果。
13: 我以为

0: 我大伯成立民革，发表宣言，跟蒋介石彻底划清界限后，我爹也会站到我们这边来。没成想，他成天去开会，半点都没有被熏陶到，骨子里还是想走第三道路。
1: 社平，我觉得你爸爸他可能是有所顾忌，又或许是有别的什么考量，所以才迟迟的不表态不依附，只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相信我，多给你爸爸一些信心，他一定会改变他的想法。
0: 可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总会等到的。世平，你爸的事情还可以暂时的缓一缓，你大伯他现在才是所有人目光聚集的焦点。
0: 我听说宋子文上次派人前来劝我大伯，两个人没谈成，这次他又亲自来了。
1: 现在外界的诸多传闻都是对你大伯不利的。
0: 我知道，我会让小菊帮我多打听些的，你放心吧。

0: 任公，美国朋友已经明确表示支持我们，所以这次我到香港来是真诚的希望和任公合作的。
1: 我现在没有一兵一卒，我拿什么和你们合作啊？
0: 你有名望啊，你在军队的影响非常大，号称是全国陆军皆后学两月名将进门生啊，只要你振臂一呼，定能招来千军万马。
1: 宋公过奖了，我现在是一个没权没钱的过气将军，哪有这么大的能耐。
0: 任公，只要你同意合作，我们就可以拥护你为领袖，并授予大权，你我二人联手就可以疏通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和云南的卢汉、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在广东另组政府，推翻蒋介石，与共产党直接谈判。
1: 那你们打算怎么谈呢？
0: 首先是双方立即停火，然后各自退回到46年以前的地方。
1: 这两年国军是接连败退，共军占领了那么多的地盘，让共军退回到46年以前的地方，共军会答应吗？
0: 国军接连败退，完全是在蒋介石指挥无能，如果由任公来指挥，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完全扭转战局。
1: 如此说来，共军如果不退回46年以前的地方，那仗还得打下去。
0: 美国人之所以不肯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内战，反对民主，任公是著名的民主斗士，只有你才能够领导中国走向民主啊。
1: 你的想法好是好，不过我有不便之词，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任公有什么话不妨直言。
1: 宋公，你现在主政广东，广东的监狱里关了那么多我们民盟和中共的政治犯，宋公如能高抬贵手，把这些政治犯都释放了，那别人才会相信我们是真的要实行民主，我任朝也可以在民革中的同志当中有个交代。
0: 这个，
1: 宋公不必现在回答，你可以考虑几天。
2: 主席，
3: 哟，可农来了，坐吧。
2: 有事吗？
4: 香港分局的电台受到特务和港警两方面的严重干扰，和中央

0: 他们决定派人北上，直接向中央汇报。人来了吗？目前还没有，哎，不过他们希望能在山东青岛登陆。一定啊，要把清水街道要安全的送到我们解放区啊！
1: 是，好，来，好。
2: 大白，
1: 你找我？
2: 师中。 这是我和冯玉祥、张伯钧等人给山东国民党将领写的信，你一定要藏好了。
0: 你放心吧，我专门定制了一个皮箱，把它藏在夹层里。你这次去了山东以后，直接去找解放军首长汇报工作，最好能亲自去一下西柏坡，面见周恩来。我明白。
3: 说我们美国扶助日本，军国主义，这完全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是阴谋，目的是抹黑我们美国。请问大使先生，有消息说，美军在日本释放了许多像安信介之类的假以及战犯，并让这些人组建了新的日本政府，可有此事？
4: 有一些战犯，像安信介先生，他们不是军人，是经济学家，他在满洲也是搞经济的。众所周知，日本对我东北的侵略不仅是军事的，更是经济的。请问大使先生，您是否认为经济侵略、经济掠夺不算侵略呢？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5: 得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我们美国现在在武装上不仅没有支持日本，而且还做了很严格的限制。我们帮助的是发展日本经济。大使先生。
6: 现在有种说法说，美国大力扶持日本是为了对付苏联。如果以后再有战争发生的话，日本将会是美国的马前卒。冲锋队，请问这种说法是否真实？
7: 造谣，完全是造谣。<笑>哎呀，老总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啊。
8: 是啊。
7: <笑>啊，主席啊，这个是情报科的。
6: 这是作战科的，那是资料科的。别看只有三张桌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笑>
7: 我们将在这个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世界上最大的解放战争。<笑>
6: 老总啊，这个我该坐哪张桌子啊？
7: 哎呦，你是最高统帅，哎呀，你看这<笑>
6: 看来啊，这里没有我老毛白椅子的地方。<笑>哎，
7: 不会，大元帅升帐，我看这样吧。
9: 咱们去主席家的热炕头怎么样？来吧，来吧，咱们坐吧，管他是哪个科的地盘呢，咱们暂时先坐坐。<笑>哎，主席啊，今天下地作战，我军已取得了五路大捷，在中原战场放手作战的粟裕发动了豫东战役，已经歼敌9万多人。
10: 华东战场歼敌7万多人。
6: 山东省会济南已经被彻底的孤立起来了。在晋中战场，我军已歼敌10万，基本孤立了山西省会太原。中原的西南战场已经攻克了襄樊，活捉了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好啊，我们反攻这一年，我们的解放军是实力大增，信心大增啊！
10: 我看，现在国民党的城市设防，没有我们打不开的。是啊，哎，主席、朱老总，6月4日，斯图雷登在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否认了美国扶助日本侵略者，这更激起了上海各界人士的更大的愤怒。各界著名人士纷纷的发表声明，驳斥了斯图雷登。北平、南京。 青岛、成都、昆明、武汉等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纷纷响应。
6: 我看，能真正教育这些中国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

0: 分子的，是那些美国人呐。嗯，来，香港呢，有什么消息吗？
1: 香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发表了反美扶日宣言。
0: 香港的情况让人揪心呐。
1: 是啊。
2: 报告，主席，周副主席，老总。香港派过来的信使已经安全到达胶东解放区。
1: 情况如何？
2: 信使是淡泾浜将军的大儿子，刚从美国回来的淡世忠。他这次带来了香港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宣言声明，以及致主席的通电全文。所有党派和团体都表示拥护共产党出面召开新政协，都愿意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1: 立刻电告胶东军区司令员，把所有的材料全文电告中央。
2: 是。
1: 香港这边终于可以踏实些了。
0: 对呀，我们现在正面战场是捷报频传，统一战线也是佳音不断啊。我走了。
3: 哎，老毛，你去哪儿啊？
0: 我准备啊，让他们给我搞一碗红烧肉，我要打打牙祭。
4: 哎，不能一人吃，我还来咬去。
0: 老总，你呀、还是回家吃你的回锅肉。恩来，你回家吃你的狮子头，咱们家家都打鸭祭啊。
1: 主席，我建议你家的红烧肉、朱老总家的回锅肉，还有我家的狮子头端到一起来吃。
4: 好。
0: 恩来这建议好啊，就这么定了。把客卿、尹超和江青啊叫在一起，咱们啊三家一起打鸭祭。
4: 哎，对头对头嘛。
5: 杨参谋，
6: 哎，
5: 我这次来到胶东啊，真是深有体会，感触颇深。没想到啊，这里的老百姓和解放军相处得这么融洽。
6: 老百姓和解放军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你要是多走走看看，你会发现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5: 好。
6: 停下！
4: 鱼，鱼，
6: 大娘
7: 啊，
6: 您这要去哪儿啊？
7: 回家，前面就是。
6: 上车吧，捎你一程。
7: 哎呀，不麻烦了，不远了。
6: 大娘，这土豆是你从地里刨出来的？
7: 对，刚刨出来的。
5: 大娘
7: 啊，
5: 您的地是不是土改分的？
7: 对，胜利果实。

0: 我是演员王振军，邀您观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我们要将司徒美堂召开新闻记者会的内容报给中央，这项任务非常艰巨，
2: 信号非常强，就在附近。
3: 那只能说明地点就在华润公司。
4: 什么情况？
5: 有人从这儿下去。
4: 哦，快走！
3: 马月月看见你了。
6: 我不确定，蜈蚣爪是我的，明摆的事儿。
7: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8: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9: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8: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10: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11: 我撑不下去了。
8: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4: 这个纸呢，重五克。
15: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16: 敢！
17: 干！
1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的地是不是土改分的？
1: 对，胜利果实。
0: 哎，那这地为什么分得这么远呢？
1: 同志啊，你是不知道，那地本来就是我们家的。20多年前闹饥荒，俺公公借了高利贷还不上，这朱老贵就把地抢走了。俺公公婆婆也气死了，这些年俺全家老少跟他们家扛活，也只能吃点野菜，吃点糠。哎呀，做梦都想把地给要回来。
2: 大娘，所以不管这地多远，你都得把它要回来。
1: 那是，那是。
0: 大娘，现在您的梦想成真了，哎，高兴了吧？
1: 高兴，可高兴了。你是不知道啊，刚分到地那些日子呀，我天天守在地头上看哪看哪，守到天黑都不想回家，就想睡到地头上，恨不得把地拴到裤腰上，走哪儿带哪儿。
0: 大娘，土地在那儿飞不了，您不用担心。
1: 能不担心吗？你说蒋介石集结了几十万的匪兵到山东来，他不就是为了抢地吗？
2: 大娘，我们也有几十万解放军，他们抢不走的。
1: 嗯，俺大儿子是八路军，年初啊，俺小儿子满18岁了，俺也给他送到部队去了。俺给他说呀，老蒋要来攻打咱山东了，你得去参军，你得为保护土地，宁可战死也不能没有地饿死。
0: 大娘，你说的真好。
1: 俺跟小儿子说了，不要怕，要勇敢，就算你和你哥牺牲了，就算胶东的老少爷们都牺牲了，咱胶东的孤儿寡妇也要拿起枪跟他们拼。一句话，不能让他们抢了咱们胶东。
0: 大娘，有志气。您老是这个。
1: 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呀，俺就是复旧会员，俺当过民兵，俺跟他们真刀实枪干过。
0: 有你们这样的人民，有你们这样的兵，蒋介石是打不回来的。
1: 对，咱不光要打败老蒋，咱还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让全天下的受苦人都翻身，都有地种。
0: 大娘，您说的真好。
1: 咱们这里是老区，老区人民得有老区人民的觉悟。
3: 电告粤军委，要密切关注李济深，不得有任何松懈。同时，对外要大肆宣传，就说李济深已经接受宋子文的邀请，要去广州

0: 当明主大同门的主席。
1: 吉祖，这样会不会把李济深逼到广州，真的跟宋子文联手去对付总统？
0: 只要李济深不倒向共产党，就永远在我保密局的掌控之中。
1: 明白。
0: 另外，命令卢广生以民社党革新派的身份去香港劝说李济深。
1: 是。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爸。
3: 哎，吃点水果。
2: 爸，我大伯最近好像心情不好，总是拿着一块玉佩在手上搓来搓去的。我也没敢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呀？
3: 这是你大伯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的一个习惯。
2: 还在犹豫啊？
3: 世平，你还想说什么？
2: 没什么，爸，我去给小菊送本书。
3: 去吧。
2: 哎，走了。噔噔噔噔
4: 噔噔。我在布置梅公兵张克明起草通电时，要求他们不但要写出拥护态度，还要以孙中山的思想为据，写明民革的政治主张，
5: 这就形成一篇文章了。
6: 国共之争胜负未定，不如就留在香港，坐山观虎斗，看他们鹬蚌相争。
7: 坐山观虎斗，今年初创建民革以来，我就已经下了决心，坚决反蒋。我很赞同中共的五一口号，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这表明了共产党的民主诚意。
6: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呢？
7: 我相信周恩来，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
6: 任公啊，天下的人都能结交周恩来，唯独您不行。想当年四一二的时候，老蒋在上海杀共产党，而三天后你在广州大开杀戒，他在上海抓周恩来，你在广州抓邓颖超，短短的几天你们就抓了2000多人。
7: 四一五之事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期间又发生了好多事情，早已把他给冲淡了。
6: 冲淡？这件事情能冲淡吗？共产党领袖蔡和森，他的手脚被钉在墙上，一刀一刀的凌迟处死，这多残忍！他可是毛泽东新民学会的好友，他的妹妹蔡畅现在正和夫君在哈尔滨负责接待民主人士。
8: 蔡和森不是我杀的，那个时候我已经被老蒋削去了兵权，软禁在南京啊。
6: 据我所知，杀蔡和森的人是你的表弟弹劲邦的手下。大家都知道弹劲邦这么多年来一直追随于你，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件事情就算不是你指使的，可是外人怎么知道？
8: 蔡和森也不是弹劲邦杀的，这事他根本就不知道。
6: 就算这是真的，可是谁相信？弹劲邦当年在广州杀起共产党人也是毫不手软的。任公啊，你好好想一想，你在香港你是自由身，你去了共产党那边，就算他们不杀你，你也无所作为，就是一条虫。
9: 卢广生特意把李济深和共产党的素养给点开，李济深岂有不敬之理啊？
10: 这些年总有人拿四一五吓唬我大伯和我爸，我也是到今天才知道这其中的恩怨。

0: 这哪来说事儿的，都是国民党的人。这厉继深还不知道，卢广生的真实身份是军统老牌特工。这次他从南京到香港来，是受了毛人凤的命令，其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在港的民主人士。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我大伯，把卢广生的身份点明了。不行。
1: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立即拟电请示中央，希望周副主席，特别是蔡畅同志，亲笔给李济深写封信，这样就可以把他的心结给彻底解开。
2: 安排一下，准备发报。
3: 通知程孟凡，盯紧敌特分子，这次事关重大，必须把电文给发出去。
4: 好。
1: 站长，九龙区发现中共电台信号。
3: 我马上联系黄春梅，你立刻安排人准备行动。
1: 是。

0: 团长，一辆卡车堵住大门，咱的车出不去，
1: 去看看。
0: 走。
2: 你把车停这干什么？
1: 不是，这车坏这儿了，我搁这儿检查检查。
0: 废什么话，赶紧找人拖车。
1: 哎，我去找人拖车，我去找人拖车。
2: 时间来不及了，把车给他推出去。
0: 推，要把劲儿啊！一二，
3: 月月，你这主意是真不错。保密局跟警察局两辆卡车就搞定了，等他们推完车，小军早就完事儿了。
0: 一二，一二，
2: 快点快点，这儿没用，到前面去。
3: 走。
2: 今天你们红门的人用卡车堵了我们和警局的门，耽误了我的大事情。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4: 第一，这件事儿是月月让他自己的手下干的。第二，车猛凡又没来红门借人，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5: 香港发来的这份电文非常及时啊。李济深在同蒋介石斗争的同时，与我们共产党政治上、行动上非常默契，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积极坚持与共产党全面合作、联合抗日的方针，保持了同盟者的关系。
6: 1936年的两广事变中，李济深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参与策划了事变的全过程。推动了桂系派代表赴陕北，与我们订立了抗日救国协议，也为以后的国共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5: 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命卫立煌率大军兵临晋城。时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李济深派王伯珍去见卫立煌，劝其切莫同时操戈，并陪同朱老总去见卫立煌，为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6: 现在的李济深需要我们拉他一把。
5: 你马上和蔡昌同志联系，让他亲自给李济深写封信。
6: 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武器，我马上去办。
7: 有人说李济深在香港是自由的，离开香港就一事无成。依我看，他在香港整天被各种势力包围着，才是真的没有自由。
8: 中国有句古话，三人成虎。外国也有一句话，谎言说100遍就成了真理。长期这样下去，人工肯定吃不消。
7: 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人帮他一把。
9: 李将军，您在桂林主政期间曾帮助过宋庆龄、陈嘉庚等人，把募捐来的药品、器材还有

0: 款项转运给了八路军。
1: 皖南事变后也是大伯你帮助八办主任李克农、民主人士邹韬奋、梁淑明脱离了危险。
0: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很多都转移去了桂林，那都得到了您妥善的安置啊。一时间桂林可谓是人才云集啊，呈现出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
1: 还有抗战胜利后，大伯你又投身到了反对蒋介石统治和制止内战的民主运动中。
2: 对，
3: 你们这两个小鬼啊，这些都是听谁说的？
1: 一位朋友。
3: 一位什么样的朋友啊？我知道了，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是吗？哎，那你们这个朋友还说了些什么？
0: 他说，共产党不会记仇，只会感恩。
4: 廖夫人，许多人都在说，过几天李济深会和他的老友蔡廷锴一道去广州，与桂系合作成立新的政府。请问您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5: 这是法西斯的挑拨伎俩，人工和贤初绝不会与他们合作，回清自己的光荣历史。
6: 月月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
7: 什么秘密？
6: 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的致公堂美洲总部的大龙头司徒美堂正在香港，已经三个月了。
7: 三个月？为什么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6: 因为司徒美堂拒绝参加伪国大，所以蒋介石怀恨在心。司徒美堂三个月前回福建省亲，返程经过香港，听说中共宣传五一口号，正准备跟我们联系，却被国民党的特务强行软禁了起来。
7: 孟凡，消息来源可靠吗？
6: 可靠。江家辉身边耳目众多，不知道他在哪打听到的消息。喝酒的时候跟他的一个马仔说过，马仔告诉了月月，我才知道此事。
8: 这三个月司徒老人过的是什么日子？不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老人给救出来。
6: 我们不能着急，以司徒美堂目前的地位和声望，叶君伟还不敢动他。月月是洪门老妖，跟司徒美堂算是一家人，他会想办法先替我们刺探情报。

0: 你们是什么人？香港洪门致公堂奉为老妖马月月特意前来拜见美洲洪门致公堂大龙头司徒美堂。找他什么事？洪门内部的事情需要和你说吗？开门。你自己进去，他们两个留下。
1: 月月来了，你好吗？好，好。他们是什么人啊？哦，他们是蒋总统派来给爷爷当保镖的。哎，坐吧。不坐了，爷爷，我们明明就说好了，您清明回乡祭祖之后就回香港，我爹在家都等您3个月了。 可是您倒好，居然躲在这儿享清福了。<笑>快跟我走吧。走啊，
2: 爷爷，
1: 我爹等着您呢。走吧。
3: 站住！
2: 他哪儿也不能去。
1: 为什么？
2: 为了他的安全。哼，
1: 在香港，没有一个人敢动司徒爷爷。
2: 我们得到可靠消息，共产党派了大量杀手来香港，正是要对司徒先生进行暗杀。
1: 胡说八道！爷爷，我们走。
2: 不许走！放你走！别动！别动！你们要干什么？把枪放下！我让你们把枪放下！月月，来，别动怒。

0: 蒋总统知道爷爷在美洲华人中有一定影响，爷爷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华人，所以啊，他们就把爷爷暂时软禁在这里。那也不能让他们这些人把您软禁在这儿啊。每天有三个带枪的保镖伺候着，你就放心吧，回去吧，不要再来了。
1: 知道了，嗯，走吧。我分析他们会硬抢司徒美堂。哦，
2: 那他们就是入室抢劫，我就可以抓他们。
1: 黄锦斯，有你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
3: 叶站长。
1: 司徒美堂在你们手里，他们是不敢随便开枪的。可你们不同了，你们是奉政府的命令保护爱国华侨。那当然，我们开枪是代表了政府。不过，你们也要注意，得明松暗紧，不要过于干涉他的行动自由。要是让记者知道了，也可以证明。
4: 你们只是保护，没有软禁，他是自由的。嗯，放心吧，我会交代手下的兄弟。
5: 月月，情况怎么样？
4: 他们只有三个人，你要是硬抢的话，我可以借人给你。
5: 我很了解叶军委，他是在等我自投罗网。什么意思？只要我们一出手，他们随时可以用保护爱国华侨的借口向我们开枪，那不就成了飞蛾扑火了？
4: 那怎么办啊？司徒爷爷每天被那些特务们监视着，他哪里还有半点自由啊？
5: 自由。 月月，你有没有认识的记者？
4: 记者，当然有了。

0: 什么人？
1: 啊，我是司徒美堂的侄子，司徒秉赫。
0: 证件呢？你是华商报的编辑？
1: 是，编辑兼记者。
0: 进去吧。
1: 谢谢。叔叔。
2: 哟，秉赫来了。
1: 很久没见您了，身体还这么硬了。
2: 你这个大记者，今儿个怎么有空到这里来了？
1: 哎，我刚知道叔叔回香港，这不特意赶过来给您接风洗尘吗？
2: 哦，
1: 这都是您带回来的随从吧？一起去吧。
2: 哎，是啊，要不一块儿去吧？要不，去两个，留一个看家。
1: 哎，三个一起去，我的车刚好能坐下。
0: 我留下看家。
1: 也行，家里不能没人。叔叔，那咱就走吧。
3: 嗯，好。

0: 司徒兄，原来无恙啊！
1: 徐如兄，抱歉，
2: 晚辈见过司徒老伯。
0: 马堂主不必拘礼。
1: 行，司徒兄。
3: 司徒爷爷，
0: 行，
3: 你快说，走。

0: 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
1: 坐住了。没事，坐住了。大师，这边一定要走。
2: 来来来，请。
3: 司徒先生，您什么时候到香港的？
1: 您在中共召开新政协和什么看法呢？
0: 今天，我们中国致公党在这里召开记者招待会，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来，各位请。
2: 好。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致公党有两个总部，一个在香港，由本人负责；另一个在檀香山，美洲总部，由我身边的这位司徒美堂先生负责。今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口号，我们国内致公党也发表了声明，愿意参加由中共召开的新政协。那么现在由我们美洲总部的负责人司徒美堂先生向社会正式发表声明。
4: 各位报界朋友们，我仅代表致公党美洲总部全体同仁在这里郑重声明，我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愿意参加新政协工作，愿意参加民主联合政府。今天我在这里只是口头声明，我已经委托了我的侄子司徒炳鹤先生撰写文告，翌日即在各报发表。

0: 叶站长，这次你又失信了。本来想趁此机会引出车梦凡，在他抢人的时候开枪击毙，没想到他还沉得住气，给我玩了个花活。
1: 你让我把司徒美堂在香港的消息透露给车梦凡，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谁知道你的手下这么不中用，连个老头都看不住。
0: 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公然召开记者会，这个责任该归谁，你心里清楚。既然司徒美堂召开记者招待会已经无法挽回，那么我们就得将计就计。 你想怎么做？
2: 他们得到这么重大的消息，一定会发电报联系中共。我们趁此机会，一举摧毁他们的电台。
3: 电台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啊？所以，我们还要合作。
4: 同志们，我们又将司徒美堂召开新闻记者会的内容发给中央，这项任务非常艰巨。
5: 记者会已经开了，敌人也清楚我们会发报，一定会和警察联合起来严密监控。
4: 所以之前用过的地方绝对不能再用了，要想个万全的办法。
5: 孟凡说的对，千万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我有个主意，你说，之前我们发电报都是带着敌特兜圈，这一次我们就在公司发报，他们的电侦车只有一辆，侦察设备呢也只有几台，只要我们想办法把他们的人分散出去就可以了。
4: 这个办法可行。
0: 以我对叶军伟的了解，他向来只会死守。我来引开他最合适不过。我在向洪门这些人手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另外再找一些可靠的人保护小军。那就由孟凡负责引开特务，小军留下来负责收发电报。你们切记，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6: 他们有什么安排？
7: 车文凡向我们借了20名兄弟，10个人一组。 他带走一组人，我跟阿福带着剩下的兄弟负责留守华润公司。
8: 你们的具体任务呢？
9: 没有，就让守在下面，不许上楼。

0: 谢尔当家。
1: 再去帮我做件事儿。

0: 站长，信号非常强，就在附近。
1: 那只能说明地点就在华润公司。

0: 今晚一定要加强戒备，任何人都不许上楼，包括警察。
1: 是。
0: 怎么不见阿强跟阿福？
2: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3: 要的，
4: 刘老大，我俩闹肚子，上厕所了。
0: 你们俩盯紧点，今天晚上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
4: 放心吧，刘老大。
3: 兄弟们，警戒！
1: 是，
4: 走开。
5: 叶站长，电台就在303，我已经让人把三楼走廊的窗户打开了，你们顺着爬进去就行。告辞。
6: 等一下，我觉得如果今天晚上你参加这个行动，我们将会事半功倍。
5: 你听着，我是答应帮你除掉车蒙凡，但是我不是你的手下，其他的事儿我不管。
6: 但如果你要答应我参加今晚的行动，我不会再来烦你。
5: 那照片呢？
6: 照片连同底片我全部都会给你。
5: 那车梦凡呢？
6: 我答应过你的事情一定做到，我会非常安全的把你送到台湾。
5: 好，我再相信你一次。
3: 站长，他们的电台马上就要关了。
6: 不急。
3: 不急？您的意思是？
6: 每一次抓捕都不是人赃并获，而且楼下都是红门的人，也不那么容易放我们进去。
3: 那我就打电话给黄警司，让警察去抓他们。
6: 红门的人我非常了解，就算是警察来了也会闹上半天，到那时候电台早就转移了。
3: 那怎么办？
6: 让车孟凡和那些警察斗着玩去。今晚我一定要亲手毁掉电台，然后再去对付那个车孟凡。
3: 站长，电台关了。

0: 看到了吗？就是那个窗户。
1: 走。

0: 你怎么来了？约定的时间你没来，我担心你，所以就出来找你。
1: 这是中央急电，今天晚上必须溢出来。
0: 我知道了，
1: 分头行动吧。
0: 你要小心点。
1: 放心吧。

0: 今晚你们俩说拉肚子，是不是上楼了？没有，真的上厕所了。楼上所有的窗户我亲自检查过，大厅所有的兄弟都没有离开，就你们两个去了厕所。你们告诉我，窗户不是你们开的，还能是谁？
1: 真的不是我们，这蜈蚣爪我认识，是江家辉的，你们最。

0: 好老实交代，要等我找到江家辉后你们再想说，恐怕就没这个机会了。
1: 师父，师父，师父饶命啊！师父，师父饶命，饶我们吧！师父，师父。
2: 马月月看见你了，
3: 我不确定，但是蜈蚣爪是我的，明摆的事儿。
2: 你打算怎么办？
3: 香港我是不能再待了，必须马上离开，而且越快越好。
2: 我看没那个必要，实在不行你就到我这儿来，他们敢把你怎么样？
3: 你应该知道，洪门对于背叛师门的人从不手软。
2: 你是洪门的二当家，杀掉马龙，你就是堂主。
3: 杀掉马龙？我告诉你，杀掉马龙我也当不上堂主，只会死得更惨。
2: 等一下，你现在走真的很危险，马龙很可能已经下了追杀令，悬锯上在要你这颗人头呢。我现在可以安排你先躲一下，等风声过去了，我想办法送你到台湾，在那边保密局台湾站给你谋个一官半职，怎么样？
4: 在我强有力的打击下，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已经全面溃散，人员已做鸟兽散。
5: 是把鸟都圈进笼子里了，还是鸟都飞了？你就直说，到底抓了多少人？
4: 他们是分散撤离，我就四处缉捕。
6: 马上给这些人缉拿归案，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危害党国。
4: 学生明白，学生明白。

0: 我是演员王振军，邀您观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爸爸，妈妈，着火了，着火了！
2: 冯玉祥将军乘苏联客轮胜利号由美归国途中，在黑海不幸遇难。
3: 香港站电报，谭世忠已经到了武汉，
4: 立刻命令武昌站发现谭世忠，立刻抓捕。
5: 警局的内线传出消息，特务们已经知道谭先生来到武汉，正要抓你。
6: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干
7: 干，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界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危害党国。
1: 学生明白，学生明白。
2: 周副主席，按照中央指示，大批共产党员、进步学生、爱国人士主动撤离城市。
3: 可能啊，你去安排一下，让地下党组织转告三联书店的负责人，将三联书店的工作人员、编辑人员逐步的转移到解放区。
2: 明白。
3: 另外，你电告香港分局和夏衍同志，将分散在上海、南京、重庆、香港的戏剧电影人才动员他们来东北和华北。
4: 同志们，中央来电，决定走海路。
5: 走海路？那能行得通吗？
6: 我们可以通过租用外国货轮，采用偷渡的方式，绕开港英当局和特务的监视，躲开国民党军舰，在朝鲜港口登陆。
0: 没错，租用外国货轮可以麻痹港英警方和特务，还能顺利通过安检。
6: 为了这次任务，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决定成立一个五人小组，专职负责接送北上民主人士。
7: 这五人小组由潘汉年同志掌管全面，夏衍和连贯同志负责跟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进行联络，饶章峰同志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
6: 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很严，中央通知长江以南进入解放区的政协代表大多要经香港转运，最近会由从上海、广州、海南、台湾来的人士。
0: 这么多人的接站住宿、掩护转运，工作复杂，每个环节都必须要考虑周到啊。
8: 组织民主人士登船是很复杂的，每一个人都要由专人负责登上船。
9: 保密局的特务又在勾结港英警察政治部，监视在港的民主人士。周公再三关照，出发的事儿一定要绝对保密。
10: 香港的民主人士正蠢蠢欲动，他们要去东北参加中共召开的新政协会议。
11: Lord has put the pressure on us again. If these two groups,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don't find a solution, both sides will lost.We need a middle part to get involved and sorted all this mess as soon as possible. Besides that, all these people in Hong Kong is a huge political power. We should lead police, keep fighting for democracy, controlling the people, monitoring Donald.

0: 9月1号，冯玉祥将军乘苏联客轮胜利号由美归国途中，在黑海不幸遇难。
1: 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女儿冯小达、三名苏共中央委员，以及40多名乘客。
2: 苏方怎么说？
1: 根据调查，起火的原因主要是电胶片着火。
2: 灵柩怎么处理的？
1: 按照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的意愿，壮烈遗体的灵柩已经被空运到莫斯科火化。苏军和社会代表参加了追悼会，冯将军享受到阵亡军人的待遇。
3: 克农啊，马上以我老总恩来的名义，联名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对冯玉祥将军的逝世啊，表示沉痛哀悼。
1: 是，主席。
4: 主席，香港首批的接送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上周，我和毕氏已经致电钱志光，提醒他们要绝对保密。冯玉祥将军这件事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民主人士称作苏伦北上之事，我们还是要慎重的处理。
3: 你有什么想法？
4: 如果轮船无航行保证，民主人士不乘坐此轮为托；如果轮船有绝对的保证，民主人士有顾虑，也可不乘坐此轮。民主人士要分批分期的前来，而且第一批越少越好。
3: 再加一条啊，以后每批接送都要有共产党员陪同，以做到与民主人士风雨同舟啊。
5: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召开，史称九月会议。
6: 中央九月会议决定，准备明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们开会。
7: 哎，九月会议就是把建立中央政权提上议事日程，就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准备会议。
8: 这次会议，中央高层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取得了高度的一致，保证了毛主席解放全中国时间表的顺利进程。
7: 眼下在我们香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如何尽快的把一些民主人士安全运送至东北，是一件刻不容缓。

0: 的事情。民主人士走海路北上，这是一步险棋。问题是，那些民主人士愿不愿意冒这个险？
1: 政治总是有风险。

0: 这辈子九死一生，别人怕冒险，我不怕。我和沈老，第一批走。我现在不走，并不是不会走，更不像他们说的在香港坐山观虎斗。我更赞成的是，我们明哥派人去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你准备派哪些人先去？
1: 周公有言，第一批以少不异多。我建议我们明哥就派贤初，你们明盟就派沈老，明镜就去个马叙伦，先去三个够了。
0: 好，我跟沈老就当你们的前部先锋。
1: 这件事情必须要严格保密，除了几个当事人之外，明阁内部的其他同志。
0: 一律不得知道。民盟和民革内部每党都主张去两人更合适，民革增加了谭平山，民盟增加了张伯钧，民进就没有通知了。
2: 第一批走五个，正合适。
0: 这几位也都是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要做好周密安排，特别是要注意摆脱特务的跟踪。
3: 尽量安排他们在晚上上船，找几个机警灵活的同志护送。嗯，好。哎，情况怎么样？船已做好，9月12日出发。嗯。世平，小军前些天天来看你，这两天怎么没见来啊？
4: 华润公司有一批货物要运出，这几天他正忙着跟轮船公司打交道呢。
3: 不就是一批货吗？用得着天天打交道吗？爸，听说是一笔大生意，很重要的，要格外小心。是哪家轮船公司啊？具体是哪家我也不清楚，只知道那艘船叫“泽生号”。
4: 来，石玉，苏兄。
5: 石鱼啊，嗯，来吧，我自己来，你快吃。
3: 好，
5: 嗯。
6: 泽生号，
5: 白灵鸟只是说华润公司有一大笔生意要租泽生号货轮运送。
6: 我看他们做生意是假，想把人送走是真。

0: 谁？
1: 宝弟。
0: 是不是可以送我去台湾了？
1: 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我觉得你应该稍安勿躁，再等一等。
0: 那你来找我干嘛？
1: 兄弟们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你，我对你怎么样，你应该心里清楚。
0: 有话直说。
1: 继续合作，干掉陈梦凡。
2: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同日，中共香港分局按照周恩来的周密部署，护送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

0: 你说站长既然知道他们要乘坐泽生号离开，还让咱俩守着破船干嘛？
1: 站长说了，对于华瑞公司的人一定要多提防点。

0: 先生们，晚上好。
1: 好，
0: 欢迎你们呢。
1: 汉福先生，您怎么也来了？
0: 我和朱华同志奉命护送你们北上。
2: 谢谢啊，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3: 沃尔塔瓦号已经开船了，我们的人为什么还没回来？去看一下。
4: 是。

0: 兄弟们出事了。
1: 这么晚又把老子给耍了。
0: 您的意思是说那些人有可能上了布尔塔尔号？
1: 废话，这还用说吗？
0: 那赶紧给南京发报啊，通知局座派军舰拦截呀。
1: 回去
0: 这边不管了。
1: 前些时候我们摧毁了中共的电台，局座电令嘉奖，如果他知道这些人现在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走了，什么功劳都没了。不要说回南京，恐怕我这个站长也保不住，你也脱不了干系。
2: 纸里包不住火呀。
1: 走一步说一步吧。不过我们要统一口径，推给警署的黄垂伟，就说我们和警察各自负责一条船，人是从他们船上跑掉的。
2: 明白。
1: 撤。
3: 这个李仁朝欺人太甚。
4: 柳公，你冷静下，
3: 我
4: 听我说两句。
2: 来，坐下说，坐下说啊。
4: 前不久刚发生了冯将军在黑海遇难的事儿，周公和中央对我们北上的事情非常慎重，他建议我们第一批出发的民主人士越少越好，而定下出发的人事先都不知情，更不知道谁与谁同行。
2: 说白了，其实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在试水，毕竟谁也不知道航行中会遇到什么困难，以及能否顺利的到达解放区。
3: 哦，就他们能试水，难道我柳亚子就贪生怕死不成？
4: 你是不怕，但是毛公和周公怕。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出现了问题，他都担心受怕。
3: 这，
4: 早去晚去，都是要等人到齐了才会开新政协会。而且，这第一批去的人和最后几批去的人，冒的风险，谁才是最大的？
3: 怎么，您是说，
2: 第一批去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北上了？后面的几批由于有了前面的经验，过程自然会顺利，但是保密局的那些特务也不是吃素的，自然是走得越晚就越不安全。
3: 哦，让我晚点走是为了掩护他们。
4: 哎，这就对了，柳公，你深明大义，是我们民主人士之福啊。
3: 哎，柳夫人您过奖了，真折赏我也。

0: 员工，好消息。
1: 哟，老弟啊，什么好消息啊？把你跑成这样。
0: 9月16日，济南战役全面打下。9月19日，济南吴化文率部起义了。
1: 好啊！哎呀，世宗这次真是帮我们完成了一件大事，立了一个大功啊！
0: 世宗只是一个小小的信使，他这一次能顺利的完成任务，一是你和冯玉祥将军的面子大，二是和中共的护送分不开的。
1: 战争本来就是集体的行为，从元帅到士兵，谁都不能缺。
0: 任公，你叹什么气呀？
1: 老弟，这是冯玉祥将军的信，你看看。信中说，船上的生活真是整齐、安静、快乐、和气。每个人都在那读书，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把人性都改变了，彼此相亲相爱。唉，谁能想到这封信竟是他的绝笔。
0: 这儿还有一首诗，这首小宴如今看来真是讽刺。他是那么热切的要回国参加新政协，没想到因此命丧途中，客死异乡。
1: 北上的确充满着巨大的风险，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回国的心情是那么的迫切，就算再难，哪怕一死，一定要北上。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呀、啊，
0: 这就是人民的选择。
2: 这次济南战役啊，华粤前委原来预计15到20天攻克济南，没想到只用8个昼夜就把济南打下来了。之所以这次这么顺利和迅猛，除了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守城部队吴化文部的战场起义啊。
3: 攻城之前，明革派出信使对策动吴化文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
4: 我想老蒋绝对不会相信我们这么快就把济南打下来了。
5: 别说他不相信呢、啊、我也不相信啊。哎，克农啊。
3: 哎，主席，你有什么吩咐？
5: 这位策反吴化文的信使啊，这件事情一定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我们要保证这位信使的绝对安全。
3: 是。
6: 吴化文变节是李济深他们策反的吧？
7: 是的，是李济深指派但定邦的儿子但世忠带刚从美国回到香港，我们看他是个不问政治的书呆子，又受过美国的民主思想影响，所以想发展他为反共人士，已经派人卧底到他的身边，没想到还是看走了眼。
6: 这么说是我的疏忽，我忘了给你介绍曾国藩兵谏这本书，如果你看后就知道该怎么识人了。
7: 是的，总统。但世忠目前可能还没有回到香港，依学生看
6: 看什么？即刻秘密缉拿此人。
8: 好了。不用找了。
9: 哎，谢谢。张主，干什么呢？
8: 我从香港来，是李济深将军派来拜见白长官的。
9: 李济深？
8: 你去禀报白长官，他自然就会知道了。
9: 好，你等着。
10: 任公是老蒋的宿敌，跟共产党也有许多恩怨，但跟我们贵

0: 气渊源最深。
1: 韬晦之人，事事谨小慎微，但各中孰轻孰重，他心里应该最有分寸。
2: 报告司令，外面有个年轻人，说是香港来的，自称是李济深将军，派来拜见长官的。
0: 香港来的，
1: 建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呢。
0: 请他到小客厅等我。
2: 是。
0: 任公这个时候突然派人来，是何用意？
1: 那还用说吗？主动接触，共谋大计。
3: 晚辈旦世忠，拜见白长官。
0: 你姓旦？
3: 是，当年您的部下旦景邦就是家眼。
0: 世侄来了，不要客气，快请坐。
3: 好。
0: 贤侄啊，我跟你父亲交往多年，倒是第一次见到贤侄。
3: 晚辈在美国读书，一去就是五年，四个月前才刚刚回国的。
0: 在美国念的什么专业呢？
3: 法学。
0: 哦，
3: 为了攻读博士学位，所以才去了这么久。
0: 博士，好啊。那以后想在哪个方面发展呢？
3: 我爸和大伯的意思呢，是想让我先四处走一走，拜访一下各位前辈。
0: 好，走一走，看一看也对啊。
3: 这次大伯让晚辈专程来拜望，主要是想听一下白长官对当前时局的一些看法。
0: 嗯，
3: 晚辈刚回国，对国内的情况一无所知，大伯让我只戴耳朵听，听了以后记下，然后回去再告诉他。
0: 好，好。
1: 建功，来者什么人呢？
0: 旦净邦的大公子。
1: 旦净邦和李济深是表兄弟，李济深这个时候派表侄来，也说得过去。
0: 这次任公派他过来，就只让他带着耳朵来听的。
1: 这么说，这是一枚探路的石子。
0: 哼哼，那我应该跟他谈些什么？
1: 既然他是投石问路，你就给他来个仙人指路。
0: 仙人指路？
1: 现在国军除了蒋系，就属桂系最强了。桂系中李白黄三家，黄绍竑已是强弩之末，德公又在南京当了个毫无实权的副总统，现在最有实力的就是李建功了。此时建功和任公联手，你去西南说服朱地方的实力派，他在暗中策反蒋军中的反蒋将领，然后再联合宋子文等亲美实力派，到时候你建功大旗一举，各路诸侯奋起响应，本来就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就会像当年的袁世凯一样，树倒猢狲散。
0: 这话我已经派人跟他说过了，他不同意。
1: 不同意的原因是你既反蒋又要反共，如果你现在跟他说你们要联合共产党一起推翻蒋介石，他一定会答应。
0: 不行不行，让我跟共产党合作坚决不行。
1: 建功，这一点你一定要向老蒋学习，他不是也跟共产党签了协议，还按共产党的意思召开了政协，可结果呢，还不是说毁就毁了。
0: 哼，
1: 建功，只要你高举民主的大旗，美国人肯定会大力支持，他们绝对不会允许中国被共产党占领，成为苏联的盟国。
0: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1: 建功，所以我们要集全国之兵，高举民主大旗，组成以我们为主体的民主联合政府，到时候

0: 我们再去排挤孤立中共，中共一定会跳出来，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消灭他们，美国人也会出面干涉，帮助我们消灭共产党。
1: 给蓝先生到了，好，慢点，慢点。不用找了，
2: 我谢谢。
3: 员工，赤中刚从武汉发来电报，说他昨天到的武汉。
2: 他发的电报？
3: 对，他是在电报局发的明码电报。
2: 电报说些什么？
3: 没有。 只是问苏琼母亲的详细地址。啊，世忠这次见剑生，主要是想了解他的思想情况，是为了下一步的活动打下基础。嗯，
4: 然后再谈正题。眼下国民党的势力比较强大，以剑生的个性，他是不会认输的。现在说多了不但没用，反而会引起反感。
0: 所以，我们必须慢慢来。站长，我们要不要把但世忠去武汉面见白崇禧的消息报告给局座？这是抓住但世忠的最好机会。局座，香港站电报，但世忠已经到了武汉，今日会去见苏琼的母亲。
5: 苏琼的母亲住在什么地方？
0: 在武汉大学的旁边，他靠着给武大的老师、学生们洗衣服为生。
5: 立刻命令武昌站加派人手，守住苏家附近，发现单世忠，立刻抓捕。

0: 嫂子，你怎么了？
1: 没有啊，没什么。
0: 你怎么跟丢了魂似的？
1: 没有，我没有。
0: 那地址？
1: 什么地址啊？
0: 你家在武汉的地址啊？
1: 我们家武汉的地址是……
2: 嫂子，你不会连你家的地址都不记得了吧？
1: 在汉口，三码头。
0: 哦，三码头。哎，不对呀，你家怎么会住在码头上呢？
1: 三码头是个大地名，
0: 那小地名呢？得要详细地址，大哥才能找得到啊。
1: 王家巷十号。
0: 王家，哎，算了，要不然我俩一起去电报局把电报发了。
3: 请问这是王家巷十号吗？
4: 是啊，您找谁啊？
3: 大嫂，请问您知不知道有一位50多岁的苏姓大娘是在这住吗？
4: 姓苏的？
3: 对。
4: 没听说呀，我刚搬来不久。那个，王婶儿，王婶儿，
5: 哎，什么事儿啊？
4: 你知不知道有位姓苏的大婶儿，50来岁，是位先生找的。
3: 他是帮人家洗衣服的。
4: 你说的是苏婶？
3: 哎，对对对，就是他。
4: 他不在这住了，搬走2年多了。
3: 啊？哎，那您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
4: 这我可不知道。要不你上别处找找吧。
3: 好了，谢谢您。
4: 哎，不谢。
6: 徐先生，客人到了。
7: 是单先生吧？
3: 单石柱，
7: 你好。我是民盟武汉支部的徐家干。
3: 哦，你好。
7: 你好，戴先生，请坐。
3: 好。

0: 我们已经接到上海总部的通知，让我们配合你的工作。
1: 谢谢。
0: 戴先生，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2: 老许，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从香港过来的戴先生。戴先生，这位是老王。
1: 你好，老王。
2: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我就是为戴先生的事过来的。警局的内线传出消息，特我们已经知道戴先生来到武汉，正要抓你。
1: 我刚来武汉才两天，他们怎么就知道了？
0: 既然被发现了，你就不能再在武汉待下去了，得赶紧转移。
1: 不用，我现在住在白崇禧的司令部里面，特务不敢到那儿去抓人。
0: 那你就待在里面不要出来，等这几天风声过了，我们再接你离开。
1: 好。
0: 另外，从明天开始，我们会在司令部大门附近安排一个年轻的卖香烟的小贩，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他。接头暗号，你说有飞马吗？他说没有，有红炮台。
1: 好，我知道了。
3: 道路崎岖，诸位小心啊。
4: 好好好
3: 好，我们周副主席已经恭候多时了。哦，哎呦，
5: 请副总先生啊。
6: 你好，欢迎欢迎的，欢迎大家。傅老先生啊，你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毛润之听说老师来了，非常的高兴，让我专程到这来迎接你。
7: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
6: 不不，你是老师，担当得起。
7: 润之已经不是当年的润之了，可我还是当年的我呀。他的青已经胜过了我的蓝喽。
6: 不不不不不，青胜于蓝还是出于蓝，没有蓝哪有青啊。你过去是他的老师，现在还是他的老师，以后永远是他的老师。
7: 不敢，不敢
6: 啊。武汉同志你好。
8: 周副主席您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建仁先生。
9: 周副主席你好。
6: 鲁迅先生的弟弟，久仰大名啊。我听说在上海先生贫病交加，可是汉奸报纸曾邀请你为鲁迅写篇纪念文章登在他们汉奸的报纸上，并一再强调高飞重用，可被先生断然地拒绝了。
8: 周先生有骨气啊，他宁肯卖掉珍藏多年的图书来维持一家的生计，也不肯丢掉民族的尊严呐。
6: 在重庆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学者专门为先生写了一副对联：士穷节乃见，民族安无起。不知是不是有此事啊？
9: 有，这副对联我一直都挂在我的客厅里。
6: 是啊，这副对联不仅是写给先生您的，也是写给千千万万个不愿做亡国奴的拥抱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的。
10: 主席，就是这件。
1: 啊，
11: 老师，我来看您来了。
7: 哎呦，是任之啊。
11: 老师您好啊。
7: 哎，好啊好啊。来来，任之快请坐。
11: 好，
7: 你坐。
11: 这屋里只有一张凳子。
10: 主席，每个房间就是一张凳子。
11: 您看，让您见笑了。林强
12: 到。
11: 来，
13: 主席，
11: 你马上回西柏坡，我屋里啊有一个带靠背的椅子，给送到这里来。
7: 这
11: 去吧。
7: 哎，任之啊，这使不得，使不得呀。
11: 使得，使得。

0: 老师，您坐，您坐。
1: 啊，是啊，是，
0: 您坐。
2: 我们这里啊，条件不好，让您受委屈了。
3: 哎，够好了。刚才这位小同志跟我说，恩来同志啊，特别吩咐下去了，说我是你的老师，要特别照顾。哎呀，把最好的房间让我住了。
2: 这间屋子的确是这儿最好的呀。就是不知道您呢住得惯不惯呢。
3: 住得惯，住得惯呢。你看这些房子都是新盖的，墙泥都是刚抹上去的，还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呢。比起你另一个老师徐特立先生跟着你爬雪山过草地，这里的条件简直是皇宫了。
2: 是啊，我们经历了那段漫长艰难的征途，马上啊全国革命就要取得胜利了。可是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作风啊都不会改变，我们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3: 好，好一个打成一片呐、啊！人质，你们能有今天的这种成就，啊，我不愁，你愁你愁，是跟你们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分不开的。你们这些优良作风，一定要保持住。
2: 请老师放心，这些好的作风，我们一定啊要把它保持下去。这次。请你们到解放区啊，一是为了筹备新政协，还有啊也希望你们在解放区多走走，多看看，多为我们的工作提一些建议和意见，特别是批评的意见。
3: 说到建议嘛，我倒想起了一件事儿。
2: 您请说。去吧，你说。
3: 在北平时听朋友提起傅作义，深感没有了出路，产生了想与中共和谈保存实力的想法。
2: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消息啊。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蒋介石下的必杀令，上级建议你暂时先不要回香港，绕道北上去解放区。
2: 局座，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负责人刘昂出面，苏了一艘苏联的货轮阿尔当号。
3: 毛泽东把身边的部队都派出去了，我们这次偷袭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共产党的心脏。
4: 后天佛抢，他们就会赶到，而我们的主力部队还在途中，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东风标致
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以前我对沈阳的印象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工业城市，富有那种很硬核的实力，但是我现在觉得它特别的温暖。
5: 从沈阳制造到沈阳制造，发展的引擎在变，但沈阳的这个不服输的劲儿一直都没有变。
6: 我感受到一种沈阳人的乐观、进取、向上，嘎嘎带劲。
7: 沈阳人是笑着扛事儿的，笑着把日子依然过得热气腾腾，快乐就是沈阳最大的底色。
8: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9: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0: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11: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2: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1: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勇敢地往前冲。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番茄一颗大，
3: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7: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

0: 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何颖。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3: 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河与辐射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建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规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非化石能源占比、 PM2.5 平均浓度、全国优良水体比例、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森林覆盖率等。
5: 这6项指标都是我们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其他的12项指标为预期性的指标，这18项指标都是瞄准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倒排工期合理确定的进度。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连续第4份5年规划。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的阶段。本次规划的一大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
3: 发电企业要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费用纳入电站建设运维成本，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实施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控。
2: 今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征求意见稿5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商开放合作。
2: 专家表示，电商平台作为平台经济的关键主体，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那我国电子商务法实施近8年，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
6: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7: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继续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情况。昨天傍晚，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
3: 预计今晚美沙克将在广西

0: 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
1: 昨天18:20前后，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位于海南陵水附近海域的海上深海网箱摄像头记录到了台风美沙克经过时的画面，近海风浪势头猛烈，深海网箱被翻涌的巨浪掀起又落下，剧烈摇晃。
2: 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一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伯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1: 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昨晚三亚市区多个路段出现严重积水，在积水较深的路口，工作人员加快积水排除，并对准备涉水通过的车辆人员进行劝离。
3: 咱不过就先不用过，我。
1: 有车辆因积水抛锚，接警后消防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携带救生衣靠近被困车辆，将车辆推至附近安全高地，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在三亚市祁阳区，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桥面时，因水流湍急落入河中，凭借浮木等待救援。接到群众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赶往现场，成功将该男子拉至岸边安全地带。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8号，广西将出现大范围强风雨天气及江河涨水过程。广西气象台仍维持台风3级预警。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号到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4: 目前美沙克正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仍在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的北部湾海面上。
0: 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广东、海南等华南沿海的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4: 而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
1: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截至昨天15点，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48.9摄氏度，创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新高。昨天，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昨天，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体感闷热。傍晚至夜间，北京出现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
5: 短时强降雨伴随着大风，可以通过我手机上的卫星云图看到，整场大雨呢是从北京的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的地区，个别地区呢还出现了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
1: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北京雷阵雨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至昨天14点，河北石家庄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6: 特别特别热，订单量剧增，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1: 昨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明后2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新疆从上周末开始高温持续发力，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一是因为暖高压影响，暖高压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在近地面聚集导致的持续高温炎热。二是地形的因素，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封闭的地形，热空气被盖在里面，而且地势低洼，还有下沉增温，进一步推高气温，地表温度就会更高。今明2天，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能达到25摄氏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中央气象台预计，6至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南边副高东撤，台风8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将会再。

0: 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为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本月正式启用，该退税服务点直接设在口岸出境大厅，境外旅客离境时可当场办理退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俄罗斯当地时间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经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
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
3: 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继续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区打击乌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4: В июн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СУ выбиты из 6 населенных пунк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установлен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городом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Хочу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взятие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 это только первый, н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этап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удерживающих пока Славяно-Краматорск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ий, как вы сказали, укрепрайон, где противник выстроил глубокую эшелонированную систему фортификационных сооружений, превратив города Славянск, Краматорск, Дружковка и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в единый узел обороны.
3: 乌克兰当地时间3号晚10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凌晨3点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3号晚10点，乌军共与俄军发生225次战斗，其中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乌军阻止俄军24次进攻；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
1: 康斯坦丁诺夫卡为何被称为顿涅茨克地区重镇？
2: 那这一地区有何战略意义？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这一地区乌军就此失去后勤保障。另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
2: 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5: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 丛台记者。

0: 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今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
2: 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为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
1: 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
2: 目前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也门胡塞武装3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结果，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任期5年。世卫组织3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的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3号，西班牙、法国南部等部分地区接连发生山火，而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截至当天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
1: 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办的美国州博览会当天临时关闭。
4: 作为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重要庆祝活动之一，美国州博览会6月25号到7月10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主办方3号宣布，受到极端高温影响，博览会当天午间紧急闭馆。报道说，华盛顿特区当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113华氏度，也就是45摄氏度。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G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空调用电需求暴增，叠加发电机组停运、输电线路严重过载等问题，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该公司称，已通知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对签订应急降负荷协议的用户实施限电。据美国媒体报道，极端高温和干旱正持续加剧全美，尤其是美国西部的野火风险。计划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民众将面临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据悉，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以及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县市已经发布了烟花爆竹禁令。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9: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1: 正宗椰汁椰树牌。
12: 上小学，妈妈。

0: 那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1: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2: 正宗椰汁椰树牌，
3: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哇，你那个是在国内很喜欢啊，就从这儿吧。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在三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亚洲区球队自此全部出局。
2: 那本届黑马佛得角对阵上届冠军阿根廷，两队经过120分钟缠斗，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阿根廷3-2涉险击败佛得角晋级下轮。
3: 这是澳大利亚队第三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埃及队则是首次小组出线。第13分钟，埃及队哈菲兹禁区外传球精准找到队友阿舍尔头球破门。一边再战，第55分钟，埃及队后卫哈尼将球顶入自家大门，这是他本届杯赛的第2粒乌龙球，也是本届世界杯第13粒乌龙球，闯历届之最。1-1的比分维持到加时赛结束。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中后卫苏塔和赫林顿先后罚丢，埃及队4罚全中，最终4-2胜出，获队史淘汰赛首胜。澳大利亚队的出局宣告亚洲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全军覆没。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两队直面实力相差悬殊，但这场16分之1决赛并未出现人们预料中的碾压。第29分钟，梅西率先进球。第59分钟，佛得角杜阿尔特小角度破门将比分扳平。1-1的比分维持到了常规时间结束。加时赛开始仅2分钟，阿根廷开出角球，麦卡利斯特前点争顶后蹭，后点插上的马丁内斯无人盯防，轻巧停球爆射入网，阿根廷再度领先。第103分钟，佛得角再度扳平，卡布拉尔在禁区顶角扣球，过掉扑防的麦卡利斯特轰出一脚世界波，直挂球门死角，技惊四座。第111分钟，阿根廷再次抓住角球机会，罗梅罗的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此后佛得角队再未能改写比分。阿根廷最终以3-2赢下这场鏖战，艰难击败佛得角晋级16强。
1: 另一场16分之1决赛在南美劲旅哥伦比亚与非洲球队加纳之间展开。
2: 第14分钟，哥伦比亚队前场打出配合，苏亚雷斯接队友传球长驱直入，在禁区边缘传球遭封堵，但是皮球重回脚下，行至底线附近极限传中，后点插上的埃亚里斯不停球直打球门底角，攻入全场唯一进球。那最终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挺进16强。
1: 至此，本届世界杯16强球队全部产生。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来看天气，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图上这一大片海域以及沿海地区将会六到八级风，最大阵风10到11级，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海南西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在长江中下游以及东北、华北一带也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同时还会有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35摄氏度，抚远20到26度。银川20到36度，兰州20到37度，榆林20到34度，咸阳24到35度，西宁16到33度，广元23到32度，南充24到32度，乐山23到34度。泸州24到32度，宜宾24到33度，昭通16到24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20到35度，邯郸28到39度，鹤壁25到38度，安庆25到30度。襄阳25到30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3度，渤海晴转小雨，南风4到5级，北部湾中雨，南风6到8级，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5到7级。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

0: 以前我对沈阳的印象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工业城市，富有那种很硬核的实力，但是我现在觉得它特别的温暖。
1: 从沈阳制造到沈阳制造发展的引擎在变，但沈阳的这个不服输的劲儿一直都没有变。
2: 我感受到一种沈阳人的乐观、进取、向上，嘎嘎带劲。
3: 沈阳人是笑着扛事儿的，笑着把日子依然过得热气腾腾，快乐就是沈阳最大的底色。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

0: 园福临门，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痘痘反复难以消退，一健美过氧苯甲酰凝胶，杀菌净痘治痤疮。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张家界让我们有一种神仙一般的感觉啊！
6: 这边的菜鲜、野、辣、软、酸，还有麻，
5: 真的非常好吃啊！
7: 赵阳辣的蛮，耐的烦，热烈极了的烟火人间。
8: 一天不嗦粉，路都走不稳。
9: 味道很香哎。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三千奇峰，云海苍茫，800秀水，冠绝四方。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是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更是张家界地貌的命名之地。约3.8亿年的地质雕琢，赋予了张家界地貌的奇绝，也馈赠了这里风味的独特。菜市场的喧嚣里，剁椒声里夹着乡音，吊脚楼的炊烟中，蜡香漫过房梁，在张家界仙境般的天地间，开启神仙般的味觉盛宴。
4: 吴尊是第一次来吧，张家界？
6: 对，第一次来。
4: 你们觉得仙气飘飘的？哇，
6: 真的。
4: 当然也有一种灵动之气。
6: 嗯，太漂亮了。

0: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1: 这好像是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哦。
2: 对对对，
0: 张家界市好像也是因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而得名哦。
3: 这个地方真的是个好地方了，你看山上各种野果，野梨子、野枇杷、猕猴桃、桑葚、野菜、蘑菇、笋子，
0: 自然资源很丰富，
3: 河里有小鱼小虾，这都是能吃的。
0: 到这儿来是真的能吃到山珍，
1: 这个地方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种神仙一般的感觉啊！
3: 是的，是的，我推荐你们去一个地方，那里有先锋野趣的特别的食材，我来去找一个风景特别优美的地方去等着你们。
1: 太棒了，好，太期待了。

0: 马威林老师好，欢迎来到穆迪西。今天我们进山一起去寻找我们这边独有的一种野生菌，它叫天花菌。这几天刚刚下了雨，雨后它才会迅速的生长。它的个头是很小的，就是不仔细看是看不见的，一般是长在山里的枯木上面。
1: 枯木上面？
0: 对呀。
1: 有分季节吗？
0: 它不分季节的，它需要一定的湿度。嗯。太阳大的话，它就不会生长了，它就会被晒干了。哎，这边好像有。哎，这边
1: 哪里？
0: 你们看到没有？哦，
2: 对对对，
1: 枯木，上面有白色的像雪花点一样的东西。哦，就是这个，是不是？
0: 对呀、啊，
2: 这个好大，
0: 像雪花一样的一朵朵的。
1: 这个怎么采？
0: 就这样直接采，
1: 就着根这个地方，
0: 对，
1: 把它往上拔。
0: 对对对，就这样拔掉，采大留小嘛。因为我们土家族山民比较敬山爱山，就是取之有度嘛，小的要留下来。哦，
1: 小的不要，
0: 可以闻一下，有一种很独特的清香。
1: 哦，对对对。哇，这个假如没有人跟我们说，我们看到我们都不敢碰，
3: 都不敢碰，
1: 对不对？
3: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吃，
1: 有没有毒。
3: 对，天花菌，说实在，以前都没听过，我都。
0: 因为我们这边很多人都不知道可以吃，
4: 是吧？
0: 所以是这个村子这边独有的嘛。
3: 有点像木耳，是吧？
1: 对，
0: 它也是木佛菌的一种。
3: 这么点点小，你要是摘够一盘菜，也得摘半天呢。
1: 是啊，
3: 也得找很久，所以它这个还是很珍惜啊。
0: 因为这个东西目前是没有人工培育的嘛。哦，纯天然、纯野生的，所以量也不是很多。我们这边的山民一般采的都是自己吃，或者就是有些采的运气好，采的多的啊。
3: 还拿到市场上能卖一下？
0: 市场上是没有的，
3: 没有的。
0: 是城里的那些搞餐饮的老板呀，他们就是
4: 专门来收
0: 定了的，对。哦，好了，
3: 行，这一根差不多了，
0: 去前面继续寻找。
3: 哎，那上面有，
0: 这边是有，哇，
1: 真的好多，
0: 好多，
3: 这两根丰收了，丰收了。哎呦，这个，哇，
1: 这个好漂亮哦。
3: 你看这边，哇，
1: 这边一堆啊。
3: 哎，看我这个。天花菌王，这么大片像灵芝一样，仙草，这是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箩筐，清早光着小脚丫，走遍树林和山岗。我觉得可以了，我们就把这一点采完，直接带着这些去跟李丁文老师会合，
2: 很大的收获。

0: 来，看我找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啊？太棒了，这天气太棒啊！关键是这山野当中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
1: 嗯，就是让我们大快朵颐的好食材。
2: 是，
1: 就是刚才我们去采的这种，这个叫天花菌。
2: 对，
3: 你知道很香吗？
4: 很香，
3: 真的很香。刚才我一走过来的时候都闻到了。
1: 蒜粒爆香，是小炒天花菌第一步。新鲜天花菌倾泻而入，瞬间激起满锅鲜香。 快速翻炒，让每朵菌伞裹上油光，山野灵气被热力唤醒，沿着锅。

边淋入山泉水，霎时雾气弥漫。这清冽的山泉带着大地的气息，将天花郡的鲜味彻底唤醒。盐与胡椒粉点睛之后，再撒入青椒与红椒，提升味觉刺激的同时，为这道山野至味添上一抹明艳。大功告成，出锅的天花郡脆嫩弹牙，回味无穷。

0: 真正的山参。
1: 为什么能吃出肉的感觉？
0: 哎，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叫做走走荤，
1: 肉中荤
0: 啊，植物肉，
1: 植物肉，
0: 嗯，所以吃起肉的感觉。
1: 你有没有吃出鸡肉的香味？
2: 有点，有点，
3: 真的非常好吃啊。

0: 干谷里面可能就隐藏了我们要讲的一些食材。
1: 我要拿上
2: 来给俺们。还没到我。
1: 俺身长着黑耳朵，土鸡那个炖台，青狼锅罐忘不了。
0: 你们好，
3: 欢迎你们。
4: 好，谢谢。
2: 这应该也是一种菌类吧？
0: 叫做盐耳。
2: 盐耳，
0: 盐耳，我讲太珍贵了。它一般都长在深山的悬崖上面。哇
2: 哦，那还不是普通的悬崖
0: 啊！有时候我们可能来这里会看到一些悬崖上面有人专门是采这个菌的。
5: 在武陵源的绝壁之间。有一群身手不凡的人，他们身系绳索，悬空而采，与峭壁为伍，只为一种外形看似其貌不扬，味道却卓尔不凡的针盐耳。取八个月的山林土鸡，注入清冽的泉水，文火慢炖60分钟，时光在灶台上静静流淌，放入盐耳，继续炖煮。盐耳吸入鸡汤汤汁的同时，也把鸡汤的鲜味充分占有，最后撒上一把胡椒粉，为鲜浓的汤底增加新香的刺激。一勺鲜汤入口，口齿鲜香，暖心暖胃。

0: 好好吃，这个很嫩，完全不像植物的口感。你感觉特别像那个，你吃过乌鸡吗？
1: 有，
0: 它有点像乌鸡的那个鸡皮。哦，因为你看它是黑色的，然后嚼到
2: 真的像，
0: 嚼到嘴里真的有那个鸡肉的，
3: 因为它有鸡汤的味道嘛。
1: 对，
0: 跟鸡汤融合在一起。
1: 眼耳，生长舌头特别慢。 三年才长这么大，五年才是长一个铜才这么大。要30年才能够长这么大，手掌这么大。它既可以做菜，嗯，也可以做药。《本草纲目》里面都有记载，有养阴运肺，啊，清热解毒，
0: 清热解毒，
1: 凉血止血，
0: 就是你要受了外伤，它可以
1: 把它磨碎以后，
0: 磨碎以后
1: 敷在上面。哦，
0: 那我要吃多一点了。
3: 我感觉我今天的营养，这一桌就均衡了。
1: 嗯，
0: 太棒了，太棒。
3: 嗯
0: 太棒。
3: 其实生活在山里啊。

0: 你是守着一座大自然的宝库，
1: 对，
2: 是，
0: 只是看你有没有这双慧眼，
1: 对，
0: 嗯，能够识得这些宝贝，嗯，然后关键呢，还得让这些宝贝呢能够可持续的、循环的为子孙后代提供福利。
3: 真好，
4: 哎呀，都没了。
0: 眼耳还有，哎，
1: 还有，
4: 真的吗？有没有来？
0: 我夹这一块，
4: 来，你来大块的那一个，
0: 我找到一大的，
1: 对，这一块。

0: 这就是您说那个三下锅是吧？
1: 对，
0: 皮蛋，好热闹啊！ 你们好。Hello guys.
2: Oh, long way.
0: Where are you from?
3: Russian.
0: Oh, from Russia.
2: Russia.
0: Do you like here?
3: Yeah. I like it.
0: Is your first time here?
2: 是的。哦，他会说中文。他们已经融入我们湖南的美食文化。
4: 嗨，
5: 在这儿呢，桑老师好。
0: 我们的朋友，美食博主，很有名的。
4: Hello，哦，道月社是吧？对对对对对。嗨，今天跟尊哥约好了。我们提前排了个队，等了个位。你们坐。你们来过这边吗？
0: 我来过张家界，
4: 我是五年前来这里拍节目。
0: 我来之后是听说这边不管是什么样的餐馆，餐厅里一定会做一道三下锅。哇哦，他这个三下指的是什么？ 就来三下，来一下，来三下，
2: 指导三下，one two three。这可能得请专业的老师给解答。哦，哎，
6: 来了，我们大厨来了，
2: 专家来了。你好，您先解答我们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一直在聊为什么叫三下锅。
6: 三下锅就是三种以上的食材在锅里面一起烹饪。
0: 哦，三种食材下到锅里叫三下锅。
6: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三个。 根据在张家界的烟火江湖里，三下锅最能诠释当地人的豪情快意。第一下锅，放入食材，沸腾的山泉水快速褪去牛肉外表的鲜红，小火慢煮，逼出醇厚肉香。第二下锅，热油沸腾，将煮熟的牛肚与牛肠滑入锅中。 待其表面微焦时，加入牛腩，在猛火的煸炒下，油脂被徐徐逼出，肉片边缘微卷，泛起金黄。干辣椒与豆瓣酱、蒜泡椒伺机而入，一股极具侵略性的香气在锅中爆炸开来。辛辣中带着醇厚，勾兑出三下锅的灵魂底色。 第三下锅，加入泉水，让化为酱色的汤汁表演炖煮的艺术。待汤汁浓稠，加入番茄，撒入大把新鲜蒜苗，牛腩软糯，牛肚弹牙，牛肠肥美，在红油中交相辉映。这一锅集山之厚重，水之清冽于一身。
2: 是时刻对张家界念念不忘的豪迈滋味。为什么要放那么多姜呢？
7: 湖南炒菜的姜是放的比较多，因为它这个地理环境，武陵山脉在这里嘛，相对来说这个寒和湿比较重一些，
2: 取湿气。
0: 我喜欢听这声儿，呼啦啦的。
2: 我觉得他们用了一个小小的作弊的方法，让大家来了这边之后更喜欢这个三下锅。就是当面炒的话，那种香气和你看的感觉，就是那个食欲值是在往上加的。
4: 什么时候这个菜最美味？就是在你等待的过程当中最美味，就是你期待。

0: 哎呀，对不起，来了您来吧，
1: 一时间分不清楚谁是大厨。这个呀，还真得你们来做，如果客人自己炒，他不一定掌握得了火候。王大球，我请教一下，三峡国有什么历史的由来没有？
2: 在明清的时候，张家界跟允定这边，啊，就是说双方在这里交流的一个重要之城。
0: 这里是一个商贸聚集之地，就是流动人口多啊，对。
1: 啊，但是赶时间，我们在滇局就会通过当地一些食材，首先把这个食材煨好放在这里，他们过来的话，盛好就给他们。哦，当地有一个说法叫“肚肠三下锅，喂食张家界”。哦，就是你来到张家界之后，如果你不吃这个三样，
0: 就好像没来过，
1: 就你白来了。
0: 这个张家界这边的这个菜啊，它用三个字形容，就是野，就一个是它的食材来的真是山野之间，自然的馈赠，然后一个是辣。
1: 对，口味，然后是暖，它就是暖乎乎的这种感觉，一家人围坐一块儿，你看，哇，开始加汤了啊，
2: 这是牛汤，
1: 这是加的牛骨汤，
2: 对对对对，
1: 这多少时间？10分钟。
3: 当当当当，来噔噔噔，哇！
4: 直接搞到米饭上，上来就是一个盖饭。这个一定要配白米饭。对。
1: Very good，
3: 真香。
5: 他家做的真不错，
4: 他的牛肚非常好吃。

0: 我跟你讲，它的蒜太香了，它的味道不是很浓，但是它很好吃。
1: 亲爱的朋友们，蒜已经没了，都被你吃了，
0: 都被我吃了，对对对。发觉这边的人很喜欢吃炖菜，是为什么？
2: 我感觉啊，一定跟它的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冬天的时候，它还是相对着比较潮湿的。
3: 因为这个是武陵山脉，它这个气候形成在这寒和湿冷比较多，只要是一顿炖菜，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实际上，我们整个全世界暖和了，
0: 热了，
3: 血液循环加快，
0: 真的啊，我都流汗了，
3: 气血经络就通畅了，就很容易把体内的寒和湿排出来。
2: 美食里边有个说法叫一烫抵三鲜，嗯。食物它一直滚烫的时候，它的那个鲜度啊，可想而知，
3: 会
2: 达到最好的状态。
3: 更重要的有一点是什么？炖了以后怎么样？这个容易消化吸收，而且营养物质能够最大的释放出来。
4: 我们两个既然平常都是拍一些这种美食人文的节目嘛，咱们今天来都来了，对吧？
2: 体验一下，
4: 体验一下，
2: 当美食博主的感觉，
4: 当博主的感觉怎么样？
1: 你们做个示范，
3: 对，
1: 做个示范。
4: Hello。我是道也是杨书生。
2: Hello， 我是木上。
4: 我现在在
5: 三餐四季。哎，
4: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三下锅。
0: 今天呢，我们吃三下锅，看一下，你要闻到，
2: 哇，专业，
0: 这个香味
1: 这么生闻呐，
0: 你没有闻到吗？来，再闻一下，有没有？哇
1: 哦！你们能够感受到这里的人间烟火气息，能够感受到张家界作为中国的世界会客厅它的魅力。我跟你讲，你看现在我身后有多少外国朋友？哎，都走了，我都有好多外国朋友，所以这些外国朋友现在也经常到这里来吃。如果你们想感受的话，隔着屏幕你们是闻不到的。自己想感受三下锅的滋味吗？亲自来尝一尝。来吧，咱们既然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咱得弄个团圆酒。
4: 真好，有菜有酒有肉，
0: 幸福吧。

0: 这里是湖南邵阳，思江水穿城而过，丹霞浪山，雪峰山横亘千里，这座沉淀了2000年的古城，把山水灵秀与人文底蕴都融进了舌尖风味之中。街巷飘着珊瑚礁油的馨香，那是刻进邵阳人骨子里的市井烟火。灶台间，柴火熏制的醇厚与老卤漫威的绵长交织，是邵阳人用舌尖传承的匠心，是最熨帖的人间百味。
1: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们来到了湖南邵阳。
2: 邵阳来过吗？
3: 哦，没有，
2: 我也没有。哎，
3: 没有，这个确实是第一次。而且它是属于就是湖南里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城市。你首先看这个，是湖南的四大河流之一，叫做资江。
2: 这里还是挺舒服的，天气也好。
1: 沈建老师
4: 你好。两位王老师好。邵阳呢，它旧称宝庆府，南宋的第五个皇帝啊，宋理宗，他在登基之前在这里当过防御使。所以说他继任之后，他就以他的年号宝庆啊来升了邵州为府。
1: 过去是军事重镇。
4: 对，邵阳人他也有一个叫宝古老的这样的一个称谓。
1: 他们称呼自己是吧？
4: 对，称呼这宝古老。这个其实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种非常倔强不服输的这样的一些个性和闯劲。外面的人其实说到湖南人的一个特点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吃得苦耐得烦扒得蛮。其实
3: 有听过，有听过。
4: 对，是吧？他们的口味就是十分霸气。
1: 霸气的。
4: 对。
1: 那如果要开始我们今天的霸气之旅，第一餐我听说一定不能错过，就是上面米粉。
4: 是。有的人还说得很夸张啊，就是说一天不嗦粉路都走不稳。
1: 啊，这么夸张。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5: 一碗粉。
1: 对。
4: 我今天就带你们去当地的一家百年老店，去尝一尝名气这么大的邵阳米粉。到了，这个就是我很多邵阳朋友强烈推荐的这个一家店。
1: 哇，空气里面都是这个香味儿，太香的。
6: 哎，你好，你好，哎，欢迎光临。
1: 就是嗦嗦的声音跳吗？
4: 在湖南吃粉就是叫嗦粉，应该说的汤汁四溅。很开心啊，这个非常有烟火气啊。招牌上面有很多种类，它其实就是码子，
1: 也有地方叫浇头。
4: 我们每个人点不同的经典的。
1: 您要是这个大饼牛肉是吧？
2: 可以小辣的，就
1: 小辣的，
2: 就这个是
1: 这个清汤排骨。
2: 好吧。
1: 那我要个那个三合一。
6: 三合一啊，好嘞，行，那行，三位在那边入座。
1: 好的，好的，
2: 好
1: 的。
0: 邵阳米粉的千年传承隐藏在六道不可简化的工序之中。选米是最基础的一步，早稻陈米与新米进行配比后只漂洗一遍，以最大程度保留稻米本味，静置发酵。发酵完成的米磨制成浆，以古法滤布重压，经过不断捶打与揉捏，粉团质地变得细腻柔韧，这是保证米粉口感爽滑筋道的重要一步。上屉蒸至半熟，压制成粉，落入滚水中定型。之后米粉再过凉水洗去杂质，锁住。

0: 筋道。米粉入锅，三进三出，只烫不煮。高温反复穿透米粉，外紧内透。大片牛肉附在粉面之上，最后一勺红油汤浇下，汤汁冲击米粉，香气被彻底激发。
1: 哦，您的三合一是吧？
2: 哦，我的三合一。
1: 您的大片牛肉，
3: 好好。
1: 您的清汤排骨放了一点点辣椒。
2: 这个颜色是很会勾起食欲的一种颜色，红红火火，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3: 说吧，
2: 来吧，
3: 来先说一下。
4: 这技术不好，我可能崩的哪都是，
5: 满脸都是什么。

0: 真的很 Q 弹哦，然后又有点咬劲，
1: 啊，是的，
0: 很神奇的这个口感啊。
1: 我们这个粉呢，它是发酵的粉，带着这种酸味，这种形状，它就有助于吸收啊
0: 汤汁里的精华。
1: 对，再配上您看，我们这个粉啊很丰盛，
0: 好多码子。
1: 要我吃就是，我嗦一口粉，吃一块肉，喝一口汤，
2: 喝一口汤，
1: 这才叫绝。
0: 哦，不辣的，这个辣度其实不是那种呛口或者辣嗓子的，它这个辣因为有红油还挺润的，而且是非常浓郁的汤汁，很好喝哎。
1: 我们邵阳米粉讲究啊，汤清，油红料鲜，
2: 对对，
1: 有两大特点。汤底啊，我们要用这个大骨啊，把它筋熬出来，起火慢炖，然后用菜籽油啊，加本地的剁辣椒，熬出来之后啊，它有一种鲜辣的香味，它不等同于别的地方，比方说有一种香辣或者是麻辣的味型，对吧？
0: 和四川那种不一样。
1: 哎，对，我们这里就是鲜辣。
0: 对，鲜得很，
1: 鲜得很。
0: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是什么？
1: 是我们的三伏椒油。
0: 云南的那个木姜子是不是就是这个？
1: 跟这个类似。
3: 还能闻到柠檬的味道。
0: 对。
1: 它这个是介于麻油啊跟这个发酵油之间的那种感觉。
3: 这是加在里面吗？
2: 上面
0: 加一点。
3: 一般加多少？
1: 你先试几滴啊，习惯你再放多几个。
0: 一滴够了吗？
2: 你差不多可以了。
3: 可以了。
0: 灵魂就多来一点吧。
2: 对，不用加，不能加多了。
0: 不用加多
2: 了，刺激。你要把它搅匀一下。

0: 刚刚加了三伏焦油以后，你就会感觉味道又发生了更加复杂的一些变化，香辣很热烈的感觉。
1: 我觉得它把整个滋味提升了，因为原来它这个辣其实对我来说不是特别辣哈，但是加了珊瑚椒油之后，鲜香出来了，一下子触发那个
0: 层次感就丰富了，
1: 嚼起来好香，
2: 很好吃，
3: 很好吃。
0: 像这种百年风味，不只是米粉，其实还有武冈的武菜。这也是邵阳人闹不开的舌尖上的记忆。
1: 你是去吃的是吗？
0: 哇，待会儿我们就带你们去尝一尝武冈的卤菜。
1: 好呀好呀。好

这片被雪峰山与资江水滋养的土地，邵阳武冈，孕育出独树一帜的耀鲁风。

0: 堪称鲁菜江湖中的谍样传奇。
1: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呢，是武冈的西直街，建成史的话大概有2200多年了。武冈它也有一个称谓叫做千年王城啊，美食之都，又是以一个鲁字最突出。2007年的时候，武冈被评为了中国的鲁菜之都。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卤味一般分为三种：红卤、黄卤、白卤。武冈的这个卤菜，它是跟他们都不一样。
2: 哦，我还以为肯定是红卤。
1: 这个秘密我们待会儿再揭晓。正好今天我们来到这一家这个店，我们来来体验一下。
3: 欢迎来到武冈。
4: 你好，你好。哈
5: 哈，我是安吉桂秀卤菜店的老板安桂秀。
3: 安奶奶你好。
6: 哦，这都是卤味。
5: 我们的卤菜有三宝，一宝色高汤，二宝色糖色，
3: 熬糖色是不是？
6: 那应该很难。
5: 我就炒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1: 好，看一看。
5: 首先放点水，
6: 这是放水，
5: 放点水也是锅是不糊的嘛。带下白砂糖，不停的翻炒，大概好到18分钟嘛。
6: 化开了。
5: 开始起泡了还不行、
3: 哦、奶奶熬这个糖色的时候，它是不是每个阶段做不同的菜？
6: 对。
3: 那现在这个程度是？
5: 这个程度还
3: 过不了菜。
5: 还过不了菜。对对对，还要一下，
3: 还要一下。像我这种急性子熬不了糖色。
5: 吃白泡或者好还可以挂上花生啊、红薯啊。啊，
3: 可以做拔丝的了。哎哎
5: 哎，还再炒老一点，它叫牛泥。再炒老一点，它就变成卤水。
6: 你来试一下，
5: 哎，不停的搅，
6: 别在我手里糊了啊！
5: 不会糊。
1: 你们小时候吃过那种画那种糖人吗？哦，
5: 哎，对，
1: 就是那种，
6: 就是糖做的，
2: 就这个。
1: 可能还要熬得更加粘稠一点。
3: 对，那个糖人都是有点褐黄色的。
1: 对对对，褐黄色。
2: 你怎么感觉要糊啊？
1: 是不是有点烧糊了？
5: 来来，快！不急，不要急。这个就加水了
3: 啊，还要再加水啊？
5: 你要把它这里溶掉。好了，溶掉之后就变成卤水了。
3: 哦，稀释了一下。
5: 好，这个就可以了。
3: 哦，这就好了。
5: 好，
1: 糖色熬好了。
3: 那您刚才说三大秘籍，第三个是什么呢？
5: 第三个就是药。
1: 药，这都是些中草药了。从我们过去讲，就是药食同源。刚才就是我讲是中国卤味里面武冈卤味跟它的不一样
3: 特别之处，
1: 就是它的用的是一个药卤。
0: 20余味食药同源的香料，是武冈卤水的灵魂密码。按祖传配比分拣，碾碎的香料裹进棉纱布。扎紧成包，避免卤汤浑浊。沸水翻滚着托起香料包，文火慢熬6小时，待卤汤熬至深褐透亮，新卤便成了。而真正的秘诀藏在老卤打底、新卤补足的传承里。老卤熬旧，药香漫溢。武冈卤菜的风味精髓尽在五卤五出的古法循环里。一卤定基，把处理好的食材放进滚沸的老卤，待卤汤烧开后立刻捞出。增香，往卤汤内补少量新香料包，文火慢煮食材，煮好后捞出彻底晾干，让卤香初步渗进食材表层。三卤透肌理，四卤浓风味，最后五卤锁精髓。出之后，卤味的口感变得无比筋道，

味道则像年轮一般，一层一层烙进食物的最深处。

0: 这个绝对不是大口吃的，
1: 对，
0: 一点点咬着咬着品那个滋味，
1: 我们是越嚼越香，嗯，
2: 而且它不咸，
0: 对，
2: 它的是一个很留香、后味很足的一个东西，嗯嗯，真的很好吃。哎，奶奶，
1: 奶奶，
2: 好好好，
3: 是。哎，这是一个什么？啊，
2: 这是我家的捆肠。就是用小肠去了外面那种薄薄的皮，把里面的肉卷起来，都在捆肠。
3: 这个应该只有在武冈才有。
2: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家的卤鸭掌包肉，新鲜的鸭掌，里面放了一块腊肉，哦，然后也是用那个猪肠的那个薄薄的整皮，给它卷起来的。
0: 好呀，我们尝尝看。
4: 咬不动了，
0: 咬不动了。哦，咬了半天，对它的伤害只有0.01。
3: 吃这个牙齿牙口要好。
2: 看电视的时候慢慢吃嚼，慢慢吃咬。
0: 对，哇，每一个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有嚼劲。
3: 你慢慢品的时候，其实那种香味啊，它是有一些药膳的那种香味能够感受得到的。
0: 是的。
2: 每一个的药都不同是吗？
1: 不同的，
0: 其实大概率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都有，但是每家的比例啊之间可能不一样。哎，这边又上菜了。
5: 这个鹅呢，是我们个武冈素有名气的，
3: 这就是著名的武冈铜鹅。
5: 对。
0: 哎，这个捏起来没有之前的那么硬哦。哇，好嫩啊，
2: 很好吃，
0: 就是那种
2: 不想停的那种，
0: 对，丝丝的嫩嫩的肉，
2: 味道很香。哎，
0: 而且里面其实鹅肉啊是有一点点脂肪的，但是这里面吃脂肪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它有点像吃皮冻一样，胶质感是已经炖出来了的，
2: 不会觉得腻。这里的人是不是每一家都会很爱吃？
1: 因为武冈的话它气候比较湿润，再加上武冈呢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所以呢武冈人比较喜欢喝酒，嗯，所以一喝酒就会想到鲁菜。
0: 是的，我就觉得这一桌这么多卤味，就缺一瓶喜酒，就可以越嚼越香。
3: 刚才我们吃这个铜鹅是吃的一个卤的啊铜鹅，其实铜鹅还有好几种吃法，待会儿我就带着你们一起去尝一尝别的吃法的铜鹅。
0: 来吧，我们去尝尝铜鹅的其他做法。
6: 谢谢叔叔阿姨，谢谢，
1: 谢谢，
6: 谢谢，
1: 谢谢啊。
0: 听，是大鹅的呼唤。
7: 三位老师，下午好。
0: 毛叔你好。
3: 毛师傅你好啊，
7: 欢迎你们三位这么重要的贵客来到我们铜鹅之乡。
6: 你好。
7: 你好。
6: 啊，
7: 好好。
3: 这个武冈它是铜鹅之乡，你看刚才我们隔很远就听到这个鹅的叫声。
7: 我们武冈的这个鹅啊，它有三种不同的吃法。嫩的鹅可以是炒雪酱鹅。
0: 幼年鹅请出列。这个白色的出来了，
3: 白色应该是年轻的。
7: 中年鹅呢，我们就做粉身鹅。老一点的鹅你嚼不动嘛，我们就做清汤鹅。
3: 一鹅三吃，
7: 一鹅三吃。
8: 清炖铜鹅，看似简单，却是解锁它本味的最佳方式。先选一足龄的铜鹅，斩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冷水下锅，加几片生姜，少许料酒。逼出鹅肉里的腥膻，只留肉质的鲜甜。第一轮煸炒以米酒为主，炒至鹅肉浸满酒香，鹅皮微黄。第二轮煸炒以泡发好的腌笋为主，炒制过程中吸出深山竹林里的清香和烟火熏烤后的焦香，让

0: 的香味更加复合立体。最后将煸炒后的食材加入高汤进行慢煨，鹅肉的油脂与蛋白在慢炖中慢慢溶于汤中，待汤色渐成奶白，再撒入半勺胡椒粉去腥提鲜，加少许食盐提味，便能激发出食材最本真的鲜香。不添杂料，不改火候，人等汤，汤等味。锅盖掀开的瞬间，热气裹挟着浓醇的肉香与清冽的笋香扑面而来，汤头清澈醇厚，鹅肉块酥烂脱骨，腌笋吸饱汤汁，脆嫩爽口。鹅肉的鲜，腌笋的脆，胡椒粉的辛香，在舌尖交织成一曲湘西南的田园牧歌。
1: 这是我的爱人啊，我们开店开了25年，就是他大厨。
2: 大厨
3: 哦，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3: 所以家里大厨是阿姨哦。
1: 对对对，这是我儿媳妇。
4: 你好，那叫我小刘就好了。
3: 哦，小刘。
4: 对，
5: 今天这是一鹅三吃，三种鹅的都做了啊、
1: 哦，都做了。
5: 你看，哇，
1: 清炖鹅。3年以上的老鹅它太老了，但是它炖出来的效果就比这个年幼的鹅要好多了，它有骨髓吧，胶质丰富吧，是不是？这里就是粉身鹅哦，这个是血浆鹅，嫩的鹅就用血浆，用血草。
3: 血浆是什么血？
5: 它是用鹅血吧？
1: 用鹅血。哇，
5: 你们看先尝哪一种鹅？
4: 我们就先尝尝我们的清炖铜鹅。我们先喝一下汤，品尝一下。
3: 好的呀。哇，咸香醇厚，看着很浓，实际有点甜味哎。
1: 你看哦，
6: 你看放了水，
1: 这就是我们家的特色。我们将我们新鲜的青笋融入到我们的鹅汤里面，把它一起炖。将三斤的三斤味跟我们铜鹅的这个肉香味结合了，是吧？它就带一点甜味，
3: 非常完美，而且是有先后顺序的。先喝到的是咸香的那个味道，浓郁醇厚的，紧接着是一股强烈的甜味，
4: 对，它很清爽，没有那个腻的味道，对。
1: 尝点鹅肉，
6: 尝点鹅肉。
1: 这个是最好的东西了，
4: 很香哎，好吃好吃。
3: 我觉得吃起来它那个皮是非常爽滑的，然后里面的肉我吃不出来它是一个老鹅，反而炖得很细嫩。
1: 因为清炖鹅我们就是吃它的鲜味。
4: 这个笋也很嫩，非常好吃，
3: 沁暖汤汁了，
4: 特别入味。
3: 它那个层层叠叠的都有点像那种豆腐干，像腐竹一样就吸满了汤汁，太好吃了。
1: 这道菜呢就体现了我们鹅的本味，这道菜
6: 对，
3: 那我们再尝尝其他的吧。
1: 粉蒸鹅我们也尝一点吧，好吧？
6: 尝一点。
3: 对，其实湖南人吃粉蒸肉的做法比较多的，
1: 就是那种做法差不多，粉蒸鹅。
4: 现在我先尝一口。
1: 好月的鹅了。
3: 炸过吗？
1: 这个不炸了。
3: 那这个油香的那种像锅巴一样的香气是哪里来的？
1: 它也是两种香的结合，有个米香嘛，它是用米粉加些鹅肉吧，把它搅拌均匀，其他也从来不放什么东西的，就把它蒸出来。
3: 所以这个粉蒸鹅它的这个米粉是纯米粉的，就原材料所做出来的。
4: 对，是的。
1: 这个米粉啊，
6: 米粉
1: 它是用大米把它放到锅里面炒香之后磨成粉。
4: 我又学习了，我以为粉蒸肉是面粉，
3: 哦，像你以为挂着淀粉那种。
4: 对对对对对，我刚才也吃了，怎么那么有那种米香味呢？好吃，一点都不腻。
1: 这个不腻的啊，
4: 还很香。
1: 这是差不多17、18个月的鹅吧？这个鹅呢，它就比较软糯，
3: 而且在制作过程当中都没有去添加底味，就是靠这个鹅的味道再渗出来才让它有味道的。
4: 对哦，
3: 这个妙哎。
2: 那尝一下那个血酱鹅吧。哦，
3: 好呀好呀。
1: 这个血酱鹅有不同的味道。

0: 它这个鹅呢，酱香味浓，它还带一点甜味，
1: 所以就会有一点麦芽糖的那个甜味。
0: 因为我们店里放了一种自己做的那个甜酱，所以它这个就有酱香味。一般来说，这个香甜，还有一点酸辣。雪酱鹅呢，我们就是用一年之内的雌鹅做的，先将鹅肉啊不停的炒，炒得焦香之后，我们再把紫姜、辣椒炒得差不多，我们再把调好的鹅血倒进去，再翻炒。一出锅的话，这个菜就成了。
1: 这个肉会比较嫩一点，很下饭的感觉，像来碗米饭。
2: 这个雪浆做鹅，这是我在湖南吃到的啊，做的味道是最好，而且是他们的这个特色菜，啊，其实里面吃的时候既有那种肉的这种松软的味道，它还有那种它的鹅血啊湿湿的感觉。在我看来啊，这个铜鹅啊，是我们今天餐桌上的硬菜，是吧？
0: 硬菜，
2: 这也就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一道招之宴
0: 呀，这是一个团圆菜吧？对，逢年过节嘛，我们都会有一二三吃嘛，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有。
2: 所以这么看来，铜鹅啊，对他们当地人的生活来讲啊，盼吃鹅，也就是盼的这种一家人团聚的这样的一种期待。
1: 确实，说的太对了。对于这个团聚的家宴上面，不仅是要有硬菜，而且呢，还少不了一杯好酒。其实就像是我们的这个铜鹅的鲜美离不开武冈这里这片山这片水土的滋养一样，好酒也是一样。老话讲呢，水为酒之血，喜酒窖藏1988，就产自酱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赤水河中游，用这里的水酿出来的酒，从源头上就奠定了醇厚的底子，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团圆情一样，从根上就是一种温暖人心的力量。
2: 美食配美酒，
0: 美食配美酒，我们就团团圆圆，是吧？吃个团圆饭很营养。
1: 来，我来把这个酒给大家满上。其实这个酒一倒出来，就能闻到那股非常浓郁的酱香味道，它简直就是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鼻子里来。再仔细一闻，其实还有沉香和凉香的这种复合香气，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是优雅又细腻。
2: 这个酒啊，其实就是岁月较长之后才能沉淀下来的这种醇厚的味道。
3: 湖南人的一日三餐都与辣椒息息相关，一年330万吨的消耗，意味着每个湖南人平均一年要吃掉上百斤辣椒。这枚小小的果实，从剁椒到泡椒，从调味入菜到饭碗不离，在这里演绎出千般姿态。

0: 张大哥您好。哎，您好，您好，张老师。
1: 哎，张老师好。
2: 哎，你好。
3: 我是湘菜大师张晋生。
0: 哎，你好，你好。
3: 那么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张家界。
0: 谢谢。
3: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品鉴张家界美食。
0: 好。
3: 说到我们张家界的这个美食啊，一个字就是辣。
0: 辣。
3: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我们张家界常备的辣椒的美味。
0: 哇，这么多种啊。
3: 这里有八个辣椒，
0: 八种
3: 发酵的这个辣椒有剁椒，这个是辣椒符，这个叫乙二辣椒，这个是油浸晒辣椒。

0: 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吃。小沙老师，来，
1: 为什么给我勺？我哪敢？
0: 吃一下，吃一下。
2: 刘老师，你尝一个，你不是说挺能吃辣椒的吧？
1: 谁跟我说这个不辣？
2: 这个真的有点辣。
1: 慢慢，它的辣味慢慢出来了。
0: 这个辣还没有这个辣，
1: 就是那个算辣。这个是那个朝天椒吗？
0: 朝天椒。我们湖南有200多个品种的辣椒，有13个是国家进级标志的。这个就是我们张家界特有的一个辣椒，叫棋子妹。你看，它是朝天长的，它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1: 七个是一根啊？哎，
0: 七个一种，我们也叫棋子妹。
1: 棋子妹，
0: 它也是叫朝天椒。
1: 这个应该是在湖南的辣椒里最辣的。
0: 对，它有一个特点，它辣，但是它的辣嘴不辣心。哦，
1: 不烧心。
0: 嗯，再一个不上火。
1: 不上火。
0: 辣口它不上火。
1: 这不上火啊？看你怎么吃，你要一把一把吃也上火。
0: 来。
1: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就是油辣椒，切开以后再煎熟这样吃。
1: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当小菜吃？
0: 可以，张家界这边啊，就是辣椒可以当饭吃。有时候真是没有菜的时候，不开胃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辣椒拌在饭里面拌着吃。哇
1: 哦，张大厨今天所有的菜都要用上辣椒。
0: 对，我今天就是给大家演示我们张家界土家的这个比较代表的菜。而且这个与辣椒有关的、
1: okay.
0: 一个是麻辣，一个是酸辣。我们现在做第一个菜，就是以麻辣为代表的一个叫打果皮。
3: 这是用牛肉来做啊、
0: 打果皮它实际上是牛身上那个肉的一个下脚料的一道菜，
1: 在菜里面很难用得上的啊。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牛肉这个边角料，这一个是从脊骨上面剔下的，这个肉也叫打骨皮，
1: 就不成块的。对对对对对，
0: 它有两种，一种是骨头的骨，这一个就是敲骨的骨，这个是真打骨皮了。它的外皮做那个骨是最好的这个原材料。这是牛腹胸肉，本地叫法也叫牛腩的这个下牛腩。
1: 一个是这个牛脊柱上剔下来的碎肉，一个是肚皮上不用的那一
3: 块。
0: 我们先切牛肉，
1: 先切成丝儿啊，
0: 先切成丝儿。刀法我们的技法是3刀，要抹掉，你不抹到它这个上面就全部粘在上面就不好切了。在那个我们行业上专业术语就是说，横切牛，
1: 对，
0: 斜切猪，
1: 对，
0: 这个顺切鸡，
1: 顺切鸡，
0: 这个是切好的，
1: 就一根是一根。
0: 下去掺个水，
1: 掺到什么程度就变了颜色就行吗？
0: 它那个丝儿一根一根啊，
1: 就分开了以后，
0: 对，时间不要太长啊，可以了，
3: 放到冰水里面啊。
0: 在家里面，像这个入冬以后啊，直接用凉水过凉就可以了
1: 啊。它就是让它收缩吗？
0: 收缩啊，增加它的脆度。刚才我是通过掺水把那个牛肉的香味去掉了一部分，
3: 对，
0: 那个牛肉味就不足了。现在用牛油来补充，先下姜。
3: 姜啊，
0: 当然这里这个麻辣味啊，它有3个经典的东西，一个就是生姜，再一个就是花椒，
3: okay,
0: 再就是辣椒，
3: 我的最爱。
0: 这是当然这经典的麻辣味。你看我现在是2种花椒，看
1: 花椒放多一点，
3: 我很爱
1: 花椒，我都这样吃啊。哦，
3: 香啊香啊。
0: 然后我放点我们辣椒糊，一点点豆瓣酱。
1: 关键部分来了啊。
0: 好，
1: 炸。

0: 再加一点这个生抽，加一点生抽，哎呀，
1: 哎呦，
0: 放一点点胡椒啊，胡椒粉，增加它的复合味儿啊，起锅了。

0: 哇，那道菜就成功了。
1: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哇，别这样，
3: 我也要一点点。
1: 来了来了来了。嗯，真的味道很好，
4: 要配肉，
2: 配上肉尝尝，
1: 味道非常好，
2: 很 Q，
1: 对，
2: 很有嚼劲，这就是厨师的一种智慧，就把过去菜里面不用的这些边角料，
0: 对，
2: 让它成为主角，
0: 对对对，
2: 而且成为主角之后呢，它还能完全用它的魅力征服你，
0: 是，
2: 肉的这个脆劲儿和这个弹性出乎意料。
0: 所以说高手在民间，嗯，这一道菜实际上也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对对对，而且您知道您炒的这个火候啊，嗯，好到什么程度，就这个肉又有弹性但又不至于嚼不动，
1: 对，又不弹，
0: 过奖了，过奖了，
4: 因为切得很细，
2: 对，
0: 那就是我在刀工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混着
4: 切，对啊，
2: 对，
4: 把它那筋也要切断，
0: 也要断掉，
2: 对，要不然就不好嚼了。
3: 来来来，
2: 试一下，这大师炒出来的真的是好吃哦，好好吃，
3: 好香好香。
1: 下一道菜叫什么？
0: 下一道菜我们做米辣子炒酸炸鱼，它也是一个就是发酵鱼，也就是放在坛子里面让它发酵。它这个就是有三种原料，这个是玉米做的，玉米做的它和那个菜掺和在一起，它就会干爽，会脆一点。我们现在就是要做这道菜，
2: 酸辣啊，嗯，但是酸辣呢，不光湖南有，
0: 它在土家头苗族地区比较多一点。因为张家界它是属于一个武宁山脉，它是三省一市，有71个县区，以土家头为主，其次有苗族，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这一边的饮食习惯和这个风俗习惯，它都是同根同源的。
2: 这是鱼吗？
0: 啊，这是鱼，你看。
3: 这个要腌多久？
0: 15天以上最好。你看这个酸味儿，
2: 这个就是辣，酸辣。哦，
0: 就是用这种辣椒和花椒啊、盐啊这些去炸，它就不会坏掉。鱼的选品以这种稻花鱼为准。
1: 这个鱼啊不一般，张家界的特有的鱼，张家界的水不一样，水质特别好。这个鱼在做的时候会要用3泉水养一个礼拜，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土腥味的味道了。
0: 我们现在开始。
2: 好，所以它用的就不是像那种大的鱼，
3: 大鱼的肉也比较没那么嫩，
2: 对啊，
0: 这种辣炸它现在已经就是说已经成熟了，你其实这样生吃都可以了。
2: 哦，可以生吃啊，这个
0: 对，它的蒜、辣椒、花椒、盐都把它的那个微生物已经给灭掉了，
2: 就相当于鱼肉当中如果有细菌的话，嗯，也都基本上在腌制的过程中把那些菌
3: 被辣椒杀死了，
2: 对，被辣椒杀死了，
1: 也留下了益生菌。
3: 哦，拿去煎。
0: 稍微煎一下就可以了，增加一点香度就可以了。
2: 其实我很想尝一小块这个
1: 生的，尝一点真的是可以生吃，味道很好的。
2: 来一小块，我们俩
0: 来一小块。这个鱼，它是没有风干的，它是那个
3: 就是有点像咸鱼吧？
0: 嗯嗯，那和咸鱼不一样。这个你现在看，
2: 张老师，张老师，来，别做了啊，直接这么吃吧，
0: 好吃吧？
2: 很好吃，没必要再做了，
1: 做了以后就更好吃了。啊，
0: 看我们小火。
2: 就这么小的火呀，
0: 千万不能大，因为它这个辣椒末鱼一高温
2: 马上就糊，
0: 马上就糊。烹制过程当中要点就在这个，
1: 香味就出来了。
0: 之前这个香味它是沉睡在那里的，它通过这个温度来
2: 激发，
0: 把它激发了出来。
2: 哦，香啊香，刚好把鱼皮炸得稍微有一点皱起来的感觉，
3: 是真的香。你闻一下，你闻一下，真的是不是？对，香香，嘿，
0: 啊，这个就可以了。

0: 不会整盘放下去吧？
1: 用不了那么多，
0: 也很多啊，
1: 一半。
2: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鱼哈
1: 放到这里面，
2: 一起放。哇，
0: 香了啊！
1: 颜色也好看啊。
0: 小妹妹，张家界的话，香怎么讲？香奶奶姐。
1: 好，起锅。
0: 哇，香奶奶姐。
3: 来吧，来一块鱼，
0: 来来来，
1: 嗯，真好吃，哦，
0: 好香啊！
4: 这个鱼肉啊，简直绝了，
2: 绝了，
4: 入口即化。
2: 对，
4: 吃这个生的时候它还很有弹性，烤一烤以后入口即化。
2: 对对对，
1: 这也是我们湖南张家界最好的一道下饭菜。
0: 你吃它的鱼肉又辣又酸又香，很多层次感，
4: 而且啊，它这个精华呀在鱼皮上面经过第一道煎的时候已经炸得有点碎了，然后再裹上的辣椒的粉，完美的搭配，
5: 好吃。
4: 张老师让我们尝到了张家界的鲜辣酸辣，尝完了之后你就更能感受到张家界这边的菜的这个特点啊，鲜野
2: 野
4: 辣
2: 辣
4: 暖
2: 酸
4: 酸
2: 麻，还有
4: 麻。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然后我来做给你们吃。
1: 好、啊，没问题、啊，
2: 这太好了。
0: 那我先说一下好吧？嗯，啊，第一个叫邵阳黑珍珠。
1: 邵阳黑珍珠，那肯定是黑的了。对，圆的，黑的圆的。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似鱼非鱼，似肉非肉。
1: 哦，似鱼非鱼，似肉非肉，那就是丸子。哇，一下子感觉到了中秋佳节，猜谜灯谜。
0: 那我们
2: 要
0: 放一下好不好？
1: 第一个就是你说的黑珍珠啊，我要看黑色。哎，你是不是？那个是不是？
2: 老板，这个叫什么菜啊？
3: 我们上这个猪血丸子。
0: 对，这个叫猪血丸子。
4: 立冬到冬至这一段天寒地冻的冬令时光，是制作猪血丸子的最好时机。

沥干水分的老豆腐与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末撒上盐，新鲜的猪血拌在一起，下手反复揉捏，豆腐的绵密，猪血的滑嫩，肉末的油脂，在掌心里揉合成一团暗红，揪起一团馅料，搓成圆润的丸子，

还是熏制。松木、橘皮与骨壳被点燃，腾起的烟火不疾不徐。十来天的时光，低温。

0: 肝与烟火慢熏轮番作用，猪血丸子渐渐褪去了生涩的水气，稻草灰的草木气息渗进肌里，烟火的熏香裹着肉香豆香，在丸子里沉淀成醇厚的辣味。待取下时，丸子表面有黑油亮，切开后内里红褐相间，历经多道工序，烟火微扬，终成外黑内红的顶配美味。
1: 这边有提前蒸好的腊味合蒸，
2: 我已经闻到它的香气了。
1: 对对
3: 对，这个菜一揭开就有点过年的感觉哦。
4: 你看这是哪几种合蒸？猪血丸子、腊肉、香肠。
0: 邵阳腊味封存着时光的本味，将猪血丸子、腊肉、腊肠逐一洗净焯水，去除表层杂质。猪血丸子切成薄片，与腊肉、腊肠同入一盘，静待风味交融。佐以辣椒粉、黑豆豉，淋上邵阳本地茶油，以蒸汽为引，让时光沉淀的本味在笼中慢慢苏醒交融。清气笼屉，辣香和汁香裹挟着热气奔涌而出，撒上一把翠色葱花，瞬间点亮滋味。这是岁月与烟火酿成的极致鲜香。
1: 尝一下我们蒸出来的猪血丸子。
3: 好的好的，来尝尝看。哇，这个蒸出来的猪血丸子很湿润，它那个油完全就是散开了。哦，这个味道太绝了，
5: 它是很筋道的。
3: 嗯，这个是我想象不到的一个口感，因为吃到嘴里面有一点点像是那个香干的质感。
5: 对，
3: 可是呢，吃着吃着又有油香，又有肉香。
4: 对，你看它这个外表是黑的，但里面是红润的，吃到嘴里面这种香味也是很浓郁的。
3: 就这一片，我能吃半碗米饭。就真的很香很香。哎，
5: 那个肥肉在里面像点睛之笔，真的一口下去香，是吧？
4: 那个肥肉呢，能够让它出油嘛。
3: 嗯，
4: 然后熏的时候，那个油就慢慢的把猪血啊，把豆腐啊，都能够把它给渗透。
3: 对，
4: 味道其实就到了豆腐里面去了。
3: 是的是的。
4: 对，
3: 它这个豆子摸出来的那个豆腐非常非常细腻，所有肉的那个香和滋味，包括熏过的辣味，烟熏的那种独特的那种香气，都可以渗到这个豆腐里面。这个香极了。
4: 你看这香肠也就是吃的它本来的味道，它没放任何的，
3: 它没放其他的调料，
4: 酱油啊调料
5: 直接蒸，太香了，
3: 太香了，因为它有那个辣味。
5: 对，
3: 然后再加上它比正常炒的那个肉要更有嚼劲儿一点。
4: 是，
5: 还没那么腻，
3: 它那个外皮极薄，咬一口之后那个肉就直接就炸在嘴里。肥肉的地方也香极了。
4: 那他们也品尝一下，来来来来，
6: 真的蛮好吃，
3: 真的蛮好吃。
4: 来来来，好，你们也尝一尝。
5: 嗯，
3: 严大厨，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
1: 下一道菜，平上牛肚王。
3: 哦，牛肚王。
1: 哎，你说，
3: 自鱼飞鱼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平上牛肚王，以邵阳平上镇命名。这道菜品是当地人私藏的小众美味，选材极为苛刻，用的是藏在牛的腹腔深处的牛肚粮，一头牛仅能献出四两，是肚中难寻的珍品。
1: 这个是叫斜刀切薄片哦，一吞一来刚好一片，其实才刚好要半个硬币厚。
2: 哦，它这个肉是白白的，
3: 而且透透的，太像鱼片了。
1: 切出来还是
3: 切完，
1: 一定要白的。这个菜吧，一个是讲究刀工，第二个是讲究火候。所以这道菜全程啊没有时间给你调味的，你只管往里面下料就可以。所以我们这个菜一般我们是提前调好味，包括我们的辅料是提前安排好。嗯，
0: 肉油滚烫，姜丝，剁辣椒，辣椒粉等辅料率先下锅煸出香味，火候是这道菜的灵魂。牛肚粮薄片入锅后，猛火快炒15秒，锅铲翻飞间，每一片肚粮都裹上热油的光泽。最关键的一步是淋上珊瑚椒油，清冽的辛香窜入锅中，与肚香肉香交织缠绕，牛肚微微卷起时立马出锅，方可成就不生不老、弹牙爽口的地道风味。出锅的牛肚粮色泽油亮，入口弹韧不柴，辣而不燥，鲜而不腻，是百年传承的匠心，更是湘西南山野间最鲜活的风味印记。
1: 哇，这个菜一定要趁热吃，等一下他就找不到这感觉了。
2: 先尝一块，尝一块。

0: 它确实从形状上面像鱼片，但是吃下去很有嚼劲，而且很 Q 弹的这种感觉。你看它加了珊瑚椒油的那个味道，香味又不一样。
1: 珊瑚椒油确实很好吃，但它的口感也很独特呀。
0: 对，
1: 我觉得它这个牛肚王非常吸味儿，就珊瑚椒油的味道
2: 特别浓郁，
1: 对，再加上那个咸咸的很爽滑的味道。
0: 对对对，
1: 白色的部分韧中带软，嗯，但是那个黑色的边边上面韧得像是脆鱼皮一样，
0: 是也有点像那个毛肚啊那种边边上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嗯，
1: 给大家尝一下，尝一下，趁热趁热。
3: 可以加的味道，
1: 加的味道，
3: 对，加的味道，
4: 好吃。
5: 好吃。
1: 今天来到这个菜市场，嗯，就邵阳给我很浓郁的这种烟火气，从开始的嗦粉，然后又吃了很多卤味。吃鹅，然后包括今天这种美食，能看出邵阳特别的热爱生活。
6: 是的，
1: 我觉得用霸蛮形容太片面了。嗯，我反而看到的邵阳人霸蛮背后的那种烟火气和人情味儿。
0: 如果让我来讲邵阳美食的灵魂呢，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纯字。
1: 纯。
0: 这种醇味也是一种醇厚之味哦，在这个醇字的背后啊，是时间里慢慢养出来的这种好味道。也体现了邵阳人的一种性情，它不仅是藏在每户人家的坛坛罐罐里面，更重要的它也长在邵阳人的这种性情里面，就像他们的这种火辣啊，一种这个不服输啊，其实也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嘛。
1: 邵阳人他的美食是从凌晨到凌晨的，不管是米粉

还是卤味，还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菜场，哪怕你晚上11、12点在这个街边还能买到新鲜的蔬菜，我觉得这个充分证明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很热情。所以如果让我在了解完邵阳的美食之后再去品味这个美食背后邵阳人的性格，在霸得蛮耐得烦之后，我觉得就是热烈极了的一种烟火人间。我觉得这里是太值得再来的了。

0: 带你来见一位土家厝的朋友，叫做阿坚。哦，
1: 阿坚，
2: 是您吗？
1: 哎呦，
2: 小吴你好，您老师你好，
0: 很久没见了，你很久没见了。今天有什么好看的、好吃的？
2: 来看看我们这边的那个土家人的这些美食。
0: 那这上的什么东西？看你猜得出来不？
3: 这感觉好像有点像番茄。
2: 对，
1: 哦，西红柿。
2: 对，这是西红柿。
1: 番茄干儿。
0: 嗯，对对对。
4: 张家界的大暑时节，即便是武陵源的清凉山涧，气温也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高温不仅带来燥热，也带来了一道专属于此地的独特风味——干西红柿。当晨露被烈日彻底蒸发，便是晾晒西红柿的最佳时机。新鲜采下的西红柿洗净擦干，让丰沛的果肉暴露在阳光之下。经过一整天的暴晒，外皮因湿水而变软起皱，日落后将它们收回室内，置于通风干燥处。如此反复3日，原本8丈大小的鲜果便在光与风的作用下浓缩成风味饱满的小块，将其放入罐中干燥保存，便是一整年都能品尝到的阳光之味。
3: 西红柿的最原本的味道全都凝聚在这里。
2: 对，
5: 然后你越嚼越有味道。
0: 对对，嗯，
3: 这是咱们自己种的西红柿。
2: 对，就是自己种的，
3: 晒干就是为了好保存。
2: 嗯，对，是的，我们土家族的饮食有个区别，
3: 嗯，
2: 那个风菜都是熏，主菜就是晒。
3: 为什么要晒？
2: 它就是在那个冬天呢比较漫长，
3: 对，
2: 还有在那个青黄不接的时候
3: 作为一个储备。
5: 嗯，
2: 到我们家里去看一下，坐一下，
3: 参观一下您家里。看这火塘，
5: 哇，好棒哦！这些肉都是来熏的，
3: 这是熏鸡、熏鸭，
2: 哎，熏鸭、
3: 肠、
5: 鱼，
2: 哎，这个熏呢，它也是有讲究的。
5: 嗯，
2: 你们首先看看这个肉，看到没有？这个叫爆腌肉。
3: 爆腌肉是什么？
2: 它就是那个腌好以后炕的那个3-4天。康三四天刚刚就是那个金黄的时候，
3: 我以为它是骨头，我刚才看
2: 它是白的，它有那种保鲜的作用，吃起来特别香，所以它也是一道美食。
0: 它就是外面刚好熏的，里面的肉还是很新鲜的，就真的这个所有的肉会经过这么一个过程。
2: 你像这个腊牛肉跟这个腊肉不一样。
5: OK，
2: 腊牛肉你把它熏得太久，时间太长，它就干太硬。
3: 太硬了。
2: 这个腊牛肉你们可以哈拿下来，你们可以检验一下哈，
3: 这样感受一下，
2: 搬一搬，
3: 搬一搬。
2: 对，如果能够用力，能够搬得弯，这就是刚刚好，
1: 很软和呀。
2: 对，如果你要是搬不动，那这个就太
0: 干，
2: 烫过了太干了，
3: 看上去很硬，
1: 但实际上手感是很软和的。
2: 是的。这个就刚刚好，
1: 弹性
5: 还是嫩的。
2: 对，今天尝一尝这个腊豆腐跟这个腊牛肉的这个味道。
5: 好啊，

0: 那个炒腊肉的香味出来了。
1: 哦，对对对对对，烟熏味，
2: 烟熏味，对。
1: 对
0: 这真是炒的我口水都出来了，我是。
1: 这个豆腐我很想吃一块了。
0: 怎么样？嗯，
1: 有点烟熏的味道。
0: 这个就这么让它开始炖了。嗯，
3: 炖开啊。
4: 我们在外面就闻到了。
1: 这个菜是我们一起分工合作的，
4: 很香，
1: 肯定更有味道。
4: 哎，有味道，
1: 是，嗯。
5: 连汤带肉一起倒入鼎罐之中。辣牛肉的醇厚与辣豆腐的弹润在高温中交融渗透，豆腐吸饱汤汁，愈发丰盈。辣牛肉沉入罐底。煨出一锅暖意融融的乡土至味。
0: 来来来，上菜了！
1: 哇，
2: 辛苦了，辛苦了！
1: 吃得方正。
0: 哎，这个好科学呀！
1: 铁架是做什么的？
2: 这个还可以动，对，哦，
0: 它是个转盘，
2: 对，哇
0: 哦，而且这样它这个菜就不会凉，嗯，要不然你冬天炒出来一会儿它就凉了。来吧，
4: 那我们开吃，开吃，开吃。

0: 这个时候这个汤已经
1: 最好了，
0: 把这个汤泡一点在米饭。
1: 对，哇，
2: 哦，这是
1: 豆腐，很好吃。
0: 这是什么菇啊？
1: 哇，好香哦！我真的没吃过这种菇，你看，
0: 而且它带着一种翡翠的颜色，
3: 对，
1: 好特别哦，
0: 墨绿色的陶瓷，我也搞一块。
3: 你看，嗯，
1: 口感是脆的，
0: 对，嗯。但又带一点沙瓤的感觉，嗯，又有点面糊的感觉，嗯，嗯，
1: 这个鸡我觉得很好吃，它有它的那个烟熏味，哦，好好吃，然后有点辣，嗯，番茄好吃啊，这个番茄真的很下饭。它有一点酸酸的，然后有点，很好吃哦。
3: 它就是比新鲜的又特别一种其他的味道啊，哇，
1: 非常好吃。
0: 而且你能感觉自己一口一个番茄，一口一个番茄，这个番茄真的好吃，
1: 很好吃，很下饭。哎呀，这些食物真的要让更多人吃到，很棒很棒。
0: 我觉得您这儿的美食啊，应该打造成一张名片。太有特色了，这个
3: 确实的，确实
1: 外面吃不到，真的。
3: 你看，就是我们这个主食米饭，是这里土家特有的，叫什么？顶呱饭是吧？
2: 对，这个就是顶呱饭了。
3: 顶呱饭哦，
0: 这个也是拿那个
3: 对，用这个
0: 锅焖。
2: 因为我们这个火架它有多种啊，有炖菜的，有烧水的，有煮饭的。嗯，你像这个火架的话，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它有不同的功用。嗯
0: 嗯，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饮食占了很大一部分。嗯，您看那个传统文化当中，过去那些祭祀用的那些大的青铜器什么的，最早它其实都是餐具，
2: 不是餐具。
0: 后来慢慢演变成天子用来祭祀用的这种大的礼器。
3: 所以中国讲民以食为天，
0: 在家有命。所以这一顿饭啊，虽然看上去。不像你在餐厅里啊酒店里啊那做得很精致啊摆盘什么的，但是你吃到的这个味道你会觉得让你充满食欲，而且充满

0: 幸福的。
1: 对，
2: 所以可见有时候饮食啊，不一定说非得追求极致的精致。嗯，你可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它是用在不同的场合。像这样的地方，一个火塘，一个这个转锅，实际上就是家的感觉，
0: 家的感觉
2: 是吧？
3: 最原始的
2: 朋友之间家的感觉，
0: 对，
2: 有一种安全感，嗯，温暖系，
3: 温馨，很温馨。
0: 是的，是的，是的。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志其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3: 很多人就是吃饭匆匆忙忙的，
2: 是也懂得享受，嗯，实际上享受时间，
3: 是
2: 享受美食。嗯，
8: 最恐怕的是现在很多人一路吃饭还在一路必须
2: 啊，对，
8: 刷手机。
3: No， 真的不要、啊，
2: 脑子都没在那个
8: 对
3: 对，对
2: 就浪费
8: 了。吃了什么他不知道，
9: 暴殄天物。
8: 对对对
9: 对。
10: 也许生活不够温柔，但是食物它会有方法治愈我们，所以我们土家人在这里呢慢慢吃慢慢聊。
2: 对，
10: 这就是我们土家人的三餐四季。
2: 我觉得您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
10: 没错。
2: 阿健老师估计是个诗人。
10: 我就是做这个旅游服务这方面的。哦，是讲解员。哦，
2: 嗯，做导游呗。
10: 哎，做导游。对，带客人的时候我经常说到吃饭不要忙不要赶，有的人吃饭真的吃饭特别快，就10分钟20分钟，我觉得太快了。其实生活中有时候跟看风景也是一样，你不要走马观花，还是要慢慢的去品尝，品尝它的滋味，品尝它的美，要感受它的鲜美。
3: 你说的对，我都非常认同。
10: 谢谢。
2: 要学会能停下来，
3: 你要懂得会欣赏。
2: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的总结就是四个字，再来一碗。
10: 来，我来。
2: 谢谢。哎，
10: 来。
2: 我就一直在想这个节目的名字为什么叫三餐四季。后来我在慢慢的在不同的地方吃不同的味道，你就能感觉到三餐其实是人们对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3: 是
2: 填饱肚子嘛，三餐。但实际上真正的精髓在四季里，因为三餐是每天一个小的时间概念。但是当它拉长到四季，拉长到一年两年，拉长到一代人，拉长到千百年，它所储存下来的这个文化的分量就不一样。
10: 是的，
2: 你可能三餐很简单，
3: 对，
2: 但是延续到四季，那就是个大学问。而且这里面永远都跟时间有关啊。其实这些干菜，这些熏的肉类，都是人和时间去达成的一种很默契的关系。因为人是掌控不了时间，时间一过菜就坏了。古人想怎么办呢？我怎么能留住时间？这都是办法。人和时间开始有了默契，
3: 对，
2: 那一个文明就慢慢走上它的轨道。

全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3: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2: 我不支持。
4: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7: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8: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7: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8: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7: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8: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9: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用了，
1: 不用了。来，这边请。来看菜单，二位吃点什么？
2: 你们老板呢？
1: 啊，您说强哥啊，开车出去了，你们。

0: 洗清我嫌疑了吧？
1: 能找上头再说吧。好，那我饿了，咱边吃边等吧。哎，服务员，
2: 哎，
0: 你先别扶，我手机坏了。
2: 那
1: 我手机可没钱啊。
2: 来了，二位吃点什么？
0: 我们先喝杯茶吧。
1: 拿两个杯子。
2: 行。
3: 你那车尾箱里不是有个蛋糕吗？咱吃那个呗。
1: 那个是我要跟雕像一起吃的。
4: 你这么死心眼儿，那胳膊也是雕像，那就着胳膊吃。
1: 我先去个厕所，你不要跑啊！
4: 你赶紧去吧。
3: 一百零五已经给您抹零了，收您一百。
4: 那把中间那零给抹了呗。
2: 十五啊？那肯定不行啊！
3: 你这正大餐厅，你差这么点钱呢？
1: 哎呀，老板，我们这是小本生意，这真不行。
4: 过去了，
1: 谢谢。
4: 嗯。
0: 李哥。

0: 你说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啊、你
1: 把电话没费了你的呗，
0: 没费了你还有钱吃饭？
1: 怎么不吃饭了？你冷了？
2: 李哥别躲了，我都看见你了，反正也没地儿躲了，出来聊聊吧。不出来也行，反正我今天就守这门。哎，人！哎，
1: 退回来！
2: 我告诉你啊，你再逼我跳就行了。你跳，用不用我陪你？咱俩一起跳。
1: 我真跳下去你就犯法了。咱有道理，咱讲道理。现在是法治社会，
2: 你还知道是法治社会？你赶紧的，把工程款给我。
1: 我都跟你说了，你再宽限我两天，我肯定给你啊。
2: 我还宽限？我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救命钱。
1: 我知道，那工程那不黄了吗？我也没钱啊。
2: 咱俩别废话，我今天见不着钱，你走不了。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人，你就是个大骗子。
3: 谁呀、啊？
2: 我。
3: 你干嘛呀、啊？
4: 偷我车也就算了，也不拔钥匙，要跟全世界共享了？
3: 你先起来，你就是个大骗子。
2: 你给我撒开，快点。
1: 那个，打断一下，这位壮士，虽然不知道你是哪块工地的，但大恩不言谢，有敢第一个打给你，谢谢。
3: 哎，你别走，你回来。
5: 什么情况？你差不多醒了，
6: 我这不是，哎，这就是一场误会吗？
5: 你知道。你知道为了给我弟弟凑这手术费，我们家房子都卖了。我这几个月在深圳，我什么活都干了，眼瞅着钱就要凑齐了，就被那个骗子。哎呦，我要不是走投无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能拿你那胳膊呀！
6: 你没有必要再争执下去了，对吧？你这么着会弄得我很愧疚的，我已经跟你道歉了呀。
5: 你就应该愧疚，要不是因为你能让那姓李的跑了，啊，你还拿我手机扫共享单车，你还不锁车，
6: 你骑我摩托也没拔钥匙啊！
5: 哎，你还有理了。今天晚上这一晚上这么些破事儿，就是因为给你找那破头，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就非要找你那破头啊？
6: 怎么不是什么破头了？你不要老强调那个破字好吗？那是我的头，我的。
5: 你的头在肩膀上，
6: 这头发概念。那个雕塑，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5: 那个头，也是我自信的源泉。那一年啊，
6: 谁要听你讲故事了？
5: 你干嘛呀你？我话都到嘴边上了，不是你听的怎么了？我没跟别人说过。
6: 你讲。

0: 李俊龙，你在想什么？赶紧找失主。
1: 苏老师，我们现在还差一个人，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2: 艺术创作不能着急，你得有灵感啊。
3: 这就是我要找的深圳最后一个打工人的形象。
1: 那老师，咱现在在等什么？
3: 等他把电话挂了。
4: 是那个是包，不知道谁落这儿了。我打电话想报个警。
2: 哎呀，就是你了。
4: 什么就是我？
3: 看见没有，
2: 拾金不昧，表里如一，就是他了。我是雕塑学院的老师，
3: 我在给深圳人的一天这个主题啊寻找素材。
2: 我们打算给您塑个铜像，您同意吗？
5: 从小上学的时候就没拿过奖状，长大了上班也没拿过奖金，我这辈子连再来一瓶都没拧出来过。这个雕像是这个世界对我唯一的肯定，你懂吗？你懂它对我有多重要吗？
0: 你说你还这么年轻，不能老活在过去，
6: 总得向前看吧。
5: 干嘛去？
0: 给你找头啊。
5: 你弟手术费还差多少？
0: 还差8万。
5: 8万，这不是个小数目
0: 啊。
5: 行，你自己想办法吧。
0: 不是你，我以为你会。
5: 不是，
0: 哎，算了，找头吧。
5: 哎，那对不起。
7: 强哥，
8: 哎，
7: 这车是你的？
8: 对啊，平时都拿它上货呀。
7: 你这儿平时就没有一个三轮车，上面写着四季大排档吗？
8: 没有啊。
7: 撒谎！我们不是警察，但是呢，今天晚上有目击者看到了你在雕塑公园偷了一个铜头。
8: 什么头？
7: 铜头。
0: 铜头在雕塑公园，我看见了，那人是不是你？
8: 什么玩意儿，我都不知道。
9: 我们家从来就没有电动三轮啊。
10: 是啊，没见想靠三轮呢。
7: 团伙，你们要这样的话，那我就报警了。
8: 你报，
7: 我报，我就
8: 打，我替你报。
0: 哎，行，
7: 你来，
0: 过来，咱
8: 别紧张，让他报一个呀。
0: 来，先别着急报警。我看着他不太像撒谎，而且那些客人也不可能帮着他撒谎吧。
7: 那你怎么想？
11: 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种可能，那个画家在撒谎。

0: 来了，虎爷。
1: 孩子呢？
2: 啊，让他妈接走了。
1: 嗯。东西呢？
2: 在里边呢。哎，虎爷，咱得按之前说好的79一公斤啊。
1: 哦，这便宜点。
2: 真便宜不了啊。但我有个头，能给您60。
1: 我头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2: 丑。
3: 你说那个老板会不会因为没有考上美院，而想毁灭一切关于美的东西？
4: 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美有什么误解啊？
3: 你不要说话，你别说话了。
1: 这也太丑了。
0: 是，所以卖的便宜吗，哥？
1: 我倒承认啊，我倒承认他是铜的材质啊，但是他这个，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按铜收啊，我这。
0: 是哥，你这样，你这样是不是好多了？
1: 哎，这让我很难做，你
0: 这蒙块不一样卖，哥。你这我送你。
1: 下回可不是这样啊！
5: 那个报警！哦，坏了，手机没电了。
3: 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跟他们一伙的？
5: 怎么可能啊！我就第二倍我一到关键时刻，我手机就没电。我出门只要吃面条，那绝对穿的白色衣服。我一着急上厕所，那肯定就没带纸。我老这样。
3: 我也经常这样。在商场里边上厕所的时候，发现每一次拿的都是最后一截纸。你会这样吗？
5: 我会啊，会啊，会啊。
6: 你有没有跑步的时候突然想打嗝，然后对面来了个美女，你知道跑步的时候憋不住嗝的，如果你跑过去就会打个不停，留下了一空气的尴尬。如果你不跑过去，突然停下来，
3: 美女就会觉得你是个变态。这个时候，跟上去。

0: 各位大哥，都吃着喝着的。来来来，都集中一下，我说点事儿。
1: 你谁呀？
0: 不是你坐着说话跟我合适吗？你给我站起来！
1: 别动！不是你谁呀你啊？
0: 我谁呀？我听说你们这儿销赃给的价高啊。
2: 我这儿桶你们收不收？
1: 销赃，我这昨天咱们平时，对，谁跟你说的吧？
2: 就是喜欢画画那老板。元仔，
1: 啊对，
2: 我就知道是他，他嘴就不严实。
0: 咱们
2: 价钱定了啊，
0: 我是最多给你60。
2: 别，
1: 元仔说70-9，
2: 你喊什么？你喊什么？啊，
1: 你差太多了。
2: 他说了算，我说了算吗？60爱卖不卖？
3: 你上来，上来，七十行不行？65，67，该66了。
2: 66，66块五。你上我这泼钱来了？
3: 你谁呀？我呀。还记得我吗？您是？1984年，长白山下了一场大雪，我的母亲。
2: 在那场雪中把你生出来了，啊！你俩是都当我傻子吧？我跟你说，这东西是不值钱，但是他也说了，这是销赃的地儿，我要丢东西，我这脸面没地儿放。来吧，看看是他同意还是你都要。我，快跑，快走！哎哎，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
0: 哎，你都拿着头了，你还回来干嘛？别管我。这个大哥，这头对我很重要，所以冒犯了。现在呢，我不要了，给你。你把我这兄弟放了，行吗？
1: 这头啊，对我不重要，可以给你，但是脸面对我很重要啊！往死打他俩！哎，我。

0: 你不是上前看吗？管我头干啥？这不你荣耀吗？哎，你什么血型？我
1: A 型，我
0: AB。
1: 哎，那你大出血我能救你，
0: 但我救不了你。
1: 那我就不该去那个公园睡觉。
0: 我去的刚刚好。

0: 以后遇到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像你们这种自己破案的行为是坚决不可取的。
1: 是是是，我们接受批评教育。
0: 好在有一位热心市民晚上逛公园的时候，及时发现了雕塑损坏，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要不然你们指不定会遇到什么危险。
1: 是，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0: 不过也得亏你们，让我们捣毁了一个地下销赃的窝点，值得表扬。哦，对。
2: 用不用警车把你们送回去？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走就行了。
2: 您忙您忙，
0: 行。
3: 我估计得雕像修复还得一阵子的吧。
2: 无所谓了，饿了，咱们吃东西去吧。
1: 是是，没啊，咱俩都没钱。
2: 我有生日蛋糕，
3: 还没祝你生日快乐呢。
2: 谢谢。
3: 等我手机修好了，我给你转73621。
2: 你这钱怎么有零有整的？
3: 因为我卡里就这么多钱，
2: 但是你得还我啊，不还的话
1: 你就报警。
2: 哎。

0: 这是多年了，他还是地标呢。这是你做的？
1: 大楼封顶那天，嫁给我。我们要建的是华夏第一高楼，耗资1.4亿，全国人都在看着。我们大家就是冲着新基出来的，我们工人愿意再赌一把。
2: 请看《奇迹之城的琴》上集。

0: 辛苦了，
1: 我不说了不让你来接吗？耽误小小上钢琴课了吧？
0: 不耽误，咱们现在去接他正好。
1: 我来，车呢？
0: 这边。

0: 手指立起来，不要折纸，保持。
1: 这儿呢。
0: 非常好，保持住。
2: 你看他弹琴这样子，多可爱啊！
1: 你以前没那么疼过我。

0: 去，陆哥？又找媳妇了？
1: 怎么了？你羡慕啊？
0: 就你有对象啊？
1: 我告诉你啊，我媳妇儿天下第一好。林叔。

0: 这不就成了？这你做的，跟景香那么回事儿的。
1: 我对着杂志做的，是这么个意思吧。做个大概，你呀就先拿着它炼纸头，总有一天咱们能买真的。你真是来了深圳了，啥都敢想。这有啥不敢想的？咱们以前盖五层小楼的时候，哪有想过有朝一日咱们可以盖50层的高楼啊？人呐，只要敢想、敢干，日子总能变好。
0: 行了，
1: 你先别着急吃嘛，你试试啊，试试。
0: 我这扎钢筋的手，
1: 就你这手才有劲儿呢。别人弹弹10分钟，你一弹弹1宿。
0: 好，试试。

0: 妈也走了这么多年了，您一直一个人。你要是哪天想再找个老伴儿，不用顾及我的意见，我肯定支持。
1: 我不催你生二胎，你也别逼我再婚。您
0: 还怕逆上了？
1: 我们这一辈人啊，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儿，守着一个人。
2: 不管你妈在还是不在，我这儿都是满满的。这儿。哎，我听说这次光夫妻宫就来了30多对儿，为了赶速度，都不让住一起。
3: 你别忘了。 大楼封顶那天，嫁给我。谁答应你？哎，离开荆门前一晚，你亲口说的，别想耍赖。看来这次上头的意思是铁了心要用滑磨了。这试了2回都没成，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等到大楼封顶啊。
4: 业主同志们，听我说啊，可能大家对这传统的翻模技术啊不太了解，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这是地基，翻模首先要浇筑第一层，灌进去之后至少要等2天以上混凝土凝固了，拆掉这个模，然后借着建第二层模，再把混凝土灌进去，又得等2天以上，混凝土凝固了才能拆模。 然后第三层浇灌，如此一层一层往上走。我们这工程50多层高，着急没有用。要是换成我们的滑膜技术呢，那可就大不一样了。滑膜是这样的啊，这是灌体啊，这是灌注，我们是把混凝土这样直接灌进去，同时可以往上抬升。灌进混凝土之后。 只需要烧停2个小时，混凝土凝固了，再注入混凝土。2个小时再生，再灌，还接着生，凝固了，接着来，像这样，它的效益和质量，特别是这建筑体外面的平滑度，那是传统的工艺永远达不到的。大家可以算一下啊，这个时间和效率。
5: 哪一个更科学，哪一个更合适？感谢傅老的讲解，不知道各位业主听了以后，大家是不是能更明晰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坚持滑膜？
6: 嗯，懂是懂了啊，听起来很厉害，但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成功的先例，你们已经失败过2回了，浪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跟财力？
5: 还要继续再搞吗？
6: 失败2回就攒了2回的经验啊！
7: 那耽误的工期算谁的？
5: 刚刚傅老已经完整的演示过了，只要成功一次，赶上工期没有问题。
8: 但谁能保证下次就能成功啊？
9: 我们要建的是华夏第一高楼，耗资1.4亿，全国人都在看着呢。
5: 正是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们建筑铁军就应该先做表率。
10: 是这道理。
5: 看来你们内部也。

0: 还没有达成统一啊。
1: 我是工人代表，我说两句啊。要改为传统的帆模，咱们也能干。但说实话，没劲儿。我们大家就是冲着新技术来的。
2: 是是。
1: 既然上面也支持，我们工人愿意再赌一把。一旦成了，大家都长脸。
3: 对。
4: 赌可以赌，但赌输了谁负责？是领导，是知识，但你们知道他们顶着多大的压力吗？
5: 既然我们三局来了，这一仗就一定要打得漂漂亮亮的。我会向上级申请第三次试验。
6: 喂，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马上就要到了，最强风力12级。
7: 全体人员注意，台风正在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8: 快点吧，赶紧堵了，大家手脚快点。
9: 知道知道，
8: 力气跑腿就废了。
7: 保护好地板，
8: 注意安全啊。来，这
10: 边
8: 打把手。
7: 所有人注意安全。
10: 给我，
7: 快点抓着井。
11: 那边怎么积水了？
12: 这储水泵是不是坏了？

0: 点爱逞能，就你不要命。
1: 那是，我是你爷们。
2: 我看你俩半斤八两。
3: 龙姐，我们宿舍塌了。
0: 我的琴，我的琴还在那儿呢。
1: 别急，我来找。

0: 想谈了，怎么总错？
1: 别生气呀，宝贝儿。
2: 笑笑。
0: 老爷，不是我偷懒，是越来越难了，怕错。
2: 越学越难了。那要是老师现在每天让你弹的还是你刚开始学琴的时候那种简单的曲子，你愿不愿意？对吗？太容易的事情做起来就没有意思了，对吧？
3: 哦，真邪了门了，都滑三回了，咋还不行呢？
4: 说这回天热温度高，水泥的泥固时间又变了，新东西嘛，总得试。
3: 天天试，啥时候是个头？
4: 敢试就比不试强。那你说原地打转呢？那是啥？学的还真像。
5: 还在这说笑话呢？对面工地都拿咱当反面教材了。
4: 嘴长在别人身上，爱说说呗。
6: 对面的还敢笑话咱呢？活该他们盖一辈子砖混。
7: 人家好歹盖出来了。
5: 是啊，我们可倒好，在这天天建了拆拆了建，人家对面好几个工地都完事儿了，我们这才盖了几层啊。
6: 行了，人家又没缺你的工钱，顶多耽误点功夫。
7: 当初就你积极，现在还嘴硬，早用翻模深交，这会儿都封顶了。
6: 你想搞翻模滚对面搞去，你别在这唧唧歪歪的。
7: 说啥呢你啊？
3: 少说两句啊。

0: 这个滑膜镜高层全国是头一回，哪有第一次就成的？多
1: 大点事儿啊？要扛，一起扛。咱们拼一把，冲三天一层，破个记录。
2: 好，加油！
3: 加油！
4: 哎呀，
5: 咋了？啊，
4: 这么严重？
1: 咱们以前工地也没那么忙，为啥要跑到深圳来吃这个苦？
5: 请看《奇迹之成队》秦下集。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8: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9: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0: 格力真好。
11: 这个。没心意，
12: 这个分量不足，
13: 点啥呢？
14: 有请新朋友。
1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你想出成绩可以，但你不能压伤整个三局。现在不是我们心里没底，外面那些工人他们也没有。我要是惦记着政绩，惦记着仕途，犯不着这么赌啊。我知道他们心里没底，但是你还记得，当初他们为什么来？就是听说我们三局要重新技术，要创全国纪录。现在别的施工队看他们笑话。
1: 难道他们心里就甘心就不比火吗？
2: 跟着三局干我怕啥？但试一次砸一次，谁心里不打鼓？
1: 用滑膜建高层，全国是头一回，哪有第一次就成的？现在退，前面三次白搭了。
0: 还记得，当时我们出去看德国人的研究吗？混凝土从浇筑到成型一气呵成。
1: 这才是真正现代化的施工，在我们国家，深圳不尝试，我们三局不是。那么谁是？
3: 我们来深圳的第一天，上头写的那几个字，还记得吗？这时候退缩，我们对得起这五个字吗？
4: 你真以为我不想吗？问题是领导还能跟咱们一块扛吗？吵什么呢？
5: 刘姐，刘姐，不好，不好，
4: 失败三次了，一个个倒还挺精神，还有功夫吵嘴？坐吧，
5: 坐坐坐，
4: 接着吃。我刚到市里开完会，这滑膜。
6: 接着干！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一起扛，
1: 好，
2: 多大点事儿啊？要扛一起扛，
1: 好，接着干，只挑容易的。 老了拿啥训？
3: 大家到时候和你一起训，
4: 干！
5: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第4次誓师大会，我们坚持

0: 信念。我们不是在造大厦，我们是在创造建筑历史。别人不敢想的，我们敢；别人不敢干的，我们也敢。
1: GO!

0: 当爷们儿好，咱女的热死也不能哭。
1: 你少说两句，省点力气吧，还这么多要搬呢。
0: 来，
1: 一
0: 二
1: 二
0: 三，
1: 走。
0: 哎呀，咋了？
1: 没咋，走。
0: 我当工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哪个工地这么忙的。
1: 咱不是要赶中国第一速度吗？咱赶上赚了。
0: 来。
1: 你帮我看这肩膀，
0: 咋了？
1: 你帮我看看。
0: 哎呦，烂了！
1: 啊，烂了！
0: 啊
2: 这么严重？哎，你坐下，我帮你涂。
3: 我不涂了，疼。
2: 你大热天的，感染了麻烦。
3: 我都快疼后悔了。咱们以前工地也没那么忙，为啥要跑到深圳来吃这个苦？

0: 你还留着那个呢，这样，你听我的啊，马上拿去，啊，随便弹奏首曲子，分散一下注意力。
1: 这什么办法？
0: 哎呀，你试试嘛，就弹上次咱们在店门口听到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那个。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不明白，咱扎钢筋的，觉得这玩意有啥用？
1: 再苦再累，咱也得把日子过得有滋吧。
0: 但这就是个纸板板，谁听得到？
1: 他听得到。

0: 你刚才问我咱们为什么非要跑到深圳来，不就是为了拼一把？我也卯足了劲儿想拼一下，看看能不能奔出个好日子。就算咱们不来，我也希望咱们以后的孩子可以不用再用捏泥巴的手去弹钢琴了，总得一辈比一辈强吧。
1: 真是太疼了，抱怨哪句。
0: 这样，我跟工地请两天假，你好好养养。
1: 那不行，我不能拖后腿。这边伤了，这边没事儿啊，我可以多垫两块毛巾。

0: 这帮人笑话咱，卢哥，能不能让你媳妇儿他们慢点？
1: 我这手底下不会着火了。那可不行，这滑膜好不容易成了，咱们得把之前耽误的时间给他追回来。
2: 我们这层七天就干完了，还不够乖吗？
1: 兄弟们，这些活多劳多得，剁手刀钱加油干。
3: 啊，我听说香港5天一层，美国4天一层。咱们这7天一层也不差，是不是？
4: 不老说了，这滑膜怕慢不怕快，板子挺久了要粘的。咱们拼一把，冲3天一层，破个记录。
0: 都别掉链子，3天冲一层，冲记录。
1: 好，好。

0: 哎呀，终于快封顶了。嗯，很甜。
1: 你可答应我的，
0: 答应啥了？

0: 快瞧，那面墙咋了？是不是变形了？
1: 不是，钢筋变形了？咱们屋子做好了呀。
0: 我也不知道啊，咱快去看看吧。
1: 走走走，这大楼马上要封顶了，可不能出这种事儿。
0: 我去叫监理，你先上啊。

0: 你可真行！大楼马上要封顶了，你答应我的没忘吧？嫁给我！你这是跟谁学的？快起来！
1: 等一下，这是一年的工资和补贴，除了往家里汇的那些都在这儿了。等到封顶的奖金一下来，咱们凑凑。 一定可以买一台真的钢琴，然后咱们再来这的旋转餐厅吃上一顿好的。

我现在站在全中国最高的楼上，发誓，我一定要娶你苏明书做我老婆。以后有日头我帮你挡日头，有风雨我帮你遮风雨，不让你受委屈。我知道你这个人又爱哭又爱笑。

际贸易中心大厦，今天上午随着最后一立方混凝土浇筑完成，这座160米高的庞然大物已然矗立在了南海之滨。这座50层高的超高层建筑由中国建设第三工程局自主施工，首次采用内外孔整体同步滑膜施工技术，最终以3天1层楼的惊人速度，生动诠释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0: 文学落寞了，没人愿意看书了。
1: 谁说没人看书？这不全是人吗？有人给我留言说深圳下雪了，这深圳什么时候下过雪啊？有没有人碰过这本《百年孤独》啊？2016，
2: 请看《奇迹之第一次重逢》上集。

0: 这边，
1: 咖啡好了。
2: 主编，您觉得怎么样？
1: 觉得呢？
2: 我觉得写的挺好。
1: 好吗？
2: 那不好。
1: 你做图书编辑这么多年了，能不能自信一点啊？
2: 写的好。
1: 搞个不好。杜小西，我们为什么到深圳来？
2: 是为了梦想。
3: 不是。
1: 我们为什么搞出版呢？
2: 为了艺术。
3: 不是。
1: 我们为什么要出版这样的书？
2: 为了搞钱。
1: 为了梦想和艺术。
2: 主编，您想要什么？要不您直说吧，我实在有点没跟上您的思路。
1: 坐。
3: 文学落寞了，没人愿意看书了，
1: 他们只愿意看三天教你成功的，五天治愈精神内耗的，七天解救中年危机的。你说我不出这些垃圾书，我怎么养活那些不垃圾的呢？
2: 主编，我明白您意思了，您是说这本书后续会出版的？
1: 不会。
2: 哎，
1: 卖不出去啊。
2: 怎么会呢？这个孙老师之前出过两本书，口碑都不错的。
1: 今时不同往日了啊，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愿意宣传自己，没流量啊。
2: 人家是作家又不是网红。
1: 没流量谁看呢？
2: 我看啊。这本书的创意很有意思的，他是说在世界上的某些坐标点上，由于引力场的变化造成时空流速不同和时空弯曲，形成两个时空的人跨时空通信，这很有意思啊。这本书里的男女主角，他们两个人，
1: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这个酸汤水饺。
2: 主编，就是酸汤
1: 啊，对，没有水饺。这个酸汤是你们家亲戚吗？
2: 不是。
1: 那干嘛这么卖力气推荐呢？你有那个功夫，有那个时间，跟皮皮好好学学。
2: 是学他用 ChatGPT 呀、啊，还是学他拍马屁、啊？
0: 干什么？
1: 干嘛？
2: 上厕所。
1: 厕所里有纸。
2: 真幽默。小西，你也知道这本书对我来讲

这个意义很大，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办法倒也不是没有，是吗？太好了，有办法就行。你说，你愿意当网红吗？是得带货呀，还是擦边啊？我擦边这一块的不太行。哎，姐，您别误会啊，我的意思是说，您可以配合我们这里。 在互联网上做做才女的人设，编编凄美的故事，讲讲酸汤这个笔名背后的辛酸和，要不您换个地方呢？

这个人，百年孤独也是我最喜欢的书。你有很多想法，都很独特，当然其中最有想象力的就是说深圳下雪了，因为从有历史记录以来，深圳从来就……老板，我还想再要一张便利贴，谢谢。

0: 一百零二十一页。
1: 谁呀、啊？
2: 这么无聊。见你。

0: 哎呦，
1: 哎哎哎，醒醒了，醒醒了，醒醒了，怎么睡这儿了？地上多凉啊！快起来。
2: 老板。
1: 啊。
2: 我睡着了。
1: 是啊。
2: 我本来。
1: 嘘。你在干嘛？
2: 就差一点儿，没看住。

0: 哎，你到底在干嘛？
1: 老板，有没有人碰过这本《百年孤独》啊？
0: 有啊。
1: 谁啊？
0: 这不你吗？
1: 我问的肯定是除我以外的人啊。
0: 那没有。
1: 你撒谎。
0: 有监控。娟儿，哪有人？
1: 难不成说你这店闹鬼？
0: 你别吓唬我呀！
1: 谁吓唬你了？不然你怎么解释？有人给我留言说深圳下雪了，这深圳什么时候下过雪啊？
0: 谁说深圳没下过雪啊？我记得那是2016年的1月，还上过新闻呢。
1: 2016年，我搜搜看啊。
0: 你还不信？
1: 你别骗我。哇，1月24号，这不是我入职的日子吗？哎，但你们管这个叫雪啊，在我们那儿最多叫线。
0: 哎呦，你是北方人，你呀体会不到我们看到雪的心情。
1: 那也不对啊，这字条2016，
2: 在世界上的某些坐标点上，由于引力场的变化造成时空流速不同和时空弯曲，实现两个时空的人跨时空通信。
1: 不会吧？

0: 领导，我决定了，辞职，做一个全职作家。
1: 你不用留我了。
2: 谁要留你了？你要不主动辞职，我就直接开除你。来了两年了，业绩年年垫底。
1: 那我就不辞职了。您开除我吧，这样我是不是有恩加一？
2: 滚！
1: 哦。
3: 拜拜喽。这是你的工位。啊，跟着我好好干，我看好你。
4: 谢谢文老师，我一定会努力的。
3: 哎，各位，这是我们新来的同事杜小希。
4: 好
3: 嘞，好嘞。
5: 你当什么作家呀？你老老实实回来给我当公务员。
1: 妈，我都多大了，你让我自己做回主这么难吗？
5: 难。你别跟我抬杠啊！
6: 来，
5: 明天我让你姐去深圳接你回来。
1: 哎呀，我不回。
7: 我几天没打你了？
5: 回来我怕你饿死，你那爱好能当饭吃啊？
7: 能不能好好的干？快点，不是我没走啊！
1: 妈，你再给我点时间行吗？妈，你信我，我一定能写出家喻户晓的代表作。
5: 信你，除非深圳下雪。

0: 别虚了，快看，真下雪了！
1: 哎，真下雪了！
2: 雪了，
0: 太好了！
3: 这不东北人吗？怎么看到雪比我还激动？

0: 杜小溪，图书编辑，女生。
1: 巧了，我也是。
0: 你也是女生啊？
2: 啊，我说我也是图书编辑，不过我辞职了，我叫陈默，你也可以叫我大文豪。
0: 我现在100%确定你是个男的了。
2: 哎，你字写的不错啊。
3: 你的字得练。
0: 所以你那儿真的是2016年？
1: 我毫不犹豫地相信你在2025，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在我这个世界不就变成个老头了吗？
1: 我大姐，2025年，我也就35岁，好吧？
0: 叫女孩子大姐不礼貌吧？
1: 啊，那小姐姐，敢问芳龄几何呀？
0: 那女孩子年龄更不礼貌吧？
1: 啊，好吧，好吧，我不问了。你属什么的？
0: 这不一样吗？告诉你也无妨，我31。
1: 那也就是说，此时此刻你是姐姐，但实际上你是妹妹。那以后我就叫你姐妹吧。姐妹，嗯，2025年现在什么样了？是不是机器人满地走？
0: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其实2025年跟2016年没有什么区别。说吧，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1: 我火了吗？嗯。OK， 那我起码出2本畅销书吧。Fine， 那我起码出了1-2本书吧。
0: 给你查查。
1: 好。
0: 你叫什么？
1: 啊，陈默。
0: 笔名呢？
1: 陈默。沉默了。
2: 蓝瘦香菇，
0: 这真的是2016年的梗哎。
1: 没关系，我相信会有奇迹的，再坚持坚持，万一是对的呢？
0: 我也相信。
1: 好吧，早点休息吧，晚安啦。
0: 晚安。

0: 们这么多次测试，发现我们只能在书架的这个位置用这本《百年孤独》才能联系上，
1: 而且也只能传纸条。上次你想传双鞋夹书里就失败了，哎，你是怎么把鞋夹书里的？
0: 也许是只能传递文字吧。
1: 哎，你说这件事怎么用科学解释呢？
0: 我之前看过一个小说，里面说在世界上的某些坐标点上，由于引力场的变化造成时空流速不同和时空弯曲，实现两个时空的人跨时空通信。
2: 大辉，
1: 啊，什么小说啊？这个一听就很科学啊。
3: 小星星，星星怎么了？啊，小半天了，神兮兮。
4: 啥？弄来了。
1: 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啊。
0: 是吗？
1: 当然了，你看，我们都喜欢读宋代诗词。
0: 我喜欢苏轼，你喜欢王安石。
5: 我们也都喜欢法国文学。
0: 我喜欢斯汤达，你喜欢福楼拜。
1: 还有英国戏剧。
0: 我喜欢王尔德，你喜欢萧伯纳。
1: 你也喜欢看足球。我喜欢
0: C 罗、
1: 梅西。好吧，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0: 不逗你了，至少我们都喜欢《百年孤独》啊。
1: 感谢加西亚马尔克斯让我们遇见。

0: 你好，杜小溪。
1: 我想把我们俩这段经历写成小说，就叫做《第一次重逢》。
2: 是，有啥好消息吗？
3: 第一次重逢。

0: 重逢是你写的吗？
1: 请看《奇迹之第一次重逢》下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小溪，我们见面吧。
1: 那明天见。
0: 我想一下啊，是你那儿的明天还是我这儿的明天？
1: 我这儿的。
0: 那我要等上9年，要不然在我这儿吧。
2: 这个，嗯，好。
1: 你那儿的我还不认识你啊。
0: 哎，对啊，那怎么办啊？
1: 我想起来了，那是2016年的5月6号。
3: 真的
1: 好
3: 吃，
1: 好好吃啊！是啊，咱们下次还约在这儿，好吧？
3: 好呀，好呀。
1: 哎，打车了没啊，都？
4: 打到了，我们先回去了。
1: 拜拜拜拜
3: 拜拜，
1: 下次约，拜拜
3: 拜拜。
5: 哎，小溪，你打到车了吗？
1: 我还没有哎，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等一下，大不了我走回家嘛。你的车呢？
5: 我车快到了。
1: 哦，那你快去吧。
5: 哦，好的，
1: 慢点，路上。拜拜。

0: 过去这么多年的事儿，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啊？
1: 你被流氓跟踪，你能不记得？如果那天你能来英雄救美，我们不就认识了吗？而且好感度蹭蹭往上涨。
0: 好主意。不会有危险吧？
2: 怕什么？流氓会被绿化带绊倒的。
0: 行，
3: 咏春，沉默。
4: 小声一点啊！
5: 哦，好的。
0: 哪个是啊？
6: 达到了，我们先回去了。
7: 拜拜拜拜
8: 拜拜
9: 拜拜
8: 拜拜。
10: 哎，小西，你打到车了吗？
7: 啊，我还没打到呢。
11: 你的车呢？
10: 我车快到了。
11: 哦，那你快去吧。
10: 好的，
7: 慢点啊，拜。

哎，流氓搁哪儿呢？

0: 跑啥呀？我妈跑那么快！
1: 这怎么哪儿黑往哪儿跑啊？

0: 火袋。笑得出来，我眼睛三天之后才睁开。还有，你至于在便签上写15个哈吗？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但也值了，至少我见到你了。
2: 我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
0: 不一样，显然是我的想象太匮乏了。
3: 好恶心啊。
0: 大差不差吧，人如其字，字如其人。
2: 那你的字可不咋地。
0: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我想把我们俩这段经历写成小说，把你说的那个在世界上的某些坐标点上，由于引力场的变化造成时空流速不同和时空弯曲，实现两个时空的人跨时空通信写进去。
2: 不好吧？有人已经写出来了。虽然你现在写会比他早，但这属于作弊。
0: 我还给自己改了个笔名，就叫酸汤，怎么样？
2: 你怎么知道酸汤？
0: 我不知道啊。
2: 那你为什么叫酸汤？
0: 秘密。而且

0: 小说名我已经想好了，
1: 就叫做第一次重逢，你觉得怎么样？但这两天我还是写不了，医生不让我用眼过度，明天还得去一趟第一医院复查去。
2: 我去找你。
1: 你上哪儿找我？第一医院吗？
3: 这么着急叫我过来呢，是有啥好消息吗？咋的了？这么看着我？
2: 我是
3: 啊，嗨，我最近是瘦了点儿，这不是因为书出版不出去吗？给我愁的啥也吃不下，然后就
2: 你是喝汤吗？
3: 我是啊。
2: 第一次重逢是你写的吗？
3: 你看你这话说的，不是我写的还是你写的？
2: 你说实话。
3: 我说的就是实话。
2: 那沉默是谁？

0: 姐，家里来客人了。
1: 陈默。
2: 谁啊？

0: 你认错人了，是吗？那这照片怎么说？
1: 11号，因为陈默去医院看眼睛，在第一医院的门口，有一个车失控，撞倒了人全裂。还好，抢救及时，保住了陈默的命。自那之后呢，他几乎就不出门了。在家里写完了第一次重逢，因为腿的事儿，他变得特别自卑。
0: 对，
1: 不敢见人。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尤其是你。

0: 卖了？
1: 卖了。
0: 书店里卖出一本书，很奇怪吗？
1: 那你什么时候卖的？
0: 刚刚。
1: 卖给谁了？
0: 啊，一个戴红帽子的女生。
2: 怎么了？
1: 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2: 没事儿。

0: 果说这个书架是连通时空的媒介，那么上面的每一个坐标点，每一本书，有没有可能都连接的是不同的时空呢？
1: 原来您早就知道了。你到底是谁？
0: 一个书店的普通老板。
1: 老板。

0: 我已经找到救他的办法了，只要那天的我不在百年孤独上给他留连，那么这后面的一切就不会发生，这墨也就不会出事。
1: 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
0: 但是请相信我，不要在百年孤独上留言，因为。

0: 咱们看到了这次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第一点，提升咱们新书的这个销量，通过签售会的影响力啊，
1: 你怎么看到的现在
0: 啊，然后吸引
1: 什么
0: 购买新书，
1: 是不是
0: 新书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关注度，
1: 但是我什么都记不起来，
0: 对吧？那么第二点，
2: 吸
1: 到
2: 吸
1: 到主编，
2: 你觉得行吗？
1: 我觉得行
2: 啊。那好，那今天晚上8点你去书店啊，到那个新书签售会那给皮皮打个下手。
1: 哎，啊，
2: 有什么异议吗？
1: 没有主编。
2: 好，继续。
3: 这个点儿肯定算加班啊。
4: 那不还是因为你开会溜号，要不然我们还用来这儿。
5: 太好了，就你愿意陪我，
4: 一会儿请我吃夜宵。
5: 好啊。
4: 怎么了？走啊。
1: 哦，没什么，进去吧。
4: 我还以为你不想请我吃夜宵呢。
1: 想什么呢？
4: 签收在2楼。
5: 还有点时间，你先上去吧，我想转转。
4: 行，那你快点啊。
6: 一起啊，我觉得这本书还是适合用的。

0: 二位点的咖啡。
1: 哎，慢用，
2: 谢谢。谢谢。
3: 你也喜欢《百年孤独》吗？
4: 哦，这是我最喜欢的。你也是啊？
3: 是。
4: 好巧啊！这个第一次重逢，名字起得好好，什么灵感？
3: 也不是什么灵感吧，就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就想，如果我能和未来的人对话，那该是什么样？是不是能见到我想见的人，或者说知道未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0: 走，你找我。
1: 我现在有难题了，
2: 我怀孕了。
3: 只要你干够一个月保姆，
4: 投资款马上到位。
1: 你好，
2: 怎么找男保姆啊？男的指定不行啊。
1: 我最适合，我是融合型，除了能做常规的家务，也能给胎儿提供高等数学的胎教。
5: 咱也看看

雷醒醒，你怎么又错了？这最简单的基本功知道吗？我从业12年以来，你是我见过最不适合做保姆的人。

0: 哎，你怎么还回来？
1: 这是不要葡萄味的吗？这是你的。嗯。那，哎，你说你胆儿那么小，还会玩这么刺激的？
2: 好啊。
3: 这不好不容易团到买一赠一优惠券吗？这不能浪费啊。
4: 你怎么最近老团券啊？
1: 我们单位不是扶持高新企业吗？我负责政策补贴这块儿。
3: 咋的？找灵感呢？
1: 找灵感吧。
3: 妈妈，你有个微信。
5: 我怀孕了。你好。哎，你好，我是大德家政的保姆，来施工的。
3: 怎么找男保姆啊？哎呀，
5: 在游乐园下的，给我做性别选项的。
1: 要不咱试试？
3: 是你的头，男的指定不行啊。
5: 对，是不行，妈穿的也不行。
1: 你好，哎，你好，你好，哎，我刚才对你们的生活环境做了一次评估。啊，大德家政。
5: 是的，生成了一份报告，来坐，看一下。坐。绿色的点呢，代表看屏幕；绿点呢是代表不整洁的地方；红点是代表不干净的地方。绿点和红点分布的非常密集，这说明你们的生活习惯非常不好。
0: 谁是狮子座？
5: 啊，他。
0: 你是，你猜，白羊座。哎，你，12星座里面最邋遢的两个星座在一起生活，这种生存环境情有可原。
5: 所以你们找保姆啊，不应该找那种传统型的保姆。我最适合，我是融合型。
0: 我
6: 来了，吃到它喽！
5: 你们好。
3: 爸爸，这是什么呀？
5: 你要买啥了？
3: 哦，
5: 啊，
3: 地毯。
5: 别动，放下。
6: 爸爸，你先帮我梳头吧。
0: 这爸一会儿给你梳，你先写作业。
6: 作业昨天晚上都写完了，就是剩几道数学题，我不太会做。
0: 那爸一会儿辅导你啊。
3: 一会儿。

0: 哎，复合型，你先冷静一下啊。
1: 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雷，雷星星。
0: 雷星星，又怀了啊？那你说家里就突然出现一位陌生男子，挺不方便的啊。理解万岁啊！那个海边还有个大女儿。
1: 你说一山不容二虎嘛，你怀孕了咋选男保姆啊？这不方便吗？要不你来的时候车费我们给报了，
0: 来回都报。
2: 我觉着你们现在这个认知有点片面了。我除了能做常规的家务，我还能给孩子们补习功课，也能给胎儿提供高等数学的胎教。我能用生活中这些物品摆成几何图形和数字图形，从而让你们的生活场景变为数字场景，这样就能让你的数学思维更加活跃，这是最高级的数学胎教。很多孩子只能赢在起跑线上，我能让你们孩子抢跑。
0: 试用期几天？
2: 2天。
1: 给你2天。

0: 啥同意他留下来施工啊？还真要找个住家男保姆啊？
1: 不是，那个家政中心那客服给我发微信了，只要试用这男保姆2天，他 KPI 就完成了，算我帮他一忙，给我升星钻会员。媳妇儿，星钻呢？
0: 妈呀，净扯淡一天。
1: 不是扯，那试试呗，反正就2天，是不是？咱也看看什么叫数学胎教。
2: 其实除了做家务，我还能提供特别丰富的情绪价值。
0: 不，你怎么进来的？
2: 世界上最难的就2件事，一是把自己的思维装到别人的脑袋里，二是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的兜里。你看你都做到了。
0: 是吗？
2: 刚才你们在厨房里头争论说以后谁管钱啊，你争赢了，多厉害。我觉得你啊不是没有争论的天赋，你是没有发挥好啊。你现在你再争一回，我赌你能赢。
0: 哎，行行行行了行了，你那个情绪价值已经拉满了，忙去吧。
2: 好的。

0: 我拿到 offer 了。
1: 录用你的是盲人吗？
0: 我没给你设定嘲笑人的模式啊。
1: 你给我设定的是直男模式，我刚才讲的是真话。
0: 我现在有难题了，我不会做饭。
1: 那简单，我给你发几份刀工要求不高，做法粗糙简单的菜谱。
0: 行，你发到我手机上吧。啊，这个是给科技馆的，我做的智能语音系统的样品，你给他们搬上去吧。你给人送上去，
1: 太沉了，我拿不动，我去找保安。
0: 哎，你好，
2: 先生。
0: 啊，金总，
3: 怎么样，保姆做的顺利吗？
0: 只要您资金到位，
4: 我们公司很快就能打造出
2: 第一个会偷懒的机器人。
5: 偷懒？偷懒是好事吗？
0: 反正偷懒起码代表着高度智能化吧。
2: 哦，明白。
3: 跟你们王总已经签了对赌协议，
5: 只要你干够一个月保姆，
2: 没有被雇主
3: 拆穿身份，
2: 投资款马上到位。
0: 好，谢谢。
6: 这菜做的也太素了吧，都没有肉。
0: 这是根据数据提示准备的。你们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有健康监测传感器，实时监测吃饭期间的心率、血压、体脂数据，发现了任何危害健康的食物，它都会及时预警。
7: 能吃吗？
0: 请用餐。
2: 高温预警，高温预警。
0: 太烫了，它会破坏你口腔黏膜，亮一点。
2: 高温预警，高温预警。脂肪超标，脂肪超标。
0: 啊，菜是没有问题的，蘸料热量比较高。
2: 脂肪超标，
0: 你蘸完之后放在温水里边涮一下。
8: 那你做这蘸料干啥呀？
0: 怕你没味儿。
8: 多此一举。
7: 对对对，咱不生气，玩命啊！就是这个，它这个播报能播一遍吗？太吵。
0: 啊，可以。吃完饭我给你一条。啊，还有家里面的这些物品，我重新做的收纳和整理。你们想找任何东西，就问小黑。
9: 小黑，小黑，
10: 我在。
9: 扳手在哪儿？
10: 你身后的柜子里

0: 语音系统怎么带测谎啊？
1: 如果想保持家里时刻是整洁的，用完的物品要及时复位。
2: 简单的提醒起不到监督的作用。
3: 请问扳手放回去没有？
4: 关了的。
1: 你现在情绪有点激动。小黑啊，先给他讲个笑话。
3: 啊？
0: 信不信我捅你？
3: 我不信。
4: 能不能快一点？
5: 雷总，你找我。
4: 哎，那个智能语音系统你是不是调过了？怎么还有嘴炮模式和测谎模式呢？
5: 我把语音系统设定为自律模式，人的自律都是逼出来的。
4: 行，你能不能把那模式再给它调一下？
5: 哦，好。
4: 有个正事问你啊，我去超市买菜，怎么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菜？
5: 就这事儿
4: 啊？
5: 那还用我亲自跑一趟，跟着大爷大妈买呗。
6: 老连笔啊。
7: 好，
6: 你这个行。
1: 嗯，你好。
6: 哎呀，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家以前的阿姨，本来请假了，现在提前回来了。
8: 俺爹让谢月给误诊了，害得我白跑一趟。
6: 那之前的工资我是付给你啊，还是付给平台？
1: 他是初代原始型保姆，我是四代融合型的，你们这么选不太合理。
8: 你连菜都不会炒，你还四代，你一代不如一代，你还不如我这不会根呢。哼！
6: 哎，不好意思啊，我跟亲戚有合同，你确实非常优秀，不愁找下家。
8: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吧。
0: 走不了了。
6: 哎呀妈呀，咋的了？
9: 爸，你咋了？
0: 腿干折了，需要俩包布。
6: 啥家庭俩保姆啊？被谁干折的？
0: 踩自己后脚跟上了。
6: 撞哪儿了？
0: 哎呀妈！就一个球，我一个蹦啊，一个冲顶，啪落地，踩自个儿脚上了吗？
1: 能不能让小西和青青在家里头背个小背篓？他们总掉头发，你背个小背篓，头发就能直接掉进去了。
8: 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剪头发，烦死了。
10: 讲究卫生是好的，但也不能有洁癖啊，谁不掉头发？
8: 要不你做饭，我打扫卫生。
6: 不行。

0: 喂，王总，
1: 保姆工作暂停吧。金总今天上午突发心梗过世了，对赌协议取消了，我会安排新的任务给你。
2: 星星，为什么辞职啊？
0: 之前答应给我们投资机器人计划的老总过世了。
2: 我们单位啊，对你们这种创新企业
3: 有很多种补贴政策，
2: 我可以帮你申请一下。我在区政府上班。
4: 哦，对，还有
2: 你啊，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就是补贴政策的 AI 计算器？就像你们这种创新企业，只要输入这公司名字，在网上立刻就能申请到所有政府补贴，这行吗？咱要做到一键查询、一键申请、自动审查、自动到账。
5: 行是行，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2: 喂，我不是人民公仆吗？
0: 对啊，而且想拿你做个标杆，就像你这种低情商的创业者，在我们帮助下都能成功，那其他创业者没有理由不成功啊。
5: 对，啊，挺好。那这样，我在你家也能测试一下我开发的机器人。
6: 啥？机器人？我同意。
5: 哎，这成了。
7: 你负责收纳整理，我负责动线设计。
6: 啥是动线设计？
7: 我教你怎样收纳整理更有型。
6: 哦，合着你就只会干动嘴皮子的活？
7: 怎么可能，我这不是也在干活吗？
8: 这啥机器人啊，15块钱的玻璃吊坠擦一个小时了，磨洋工的吗？
2: 你说他忽悠轻轻在刷碗，他自己动线设计，那不偷懒的吗？
8: 你咋？
5: 我把它设置成了嘴炮模式。
8: 你怎么又来了？
2: 妈，左腿差点给我下瘸。
5: 明天啊，他要去参加创业大赛。

0: 如果赢了的话，就能拿到你说的那个政府扶持科技基金100万。
1: 那你咋不去呢？
2: 我还要优化政策计算器，而且我口才还可以，但情商不行。
1: 啊，这挺有自知之明。
0: 自知，
1: 自知，
3: 自
0: 知，
1: 自知之明，
0: 自知，
3: 自知，
4: 自知之明，
1: 对，自知之明。
5: 住家保姆60%给到客户的应该是情绪价值。
6: 你能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情绪价值？
5: 要是跟你丈夫吵架吵输了，可以用他的洗脸毛巾擦脚，多巴胺分泌也会更加旺盛。
7: 那你就这样子，
8: 这个主意不错。
5: 创造我的人曾经说过，技术有了温度，创新才能成为福祉。他在我的芯片里刻下了一句话：你不是冰冷的机器，你也有体温，因为你一直在传递温暖。你把别人对孩子的爱、对父母的爱、对生活的爱，都存在了算法里，存在了芯片里，存在时光里，变成了我的体温，也变成了你的体温，他的体温，变成了人间烟火。

0: 王总，现场画面已为您传回总部。
1: 我正在国外开会，这次的实验非常成功，没有人看出你的机器人身份。新的任务已经发给你了，请继续加油。
0: 是什么新任务？
1: 替我去开家长会。现在唯一知道你跟我长得一样的人已经不在世上了。如果这次你也能顺利完成任务，我会为你更新新的系统版本。
0: 好的，收到了。

0: 蹈和武术在舞台上真正融合，我们的舞剧《咏春》是第一次。
1: 从那天起，我便努力成为叶问。
2: 叶西服，请。
1: 舞蹈讲的是身段节奏，武术讲的是劲道出手，要把这两样东西合到一起，不是光靠模仿动作就行。我真的能行吗？
3: 请看《奇迹之咏春》。

0: 大家的简历我都看了，可以说你们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武林高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来深圳？
1: 我想有机会实现小时候的梦想。
2: 深圳是所有追梦人的热土，很快院里开始创排舞剧咏春，从那天起我便努力成为叶问。
3: 叶西服请
4: 成。
3: 想当叶师傅可没那么容易吧，来跟着电影学。
4: 我看看，
3: 来防守扶手，日子重拳。哎，对对对，这招帅，这招帅。哎呦，小心点，小心点，起速了。
0: 内置。小伙子有冲劲是好的，看来这个叶师傅不好当啊。把武术和舞蹈融合在一起就更不容易了。
2: 舞蹈讲的是身段节奏，武术讲的是劲道出手，要把这两样东西合到一起，不是光靠模仿动作就行，我们得先跟着武术教练一招一式的学，再把劲儿一点一点化进武里。可劲儿和武感本就像两股水流，想要顺和就得反复磨，反复练，练了又练，还是抓不住感觉，我心里就有点慌，甚至怀疑我真的能行吗？
5: 红姐，叶问练得中不中？
6: 还行，就是找不着任务来干就。
5: 妈相信你肯定中。

我有一个梦，等我长大了，我想到更大的舞台上面跳舞，能当一回主角。妈妈来看我跳舞，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0: 我来。
1: 哎，接着练。
2: 每天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找不到方向的沮丧感如影随形，想起了儿时的那场探戈比赛。妈妈的鼓励，儿时的决心，让我冷静下来。武的刚，武的柔，刚柔相济，内张而外弛，用柔美融合刚硬，舞出中国独有的舞蹈语言。

0: 那一刻，我终于懂了，舞不是摆姿势，舞也不只是出拳脚，舞又不是技巧，是信念，身体是心的延伸。妈，我好像悟到了，一拳一掌，一步一舞，不是简单的模仿英文。
1: 而是以它的刚为核，柔化出具有现代感的全新语境。把舞蹈和武术在舞台上真正融合，我们的舞剧咏春是第一次，这既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更是一次大胆的挑战。但我们要的就是融合，要的就是突破和创新，对吗？
2: 我小时候在作文纸上写的那个理想，如今我真的做到了。我想让您亲眼看看，我现在长成了什么样，看看我是怎么站在台上。
3: 明天是我们第一次公演，说实话，大家紧张吗？
4: 紧张。
3: 还记得电影《叶问》里有一句台词吗？我要打10个。
4: 叶问打的不仅仅是拳。
1: 还是一种精神。对，咏春是地道的中国功夫。今后你们有机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你们所代表的是中国人的精神，是博大的中华文化。记住，你们舞出的是中国人的样子。

我们的创造，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精神。

0: 要莫须有的爱情。
1: 红尘三千里，送到。
2: 金判官，你已经骂我的，叮叮叮叮骂我的各位。
3: 在这儿，一切皆有可能。
4: 只要敢想、敢干，日子总能变好。
5: 别人不敢想的，我们敢；别人不敢干的，我们也敢。
6: 你们看着别人是在挣钱，可那是个陷阱。
7: 我们的初心不用掉了。
8: 你不是冰冷的机器，你也有体温，因为你一直在传递温暖。
7: 能给你打个耳标，
9: 余孽。

0: 只要我们不停下脚步，我们就能不断创造下一个奇迹。
1: 要相信奇迹。

0: 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要把这个病人灌注。
1: 收到。
2: 脑氧62，血压30/20。
1: 准备复温。
3: 开始复温。
2: 血管情况太差。

0: 放不进去。
1: 林主任真是鬼门关的巧人。
2: 你好，手术室。
3: 啊，我刘桂丽，林主任下手术了吗？
4: 没有啊，怎么了？
3: 哎，急诊收了个23周的孕妇，刚做完心脏磁共振，让我们跟内科那边一起做个 hybrid。
4: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这我这临时有很急事儿，只能拜托您了，感谢感谢啊！病人我已经送到复合手术室了，我马上把他情况发到你手机上，回头我请你喝奶茶。嗯、
1: 我，
0: 林主任，这个月奶茶没少喝呀，今天都第二杯了。

0: 林主任，
1: 心里的人呢？
0: 在外面跟患者家属签同意书，马上到。
1: 宾利呢？
0: 那儿呢？

怎么是你？你就怎么样？我就再等一会儿嘛。

0: 就是想亲口告诉你，我要离开一阵子，去贵州，去散心。我都跟崔院长说好了。
1: 袁泉。
0: 对。我听说今年还没有人报名，我想去试试。
1: 这太突然了，小峰，你想清楚了吗？
2: 就我们当地啊，跟彩云类似这样的孩子很多。我们现在当地医院呢，全靠我们这批老的撑着，要不就是刚刚毕业的年轻的，中间断层很厉害，也没办法。你知道现在条件差，上升期的医生很难留得住。
0: 您说，无论您的选择是什么，要尊重科学，更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

0: 所以不管是看病救人也好，或者协助当地培养一批新人也好，我都想去做点什么。我很确定这是我此刻最有冲动想做的事情。咱们这尖刀队恐怕得藏鞘里藏一会儿。
1: 咱们这叫各自磨刀，等你回来双刀齐拔，谁与争锋。

0: 看，渡江到了。你看外面，什么？
1: 大海。
0: 哎，是不是很美呀？
1: 我想下去玩。
2: 做完手术就可以去了，到时候还可以去游泳。

0: 热了，不舒服。我给你倒壶水喝啊。学妹，你是不是不舒服？学妹，学妹，说话呀，学妹，学妹，
1: 怎么不舒服？学妹，
0: 学妹，
2: 准备洗浴，
0: 来，你让一让。
2: 联合遍地，还有多久能到？
3: 30分钟。
2: 老刘，通知动力医院，让急诊做好准备。
0: 对，
3: 好。
2: 学妹，放松。师傅，车上还有两名患者，安排好过来找我。
1: 刘娜，快，快接一下，快
3: 来，
0: 慢点，慢点，
2: 小心，
4: 慢点，慢点，慢点。
2: 洪主任，孕妇房间隔缺损3.2厘米。妊娠双胎，孕中肌开始出现心功能不全表现，中度肺动脉高压，突发急性心衰。往前面让一下，
0: 小心小心。
2: 雪妹的房间隔缺损，相当于她心脏内的墙壁上有个洞。常规的做法是心内科 X 光下介入封堵，但是考虑到雪妹怀着宝宝，我们不能忽视射线的伤害。但如果采取传统的外科手术来缝合缺损，就要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进行。
5: 林主任。
0: 心内的人呢？
2: 根据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我打算给他进行一个内外科结合的缝合手术。
4: 我同意，
2: 我同意，签字。病人心脏磁共振测定 QPQS 值比值2.2，体室肺高压是房缺分流造成的，而且他房缺比较大，靠近下腔，残边短。
0: 病例我都看过了。还是老样子，我先来，再换你。尖刀出鞘。

0: 我打算给他进行一个内外科结合的复合手术，有外科医生在他肋下开一个小口子，一定程度暴露心脏，再由我来接手，在心脏表面穿刺，直接把封堵器送到房缺的位置，把洞给堵上。全程是在超声的引导下进行，没有射线伤害，也规避掉了体外循环所带来的风险。
1: 怎么样了，
2: 刘总？哎，小朱，快来，我猜这是谁？
1: 谁呀？
2: 你没觉得眼熟吗？
3: 谁？
2: 好好看看，
1: 周主任。周主任回来了，
4: 意外的惊喜。

0: 我是不是最近夜班加多了，出现幻觉了？
1: 你出什么幻觉了？
0: 那是林主任呀，咱们心外的第一刀，怎么还得给别人当助手呢？
2: 完蛋，
1: 对，孩子去年刚来，他不知道周主任。
3: 周主任，我师父云琴刚回来，你学着点。
4: 这个呀，就是江湖传说梦之队，心脏中心尖刀队。
1: 超声引导操作，就只能看清心脏，看不清导测路径，这不就好比那晚上让你打下灯笼倒车入库吗？
3: 所以啊，要开肋下小切口，缩短倒车路程。
1: 即便如此，你还是有难度吧？不愧是周主任，又升级了。
3: 送武器到位了。
5: 固定良好，准备释放。
3: 漂亮！
6: 吓一跳！
1: 尖刀队合体，你这么激动啊？
3: 哎呦，我望眼欲穿了，
0: 好吗？
5: 释放完成。哎，你带回来的病人。
7: 百岁。

0: 放心吧，手术很顺利，学妹的各项指标都很稳定，宝宝的胎心也很平稳。
1: 接下来24小时，她需要住在监护室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你想等她，可以去监护室门口。
2: 谢谢主任，谢谢大夫。在那边。
0: 对，直接过去就可以。
2: 好，谢谢。
3: 站住！为什么提前回来不说一声？搞突然袭击啊？
0: 就想给你们一个 surprise 嘛。
3: 讨厌，吓死人了。那这次回来还走吗？
0: 不走了。
3: 欢迎回来。
0: 我回来了。
3: 搭档。哎呀，你不在，我都没怎么做过这 hybrid 手术。还行吗？没有退化？
0: 非常不错。
4: 大房撅封堵 hybrid 一个小时完成，手术很顺利，但病人怀的是双胞胎，双胎耗氧量大，一定要密切关注氧合和血压，平均动脉压低于70，氧合低于90，一定要即刻汇报。
5: 好，知道了。
4: 心脏中心监护室和重症总监护室工作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的人体是一辆马车，那么心脏就是提供动力的那匹马。
1: 自从汪旭汪主任被调去了分院 GICU， 里里外外都是小然一个人独当一面。下级医院还会不定期的派人到这儿来专门进修为术器的监护。
6: 孟老师，哎，还有个问题，像现在这种情况，
0: 小然长大，
1: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心脏重症医生，
6: 新的养
1: 护走吧。
3: 怎么样，不认识了吧？ GICU 手术室都搬新楼了。
0: 好像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1: 就跟你和我的人生一样。
7: 哥，
3: 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呀。
7: 你知道就好。
3: 别管我，你们发挥。
4: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妈妈知道吗？
3: 啊 ？Surprise！
1: 不知道跟谁学了 ，Surprise。
4: 那下班去我们那儿吃饭吧，正好妈妈出差也是今晚回来，我们都好久没有在一块吃饭了。
0: 好。
3: 我好像不太行，突然来了个急诊手术，忙完不知道几点呢。
4: 那好吧，给你留饭。
3: 你别管我，你们吃就好。
4: 你怎么瘦的这么多啊？
0: 有吗？还好吧。
4: 有，比过年的时候又瘦了。小瑞也在家，我让他帮我下单，我们晚上简单吃个海鲜火锅。
0: 海鲜火锅还简单，别麻烦，不预吃行吗？
4: 不行，难得家宴，当然得在家。

0: 而且我们搬家之后你都没去过。
1: 这是我们过年拍的那一张。
0: 对啊，小瑞给我做的。
1: 小瑞的复查报告我都看了，病程进展缓慢，还是比较乐观的。
0: 是，但林毅还是紧张，一直反对小瑞住校，恨不得把孩子天天拴在身边。但其实我知道，小瑞不愿意一直被当作病人看待。
1: 林毅最近是不是有点焦虑啊？我看他回群里的信息越来越短，也都不发那些搞笑的东西了。
0: 他现在特别忙，抛开医院的事情不说，从去年开始就带队去外院跟抬心脏移植手术，我也在进修移植手术为数期的护理，算是为小瑞未雨绸缪吧。
1: 你辛苦了。
0: 没事，就是有的时候还挺担心林毅的。林海大哥走了之后，小瑞是他唯一的亲人。其实搬家也有这方面的考量，之前那个房子有他们太多的回忆了。我提议搬出来住，就想让他换个环境，人总要向前看嘛。开灯，
1: 这叫把谁想的？
0: 小瑞啊！哦
2: ，surprise！welcome！
0: 你不说你有手术吗？这片子
2: 他给我 surprise， 我也得给他 surprise 呀、啊。
0: 怪不得一直啊催我，问我到哪儿了。
2: 欢迎峰哥回家。这只是 surprise 的第一步啊，还没开始呢。你带峰哥转转，来，你跟我来。
0: 什么？
2: 峰哥，带你好好参观参观。那屋是他俩的。哦，旁边这屋是我的。我都跟毅哥说了，让他们租个一居室就行了。毅哥非坚持，还租了个离学校近的。学校社团可忙了，我根本就没时间回家。主要是嫌我们嫌我大灯泡。这什么味儿啊？这么呛！
3: 别管什么味儿，吃就行了。
0: 哥，你看那。你送他生日礼物，他一直放在那儿没拆呢。
1: 为什么不拆啊？
3: 家里没有唱片机，我拆唱片干嘛？
1: 行，明年的生日礼物。
2: 峰哥，你看这大监控，那边还有那边，全都是毅哥给我装的，我强力反对，他才没在卧室给我装呢。
3: 哎，我还嫌装的不够多呢，青春期得好好盯着，很危险的。
1: Family Day，
3: 小然想的。说一个礼拜一家人聚一次。
2: 峰哥回来了，下次跟我们一起去。你看，这都是我做的，我现在挂在网上卖，卖的可火了，
1: 很漂亮啊。
2: 你再看这儿，咻！哇，
1: 这都弄成植物园了。
2: 峰哥喜欢的话，回头我送你两盘。
1: 好。
0: 来了。
4: 小峰，
1: 我帮你。
3: 阿姨，您可回来，我想死你了。
4: 小林，
0: 站着干嘛呀？进来。
1: 大家带了一些礼物。妈。小然。
0: 谢谢哥。
2: 我的呢？
1: 有。
4: 真漂亮啊。
3: 哎，还有我的，我的。
0: 这是个银饰。
3: 那么多啊，
1: 折耳根啊，车站买的。
0: 好看吗？
4: 戴着好看，
0: 好看吗？
1: 好看。
5: 给你们每人请了一个。哇
0: 塞！谢谢妈，
3: 谢谢方阿姨，
2: 谢谢方队长。
5: 你们都那么辛苦，保个平安。
3: 好了。

0: 到齐了啊，好戏马上开场了啊！哎，我帮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戏开锣！
1: 去整米饭。
0: 第一道特别为你准备的姜母鸭。
2: 姜母鸭，
0: 看得出来吧？嗨。把那个打开
3: 来，
4: 这是
5: 剥了壳还能吃，
0: 关上。
1: 林毅、啊、你这米饭怎么回事啊？米是米，水是水的，没插电啊？
0: 我
1: 哎呦，这又是什么？
0: 可能是汤。
2: 确实很 surprise。
6: 凡事都需要个 plan B 嘛。Surprise。
7: 好久没吃方便面了，辛苦了小林。
6: 这可不是一般的方便面啊，我们可有贵州折耳根啊。嗯，
1: 好开心啊，好久没有一家人凑这么齐了。来
5: 妈。嗯，谢谢。
1: 干杯。
7: 欢迎小峰回家。
1: 干杯。

0: 我发现峰哥这次回来有点晒黑了，
1: 他那儿海拔高，紫外线特别强。你没有用我寄给你的防晒霜吗？
2: 我用了，就有时候顾不上。
3: 你在贵州这两年没少跟方阿姨联系啊？
4: 他们俩成天打电话通视频，本来妈妈就忙，然后他们俩一通电话就通好久，都没空理我了。我就没有收到什么防晒霜，甜心。
1: 甜心要偏就往你这儿偏。哎，小林，他一回来你们就做了一台 hybrid 呀？
3: 对呀，他一回来就给我找事儿。
1: 还顺利吗？
2: 顺利。
1: 你就好。
2: 病人在车上突然急性发作，那时候还有点担心。不过还好他在。
3: 你放心吧，你带回来另外两个病例我也都看过了，一个单心室，一个 CAVC， 近期都可以安排做手术。
2: 多谢林主任。
1: 你先心项目做得很成功啊，孙院长一个劲表扬你。
2: 我发现在管理层好像可以做更多好事。所以先心项目这么顺利。
1: 你现在回东丽了，继续加油。

0: 搬新家了，要开启一段新的历程了。
1: 心妍，给你们带了份小礼物，你看。
0: 哇，
1: 这两幅画是他自己画的，说一定要送给您和林主任。
0: 谢谢啊，这画得真好。

0: 你现在回东丽了，继续加油。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提前回来了。提前回来就是为了参加这次系内科主任的竞选。
2: 真的吗？
1: 我想帮到更多的何学妹。
3: 关于心内科主任的竞聘，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院内院外很多简历，目前竞聘者们已经完成了初审，最终筛选出5名候选人，准备进

0: 行公开答辩。
1: 不好意思，查房耽误了会儿。坐坐坐。
0: 我们医院的周晓峰周主任也在其中，答辩的具体时间安排稍后会另行通知。今天早会的最后，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晓峰主任的正式回归。
2: 感谢崔院长，也感谢院内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回来了。
0: 周主任，你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先心项目的具体情况吧。
2: 这次跟我一起回来的是首批患者，后面还会有两批，一共11名。这次带回来的三个病人当中，房缺的孕妇手术已经完成了，另外还有一名单心室患儿，一名 CABC， 有劳心外科支持，这两台手术都想请林主任来主导。
3: 我们心外科一定会全力支持。
2: 谢沈主任。
0: 好，那今天的早会就到这儿了，散会吧。
1: 老主任，
2: 沈主任，
3: 幸会幸会。一直听林毅提起你，天天夸你这个优秀搭档，今天终于见了本尊了，真是气度不凡。
2: 沈主任过奖了，林毅也总提起您，说您特别关照他。
3: 自己人，应该的。行，那我先去忙了。
2: 谢沈主任。
4: 你真行，一回来就会说官话。我什么时候他老照顾啊？
2: 他怎么样？
4: 也刚来，江主任退休之后公开竞聘，能力挺强的。
5: 我觉得你们俩应该合得来吧。
2: 为什么？
5: 因为你们俩跟我都挺合得来的。
6: 和学妹是吧？哎，来爬上来。
7: 哎，好。
6: 侧着睡，往里靠一点。周主任，你的风阻计贴合得非常好。
2: 嗯，太好了。学妹，之后我们就正常备产就行了。
6: 太好，先擦一下。
5: 哎，好。
6: 嗯，你胎儿大排畸做过了吗？
7: 还没有。我们当地医院说24周之前做都来得及，
6: 是吧？那我今天要不顺便给你看一下？
7: 啊，可以吗？
6: 可以，今天周主任亲自带来了，那我就买一送一吧。
7: 谢谢，
6: 好评吧。
7: 谢谢。
6: 那我们看一眼。
7: 谢谢。
6: 来，好，好评。好。哦，两个宝宝，双荣双阳的哈。
7: 这什么意思呀？
6: 就是你的两个宝宝哎，都在各自独立的房间里，这样的话就相互影响就比较小，那就更加安全了。
7: 啊，太好了。

0: 坐正，你看。
1: 雪梅，这是产科的潘主任，我请他一起来会诊。
2: 主任，是只有一个娃娃这个样子吗？
1: 对，另一个是好的。
2: 那有病的那个，他病得很严重吗？
1: 很重，孩子现在是时间隔完整的肺动脉闭锁。简单来说，他的心脏发育不好，有一定概率在肚子里就会胎停，即使出生也有严重的心脏问题，很难长大。
2: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1: 一般这种情况，大部分家庭会选择减胎，这样你还能保留一个健康的孩子。
3: 主任，要是减胎的话，怎么减啊？
4: 要么你先休息一下，我们出去说啊。
3: 好。
2: 没事的。我是妈妈，我可以做决定的。哦、没事，潘主任，你有什么就尽管说吧，我能受得住的。
4: 一般是截断脐带或者

0: 心里注射药物，令胎儿死亡。
1: 然后呢？死掉了就引产出来吗？
0: 不，继续留在。

0: 你还是需要多次产检，密切监护。谁要下手杀了他们，就这么放着不管的话，他不也可能会在肚子里，就在肚子里死掉吗？
1: 是有这种可能，但如果不管，也有可能孩子或者生出来带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一出生就要立刻接受大手术。我们是只有这两个办法了吗？要么就杀了他，要么他就生出来之后就会有重病，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吗？
0: 周主任，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他现在还活着呀，他肯定是有办法的。叔叔，你帮我想想办法。这一次我们是在大城市大医院，
2: 不能再快一点了。行，我知道。
3: 在全力抢救，但我们缺少一个关键的设备，已经在第一时间送过来。
1: 我就想要救救我女儿，求求你，我能这么难，救救我女儿！
3: 你先起来，先起来。

0: 还有一个可能，宫内介入手术，这是一种宫内治疗的方式，给孩子做微创手术，把他的肺动脉打开，就有希望让他的心脏在肚子里得到有效的发育。
1: 那我们就做这个。嗯，
0: 学妹，我不建议你做这个手术。
1: 为什么？
0: 宫内介入手术难度很高，风险也很高。
1: 我不怕风险的，我真的不怕风险的。
0: 是有相当的概率对你自己和另外一个孩子带来危险的。
1: 另一个娃娃会有啥子风险？
0: 严重的话，早产，甚至流产。
2: 不行，那不行。学妹，万一你跟另一个孩子有什么损失，不知道啊。

0: 真没意思，你装一装也行啊。我特地买了麻辣烫，准备给自己。
1: 门口那家。
0: 的心上人。哎。
1: 你三院的手术顺利吗？
0: 哎，别提了，跟台比我自己做手术还累。不过今天下午这场手术还是有收获的，供体51岁，受体35岁，是我这半年移植手术里年龄差最大的。
1: 我看这些为数期的视频啊，一直在感叹，原来生命还可以以这种方式连接和延续。那你还要跟台多久才能自己主刀？
0: 我也想啊，路还远着呢。

0: 忘了。
1: 周六陪他去集市，你没忘吧？
0: 周六
1: 我陪他去。
2: 哎，但 Family Day 我可没忘啊，我都想好了。我最近看他刷那视频，钓鱼威亚。
3: 路亚。
2: 哎，管他什么雅呢？这周我们 Family Day 的主题就是钓鱼，怎么样？
1: 嗯，我跟他说。
2: 哎，对，何雪妹肺动脉闭锁怎么回事？
1: 今天给他复查的时候意外发现的。
2: 那他怎么想？
3: 在考虑做宫内介入。
2: 为什么？他明明都有双胞胎了，为什么还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我不支持。
1: 哥哥也不支持。
3: 小翠。
0: 雪妹，怎么了？这么晚？
3: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
0: 坐。
3: 哎，谢谢。周尊，你之前说的那个宫内手术，我想做。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那个手术风险太高了。
3: 我晓得是有风险的，我都知道的。但是，我不想失去这个娃娃，我要救他。周主任，你还记得这个吧？

0: 回来了，对不起啊，妈不该去那么远的地方耽搁了。不要催了嘛，你跟妈妈说句话好不好嘛？嗯，手下可怎么凉了？啊，是不是太冷了？妈妈给你盖起哈，妮妮，妈抱抱你啊，抱抱你就不冷了。妮妮，你快醒醒嘛，你跟妈妈说句话好吗？好不好嘛？妮妮。
1: 这是抢救时候剪断的。

对，拧一的。当时你把那个链子剪掉之后啊，我就去那个市场上买了一条长一点的绳子，红绳子，然后我觉得它可以贴这里更近一点，然后天天咚咚咚咚咚咚，我就觉得它好像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你我就一直在我身边一样。周正，我晓得你是没我好，但是我是一个妈妈，我总觉得你得回来找我了。如果别的人不要他，但是我不能不要他。我求求你，求求你能够救救他好不好？

0: 天有时间吗？
1: 23周的双胞胎。
2: 您是宫内介入的专家，当年与护士长胎儿肺动脉闭锁也是您攻克的，我就想问问您的意见。
1: 双胞胎的情况比当年于护士长的要复杂的多，介入风险也会很高。出于对母亲和另外一个孩子的考虑，我倾向放弃。
2: 果然没有机会吗？
1: 小鹏，现在是你竞聘的关键时期，贵州先心项目是你的加分项，万一出了问题，有了医疗纠纷，那对你的竞聘是非常没有利的，这你明白吗？那你还是想试一试？
2: 是，就算有影响，我也还是想试试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周主任，好久不见。
2: 你怎么来了？
1: 专门来找您的呀。我现在是麦恩培的区域销售经理，这是我们公司新代理的迷你球囊。
3: 有了这个迷你球囊，手术成功率可就高太多了。
4: 胎儿心动不稳，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5: 二胎肌穿刺增，
6: 准备阿托品。
7: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8: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7: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8: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7: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8: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7: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9: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

0: 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0: 弯月亮。
1: 我感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
2: 夜段是什么来着？
3: 夜里不断的吃。
2: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地控视频感。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的第一场，来自全国各地的8组选手，4位周冠军，4位挑战者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今天我们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8进6的激烈角逐。与我们一路同行的有4位嘉宾。
1: 啊，记得了，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年度总冠军更雀才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石鹏。你们手里的每一票都很重要，我们要留住精彩，为选手们加油。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期待今天晋级赛的选手们都要发挥出自己最精彩的水平，加油。哎
0: 呀，好的，那4位请就坐。

拜托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你们的鼓励对于台上的选手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打气。那现场的4位嘉宾，你们每人手中每一轮都有10票，这10票对于选手来说至关重要。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1号选手闪亮登场。

0: 我感觉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希望自己稳稳当当的走好每一步吧。
1: 三个承诺：音律唐方古，初心不山河。欢迎兰兰。
2: 倩姐好，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谢谢。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音乐中心高丽班这个呼和索嘎查大呼和索哥，没听明白吧？
1: 这得慢点说来。
2: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格嘎查，大呼和索格。
1: 今天我觉得你正常发挥，就能声震全场。
2: 谢谢谢谢徐姐，
1: 加油！舞台交给他，来来。

0: 你刚才一出来，那个我们门伯就说，他这个气势不好拿啊，这气势怎么拿起来的？
1: 谢谢老师。
0: 怎么拿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底气就是来自于他的生活，来自于他脚下的那片大地。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家乡的样子。来，
2: 大家好，今天有一个亲戚家里办一个活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
3: 出发。
1: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百姓舞台，把来自科尔沁草原的歌声唱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
0: 这就是他的底气，他的底气是来自于生活。兰兰，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他其实是有机会成为专业的歌者的，他被送到蒙古国去培养长调。但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他父亲病重，所以他回国真的就是整整照顾了父亲4年。大家听一段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台湾藏族的朋友在牧歌当中也有这种悠长的旋律，是不是？
2: 对，也有这种。
1: 你要不要来一嗓子？

0: 好听、啊、
1: 谢谢。
0: 你看藏族朋友的牧歌和我们蒙古族朋友的长调，一个是天上飘的云，一个是厚重坚实的大地。如果不难为你的话，嗨唱团能不能出一点题？你看他能不能唱。
2: 你好
3: 空空姐，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哦、然后我想考您一个粤语歌曲，不知道您会不会唱
0: 粤语。哎呀，
2: 那就来个林子祥老师的敢爱敢做的一个片段可以吧？

个善良的啊，因为内蒙是和新疆都是幅员辽阔的嘛，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0: 我的眉毛又变粗了。
1: 我觉得还是回归他的本行吧，让你感受到蒙古族朋友那份无限的热情。今天带来好吃的了吗？带来了吗？
2: 马奶，
1: 马奶，马奶，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营养非常的丰富。但即便是蒙古族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是人人能够习惯那样的特殊的位置的，
2: 就像咱北京豆汁儿。
1: 对，来吧，上马奶，投票通道请开启。进马奶子也有进马奶子的仪式。哎呀，
2: 哎呀，上次蒙古族敬酒一定是有歌的。能喝了到特朗

0: 你这是爱美，
1: 我就不来了。
0: 现场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好吗？
1: 就是马奶，但这个对身体特别好。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40票，恭喜兰兰！
0: 谢谢老师。
1: 文博应该是第一次听，是吧？
2: 对，没
1: 错。什么感觉？
2: 打破了男女声音和气场的边界，
0: 太棒了！谢谢老师，谢谢。
2: 好的，
1: 那让我们一起有请

0: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我来自于陕西，是一个录音师。那么在周赛的时候呢，在发挥的过程中呢，其实觉得还是有点紧张。在这次的表演中呢，我期待我能够带来更宽阔、更有力量的舞台。
1: 成功不只是热情，更是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0: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来自于陕西。
1: 今天唱什么？
0: 今天唱一首诗人王维的这个一首《鸟鸣涧》，然后发展的一首歌曲。
1: 而且是继第一次唱。
0: 哦，对，第一次唱，
2: 新歌手唱，
1: 全平台首发。好吗？加油。好的。

0: 欢。
1: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你为什么想到创作这样的曲风的作品？
0: 因为之前我在就是这边的一家音乐公司，当时在这边他们有培训班，然后我报名了去之后呢，就是学习他们的这个后期制作。然后呢，那里的老板当时就说，那你如果留在这里的话，刚好我们缺一个楼管，然后三楼的两边，过道的两边，它有一个三角形的这种卡卡。
1: 哦，我知道，
0: 对，叫阁楼应该是。我说是，我能不能睡在这里，
1: 就是一张床的样子。
0: 然后他说同意了，好，我就睡在这里。无意中我在我们的那个旁边，就是那个有个储物间嘛，捡了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就这么大，短的这种，就像王维这种所谓印象派的这种。哎，我一看就觉得，哎，特别好，特别有画面感。我第二天起来我就说，这个如果我要把它写成歌，是不是很有意思？从那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1: 他就有这个本事。我看看这有没有孩子，谁会背五言绝句？没事，来来，好孩子，宝贝儿，五言唐诗。

0: 五言。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谢谢。好背
0: 啊。没有难为哥哥。好，去吧。就这个了啊。
2: 那我还得让老师，我替你上5分钟班，老师啊。

0: 他们的粉丝。这我觉得也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能力。而且其实他有很多歌已经是很流行了，比如说李仁富
1: 对
0: 红马，最近上热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红马的手势舞，就各种红马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跳。
1: 对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就少个舞蹈家来跳。
1: 对，那舞蹈家在哪儿呢？
0: 那舞蹈家就在那儿呢。哦，
1: 在哪儿？好好好，
0: 这个原唱在这儿，原创在那儿。
1: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0: 来吧，
1: 欢迎老师，
0: 掌声送给文博。
1: 绿的老师给个 intro， 我们开始啊。
0: 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不可方物。
1: 哎呀，谢谢如此美好的文博，谢谢，赶快请就坐。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到底能不能捕获大家的芳心，我们拭目以待吧。5 4 3 2 1，走起。有点小意外，来吧，四位，给还是不给？3 2 1，请亮牌。
2: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十票拿出来给他一个鼓励，因为在咱们星光大道节目当中，我一向都是非常支持原创音乐，加油。
1: 带着少许遗憾，那接下来这位选手加油了，有请下

0: 星光大道，就是没想到就是能得周冠军，还挺意外。就是加油，好好唱歌嘛，越走越远，就是反正就是别忘词就行。
1: 来吧，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我，谢谢。
1: 他有特别好的幽默感。
3: 十六加八是什么意思来着？
2: 是六个小时吃八顿。
4: 没有人懂。
1: 夜断，就夜断，我们每天只喝液体。夜断是什么来着？
2: 夜里不断的吃。
1: 还有啥来着？
2: 减肥。
1: 哦，减肥。
2: 专减肥的吃。
1: 就她是个特别好玩的女孩，但是她希望得到一个认认真真唱歌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给她这个机会吗？
2: 谢谢。
1: 好的，相信你相信的力量，你站在了晋级赛的舞台上。浩瑞，舞台交给你。

0: 他短视频里的样子跟他唱歌时候的样子两个人。
1: 搞笑就是其实是一方面，但是还是想在台上认认真真唱歌嘛，就正经一点。
0: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幽默的性格？你家里？
1: 我家里有些，我爸爸妈妈也特别的幽默，然后从小一直跟我姑长大，我姑是那种演员，然后从小跟他们剧组跑，然后剧组里的人也特有意思，所以就是熏陶我这种艺术的一种。
0: 姑姑是喜剧演员吗？
1: 姑姑不是，姑姑是正剧演员。
0: 你是哪儿人？
1: 沈阳的，辽宁沈阳的。
0: 然后就出人才，特别是出这个幽默的人才。
1: 嗯，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看看家庭氛围好不好？
1: 啊，好啊，
0: 我们看看。哎呀呀，你这下面压的谁呀？熊，哎呀，我压一孩子呢，真的是。这你妈呀？
1: 是呢。
0: 你妈呀？你多大了？
2: 我妈给你做红烧肉。
1: 25。
2: 你大爷给你做红烧肉去。我妈给你炖豆角。
1: 你做什么呀？
2: 我踢你一顿就得了呗。

0: 让你听听，
1: 这你爸呀？
2: 啊，我爸，这是我大姑，
1: 这姑啊，
2: 这是有两个姑。
3: 锅包肉呛不呛鼻子？我都是
4: 扑
2: 蚊子呢。
5: 曲折辗转不过目
1: 光。发红包啊？这还减肥啊？减肥的吃是吧？爸爸妈妈看着也就是好恩爱的感觉。
2: 嗯，恩爱，恩爱，特别恩爱。
1: 嗯，老绑在一块儿吗？
2: 老绑在一块儿，就是之前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开公交车，我妈当售票员，然后开饭店之后，我妈收银，然后我爸就干后厨，而俩人就不分，也不知道为啥。哦，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呢？有这么能黏糊在一块儿的了吗？
2: 啊，一个人，一直一个人。
1: 我帮你找一个。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真的。在哪里？
1: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2: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1: 饿了就张嘴，下雨就躲。
2: 对对对，没有太大要求。
1: 是个正常孩子都可以吗？
2: 对，正常人就行了。
1: 啊，对身高有没有要求？
2: 1.85米以上。
1: 哎，你有1.85米吗？
6: 85.5。
1: 哎呀呀呀！站一块儿，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
2: 你不跟我握手啊？
6: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看看，我这，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到眼睛啊，挺合适。可以。哪人啊？
6: 我西安的，陕西西安。
1: 有点远，西安行吗？
2: 哎，你来东北。
6: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吗？
1: 哦，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以哦。哎呀，本来想把小天儿许给小天儿的，但他不到1.85米。哎呀，不开玩笑了，该干什么来着？
2: 拉票。
1: 对对，拉票，这正事儿不太忘的。
2: 来，我唱一首《红玫瑰》。
1: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超有松弛感的零零后，这种正经的状态崩不了三分钟的那种。啊，来出票，出票，五、四、三、二、一，走起。哦，我的生日真的特别好。
2: 哎呦，7月9号。
1: 对。
2: 我很喜欢这个票数。
1: 哎呦，这特别好，
2: 特别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我9月7号的。四位，给还是不给？3、2、1，给出答案。40票。你这次为什么给了呢，黑人？
3: 他的音色好听，然后很自然。
1: 嗯，
3: 我觉得再稍微加一点感情的话，会听得唱得更好听。
1: 来吧，有请三位选手再次登场。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目前这个排名情况，那恭喜兰兰成功晋级。那我们一会儿台下稍候，好不好？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1: 我是妹妹张玉如。
2: 周赛我们感觉选曲有点传统，然后竞赛我们就选择现代风的音乐带给大家，
0: 把这份唢呐艺术传承下去，加油！
3: 两只唢呐，一条心，星光大道，一起赢。
4: 大家问个好。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西忻州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1: 我是妹妹张玉如。
4: 好的，这唢呐可是会说话的，那加油好不好？来，双胞胎唢呐加油，舞台交给你。

0: 旭东是我们星光大道原来的优秀选手，这两个孩子已经学了8年的时间，我记得哈，每天8个小时胳膊这么端着，确实是很辛苦。刚才是一个创新了，我们听听地地道道的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刚才是好汉歌，是《水浒传》吧？那凑个四大名著怎么样？谁会唱其他的？对，来上来，你会唱哪个？
1: 啊，《枉凝眉》《红楼梦》。
0: 枉凝眉可以吗？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只会唱《西游记》。对对对对对。
1: 当风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继续看车怎么还就这么多？
2: 嘿嘿，俺老孙去。

我觉得就这个是你们实际的水平。是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啊，看看大家怎么给。

0: 五四三二一，走起。那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
1: 我给。
0: 再加二十票。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鼓励的，努力吧，孩子们，努力。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这一轮我恭喜浩瑞成功晋级。没关系，我们静待稍后，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这一次我会加更多的别的一些元素在唱歌方面，享受舞台。好不容易走到星光大道，主要就是享受这个舞台和让自己不要紧张。
1: 世间万般温柔，皆想尽数给你。啊，一看迪磊就觉得特别可爱。迪磊原来是个做厨师的，300多斤的，就是胖厨子，特别可爱。但是为了他的音乐，为了他的爱人，减掉了一半的自己，150。但是抛却他的这个外形体重的巨大变化，你细细的去品他的歌，是不是从他的歌声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那份细腻的情感？舞台交给你。

0: 刚才看见温暖的目光了吗？在哪儿呢？是他爱人。你这是唱给爱人的吗？
1: 也是唱给我的爱人。

0: 做手术、
1: 哦、
0: 然后
1: 这是最脆弱的时候，
0: 对，最近在康复。然后因为我老丈人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他也是爱看星光大道，他听说我们要来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去没事，家里不用挂，有姐姐和妈妈呢，然后你俩去就行了。然后昨天是他的生日
1: 哦，
0: 但我俩没有回去。
1: 嗯，
0: 然后我就想用这首给你，我想把现场这么多朋友的能量都给，我想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1: 祝老先生早日康复，有这样温暖的歌声陪伴，有这样孝顺的孩子们在身边，有您顽强的勇气和毅力，相信能够过这一难关。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生命当中很艰难的时刻，这个是您该过关的时候，没事儿，大胆的往前走啊，心态调整好特别重要。好了，爸爸收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比赛了。他的歌声很细腻，他真的是个厨子，请你相信我，他就是个厨子。嵊州是个好地方，嵊州出啥？
0: 小笼包。
1: 咦，有些朋友可能不信，说他说我今天给大家包，来上嵊州小笼包，你教我们包一个包子，回家可以自己包，成功。
0: 对，我准备教大家怎么做嵊州小笼包。
1: 哎，你们想不想学一学？来，上来看，上来看。
0: 你要开始擀皮儿。
1: 这个过程治愈，主要是关键的步骤来了，薄皮大馅儿。嵊州小笼包，
0: 我来多来点馅
1: 儿。哎，薄皮大馅儿。
0: 这个馅儿是用小葱，然后黑，
1: 你看它捏，你看它捏。
0: 那你还得一直兜，
1: 得兜它，兜它，兜，兜，兜它，兜它。
0: 馅儿太多了。
1: 兜它，兜它。
2: 漂亮，
1: 漂亮。哦，你看。
0: 再包一个。
1: 你看嵊州，嵊州浙江包包子这么包啊！哎呀，你看，那个也不能让你们白上来，来吧，上包子。拿筷子来，这个做饭是顺道的，但是今天他是来比赛的，接下来给大家唱一个他的原创投票通道，请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走起。不错，
1: 谢谢大家。
0: 大家还是给出了一个很客观的分数。那接下来四位，三、二、一，出结果。谁愿意给他一些建议？
1: 我来吧。最最吸引我的还是你身上那种非常干净的真诚，希望你继续保持着这份干净，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2: 谢谢老师。
0: 来，最终的得分是，哇。

0: 大家好，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乌鸡斯古楞。因为我们的队友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我们的梦想是一致的，我们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希望我们战马乐队能创造自己的时代。前辈加油，
1: 有请战马乐队。音乐比宇宙璀璨，艺术比时间具体，陪你们来到命。
2: 三杯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
3: 我是鼓手陶哥陶，
4: 我是吉他手陈明。
5: 三杯喽，我是贝斯手乌斯德巴伊拉。
6: 我是胡麦马头琴达布希拉图达布希特
2: 达布希特，
7: 对，我们的名字都比较长。
1: 也许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是一时半会儿嘴有点倒不过来，说实话，但是他们的音乐一定会让你们印象深刻。战马乐队加油。

0: 这个服装，他其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乐队的主唱，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所以你看他很多服装都非常有特点。这个衣服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1: 全是我自己设计的。
0: 这个衣服其实这个紫色我还真是没尝试过，
1: 第一次。
0: 这个动作你刚才这个还挺有特点。
1: 对，它就是其实蒙古族那个舞蹈的这个常见的就是肩的这个动作会多，所以我会或者是这样，或者是这样。
0: 哎呀，给我，我觉得蒙古族朋友没有得肩周炎的，没有得肩周炎的，
1: 是的。
0: 哎，你试试。你抖一个，不得肩周炎，不得五十肩。
2: 我这已经得了。
0: 你们三个那个人在文博。

0: 面前还敢抖肩，
1: 我在默默的观察，
0: 抖一个给他们看看。
1: 就每一次他都有一个沉肩，
2: 是
1: 然后跟着气息，跟着节奏，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大家可以试一下。
0: 是的，
1: 一、
0: 二、三、四。
1: 对，
0: 这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说。我想就是介绍一下。我的这些后面站的我的这几个男士们，平时就是我的这几位四位男士呢，在舞台上是很彪悍很酷的，但是他们生活当中完全跟舞台上不一样，他们挨个全是奶爸。
1: 孩子多大了？
3: 2周4个月。
0: 2岁4个月。他什么时候开始骑马？孩子
3: 他就2周吧，就是慢慢给他接触。
0: 我们看看超级奶爸在草原上的感觉。是我们的这个贝斯手带着自己的姑娘。
1: 这个是哪位？
0: 这个是胡斯令的胡斯令。因为我们贝斯手胡斯令是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乌珠穆沁，西乌珠穆沁，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家乡。他平时就是我们乐队演出以外，他会回自己的牧区。现在也是他还是个驯马师，他会驯马。别看瘦瘦的，但是他会很会骑马。
1: 这四个奶爸看似彪悍，但实际内心柔软，是吧？马上拉票环节，他们其实是重金属范儿的。
0: 是的，
1: 你要不要来个重金属范儿一点的？
0: 这首歌是我们战马乐队在这个马年创作的一首歌，叫《马赞》。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道清官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战马乐队大家给出的人气分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收起。哦，也是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哦，也是加上了40票，听听各位怎么说。文博。
1: 我觉得氛围太棒了，就是整个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音乐节的氛围。你们的金属质感和你们马头琴呼麦，以及你的这个有的时候会有长调的那种，和你们的爆发力的非常的强。但是提醒你们一点，要懂得收放自如，加油。
0: 恭喜你们成功晋级，
2: 谢谢。
0: 六组选手已经全部登台，接下来第七组上场就有淘汰的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我来自辽宁盘锦，现在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觉得我周赛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第一次真正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星光大道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有爱的地方，虽然我们都是竞争对手，就是一点竞争的感觉没有，都仿佛像是战友，我们一起向前冲的感觉。

0: 乐来自报家门。
1: 那大家好，我叫戴志乐，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南漂的东北姑娘，
0: 在广州，所以她就说自己是南漂的东北姑娘。今天带来什么歌？
1: 在我心中很有分量的一首歌，离不开你，
0: 离不开你。

0: 我是觉得你的声音就属于那种大嗓。你现在在广州？
1: 广州。
0: 怎么去的广州？为什么要去广州？
1: 因为一些变故吧，我欠了很多外债，我就觉得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继续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儿，也不敢告诉父母。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要去广州，广东南方有一个演出，可能要走很多地方。妈妈说那去吧，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开了5天4夜就到了广州。过程老尴尬了，我车丢了。
0: 你开着车把车丢了？
1: 我走到服务区，我从这边服务区这个门进去，然后我从服务区的另外一个门，因为它长得是一样，从另外一个门出来，我就找车，怎么找不到？我的妈呀，我找了得有半个小时，我都要报警了。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看看那边啊，那边，我就听到她指了那边，

0: 啊，我说原来那边，我说阿姨是那边还有停车场，然后我才把这个车找到。经历了好多，就看到大家都很疲惫的在路边等，就人生有很多，又很多人都在拼搏，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拼搏，我又有什么苦，又有什么难，我就觉得都一样在拼搏，我没有比别人什么苦，我就是要走下去。
1: 再缓缓，
0: 缓缓了，
1: 靠自己的力量，
0: 对的，
1: 靠这把嗓子，
0: 嗯，
1: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灿烂，来再灿烂一把，看看他真正的实力。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关闭。来吧，大家给了多少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投票，走起。
1: 想唱好，你的声音好，要琢磨演唱方法，要琢磨细腻的感觉，嗯，好吧，
0: 好，来吧，恭喜！哎呀，我们这东北大姑娘成功晋级，祝贺你！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到底谁会离开，谁会留下？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周赛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惊心动魄。然后，因为第一轮的青花瓷票数真的只差一票，就差点就淘汰了。第二轮的时候，非常的意外，哎，居然能够拿到周冠军。所以我也逐渐在摸索，把传统到底是通过融合的方式，还是原汁原味的方式，大家会更能接受。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喜欢我，我是张逸晨。
1: 有请张逸晨，一弦一把说古今，舞龙软语唱悲欢。
2: 主持人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逸晨好，
2: 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然后学习的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我是一位评弹演员。
1: 大家带来的是
2: 月圆花好，
1: 我们掌声有请。明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是吧？
0: 对对对，
2: 是的。
1: 其实他是师承名门，评弹大家。
0: 对，我们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
1: 对
0: 对，也是非常的幸运跟荣幸能够被老师选中成为他的学生。
1: 是的，就是相声我们讲究说学逗唱，然后戏曲讲究唱念作答，我们评弹讲究的是
0: 说学弹唱。
1: 这个学字怎讲？
0: 相声，它有那个搞笑的地方，甩包袱的地方，那我们评弹当中也有这个叫噱头，也是好玩有趣的地方。评弹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有是用说，
1: 让他念个绕口令怎么样？谁的嘴皮子利落？
3: 中国传媒大学的西鹏老师，
1: 前两句就行。来，
4: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
1: 啊，也还不错。
0: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个苏州话的绕口令啊。
1: 你听听苏州话。来，吴侬软语走起。
0: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东判官水里弄块大鱼腐骨，西判官水里弄块烂包骨。东判官非吃西判官水里个烂包骨，东判官也吃西判官水里个大鱼腐骨。东判官不把西判官吃大鱼腐骨，西判官不把东判官吃烂包骨。
4: 说的就这么好听。
1: 对，就像苏州的男生一样，就是风雅，是吧？能不能其他的歌曲也改成苏州评弹的那种风雅的味道？
0: 可以用苏州话来尝试试试看。
5: 那我出个难题吧。

0: 道我父亲是苏州人吗？能不能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评弹，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的。
0: 国票通道，请开启。
1: 一首《钗头凤》送给大家。

0: 走匆匆匆。
1: 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八号选手的人气指数，来出结果。我77票，另外两组选手请登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发特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谁去谁留，各位要做一个判断了。3、2、1，出结果。30票。那在这里恭喜你成功晋级。
3: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1: 还有什么话留在舞台上？
4: 一路走来，感谢星光大道给我们锻炼的舞台。
5: 非常感谢这个舞台能够让我自己展示我的音乐啊，我非常的开心。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1: 好的，三位请走上星光大道。

喜你们，这六组选手今天晋级下一轮，那在下一场拼尽全力好不好？来，3、2、1，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4: 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0: 以前我对沈阳的印象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工业城市，富有那种很硬核的实力，但是我现在觉得它特别的温暖。
1: 从沈阳制造到沈阳制造发展的引擎在变，但沈阳的这个不服输的劲儿一直都没有变。
2: 我感受到一种沈阳人的乐观、进取、向上，嘎嘎带劲。
3: 沈阳人是笑着扛事儿的，笑着把日子依然过得热气腾腾，快乐就是沈阳最大的底色。
4: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5: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6: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5: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7: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8: 我撑不下去了。
5: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9: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0: 这个纸呢重五克，
11: 这玩意是技术活，
12: 我能捞不成？
10: 干！
13: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

0: 详细报道。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7: 站在15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

0: 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十五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9: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0: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1: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10: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2: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0: 1994年，

0: 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2: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4: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5: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1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8: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2栋崭新的厂房里，100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

0: 已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1: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1: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0: 之。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1: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0: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2: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虚假到活假实现，
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0: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源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3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5: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6: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8: 有人，肯定有人啊！谁不上，快点下来救人呐！
6: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8: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我不行，
9: 妈妈，你当心点。
6: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8: 赶快，
6: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

0: 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1: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2: 了，已经红了，已经红了，还好。
3: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4: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5: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6: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7: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8: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9: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

0: 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他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三号夜间到四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三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在自然界中，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十号台风梅沙克昨天以热带风暴的级别穿过海南岛之后进入北部湾，虽然它本身并不是很强，但是因为北上的时候结合了季风气流的水汽输入，所以降雨的威力还是不小。像海南三亚24小时雨量超过了350毫米，打破当地7月份单日最强降雨记录。那预计美沙克未来将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图上这片海域及沿海将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其中北部湾等部分海域的风力将会达到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同时在广西、广东、中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广西南部的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另外在长江沿线以及华北、东北等地也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还将会伴随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很多地方小时雨量将会超过50毫米，部分地区将会超过80毫米，有可能会引发严重内涝，特别是在广西南部要注意警惕城市内涝和农田灾害，山区要警惕山洪灾害。那预计广西的强降雨将会至少持续到7号，特别是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山区，过程累计雨量将会达到600到700毫米，局地很有可能还将会超过历史同期极值，具有致灾性，要注意防范，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天津雷阵雨，26到31度；呼和浩特阵雨，19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28度；银川晴，20到36度；西宁多云，15到34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晴，25到37度；拉萨晴转多云，16到28度；成都晴转多云，24到34度；重庆多云转晴，25到35度；贵阳阴转阵雨，21到26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19到33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济南多云转中雨，25到35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南京大雨，25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7到30度；长沙雷阵雨，26到33度；南昌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中雨，26到32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南宁暴雨，23到2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6到29度。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台强国工程。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社会救助或为佳丽，
12: 低保边缘家庭、刚进突出家庭的纳入到了我们社会救助体系当中来，
13: 为特困老人提供助餐、助浴，精准地解决居家照护难题，
14: 开展造血式救助帮扶，帮助他们实现自立自强。
11: 筑牢民生发展底线，
12: 社会救助法总则的第一条啊，就讲到要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15: 感觉一下子就是心里有底了。
1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8: 用事实说话。
19: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14-5时期，我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现在我国的社会救助事业已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阶段，那么这部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如何聚焦救助工作中的堵点难点，构建更加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及时的社会救助体系，又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哪些获得感呢？
20: 李琴是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横岗社区的居民，去年12月，李琴的一对双胞胎出生了，本来是迎接新生命的欢喜时刻，然而因为早产，两个孩子都住进了保温箱，并查出多种新生儿重症，不仅需要治疗，其中一个孩子还做了手术。
21: 手术期间的话，每天就是1万多、1万2万块钱的支出嘛，
22: 当时不是嘛，就是每天就是一想到这个事情就哭。
20: 李琴和丈夫同在当地的一家企业上班，薪资虽然算不上优厚，但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也很安稳。然而两个孩子持续几个月的治疗，不仅揪着一家人的心，医疗费用也让这个普通的家庭掏空了家底儿。就在李琴和丈夫一筹莫展的时候，民政部门联系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上了门。
23: 因为我们建立的是每月的信息共享比对机制，然后他们会推送自付费用在1.5万以上的那部分群众名单给我们。当时看到李琴的那个医疗支出，它是比较大的，达到了16万多。
20: 为了进一步了解李琴一家的困难，确认对他的帮扶政策，在征得李琴的同意之后，社区和民政部门对李琴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核实。
23: 核实出来了，发现呢，李琴呢，他家庭就是也只有一套自住房，然后也没有车辆，然后存款呢也所剩无几。初步判断他是符合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的条件。
20: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有别于低保家庭、特困人员等传统的社会救助对象，其家庭成员一般是拥有一定收入，

0: 但因在医疗、教育、残疾康复等方面的刚性支出较大，导致其家庭基本生活存在实际困难。经过核查，民政部门确认，在困难发生的初期，李琴一家按常规收入口径核算，没有达到传统救助项目准入门槛。但因大额刚性支出占比过高，扣除必要开支后，实际生活已陷入重度困境。于是，今年五月，当地民政部门为李琴一家申报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大额临时救助金。
1: 所以就是感觉，哎，一下子就是心里有底了。
0: 像李琴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低收入群众的困难情形出现新的变化。比如，有的经济困难，但收入略高于低保线；有的因大病、受灾等刚性支出骤增，陷入困境。
2: 多年来呢，传统的社会救助政策呀，主要聚焦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核心对象。对于一些略高于低保对象的困难群体，他们呢也面临较大的生活困难，但是往往由于收入超标，没有能够纳入低保，社会救助呢相对不足，这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悬崖效应。
0: 近年来，民政部门积极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认定工作，推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社会救助政策向他们延伸，初步形成了按困难程度分层、按救助需求分类救助的梯度救助格局。社会救助法吸收过去几年成熟的实践做法，明确并拓展了社会救助对象的范围，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并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地方实际，将其他特殊困难家庭或者人员纳入社会救助对象范围。
3: 低保边缘家庭是比我们的低保对象他们的收入、财产、他的相对情况要好一些。那我们刚性支出家庭呢，主要是面对于我们在这个大病和教育救助的范围扩大了，使整个社会救助从我们原来的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的、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转变，这是一个体系的迭代升级。
0: 社会救助既要将困难群众精准纳入保障范围，也要确保能够让困难群众获得真正需要的帮助。孙远红是山东省肥城市新城街道的特困人员，双腿丧失行动能力，经评估为全失能老人，家中还有行动不便的年迈母亲。与过去只负责发放生活补助资金的形式不同的是，针对他的情况，当地民政部门派来了专业的照护人员。
4: 我们团队为特困老人提供住餐、住浴、住洁等六住服务，精准地解决他们居家照护难题。
0: 孙磊说的是山东省肥城市正在推行的分散特困人员照护服务。过去，在推行照护服务改革之前，肥城市采取的是与特困人员近亲属签订照护协议，定期发放照护费的形式落实照护责任。
5: 原有的发放照护费的方式会因为照护人的年龄经历还有服务技能等方面的原因，照护责任不能很好的落实到位。因此呢，我们在充分开展服务需求评估的基础上，从问题导向出发，精心策划了项目，统筹照护服务资金，以公开招标、购买服务的方式，创新了服务供给，开展了试点探索。
0: 传统的社会救助是给钱给物的单一物质性救助，难以满足救助对象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多元需求。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形成物质加服务的救助方式。但仅依靠政府救助，难以有效满足多样化的救助需求。社会力量参与是社会救助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是政府救助的重要补充。2020年，肥城市开始探索对特困人员物质加服务的救助方式，并于2021年4月全面推行政府购买企业服务。为了监管资金和服务质量，当地还建设了智慧化监管平台。
1: 数据呢是实时进行上传的，杜绝了虚假服务。每次服务完成后呢，有关的服务数据必须要得到特困人员和镇村工作人员的满意度评价之后才能进行结算。
0: 社会救助法明确规定，国家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鼓励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这些规定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帮助加救助服务的综合救助转变，顺应了现代社会救助的发展趋势。
2: 社会救助法总则的第一条啊，就讲到我们的社会救助啊，是要让人民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我们整个的社会救助法来看，我们的党委是领导，政府是负责，民政它是牵头。那么因而的话呢，整个政府实际上是在资金筹集上是他们的非常重要的任务。然后呢，提供专业的服务呢，是由专业的社会组织来，物质加服务。今天我们讲，它是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这里面就形成了一种综合的救助。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救助的初心是救急、救难、救困，而要摆脱困境，还要激发起困难群众的内生动力。鲁刚是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街道的居民，因为长期患病，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一直享受着当地的低保政策。
4: 自己也试过去找工作啊，但是呢，这个疾病的情况呢，也确实，自己试了多次努力都没成功。
0: 在社会救助对象当中，也有一些是像鲁刚这样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并且有就业意愿，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正常就业的群众。除了低保救助资金的支持以外，如何能够让他们生活得更好呢？
5: 我们常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社会救助对象中呢，还有一些是有劳动能力的，对于他们，我们既要输血更要造血。一方面要开展输血式救助，保障好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更要开展造血式救助帮扶，帮助他们增强内生动力，实现自立自强，这样呢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0: 因此，为了帮助低保对象自立自强，浙江省余姚市相关部门也在努力对接开发适合的工作岗位。
6: 一方面，我们链接了很多的爱心企业的资源，像这种小手工件可以让老百姓带回家里去做，提高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我们开发了很多村级的公益性岗位，这种岗位一方面时间灵活，工作强度比较低，又能提高他们的收入。
0: 有了政策帮扶，一直希望能够自食其力的鲁刚有了现在的工作。如今他每天来到街道的残疾人之家，在这里做一些爱心工厂委托的小手工活，这既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够在低保之外增加一些收入。
4: 有低保啊，还有呢这些就是手工活的收入啊，这些经济上的收入过得去了，很喜欢这种感觉。
0: 近年来，在各地的帮扶中，我们也看到了全新的救助导向，针对有劳动能力、有脱困意愿的困难家庭，政策帮扶不再是简单的资金兜底，而是精准送技能、送岗位、送出路。更暖心的是，各地推行救助渐退机制， 群众通过自主奋斗实现收入提升后，不会立刻退出救助。

0: 体系，而是设置合理的过渡期，彻底打消群众的后顾之忧。这些实践也在社会救助法中得以体现。社会救助法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支持和引导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救助对象自助自立、解困脱困。
1: 我们有助跳板，我们有助力器，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分享我们改革发展的成果，这就是长远的一个立足点。
0: 社会救助法明确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以及法律责任，让民生兜底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规可溯。
2: 我们将对照社会救助法的相关规定和精神，健全完善社会救助政策制度体系，优化社会救助程序和工作机制，同时强化数字赋能，通过大数据比对加铁脚板摸排相结合，实现对低收入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此外，我们还将加强监督管理，强化统筹协同，推动社会救助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3: 从只看收入到兼顾支出，从给钱给物到救助服务，从保障兜底到助人自立，新时代的社会救助不断向深度、精度、温度发力。社会救助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连着社会公平，以法治护航民生，以服务温暖民心。相信在十五五时期，发展成果将会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持续筑牢民生幸福底线，夯实社会和谐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以前我对沈阳的印象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工业城市，富有那种很硬核的实力，但是我现在觉得它特别的温暖。
1: 从沈阳制造到沈阳制造发展的引擎在变，但沈阳的这个不服输的劲儿一直都没有变。
2: 我感受到一种沈阳人的乐观、进取、向上，嘎嘎带劲。
3: 沈阳人是笑着扛事儿的，笑着把日子依然过得热气腾腾，快乐就是沈阳最大的底色。
4: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5: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8: 勇敢的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9: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0: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好未来。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4: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以前我对沈阳的印象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工业城市，富有那种很硬核的实力，但是我现在觉得它特别的温暖。
11: 从沈阳制造到沈阳制造，发展的引擎在变，但沈阳的这个不服输的劲儿一直都没有变。
12: 我感受到一种沈阳人的乐观、进取、向上，嘎嘎带劲。
13: 沈阳人是笑着扛事儿的，笑着把日子依然过得热气腾腾，快乐就是沈阳最大的底色。
14: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
0: 香飘世界，
1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

0: 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城，历辽沈大地脊梁，是关东热土，沈水之阳，我心向往。从战国时期的斥候所，到今天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沈阳2300余载的城脉绵延至今，新中国的工业在这里拔地而起，今天的沈阳崛起新生的力量。这里是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作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也是联通京津冀辐射东北亚的战略枢纽。今天的沈阳正崛起为辽宁和东北振兴的重要引擎之一。
1: 大家起来，大家吹！
0: 黑土地孕育出的丰饶物产，托举起沈阳城热情快乐的每一天。
2: 沈阳人真实在呀！
3: 欢迎来到沈阳城啊！
2: 二姐是我，沈阳今天敞开了。
3: 迎接四面八方的人啊，
4: 看世界的风尚往这边涌，追时代的浪潮，
5: 日夜兼程，
0: 在重工业的节拍里，为厂而战是不服输的硬核浪漫。
6: 咱们工人有力量，建设运动都在行，沈阳势不可挡。
0: 浑河外滩是金狼银带交相辉映的城市封面，30多公里的观景带是沈阳流动的会客厅，一河碧波润城，滋养着沈阳的绿色生机。彩电塔凝望着一城灯火，金狼的楼宇如流动的光谱。这片天辽地宁的大地赋予人们乐观的生活底色。
7: 咱沈阳快乐三件套，啃鸡架，泡大枣，再来顿小烧烤，你就等吧。
0: 这是重工业淬炼的坦荡，也是黑土地滋养的热心，最终沉淀为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松弛和包容。
8: 咱们沈阳这嘎子杠杠的。
0: 从第一枚金属国徽到第一台中国工业机器人，数百个共和国第一锻造了一个国家的底气与希望。今天的沈阳把钢铁的基因写进代码，现代制造再起新城，新中国工业摇篮从未褪色，正以新的方式驰骋在前行的路上。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今天我们来到了沈阳，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大家好。哦，
2: 大家好，我是张淑玉。
1: 你是沈阳人是吧？
2: 我是哈尔滨人，但是我们都是东北老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群。
4: 大家好，我是王。

0: 嘉文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 您也是东北人，
0: 对不对？黑龙江人。哎
1: 呀，也是回老家了。
0: 是的，
1: 欢迎各位城市风华团的成员们。客群东北话怎么样？
2: 我会讲
1: 来
2: 干啥呢？
1: 干啥呢？
2: 嘎嘎带劲，
1: 嘎嘎带劲，
3: 对对对，
1: 还行，标准吧？
3: 挺标准的。
1: 这样好不好？我们每个人用一句东北话来说一说对沈阳这座城市的初印象，
3: 好吧？
1: 那我先来。贼拉逗，我觉得东北人真太逗了，尤其沈阳人，人均小品演员，怎么就那么有喜感呢？所以很多人说你到沈阳待一天，就相当于看了一整年的脱口秀，看了一整年的开放麦啊。对
3: 对，沈阳在我这就仨字儿，杠杠的，
1: 杠杠的。
3: 因为说到沈阳，沈阳是咱们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你看，真的是从第一枚挂在天安门上的金属国徽，到第一台普通的车床。从第一台国产的工业机器人到第一台水下机器人，工业领域沈阳这里有几百个全国第一啊，那实力真是杠杠的。而且这些年呢，沈阳正逐渐在崛起为东北亚国际化的中心城市，就这可不就是杠杠的吗？
1: 可是东北人啊，夸的都那么实在哈，
2: 真的。
0: 工业啊是沈阳的骄傲，但沈阳的内涵呢远不止如此。
3: 对，
0: 我对沈阳的印象啊，可以用五个字来形容。老友说到了，
1: 老友说到了，
0: 沈阳有7200多年的人类文化史，2300多年的建城史。沈阳这座城市的名字啊，最早出现在元代，沈这个字呢，出自沈水，也就是我们背后这个浑河的古称。
3: 对，
0: 阳呢是来自于中国古代地名的命名规则。山南水北谓之阳。
3: 对，
0: 当时这座城池啊就位于沈水的北岸，所以这座城市名字就叫做沈阳。而且啊，沈阳不仅是历史悠久，它还文化多元。沈阳东倚长白山余脉，西连辽河平原，市域的北部啊直抵科尔沁草原的南缘，所以农耕、游牧和渔猎这三种文明在沈阳的这块土地上交融共生，汇成了东北亚独特的文化交响。啊，
3: 对，
2: 我对沈阳的印象就是四个字：嘎嘎带劲。
1: 嘎嘎带劲。
2: 对，你可以来这边啃鸡架、泡大枣，没事整顿小烧烤。哦，对，沈阳呢有快乐的三件套，而且最重要的是呢，沈阳和音乐还结缘的非常深。咱们工人有力量，
1: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2: 我和我的祖国，
1: 我和我的祖国，
2: 都和沈阳结下了深厚的缘分。而且呢，最近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想要热血的话，还有东北超，东北超开赛了。
3: 对，你知道这个只有东北人能懂那个笑点，因为东北超的那个卡通形象是一只老虎，我们就戏称它叫东北虎超。虎超在东北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形容词，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人虎超超的，就是又可爱，然后有的时候又有点钝，钝与灵之间在你身上打架，
1: 就是很萌很可爱，就招人喜欢。这也是沈阳的一个气质，
3: 对不对？
1: 特别好。其实沈阳不光是幽默的、好吃的、好玩的、硬核的、有底蕴的，同时它是一座热血铸就的城市啊。沈阳人最爱说的还有一句话：干就完了。咱们今天也是，别说了，干就完了。去看一看沈阳如何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建设，去亲身感受那股硬核劲儿和滚烫的烟火气儿。那咱们就出发了。第一站咱们去哪儿啊？
0: 我觉得第一站还是要从2300年前沈阳的根儿说起。
3: 好
1: 的，来吧，
3: 走吧，出发。
1: 有家就有福利门，本节目由中粮福利门独家冠名播出。国民粮油福利门邀您同赏城市风华，共享幸福生活。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利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游客就超级多，来沈阳必须来这儿了。而且有好多人都是穿越过来的，穿的汉服。
1: 我觉得我现在也是穿越过来的，有一种古今同框的感觉。旁边是沈阳故宫，身后就是沈阳的现代化的大都市，真的有一种穿越感。
2: 哇，他们在这边打卡。
0: 对呀，哎，咱们也打个卡呀。
1: 可以啊。
0: 3、2、1，耶！
3: 大家好，
0: 你好，
3: 杨丽。欢迎大家来到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
1: 你好，
3: 今天给大家逛逛吧。
0: 好啊，
3: 来吧。

0: 哦，为什么叫方城啊？有古镇、古城，为什么这里叫方城？是方的吗？
1: 是方的呀，就是四四方方的那个方，因为它建成之始，它就是这方形的，到现在一直是方形的。那2019年，我们沈阳也开启了沈阳方城的综合保护利用工程。哦，那个时候沈阳方城的名字才真正让大家熟知了。
2: 方城范围有多大啊？
1: 1300米边长，然后1.69平方公里。
2: 所以我一直听说，方城是沈阳这座城市的起点，一切由此开始。
1: 没错，那沈阳的历史咱往前倒倒啊，倒个2300年，燕国名将秦开在这里戍边北方，始建成员，那时候建了一个斥候所，这就是沈阳建成的起点。那2300年了，这个沈阳城确实从方城这嘎的生长出来的。
3: 它这种布局上有什么讲究啊？
4: 沈阳方城的这个空间格局啊，是很有特色的，它体现了多民族交融、多元一体的这么一个营城理念啊。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啊。首先说，它是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色。沈阳方城是个标准的正方形，里面有四条主街呈井字形分布，故宫呢正好就在这个中间，繁华的中街商圈就在故宫后面。这个呢就叫前朝后市，它体现了周礼考工记当中的这个营城格局。另外第二呢，它还体现了多民族特色，像沈阳故宫当中的中路建筑群，它是筑于高台之上，形成了宫高殿低的这么一个格局。宫里还能见到东北的火炕。方城外边啊，原来还有一圈圆形的城墙，然后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呢，还有四座塔，东西南北四塔，形成这种外圆内方四塔拱卫的格局。哦，
2: 哇，这么有讲究啊，
4: 所以是非常罕见。
2: 方城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缩影啊。
4: 是的，
3: 你看那远处就能看见居民楼和景区是无缝衔接到一起的。
1: 对，这里不仅是游客的景区，也是老百姓的社区，还是非常有特色的旅游的街区。我们主动打破了三区的边界，把方城打造成了一座没有围墙也不用门票的开放式历史街区。这个事儿啊，在辽宁省乃至东北地区都是独一份。接下来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古城广场啊，就是一个融合发展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去看一看吧。
3: 好啊，走，咱们去看看。
1: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古城广场了，临着沈阳故宫的东墙根儿，它这边就是老百姓的社区了。那原来这古城广场就是社区里边的一块地，我们居民就说了，这块地我拿出来，你修成一个漂亮的后花园，既能给游客逛景，也是自己家花园，不是？哎，这儿有一个亮点，大家猜猜这小房子是做什么的？
3: 我已经隐隐约约透过窗户看到了。
1: 谜底揭晓一下，这是我们称为最美公厕，但有许多旅拍的小姐姐还搁这儿打卡哈。
2: 我想知道，你看这里没有门槛，谁都可以进来。那真正建成更新之后，你怎么实现跟居民区的互不干扰？
1: 方城更新的背后啊，需要我们居民呢共建共享，我们就充分地听取了周围居民老百姓的意见哈，创新设置了规范化的居民生活区的标识体系，也避免我们游客误入啊去干扰我们居民的这个生活。您看今天的上午时间段可能客流量不是特别大，那这个广场里面就有许多的姐姐阿姨们在这儿跳广场舞。
3: 健身呢？
1: 你们好。
5: 你们好。
6: 大家好。
2: 来跟我坐。来，一二三，来跳新疆舞。大半城里之路应有平啊，西瓜是大又甜。我一来全乱。
1: 我们姐姐们非常有才，刚才跳多好啊。
2: 还能扭个秧歌吗？来，我们大东北的秧歌。大东北是我的家乡。音乐。哇哇姐姐们精神头真好啊，漂亮，
1: 幸福感嘛，家门口变得如此漂亮，多高兴啊。
7: 好的，
1: 再见姐姐们，到。
2: 哎，但是我现在想到哈，就是附近的居民包括游客都享受其中，但是其实对于城市建设来说，这个方城的更新改造应该是个非常巨大和复杂的工程吧。
1: 对，到现在呀，我们已经累计完成了350多栋的建筑立面，是6家文保单位，17处历史风貌建筑和67条老胡同的总体的改造更新工作。
3: 所以除了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还有咱们全国最早的商

0: 街沈阳中街还有什么新玩法，带我们去看看。
1: 除了这些以外呀，方城还有许多的特色胡同，
0: 除了有历史沉浸感，还有人间烟火气。咱开启一段 City Walk，
2: 走啊，
0: 走。

0: 沈阳的特色菜，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好。
1: 太香，这都啥味儿呢？
2: 铁板的、炸的、炒的、凉拌的、椒盐的。
3: 我知道来这边是要嗦了嗦了吗？
4: 嗦了嗦了。
0: 我这忍不住把你们口味往下拽一拽啊，这叫锁了，
5: 锁了，
0: 哎，对，
2: 锁了，
3: 锁了，
4: 锁了，你锁了哪个？准备，
0: 不做选择，都来，
3: 都来，
0: 咱们去那边桌上边吃边唠好吗？
1: 可以啊，走，嗯，
0: 来。
1: 我觉得这鸡架太好吃了。别看你看我是东北人，但是吃鸡架还得来沈阳吃。
0: 沈阳现在每年要消耗3亿个鸡架。
6: 沈阳人吃鸡架啊，这个历史是由来已久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沈阳就已经建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肉鸡养殖的加工厂。在全国其他的地方还都在家庭养殖的时候，沈阳就已经工业化养殖了。所以说这个呢，为后来的这个鸡架产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原材料基础。90年代的时候呢，经济转型期，很多工人家庭在创业的时候啊，他们就用自己的工业技能啊，焊接这个制作鸡架的工具，什么铁板鸡架啊、烤鸡架啊，各种各样的工具。在这个之后，沈阳鸡架就是越来越火，现在已经成为沈阳的一个城市符号了。
0: 这鸡架已经成为了沈阳这座城市的一个文旅名片，所以现在我们搞鸡架美食节，搞鸡架博物馆、体验馆，还有一些鸡架的打卡地图，包括去年火遍全网的东北的糖葫芦，我们都能拿冰糖蘸鸡架。
1: 各军自战，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0: 已经不吱声了。
1: 怎么样？
3: 我在勒索他，
0: 缩了，
1: 缩了，
4: 不是勒索，是缩了。吴克群太逗了。
3: 沈阳是名副其实的鸡架之城，
7: 对，
3: 没有一只鸡能够端着架子走出沈阳。
0: 没错，
4: 那我们就继续勒索鸡架吧。
3: 我们勒索它。
0: 哦，哎，有演出了，有演出了。

亮，熙熙攘攘。无论老铁来自何方，这儿令你心驰神往。

0: 我们给你们点燃了，我觉得还得在学校让人转吧。刚才这动作已经有型有样了，来吧，二人转老师。
1: 老师，
2: 欢迎
3: 何老师来到我们当谁啊？
0: 二人转，你咋一个人来的呢？
4: 我那边还有个搭档啊，就是我教唱，他教这个转手绢。
0: 行啊，
1: 行。
0: 吴老师试一下。
5: 等一下，为什么他这么死吗？快
0: 上救我！
5: 哎，行，好。
0: 一二三，
5: 走走走，再来再来，成给你。一二三，哎，漂亮！咱玩挺开心的，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参与，这就是秧歌的魅力所在哈。那个，我教大家两句二人转的小半点，好不好？
1: 行，
5: 好不好？
0: 好。
5: 来，老师们，
1: 我看一下。
5: 老师，请你一句一句教我。我一句一句教你啊。
1: 好。
5: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哦，哎，唱出一点那个R&B的感觉，唱出点这个别的味道。你别被他带跑偏了，怕他给我带跑偏了。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1: 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哎，有点唱这不一样的味儿啊。
5: 家家团圆会儿啊，家家团圆会儿啊，哎，可以啊，挺好挺好。下一句，少的给老的拜年儿啊，
1: 少的给老的拜年儿啊，好。
0: 合唱一下好不好？
5: 行，唱什么大沈阳来了来，
1: 三二一，
5: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儿啊，
0: 少的给老的拜年儿啊。好，
1: 谢谢谢谢老师。
5: 哇，太棒了，沈阳年轻人的风采啊，这就是。
1: 谢谢大家。
5: 哇，好过瘾啊！各群扭秧歌二人转感觉怎么样？哦，我感觉那个唱二人转比唱
1: R&B 还难。对，就是每一个转，它转的比 R&B 更多弯，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很快乐，然后幽默。对，就跟我认识的沈阳的朋友、东北的朋友，他们都会很直爽，然后很开朗。
6: 人均社牛的地方。那。
7: 常常都会有像这样的快闪活动或表演吗？沈阳方城里面呢，现在不讲究体验经济吗？它也是一个沉浸式文旅的一个街区。您在街里头逛哈，这种快闪呢，包括我们方城里面的新业态，达到了50%以上。剧本秀、沉浸式的小剧场，在方城里面到处都能见到，汇集了相关企业130余家，年产值达2.5亿元。 我们通过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和沉浸式体验项目，推动方城从传统商业街向沉浸式体验目的地的转型。好玩的多，它人就多呀。
6: 对，
7: 所以沈阳方城，您看就这1300米见方啊，2025年的游客量1.67亿，哦，就2026年的五一，咱家日均100万人。
6: 天哪！
7: 对，而且这些新业态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原来来这儿，你看沈阳故宫。
6: 张学良故居大半天逛完了，现在我敢说，没个3天出不去。
7: 没个3天出不去，他说话太霸气了，我感觉我今天走不出去了。那就留着吧。
5: 行行挺好。
7: 而且你看这种体验式经济就会发现，这快乐本身就是生产力。朱越说的没错啊，我们沈阳现在确实在打造喜剧之城，它这喜剧土壤太好了。也许你的出租车司机、胡同任何一个摊主都是野生的喜剧明星，而且我们承办。
5: 了全国唯一的这个喜剧电影周，这是一座喜剧之城，来这儿就不愁乐呵。
1: 对，
5: 它的特色就是天圆地方，它是符合理智的。但是我发现方城的这个改造更新啊，它的逻辑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无界的，它打破了很多的边界，打破了街区、社区、景区的最重要的是文旅体验的这面墙也被打破了，让沈阳人的日常成了游客们的向往。
1: 今天在方城啊，我能够感受到古城保护和文旅发展的双向奔赴，所以啊，每一段历史的被挖掘、被善待、被展示之后呢，它实际上都会形成一个新的文旅的场景，就有着可以不断传颂的故事。
7: 对，也欢迎大家有。

0: 说到沈阳，首先想到的它是一座大型工业城市，创造了很多的高光时刻，比如说有歼-35隐形战斗机、歼-15舰载机。 大型盾构机、航空发动机等等等等，
1: 听着这些大国重器，真是自豪感蹭一下就上来了。咱们现在就到了工业博物馆，咱们去里面好好看看工业是如何塑造了沈阳这座城市的。

0: 力量，每天每日
1: 这么大一个合唱团，
2: 后面还有交响乐团
1: 哦，真的。

0: 好，太棒了，好精彩的节目，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哎，这个演出太精彩了，而且合唱团有老中青几代人在一起。
2: 咱们合唱团有和我一样的退休工人哦，还有企业中国代表哦，还有咱们肇庆广播的青年学生，咱们沈阳一代一代人呢，对咱们这个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啊，哎呀，都是深厚的感情啊。
3: 对，这首歌怎么会这么有情怀？
2: 咱们著名的人民音乐家马可，他就走进咱们东北的解放区的佳木斯，就创造了这首咱们工人歌曲。初稿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后来回到沈阳呢。
1: 咱们就是工友的提出啊，你把它改成咱们工人有力量，所以说一字之差呀，沁入一家。
4: 对，
1: 所以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工人呢，就是唱着这首歌扎根车间抓生产搞建设，干起活来那越唱越有劲儿啊。哎呦，
4: 太有劲儿了！
1: 各位老师，大家好，欢迎来到工业博物馆，我是讲解员郭佳玉。那刚刚在合唱团表演的杨建华老师是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啊，同时呢，杨老还有另一重身份。
4: 全国劳动模范，哇，怪不得杨老歌声这么铿锵有力，您是全国劳动模范。
0: 杨老研制成功的离心压缩机、鼓风机、机壳拼装制造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辽宁省首位获此殊荣的一线工人。
1: 哇，太了不起了！
4: 杨老太了不起了。
1: 我们看到这些老厂房的旧设备哈，博物馆的前身呢是铸造厂，在老厂房基础上改造而成，也是一家综合性工业博物馆。今天过来也特别想知道沈阳实现这种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中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1896年筹建的奉天机器局，标志着沈阳的近代工业正式起步。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1525时期的建设。 形成了以装备制造业为主体，涵盖机械、冶金、化工、航空、轻工、制药等门类的综合性工业体系。

0: 在沈阳诞生了新中国工业史上的数百项第一。
1: 哎，小郭，咱这么的啊，考考他们，你们能不能说说咱们沈阳为共和国制造多少第一啊？
2: 第一个普通车床，这个全国工人必须得用。
1: 行啊，
2: 行啊。
3: 我记得我印象当中第一枚地空导弹红旗一号是在沈阳，是吧？
1: 太对了，太对了。
2: 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第一，就是第一枚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金属国徽。
0: 是的，那在我们博物馆的通识馆当中，静静地陈列着第一枚金属国徽的复制品。
1: 1950年的六月吧，咱们急需打造一个坚固耐用的一个金属战国徽，但是你放眼全国呀，就咱们沈阳具备大型复杂铸件整体浇铸这个技术和设备，所以呢，这项任务啊就义不容辞地落在咱们沈阳工人的手中。
3: 这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落在了沈阳，这也是沈阳工人的一份骄傲。
2: 国家交给咱们沈阳的重任，也是咱们沈阳实力的代表。
1: 就是拿下，
2: 干就完了。
0: 各位老师，我们继续参观我们博物馆。
3: 好嘞，好嘞，行，
1: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太棒了。
0: 前方看到的是当时工人们生活还有生产时的一些老照片，这是辽宁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在全省的大小工厂推广先进技术的一张照片。
2: 那个时候我就听我姥姥说，有句话叫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其实咱们1952年铁西工人村建成就已经实现了。
4: 咱们现在啊经常说这个要建设15分钟便民生活圈，其实当初在沈阳的这个工厂的那个宿舍区很多都能够实现。工厂都是把宿舍区和厂办的配套的这个医院、学校、托儿所、商店、图书馆、俱乐部、这个浴池，所有的
3: 全都集中在一起，
1: 像个小社会。我最有感触的是什么呢？工人骑自行车上下班，上班6点多的时候啊，那火车专线的汽笛一鸣，哎呀，你看看咱们北二路、重工街、保工街，那庞大的工人骑着
3: 巨大的自行车车流啊，
1: 对，这边到加长科了、厂的科了，一会儿就到厂子。下班以后呢，把那空饭盒往车筐里一扔，一路颠簸磕碰的，那在咣当咣当咣当，这一路走来就像交响乐一样，
3: 形容的好生动啊，
1: 那生活气息满满的。
3: 这么一形容啊，当时工厂里的这种鲜活的生活场景就已经跃然眼前了。
2: 所以其实咱们沈阳工业的发展绝对不是靠运气，那是实打实的一位一位工人扎扎实实干出来的。所以你看咱们沈阳现在也是劳模之城啊。
0: 劳动模范是沈阳闪亮的城市名片，新中国成立以来，沈阳先后涌现出近3万人次的国家和省市级劳动模范，515位全国劳动模范，养老就是其中之一。我这边还有一些养老在当时工作实践当中总结的笔记。哦哟，
3: 哇，这很宝贵啊。
2: 我们看看，太珍贵了。
1: 我是一个卯汉工，作为卯汉工吧，你得会图纸，还得会下料，还得会拼装，然后呢你那还掌握一手焊接技术，所以你要想在卯汉车间干好啊，
2: 这挺难的。哎，
1: 知识储备你非常硬。但是我16岁就进工厂啊，就是一个初中文凭，所以是接触那些理论知识那就像看天书一样都看不明白，但是你有困难你就不能往后退啊，是吧？所以我通过这些笔记啊来一个学习理论知识。
2: 这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 你积累的越多，你在工作中就没有卡壳的地方。
2: 对，
1: 所以说你才能成为世界领先的。
2: 对，
3: 您当时初中文凭，但是您能解出这么多的难题。
2: 对呀，
3: 真的太了不起了。初中文凭到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
2: 对，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不光是您这么多的工作的积累，还有您的那份坚守和奋斗。
2: 对，
5: 在杨老身上我知道什么叫劳模精神。从他的精气神里面可以看得到，哪怕杨老现在70多岁，他退休了，精气神那种心态是很乐观进取，想要推动进步的。所以才能够让我们的工业能够一直进步到现在这个程度。
1: 劳模精神定义是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那我的角度理解劳模就两个字，坚持。
2: 坚持
1: 要是4个字就是咬牙坚持。你不坚持你能把国家给你重任承担起来吗？就是干。所以说劳模精神

0: 劳动基础是关键的，它是三个精神，是支撑咱们沈阳工业的根基。所以现在咱们振兴东北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精神财富。
1: 对对，
2: 说得真好。
1: 我们年轻人也要学习呀、
3: 啊。你很帅。
2: 其实现在有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全国有一些中西部呢本地人，他一讲话就是东北话，
1: 东北口音。
2: 但是呢，也就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开始，以沈阳为代表的东北的各个工业城市承担起了支援全国工业建设的巨大的任务。
4: 今天沈阳铁西这一个工业聚集区就援建国内众多的兄弟企业，足迹遍布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21个市县。我们看到啊，这组照片，这是大批的援建者们来到了深山峡谷当中，通过人力和手推车的方式来开启整体包建工程。大批的优秀人才、技术骨干、产业工人告别家乡，支援到祖国各地的。
2: 这当中就包括很多很多您的同行同事和战友们。
0: 嗯，当年这个三线任务下来以后啊，全场这些动员呐、啊。有许多同志也去报名要参加这三线建设。最让我难忘什么呢，就是我们全场好几十号人呢、啊、到火车站去送他们，就望着装着他们全家家当的火车渐渐走远呐、啊、真的这么多年的这个感情工人之间的，所以说真的有点不舍。我就看有许多事偷偷抹眼泪了，真的。所以说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1: 对，
0: 所以说呢，能够为国家建出青春，能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我们的一个荣誉。
1: 对，所以真是像小尼哥说的，全国各地工人们那种特别亲切的东北口音就是最好的见证。
2: 时代的浪潮也是滚滚向前，这样一个巨大的改变，当时沈阳的工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的情况，就是怎么样去完成这样一次转型呢？
4: 沈阳的工业是分布在几个片区的，这是沈阳铁西区的卫星图，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厂区工厂连片分布着，那这里也曾是沈阳最核心的工业聚集区。嗯啊，在空间上，铁西推动东搬西建，把工业企业外迁集聚，在产业上聚焦高端装备制造。那所以褪去老工业区的烟尘啊，可以感受到既保留工业历史的文化底蕴啊，又有着现代都市的生机活力，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转型之路。
5: 如今啊，沈阳已经入选首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的示范区的创建城市，拥有航空、工业母机、机器人装备制造三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集群。
1: 对，
5: 在很多新兴领域啊，都是创新策源地。同时呢，我们这里就有很多的老工厂、老厂房怎么对待，这是沈阳推进城市更新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简单来说，就是保留老厂房，植入新功能，出现了很多这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城市新地标。
1: 在咱们沈阳工业底蕴是根，现在也发了新芽。我觉得稍后咱们就去老厂房变成了一个文创园去看看，你们去看看老厂房里的机器人怎么样。
2: 可以啊，谢谢您、哎、谢谢您。
0: 好，
1: 谢谢您杨老。
0: 好好，欢迎你们再来啊。
5: 哎，谢谢您啊。
1: 这里怎么样？
6: 哇，很美。
1: 对，很潮流，很年轻态。沈宝，你好，你好，握握手。
6: Hello， 沈宝。
1: 这个是东北超沈阳队的吉祥物，沈宝。
7: 两位老师好。哎，
1: 你好，你好。
7: 我是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郝静，欢迎来到我们文创园。
1: 一进来，我们两个就觉得这个味儿对了。这个里面就是原来的味精厂，
7: 对，
1: 工业风碰上文艺范儿。
6: 它现在改得那么好啊，它原本的样子样貌是怎样的？
7: 我们这是国家第7批工业遗产，那么也是我们沈阳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的典范。整个园区有13栋老工业建筑，那么这些建筑当时基本上都成危楼了，所以我们对这些建筑进行了保护性的修缮，有的破损非常严重的地方啊，我们也对那些红砖呢进行了拆解、编码，然后按照原址原貌重新的进行砌筑，将整个园区打造成以文化艺术为核心、创意集市、音乐展演，然后休闲运动、餐饮于一体的文体旅商综合消费业态的创意产业园区。
1: 现在就是新旧在这里完美的融合了。你看，这是原料库，现在它是一个 live house。

0: 刚才克钦哥看到这儿，就是一直驻足，流连忘返的，流连忘返。
1: 很厉害，完成了一个红砖石像这样。
0: 对，都好。
2: 整个园区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活力满满的、人们非常喜爱的这样的公共空间。
1: 我刚从那边经过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就是很悠闲的坐在那边喝咖啡。
2: 对对对，这是水系广场，夏天呢就是儿童的水上乐园，所以小孩都特别喜欢到这儿来，非常热闹。两位老师可以看发酵艺术中心，原来这是我们的发酵车间，它的三连拱非常有特色，我们保护了整个建筑，将它做成艺术中心。这里还有创意楼栋，里边有艺术达人会在这里边扎根创作。
0: 这些老厂房啊，在沈阳真的是一个大命题。
2: 对对，
0: 我听说有铁西工业片区、大东工业片区不少的老厂房呢。
2: 是的，我们建立了工遗产保护活化利用的完整的体系。首先我们对这些老建筑的建成年代、地理位置、建筑的规模、结构啊、保存现状啊进行一一普查，相当于给这些老厂房建立了他自己的电子档案。
0: 对，像身份证一样。
2: 我们也建立了价值评价体系，对它价值比较高的我们会进行例如无人机航拍呀、三维激光扫描啊，形成高精度的模型，形成电子户口。
0: 给这些老厂房做了身份登记，然后也给他们拍了电子照片，后面是会为他们进行定制化的发展吧。
2: 对，其实老的这些工业遗产的特点都不一样，空间布局不一样，产业类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些老厂房量身定制，形成一厂一方案。例如我们将工业遗产和博物馆相结合的模式，刚才两位老师从博物馆过来，我们也有将工业遗迹和体育结合，打造成蹦道公园。
1: 我发现了这整个过程当中很像是理科生跟艺术生结合，非常理性的分析，然后要怎么改造，然后精密的计算，结合了艺术文化然后时尚，
0: 碰撞得特别好。
2: 对，
0: 而且真是因地制宜。
1: 我一直听说就是在这里啊，就工厂可以改变成球场，请问到底在哪里？
0: 手机打了球。
2: 两位老师跟我一起走。这是我们文创园的一个特点，就是文体旅商综合消费业态的创业园区，所以我们将西侧的广场打造成了室外的篮球场，也是我们沈阳 JBA 的活动场地。
1: JBA
2: 对，感受一下我们篮球的热情。
3: 来，您投一个，
1: 我投一个，
3: 来一个，来一个。
0: 哇！我刚才看八号小哥，你是不是能扣篮
4: 啊？对啊，对啊。
0: 你再展示两个。
4: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3: 哇！转身360，
0: 可以十分。
1: 哇，我可以给你一个空接吗？
4: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太厉害了！
3: 欢迎二位老师。
0: 啊、你好，
3: 我是陈文天。沈阳 JBA 赛事的主理人，欢迎你们二位能来到咱们比赛的现场。
1: 整个沈阳的篮球氛围啊，就是不分男女老少、职业、性别，大家都可以在这个 JBA 的联赛里面得到快乐。
3: 因为我们这个沈阳这个城市的篮球基因底蕴是特别浓厚的，因为从60-70年代开始，沈阳有很多工厂，然后每个工厂都有自己工厂的球队。您像我父亲就是厂队的这个队长，然后其实从小的时候呢，就是我就是跟我父亲一起看球打球，所以说打球其实是我们这个生活中很快乐的一部分。
0: 对，在咱们沈阳找一片篮球场特别容易，而且每片场地上都有人打球，
3: 对、啊、
0: 你随时都可以参与。
3: 对，在沈阳打球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
0: 而且高手很多。咱们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个高手，有一个大爷特厉害，我们刚才看他特别醒目。
3: 这个是我们沈阳罚篮线最准的大爷了。
1: 罚篮线最准，真的假的？
3: 咱切磋切磋。王大爷。
1: 大爷你好。
5: 你好。
1: 大爷，我怎么称呼您？
5: 我姓王，叫王立志，今年66周岁。别看我年龄大，在球场上我跑得快，蹦得还高，投得还准。
1: 我不信。
0: 来来来，

0: 中率。
1: 王大爷蒙眼睛投篮，其实比这个还准。
0: 蒙眼睛投篮，
1: 对，
2: 我不信。
0: 来来来，上眼罩。

0: 道具已经给您备好了，已经没有退路了。
1: 龙眼头了，
0: 对。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好难呐、啊！
2: 好难、啊！
1: 好难呐、啊！
2: 咱们一起。
1: 好强啊！
0: 太厉害了！
2: 您这多年来这蒙眼投篮怎么练出来
3: 的？我是搞机械的，我发现投篮球呢和我们这个机械的传导的原理相似。
2: 怪不得，我就觉得您这个胳膊，您刚才在瞄篮筐的时候，特像一个机械臂。哎，
3: 对，就是这个道理。后来啊，我呢把我的篮筐安到我的房车上，哎，然后呢。投着篮球去旅着游，篮球啊给我带来快乐的生活。哎呦，
2: 这退休生活太美妙了。
1: 我这边接毕业啊，就是不管是男女老少，然后个个都是高手。
0: 对呀、
1: 今天也很荣幸能够在老厂房改的球场跟你切磋，然后一起打球。打球还有所有工厂，其实最重要的是拼搏向上，对，永不止息的那种心情才是最重要的，让我感受到一种沈阳人的乐观、进取、向上。感谢。
2: 我们在这里面走，看到这些老厂房，然后现在呢，活化利用成了这么好的样子，
1: 焕然一新，
2: 焕然一新，完美的有了新的样貌。我感觉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工业遗产活化的案例。让沉寂的老工业遗存再次鲜活起来。真正的工业遗迹活化是融入当下城市生活，服务老百姓日常。沈阳给我们打了一个特别好的样儿。
4: 时代文仓，好一个文仓，只听说过粮仓。我好喜欢它这种红砖结构。
5: 这以前啊，这个地方叫做东贸库。
4: 东贸库，
5: 对，最早呢，它是存放这个日用商业物资的。哦，最早这片呢是属于大东工业区的这么一个重要板块。哦，后来呢，为了发展国营商业的需要，东北贸易部在这里建设了叫储运局第一仓库。现在这一片啊，是沈阳保存到现在规模最大、建设年代最早、保存又最完整的这么一片民用仓储建筑群。
4: 过去的这种仓库的造型还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时髦。
5: 是的。
6: 两位老师你们好。哎，
5: 你好。
4: 你好，
6: 我是田露露，欢迎两位老师来到咱们的时代文仓。我们这一块呢，它是以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为这个特色的一个园区。整体呢，它是围绕着七栋特色历史建筑和一条铁路线进行更新改造。
4: 所以这七栋都是仓库吗？
6: 对，它外形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它们内有乾坤。我们保留了工业元素，传承历史记忆，把这里变成了一个集社区生活、社区服务为一体的全嵌入式的美好社区典范。
4: 最早是存物资，现在是存文化，更重要的是存生活。
6: 没错。
4: 那我们进去看看吧。
6: 好。
4: 好。好。哇。太漂亮了，我可太喜欢这里面的风格了，有点这个老工业风，和一些前卫的现代风格融

0: 合在一起。而且这里是改造成一个图书馆了吗？
1: 对，现在这里呢是一个免费对市民开放的城市书房。这个里面的老仓库啊，上面有这种古老的木行架，然后还有这种矩形的天窗，它保障了光线是很充足的，所以说特别适合打造成这种静谧舒适的读书环境。
0: 太舒服了。你还能分得清哪些是老的，哪些是新的吗？
1: 它整体的架构就是原来老库房自己的样子，
0: 已经有很多结构都是70多年的历史。
1: 对对对，这个木质的框架呀，它原来是个承重结构，但是现在按照防火规范，如果想让它承重，只能做吊顶将它密封，所以我们用钢屋架替它承接了重量，木屋架只负责美丽。
0: 好看。
2: 你像这样一栋仓库，它展示了我们当时的工业文化的遗产的优美的结构，钢木两种材质放在一起，你能够明确区分哈，但是又浑然一体，体现了文物保护的第一是真实性，第二是可识别性。
0: 你就孩子们走到这里，他们可能抬头一看，经过你们的讲解，他们就知道啊，哪些是历史，哪些是现在，哪些是未来。
2: 所以我觉得时代文仓对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业遗产的改造啊，都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0: 以前我对沈阳的印象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工业城市，富有那种很硬核的实力，但是我现在觉得它特别的温暖，
2: 硬核的浪漫，
0: 它把历史保留下来，让新的可能性在这些木构架当中重新生根发芽。
1: 我们时代文仓更新之后，也是成了咱们沈阳日常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所，在这儿既能看书，还能看展，还能遛娃。而且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融合了书香气和科技味儿的一个科普活动，特别推荐两位老师一会儿去看一看。
0: 好啊，可以可以可以。还有好多小朋友，
3: 朋友，
0: 咦，好可爱！
4: 两位老师好，
0: 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好，我是崔龙，来自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今天是我们的一场科普游园会，啊，这是我们所的吉祥物洞洞，它的原型是一个海雀，陆海空三栖的一种动物。
0: 哇，所以你们的机器人能上天入地下海？
4: 是这样。
0: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在机器人的发展历程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创造了很多很多个第一。中国的第一台工业机器人、第一台水下机器人都是来自这里，可以说是中国机器人的摇篮。
4: 我们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机器人、智能制造和光电信息技术。今天是我们向公众开放的一个公益科普活动，希望激发大家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索精神。
0: 今天您带我们看一看。
4: 好，好。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科技盲盒，盲盒里装了和生活科技相关的趣味问题。
0: 哎呀，这有个老师在这上课。哎，我们再来一个吧。我问你啊，太阳、月亮、星星哪一个不是光源？
5: 月亮不是光源，月亮是卫星，太阳和大部分星星都属于恒星。恒星通过核聚变，最终以光和热形式辐射至宇宙，所以说月亮它不是光源。
0: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你继续玩吧。
4: 这边是我们的机器人连连看，这里边呢是我们所研制的普及化的水下机器人，可以试一试啊，把这些水下机器人按照它的距离和下沉的深度来排一下距。
0: 我能找一个场外求助吗？
4: 可以啊。
0: 我把我的老师叫过来。老师，来来来，我们来一起完成它哈。你觉得下潜深度最浅的是哪个？
5: 这个。
0: 为啥？
5: 这个它叫探索100，它的下潜深度只有100米，然后它的续航力彻底是100公里。哎
0: 呀，你是谁呀？你到底是？等一下，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刚刚研制出来的机器人洞洞五号，跟大家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
0: 好，继续答题。
4: 它这个放的位置也是对的，这个是海斗一号，它可以潜近11000米深度，可以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最底处。
2: 沈阳的孩子们都这么硬核吗？
0: 什么都会，前途无可限量，
4: 未来的科学家。
0: 太棒了，太棒了。那这是我们过往的成绩。
4: 对，
0: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未来还可能会让我们的眼前出现什么样的机器人？
4: 未来我们也规划了很多方向，包括我们的仿生机器人。

0: 类生命机器人，还有我们的水下机器人会下潜到更深的深度，发现更多的未知生命，还会到极地中去，在风雪中探索更多的未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感兴趣的仿生机器人，这里面有些是模型，有些是机器人。
1: 这个应该是机器人吧？
0: 这个是个扑翼机器人。
1: 扑翼机器人就是山翅膀。
0: 是这样，是这样。
1: 我们这个飞行的扑翼机器人特别轻。 它只有6克，您可以感觉一下，
2: 很轻很轻，
1: 它真的能飞起来吗？而且是这么飞？
2: 对对对，它就像那个蜻蜓一样。
0: 我做的真的很像一只小蜻蜓啊！
1: 我们扑翼呢，特别适合这种小尺寸的，比如说苍蝇啊、蚊子啊、蜻蜓这种尺度下用扑翼是最高效的，而且耗能也会更少。
3: 那这种的机器人未来有什么样的使用方向呢？
1: 可搭载微型摄像头模块，实现视频实时回传功能，可以做一些数据的获取、环境的探索等等。那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仿生机器人，那我们再去看看。
0: 好，来看看这个机器人，
1: 这也是仿生机器人啊，
0: 像白海豚似的。
4: 它模仿的就是爬岩鳅，所以它的本体和仿体现在都在一个鱼缸里。
0: 是这样，是这样。
4: 它主要借鉴了什么样的特性啊？爬岩鳅很小，但是可以在水下粗糙岩石表面能吸附爬行，吸附力可以达到自身重量的1000倍，并且爬行速度很快。它是肚子上有很多小微刺儿，但是咱们看不到，只有3到5个微米。
1: 这种机器人它主要会应用在哪些领域？
4: 就是可以吸附到水下任何的地面，吸附到船底，可以应用在海洋科学、海洋环境监测。 以及海洋工程等领域，
5: 特别好哇！我觉得这些活动真的很有意义啊，尤其是对于很多青少年来说。而且我们的这种以往可能高不可攀的科技成果，它的门槛降低了，就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探进去看一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未来很可能他们就是我们中国的科技人才，也是你们的后备力量啊。
6: 是这样，
1: 你未来想干嘛？
6: 我未来想当一个天文学家。
1: 哇，你呢？
7: 我想当老师。
8: 老师，你呢？当生物学家。
7: 听完他们的介绍，我就觉得东北未来可期，东北年轻人身上那种活力、朝气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8: 东北的全面振兴啊，关键就在科技创新。
7: 对，
8: 现在沈阳正在打造这个全国先进制造业城市和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在科技创新平台方面，湖南的科技城、沈北的科教融合园都已经建成了。
1: 还有其他的硬核的创新产业，也都成长得非常好。说到底啊，从沈阳制造到沈阳制造，发展的引擎在变，但沈阳的这个不服输的劲儿，包括小朋友不服输的劲儿，一直都没有变。
9: 嗯，
1: 我们的这样一个场景是在老工业的壳里面嵌着一个高科技的心。
9: 对，
1: 过去我们在这个厂房里，老一辈是在造机器，
9: 对，
1: 而新一代人是在厂房里面去对未来充满了好奇。 去探索未来，他们也可能是我们的高精尖的技术人才。好好加油吧，孩子们！
9: 好，
1: 那我们就继续探索吧。
9: 嗯。

0: 这两年呢，来沈阳吃鸡架、看二人转是必须打卡的项目。
1: 对。
0: 但是我本人必须要亲自推荐一个我个人最喜欢的项目。嗯。就是逛早市。
1: 你都到逛早市的年龄了，你还年轻啊！
0: 现在的早市可新潮了。
2: 我之前来逛过一次。
0: 对呀、啊。
2: 只要你起得早，真的能够感受到很多美好。哦。很多时候，大家会，你还没买东西，已经被投喂了。大爷大妈会一直说：“你吃，你吃，你试试，你试试。”
1: 太热情了。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早市，就叫小河沿儿。听说这个早市是通过宠客服务和这个管理上的提质升级，现在已经成为了东北早市的顶流。
0: 嗯，那咱们赶紧去吧。啊，
1: 早市我们来啦！
3: 铁岭牛肉火烧，现场制作，非预制品。
4: 来，肉、油条、油炸糕，
5: 欢迎宝贝，屋里请了，来。
6: 嘎嘎停，嘎嘎脆，
7: 买贵就买脆。
8: 来，铁板鸡架，来，现做现卖的。
9: 光里鱼里，我在小河沿儿等你了。
10: 早上好，
0: 你好，
10: 欢迎来到咱们东北第一早市小河沿早市。哦，我叫穆多朗，是小河沿星火志愿者服务站的一名志愿者。今天我就将带着咱们铁们好好溜达溜达咱们小河沿早市。
0: 你们知道铁什么意思吗？
1: 客人啊，
0: 对，铁
2: 家里来铁了，
0: 家里来铁。

0: 且了，就家里来客人。
1: 我是你的且，
2: 对，你们都是我的且啊。
0: 小木，我听说咱们这个小黑燕早市有近200年的历史了。
2: 没错，我们小黑燕早市可以追溯到1829年，
3: 近200年的历史啊。
2: 最初是一些周边居民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后来逐渐规范化。摊位数量也从几十个增加到如今的近500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种类，水果蔬菜，肉蛋禽这些，还有各种小吃。现在我们小黑燕早市也成为外地游客了解东北文化的一个窗口了。
0: 哎呀，赶快进去吧，
2: 是不是？走，咱溜达溜达，走，
3: 咱走，
0: 溜达。
3: 人间烟火气，最暖凡人心。
2: 你看看这些蔬菜啥的没，特别特别新鲜。咱小河燕早市不但吃的选择多，情绪价值也给的相当到位。看着大姨多热情啊！
4: 宝贝们，
0: 大姨这服装，
2: 看咱这大姨，
3: 东北是我的家乡。姐姐们穿的好喜庆啊！
4: 回家去卖了，宝贝们。
2: 一会儿咱回来啊，
3: 一会儿回来啊，
2: 这场面你说说。
0: 太有排场了，哥！哇，这油炸的
3: 香啊！这是什么？
0: 这个火烧。
3: 因为在新疆也有这种叫火香啊，
2: 牛肉馅的，特别值得一尝。哇，
3: 太好了啊！哦，您用的是福临门的亚麻籽油啊？
4: 啊，对呀。
3: 太有品味了，因为这个福临门的亚麻籽油啊，用的是高分抗氧工艺，所以它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呢，能够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嗯，而且它这个油特别好的一点是，烟点是在200摄氏度以上。
0: 对，而且你看，光闻到香味了，没见到体烟。
3: 煎、炒、烹、炸、拌，每个都营养。
4: 我倒点油，我再给它煎一下啊。来，给您尝一下，看看我们这个火烧。哎，
0: 谢谢。
5: 特别好，
6: 多好吃啊！哇，好香！
4: 这是我们纯老式的油炸糕，特别好吃。
1: 哇，您这炸的好好，
3: 好吃，
1: 外酥里糯，嘎嘎带劲，
3: 好好吃啊！
2: 走呗，咱们边走边吃，
4: 拜拜，
0: 边走边吃啊！
4: 好嘞，啊，
1: 香肠哥，
7: 拿着吃吧，拿着。哎，
1: 谢谢谢谢。
2: 走走走走走，咱溜达溜达啊！老师，听说您之前来过小黑燕早市是吗？
1: 是，我认识一位酸菜西施。
2: 走走走，看看看看看看，走，姐来钱了，快看看吧。
4: Hello， 欢迎来东北。
2: 老熟人来了，
4: 酸菜西施，
2: 老熟人来了，
1: 笑笑西施，
4: 又见面了。这次带这么多起来，必须好好招待。
0: 太香了，我们真的是闻着味儿就来了，
4: 是不？这个是咱们嘎嘎正宗东北酸菜，你们拒绝不了这一口，对吧？小味嘎嘎的，
1: 嘎嘎带劲，
2: 咱坐着尝一尝呗。
4: 行，
2: 走走来，坐坐坐，
4: 上桌
2: 上桌上桌上桌。先尝尝吧，这都是咱东北的特色。
0: 这些年我回家也是必去早市，
2: 是不？
0: 就每每去都给我一震惊，就每次都有新发现。
3: 这油条怎么那么好吃
2: 啊？
0: 但是我确实是没在早市见过像你这样的志愿者，还穿小马甲。
2: 我们这个志愿者吧，是专门给小黑燕早市成立的星火志愿服务站。我们对接了这个各大的这个高校还有攻坚单位，在早市进行志愿服务，主要就是为了让来到咱们东北的游客啥的，哎，能感受到宾至如归的体验。包括你在早市有啥困难你自己解决不了的，你就找志愿者。我们曾经最快1分钟就帮这个走失的儿童找家长了。
3: 那你们日均人流量大概有多少啊？
2: 平常的时候10000多，嗯，节假日都得2到3万，
3: 还能更多是吧？
2: 还能更多。
3: 那怎么管理呢？
2: 人流量一大吧，随时来的问题特别多。嗯，但是呢，咱东北这边宠且那是杠杠的
3: 啊。啥宠啊？
2: 冬天，比如游客买完东西了，像现在这样，他没有地方吃。
0: 对，
2: 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游客服务中心，你买完了你就上那儿免费堂食。然后还有免费热水 啊，然后还可以免费充电，哎，这些早市嘛，一般是比较早，所以一般游客第一站就会选择我们早市了。有的就是像特种兵旅行，拉个行李箱，大包小裹就来了。然后你说行李，你这拖个行李逛早市多闹心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免费的行李寄存处啊，让游客轻装简行上阵。
0: 哎，你这个太好了！
2: 我们最近还那个新增了一个电子储物柜，哎，小包也能寄存，就不怕贵重物品啥的就丢了。
1: 太沉了，
2: 丢的就随便了，
0: 就更有手拎吃的了。
2: 对，
4: 来，笑笑上酸菜。哎呦，
0: 谢谢。哎呦，
1: 满满的。

0: 你看，
1: 再给你们挑点，灵魂小蒜泥儿。他怎么那么有精神头啊？有没有炸的辣椒面儿啊？
2: 而且他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热情，
3: 比我家里的亲大姨都亲呢。
0: 对，
1: 客权
3: 哥，这大饭包和大碴粥咋样？
1: 我很喜欢吃这饭包，很厚实。然后有那种有机，就是很健康的感觉。我看那个有一个那个食品检测车，是不是对食材的新鲜就能起到监督作用？
4: 没错，我们把这个你点我检的这样一个活动搬到早市来。我们这个食品检测车可以让咱们早市的游客买完东西了，它不新鲜或者怎么样，你就可以去食品检测车看是不是新鲜呢、啊？然后有没有添加剂，超不超标啊？
5: 听说里面像做实验似的，能检农兽药的残留
1: 哦，真的。
5: 然后还能检黄曲霉素，
4: 对对对。
5: 然后还能检你这个餐具是不是达标，你这些只要你不放心，你都可以去检查，
4: 真是
5: 随买随检
4: 啊。包括咱进来的时候看着那公屏秤，商家有没有这种缺斤短两的行为，咱一眼就能看出来。
5: 以前咱逛早市靠的是眼力，一眼就看这个新不新鲜，现在你就非常放心了，规范化了。
3: 现在靠你们宠，
4: 东北人就是惯孩子呀。
5: 对呀，惯孩子必须实诚。现在咱们小孩院早市是不是还为游客延长了营业时间？
4: 没错，之前我们早市9点就下行了，现在我们延长到了10点，节假日还会到10点半。所以说就是以后啊，欢迎大家常来咱们这儿。
1: 行，
4: 早市这个烟火气永远都为咱们南来北往老铁热乎着。
5: 现在其实沈阳的早市就是一个窗口，然后也是构建咱们全国这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所以我真的觉得从这个窗口越来越多的人来，然后感受咱们沈阳就是对游客就是好，就是实诚，就是周到。
4: 对，就是这样。
1: 因为这个窗口不仅看到了美食，看到了文化，看到了风景，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东北人，看到了沈阳人身上的那股劲儿，
5: 对，
1: 那份可爱。
6: 所以说服务业啊，已经不是城市发展的配角，而是这个拉动消费、带动就业、塑造城市品牌的一个主力的引擎了。
3: 我感觉沈阳继续宠我们，我希望能把这个宠的文化推广到全国，到哪里都要这样被宠。
1: 所以你想被好好的宠，还是得来沈阳。
5: 对。
7: 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补充欧米伽三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沈阳这座老工业基地啊，这两年这个生态环境的变化是越来越好。
1: 对，
0: 你看，大家看这个浑河，
2: 水好清，天好蓝。
1: 而且后面我看这个树种了一大片。
0: 是的，这个滨河呀也多了非常多的滨水公园。哦，所以说浑河呀不仅是沈阳的母亲河，也是沈阳生态环境改善的这个历史见证。
1: 那接下来我提议咱们分成两队吧，好好感受一下沈阳这么多年的生态治理的成果，一队感受一下浑河两岸打造的宜居带现在也逐渐成为了市民的会客厅，还有一队可以上河上面。你看对面了吗？沈阳赛艇公开赛，哦，可以感受一下赛艇。
3: 行，那我就下河了，直接游过去，咱俩玩赛艇去，
0: 这个太吸引人了。
1: 行，咱们两个就溜达溜达，咱们骑车去，走吧。
4: 那走吧。

0: 现在这个时候真是沈阳最舒服的时候了。
1: 是，
0: 而且你看这环境确实是太好了。
2: 你们好，我是高峰，欢迎来到美丽的沈阳浑河。
0: 旁边这就是浑河是吧？
2: 对对对，这就是浑河。
1: 我本来的印象就是沈阳工业城市应该是钢筋铁骨的，可是呢，其实我看到很多的绿化，游客居民都能够在这边运动骑车，然后有蓝天白云，还有就是这些绿化带，我觉得在南方城市也很难得。
0: 对，
2: 沈阳生态的底子其实是非常好的，全域范围内呢，山水林田湖草沙
0: 都有，
2: 样样都有。对，市区范围内呢，东部青山半路城，重水环绕，

0: 啊，也是东北平原上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我们也知道沈阳曾经很长时间呢是依赖这个种粮业的发展，还是这个区域的交通枢纽。
1: 对，
0: 在这种状态下呢，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北方呢冬季有将近5个月的这个
2: 供暖期，
0: 供暖期，对，燃煤消耗很大。那个时候的沈阳的空气啊、水体啊、土壤啊。其实承受很大的一个压力啊。
1: 高老师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我也是东北人，所以小的时候我就总有印象，每年冬天之前总是有那么几天天都是灰色的。但是随着长大，这样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0: 对，是这样的。尤其是啊，近几年沈阳瞄准了美丽蓝天、美丽河湖、安全净土的这个目标，坚持了刚才我说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就拿蓝天来说啊，就20多年前啊，就是如果来到沈阳城区里的这个锅炉房呢，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啊，就是那种烟囱啊也很多啊。但是我们经过这个供暖的整体的改造之后呢，我们停工了和拆除了几千座的分散式锅炉房，啊，变成集中供暖之后呢，我们现在留下来的这些老旧锅炉房呢，我们把它改造成了博物馆、咖啡店啊，还有这个社区中心，还有一些文创空间，
1: 都给它利用起来了。
0: 对对对，我们规划上称之为这个消极空间，就变成了市民喜爱的
1: 积极空间了。
0: 对对对，到2025年，沈阳优良天气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28天，接近于90%，蓝天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城市的常态。
1: 浑河其实也是咱们沈阳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本。
0: 当时呢，浑河是城市南端的一个界河，有边界性的河流。随着城市的扩张、工业发展呢，污水呢就排到这个河里。到2000年的时候，水质已经很差了，我们专业叫裂谷类，气味呢就是很难闻，水呢就是看上去颜色也要发黑嘛，所以老百姓不愿意来这边玩。
1: 现在你看这么美的浑河，这个过程你们主要都做了哪些工作？
0: 2001年，沈阳正式启动了浑河的综合治理工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第一步呢就是给河道排毒，从源头治理，可以说是截断这个污水啊，疏浚清淤，建设大型的污水处理厂，实行雨污分流。我们还建立了河长的制度啊，智慧化的监控平台，可以说呢全天候呢盯着这个水质的一个变化啊。
3: 现在我看到还有水鸟，其实有很多水鸟，这代表它的生态已经保护得很好。
1: 是的，是的。
0: 生态好了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每年这些水鸟在迁移的这个季节，都会来到浑河。浑河已经成为这些水鸟的一个休息的驿站，观鸟、赏鸟、拍鸟，就变成沈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休闲活动吧。
1: 啊、
0: 同时，我们两岸呢做这个公园儿啊，修这个慢道、修广场，两岸的这些设施呢，文化、体育、商务、商业也逐渐完善起来，所以能看到啊，就是当年污染严重的浑河呢，变成了今天啊一道优美宜人的风景线。
1: 对，
3: 就发现沈阳的小伙伴们都很喜欢运动，不管是跑步、骑行。
0: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浑河滨水慢道，是专门给骑行、跑步、徒步的专门的一条通道。就这个通道总长度超过了80公里，一直连到我们棋盘山风景区。
1: 而且对于骑行爱好者来讲，多爽啊！骑80多公里直接到山下，然后开始爬，
0: 转一圈。对对对，而且这条路也是通勤的。你看我上班也是，我家住在刚才富民桥那儿。我就骑自行车上去单位了。
1: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
3: 就是一种幸福感。那哪怕是通勤的时候也觉得很自在。
1: 对呀、
0: 包括两岸呢是一个重要的城市的一个全民健身带，有几百座的球场，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这些场地啊都是公园的标配，而且都是免费开放的。
1: 我爱好点运动都不好意思走到这儿来。
3: 那如果我是个不太爱运动就喜欢慢节奏的人呢？
0: 举例啊，像那种树林草地，我们就预留的这个专属的露营区，因为它适合露营。这个在我们南岸，我们有一很大片的树林草地，啊，这种密林深处呢，我们就预留的这种下棋啊、对弈啊、打太极拳，就
1: 相对内向的，可以独处的，
3: 能够修身养性。
0: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全力将我们浑河呢，由单一的这个绿色廊道呢，把它塑造成一个功能复合的城市会客厅。
1: 高老师聊了这么多浑河的故事，您讲到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科学用河。我看咱们浑河上不少赛艇呢，也不知道小尼哥他们赛艇体验的怎么样了，去看看他们那头。
0: 好的。

0: 两位来到我们国际赛艇中心。
1: 哇，这个点儿太美了。我听说很多国内外的赛事赛艇的比赛都在这里举办。
0: 是的，像亚洲青年赛艇锦标赛和沈阳国际赛艇公开赛呢，都是在这条河道上举办的。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比赛都举办很多，十多个国家地区的队伍呢都在这个河道上竞速。特别是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那届开始呢，像我们国家的这个夏训场地呢一直是在这边。
1: 哇，厉害了啊。为什么这么多的大赛都会选择在沈阳办？我盲猜啊，我觉得它首先就是河面特别宽。
0: 对，是的，
1: 海阔凭鱼跃，有那感觉哈。
0: 对，我们能看到这个河面呢，它平均的宽度呢能有400米，直线距离呢能有8公里，非常适合这个比赛的。
1: 还有就是它的水面是不是比较平静比较稳？
0: 是的，同时的话您看它没有什么漂浮物和水草，所以它滑起来的话很顺畅。然后这两年的生态环保都做得非常好，包括你看像这河岸，它没有像有一些这种河道用水泥啊栏杆就是把人给隔开。
1: 对，
0: 那么人在城市当中呢又像在自然当中，所以很多的这个选手来这儿比赛完之后都说这儿太美了，所以他们也管这儿叫做中国最美城市净水赛道。
1: 哦，有很多就是来体验赛艇的年轻人。
0: 对对对对对对，有很多的青少年呢他也在这边做一些学习和训练。你像沈阳的话，我们有40多所的中小学都做了这个赛艇的普及课程。
2: 哦，这么多。
0: 累计有5万余名的孩子都体验过这个赛艇，而且不光学技术，我们还要学习一些赛艇的文化安全知识，包括对这个河道的一些怎么爱护啊，然后都会融入到我们日常课程当中。
3: 沈阳啊，正在以浑河为载体打造赛艇之都。这个从赛事的引流到产业的跟进再到全民的参与，已经成为沈阳的一个金字招牌了。
1: 不仅停留在这个休闲承办赛事，而是一个大的系统，未来有可能沈阳真的能成为世界赛艇之都。今天我们能体验吗？我们也是青少年。
0: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如果是想体验的话，我先建议两位啊，到我们室内先从荡桨池开始学起。两位老师看到，这就是我们的荡桨池。哦，
1: 哇，这太壮观了吧！
0: 是的，这个室内的荡桨池呢，它完全是模拟了水上的这个环境，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先学习拉桨的动作，感受一下桨叶入水。
1: 他们是在什么年龄段？
0: 他们都是青少年，就是15、16岁的孩子。
1: 这么年轻？
0: 对，他们都参加过辽宁省赛艇锦标赛。这个是我们的杨教练和倪教练。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这两位教练呢，会教您二位学习一下桨步的动作。
1: 好的，好的，这个我比较放心，看上去很安全，完全不会翻。
0: 两位老师可要仔细学习啊，一会儿我们可要到水上要实际体验的。
1: 可以啊，
2: 看到这个对手很强吧？
0: 我看你们学的情况吧，能不能跟他们挑战？
1: 他们吧，我
0: 觉得你们觉得可以吗？
4: 非常可以，
0: 非常可以。
1: 这么有信心？
4: 必须的。
1: 这么瞧不起我啊？
4: 那倒没有。
1: 好，来吧，教练。
2: 对，先我们大拇指顶住桨柄那个头，对，它需要交叉开，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对，因为我们它要平行，它又会杵到手。我们桨叶先垂直，然后先腿蹬直，手臂伸直，腿蹬直，对，对对，这样做就很好了。这是我们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推手向左右两侧伸展，哦，对，然后第三蹬腿，屈手臂，向下压。对，小妮老师学得很快啊。嘿，
1: 好难啊，
2: 他需要我们的协手。
0: 其实作为第一次来练习的，我觉得已经很动作非常标准了。
2: 你看我们小妮老师肌肉都起来了，
1: 这得显得专业一点。好难，
2: 好难，是不是？
1: 但这个挺有意思的，它这个很锻炼，它是全身肌肉的。
2: 对，但我们身体86%肌肉群。
1: 今天不用去健身房了。
0: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荡桨池划这个的话，已经超过全国99%的人了。
1: 我只要超过在佛山划龙舟的撒贝宁，我就心满意足了。
0: 那我觉得应该可以。
2: 咱们的赛艇比龙舟快，
1: 是吧？
2: 对。
1: 怎么样？现在还敢跟我比吗？
4: 也是比较有点信心的。
1: 等着，一会儿水上见。
4: 放马过来吧。
1: 我能提个要求吗？那个，我们现在不是有王老师和我们两个人吗？我们邀请两位教练加入我们的队。
2: 非常荣幸。

0: 我好意思超过你们教练吗？
1: 这个都有点难度啊。
0: 敢吗？拼了好不好？浑河剑，
2: 浑河剑。
3: 怎么样？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那我先宣布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大家先跟我侧身看一下，我们把我们的赛艇滑到浮球，然后滑行到前面灯塔绕行一圈，先回到起点位置的队伍算赢。咱是不是得各自给各自的队伍加油啊？
0: 可以，
5: 咱们的口号是3 2 1，
6: 人多力量大，干啥都不怕。
0: 1 2 3，我们的口号是
6: 咱们有教练，你是不是欠练？
3: 那就请两队的队员上艇，
0: 走。
7: 你们有信心吗？
0: 我们没有。哦。
7: 咱们现在配合非常不错。完了，咱们配合乱了。来，换一下，来，一是收，二是拉，来，一二，对，跟齐，来，
6: 一
8: 二，
6: 一
8: 二，
6: 一
8: 二。
0: 他们怎么往回走啊？
7: 哦，他们都拐过去了，咱们也得抓紧了。
0: 拐弯怎么拐啊？
7: 拐弯我们教练不能放弃。好，我们要全力了啊！一、二，一、二。行，我们也要往回滑了。
0: 还有多远？
7: 好，我们可以冲刺一下。对，马上到终点了，不能放弃。
9: 对，
7: 冲起来了，
0: 这太难了。
7: 保持，加油，加油。好，我们到了。
0: 他们是不是回来都吃过饭了？跟我们的四位对手握个手，感谢你们这么几年来的训练啊！你们以后不在这个队了，教练带不了你们了。
1: 不要不要啊，不要啊！
3: 我们的杠杠有实力队，3分钟，
1: 可以了，可以了。
3: 你们也没有太慢了，也就差不多接近2倍而已，5分50秒。
0: 我们是啪啪打脸队。我其实今天在刚才赛艇的过程当中，有那么几个瞬间，我感觉根本不是比赛，因为眼前的浑河的美景实在是太美不胜收了。那瞬间我仿佛感觉跟自己最亲密的家人朋友一起荡舟湖面之上，非常的轻松惬意。
10: 所以说这良好的生态环境啊，就是沈阳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宝贵资源，
0: 是的，
10: 也是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这么一个优势。
3: 对，
10: 绿色发展不是一句空话，其实就是落实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落实在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落实在生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也落实到这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3: 对，
10: 所以沈阳这些年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0: 我觉得我们对东北人可能更多的印象就是特别的率真，特别的热烈，特别的豪放。但是今天看到浑河之后，我发现浑河是沈阳人最温柔的呼吸。所以真诚的欢迎大家来沈阳，不仅要吃烤肉，不仅要交很多的东北朋友，一定要到浑河上来荡舟，来感受这里的美好和温柔。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赛艇就算是成功了，好不好？来，为了未来，期待将来你们在全国、全世界，甚至是奥运赛场上为我们的国家摘金夺银，取得荣誉，好吧？
6: 加油！
0: 谢谢。
11: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站在浑河岸边看着碧波荡漾，哎，突然感觉心里敞亮了不少。哎，嗯，
4: 心胸都开了。
3: 太开了你这个。今天真的特别享受，有很大的收获。节目开场我问过大家对沈阳的初印象，那今天这几条线走下来最触动你们的是什么？
4: 我以一个游客的感受啊，我感觉这边呢有文化跟年轻的心融合在一起的。在这边有老厂改成的那种篮球场，进了，也有充满故事的方城街巷，在这里你会感觉到心胸打开的感觉，被所有的文化还有呢所有的心意给浸淫在心里。
3: 打开心胸其实就是让你更好的拥抱沈阳。
4: 没错，来这边就会想要张开双手。
5: 我就觉得我这一路走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儿，乐呵。咱们沈阳人笑容是特别有感染力的，不论是早市的大哥还是造机器人的工程师，每一个沈阳人的脸上一定都是绽放的笑容的。对于城市发展来讲，一定是有起起落落，但是你会发现沈阳人是笑着扛事儿的，笑着把日子依然过得热气腾腾，所以我就觉得快乐就是沈阳最大的底色。
6: 沈阳的转型发展啊，就是通过持续的城市更新和生态修复，让这座老工业城市啊不断焕发生机，成为有机的生命体，让历史活起来，让生态绿起来，让新质生产力跑起来，让生活沸腾起来。
5: 哇，王老师讲得太好了。
3: 其实我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沈阳这座城市实在，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千年方城，它立住的是文化的根，工厂车间淬炼的是工业的魂，浑河两岸玩出了生活的彩儿，硬核的筋骨撑得起大国重器，滚烫烟火暖得住寻常日子，这就是沈阳，实实在在热气腾腾。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本期城市风华录沈阳篇到此圆满结束，再见，
7: 再见。
3: 本节目由中粮福利门独家冠名播出，福利门亚麻籽油补充欧米伽三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利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8: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利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9: 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0: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1: 三气。
2: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绍兴，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7: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8: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7: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9: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10: 我撑不下去了。
7: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2: 诚心堂只要复刻了，
13: 这个纸呢重五克。
1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3: 干！
10: 干！
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6: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7: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8: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干，
1: 干，
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8: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掌握最微观世界的量子规律，是为了叩开最宏大、最不可思议的大门。我是陈宇瑶，今天我来开讲。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
2: 开讲了，敬请收看，
3: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客单单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4: 干嘛？
15: 两
14: 百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0: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提出将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废循环利用短板。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地区多地仍有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北半球多国持续高温天气，导致山林大火、河道干涸，民众生活受影响。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五年规划，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体系在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完善。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规划推出一系列新举措。例如，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首次提出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的阶段。本次规划的一大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对此，规划要求发电企业要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费用纳入电站建设运维成本，将退役设备交由符合条件的循环利用企业妥善处理，构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体系，
2: 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实施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控，这也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3: 4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克里斯特松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瑞方钦佩中国文化和创新精神，赞赏中国取得的显著发展成就。瑞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王毅转达中国领导人对克里斯特松首相的问候，表示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展现了瑞方的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中瑞关系近年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

0: 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二号至四号在湖北、湖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奋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国务委员慎宜勤二号至四号在陕西调研民政、文旅等工作，他先后来到咸阳市、西安市，深入企业、产业园、民俗村等，详细了解稳岗扩岗、银发经济、乡村旅游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不断把人口老龄化挑战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动能，持续做强做大文旅产业，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2: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3: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2: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0: 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晚上9点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后，美沙克还将联手季风气流给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强降雨，将波及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今天上午，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海南等地依然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将降雨影响降到最低。
1: 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从今天下午起，广东多地降雨增强，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

0: 站高铁、深站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受美沙克影响，海南三亚昨晚发生多起车辆涉水抛锚的事故。在海棠区一路口，一辆车在积水中抛锚，车内有五人被困，其中一名是儿童。消防员合力将车推出积水路段，五人成功脱困。昨晚美沙克在海南登陆带来的强降雨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一度被淹，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一处湿地公园无护栏的桥面，被湍急的水流冲入河中。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抱住一块木板在水中漂浮，救援人员迅速下水，在岸上人员的配合下带领该男子成功脱险。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的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
1: 我现在位于海口市主要的客货枢纽港口之一铁路南港，那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昨天也就是3号的凌晨2点停运。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的这些带渡货车正在等待琼州海峡复航。
0: 在恢复通行前，总台记者在带渡车场看见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正在等待过海，有的货车装载着花苗、水果等生鲜产品。
2: 是下午过来的，装了一车菠萝蜜，放到2天就坏掉了。
0: 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车场内设立临时物资发放点，将矿泉水、热面条等物资送到司机旅客手中。与此同时，在码头作业区，港口调度人员和海事部门工作人员也引导带渡货车依次驶入船舱，确保复航安全有序。据了解，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晚9点恢复通行。
3: 这两天，北方正经历着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全面铺开，多地气温创下今年来的新高。
0: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截至昨天15点，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48.9摄氏度，创下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新高。在巴州若羌县，为应对高温，当地环卫部门加密城区道路洒水频次，持续为路面和城区环境降温增湿。同时，若羌县的多处爱心驿站也全面开放，驿站内配备空调、饮用水、藿香正气水等，为户外工作者提供避暑服务。连日来，宁夏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滚滚热浪给市民出行带来不小考验。在吴忠市利通区，当地城管部门增派洒水车辆，延长作业时间，扩大覆盖范围，用勤洒水广喷雾的方式给燥热的城市冲凉降温。
4: 6台洒水车，高温期间已增加到10台，同步上路作业，作业时间也由早上7点提前至6点启动。
0: 从昨天开始，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昨天北京的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体感闷热。从傍晚至夜间，北京出现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至明天5点，北京市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房山等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阵风和冰雹。昨天，河北石家庄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今年来新高。
5: 订单量剧增，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0: 河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今明两天，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能达到25摄氏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高温天气来势汹汹，这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热穹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就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中央气象台预计6至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将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
3: 今天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迎来大批前来参观的香港

0: 香港失眠。
1: 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
2: 国家就派了南宁舰和衡阳舰来香港，我们也都是展现出国家对香港的关怀。
1: 现在我们就登上了南宁舰的后甲板，那这个区域呢，主要是舰载直升机的升降区。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在这里热情地拍照打卡留念。那这次开放活动呢，不仅仅是开放了前后甲板，舱室内的很多区域也面向公众开放，那香港市民可以大饱眼福了。
3: 先进的军舰来到这个香港，作为一个香港中国香港人，觉得很自豪，也都觉得为国家的国力的发展和军事的强大而觉得非常自豪。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都祝香港能够明天会更好。
4: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继续晚间新闻，今天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集中展出明代五帝皇陵瑰宝，其中十二龙九凤冠是中国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与国博馆藏九龙九凤冠同出自明定陵。这件凤冠的主人是谁？有什么讲究？我们一起来了解。
6: 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九龙九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气韵，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珠环翠绕。再看布局，十二龙九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八龙五凤，后面四龙，两侧各二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十二龙九凤冠为什么是十二配九吗？左传有云，治理上物不过十二。十二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十二配九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她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时所制。七月，在北京明十三陵，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还有现存的唯一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
0: 暑期到来，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
7: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8: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7: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中国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9: 最喜欢的其实还是琉璃，

0: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1: 这是一个陶瓷的小钟表，传统的陶瓷的制作当中呢，直角的东西是比较难。

0: 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研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1: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转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一至两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
2: 我每周都会来，在每一个笔画，在每一刀之间都可以找到比较舒缓的一些时间。
3: 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凡人善举，彰显担当。近日，山东青岛、湖北建石等地上演了一幕幕暖心瞬间。
1: 二号，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八仙墩海域，一名少年不慎落海，被离岸流越卷越远。社区工作者张连铎见状，挺身而出，跳入汹涌的海水中。另一名社区工作者杜长青也赶来帮忙。
4: 因为我水性不好，我有点顶上，但得扶住。我说靠这边，靠这边。
1: 由于海上风浪持续加大，离岸流反复拉扯，大大增加了救援难度。途经此处的退役军人崔永川发现险情后，毫不犹豫迅速下海，与张连铎会合，并通过一人背一人推的模式，将孩子逐渐从深水区转移到岸边。
5: 你往前进了两步，他给你出库一步半了，好不容易出来到这个地方吧，是真没人了。遇上这事还是义无反顾啊，
6: 没什么想法，就是下去救人，不管下去几个都得一块上来，不能一个不能落下，当过兵肯定是冲在前面的。
1: 由于救援及时，落水少年身体并无大碍。最近一辆满载木质板材的货车行驶至湖北恩施建始县高平镇一路段时，突然因高温爆胎起火，附近的村民谭振林听到响声后迅速赶来。谭振林立即拉出自家水枪喷水降温灭火，随后又从家中拿来灭火器交给司机，以便同步扑救。这时周边群众也陆续赶来，用水桶提水协助灭火。大约五分钟后，明火被彻底扑灭。为了消除复燃隐患，谭振林与货车司机又将车辆所有轮胎充分淋湿降温。一小时后，确认车辆无安全隐患，货车司机这才驾车前往修理厂检修换胎。
7: 确实只能的是没想太多。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三号夜间到四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3: 近些天，北半球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导致山林大火、河道干涸，民众生活受到不小的影响。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新闻公报称，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可能性将加大。
1: 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办的美国州博览会三号临时关闭。当天，华盛顿特区最高体感温度达到45摄氏度。医疗人员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现场救治了44名游客，其中11人被送往当地医院。
8: They were starting to make the people come out, and they just said people were getting sick and passing out, and they just thought we got to get the people a break and get them into the museums and try to get them cool off, out of the heat.
1: 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三号表示，空调用电需求暴增，叠加发电机组停运、输电线路严重过载等问题，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安大略省等地已经发布高温预警， 由于

0: 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据魁北克水电公司数据，三号上午雷暴导致该公司50,000多名客户遭遇停电。据多家媒体三号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西班牙近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该国气象部门三号表示，预计本周末西班牙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0到44摄氏度。今年6月，西班牙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三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经超过70平方公里。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平方公里。受火灾影响，近1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法国消防部门三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三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
1: It's scary when you get so close, because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0: 意大利管理部门三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位于阿尔卑斯山山脚的马焦雷湖水位正以每天4厘米的速度下降，当前蓄水量仅为总库容的48%。
2: 今夏北半球极端高温频发，制冷家电的需求集中爆发，驱暑小家电供不应求。中国企业针对不同市场的需求改良设计，提高产能，为多国民众送去清凉。
0: 受老建筑保护规定、高额安装费、技工短缺等多重影响，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偏低，市场缺口明显。广东佛山企业推出的免安装分体空调，由于完全贴合欧洲民众的居住习惯、建筑法规与气候条件，能有效解决传统空调安装难、开销高、使用体验不佳等问题，市场销量大幅上涨。
3: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我们目前终端售价大概是在1000欧左右。那如果消费者去购买一台壁挂式的分体，就是我们国内说的这个分体机，考虑上安装费用之后，大概是会在2500欧、3000欧甚至4000欧不等。
0: 企业还通过结构改良、轻量化、静音技术优化，让产品同时兼具传统分体机制冷效果与便携空调易安装等优势。
4: 消费者只要快速地将支架装在窗户上，将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地去搬运。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是不太能听到压缩机的声音的。
0: 据佛山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佛山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
5: 佛山海关依托一港通、大湾区物流一体化改革模式，实现了进出口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提升货物通关效率，为企业降低仓储和物流成本。
0: 在浙江义乌，随着高温天气到来，风扇帽再度火爆，产品全新升级到2.0版本，来自全球的订单络绎不绝。走进一家帽业厂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全线赶工，缝纫机高速运转，现场烟雾缭绕。缝纫机踩到冒烟这句玩笑话在义乌成为现实。
6: 还真冒烟哎！
0: 从去年到今年，这款帽子持续热销的原因在于不断升级。
7: 拿在手上你看也不方便，又不能折在包里面，你看最多只能这样挎着一下。但是我们升级这种2.0版本的，你看它就可以随意折叠，你看这个就携带就方便了。
8: 我们现在还正在跟高校在合作研发出3.0版本。在义乌的话，你永远不用担心下一个风口在哪里。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

0: 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UMIT 靛蓝，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靛蓝，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靛蓝，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靛蓝，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UM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4: 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5: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4: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6: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7: 我撑不下去了。
4: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8: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9: 恒星堂纸要复刻了，
10: 这个纸呢重5克，
11: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2: 干
13: 干，
1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全力聚采自2004年。

0: 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1: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了，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4: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1: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38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近日，中国科学家在光中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四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
7: 掌握最微观世界的量子规律，是为了叩开最宏大、最不可思议的大门。我是陈宇敖，今天我来开讲。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我们不妨把目光从浩瀚的宇宙投向微观的原子。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它的电子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面，然后从一个轨道掉向另外一个轨道的时候，它会发出一个光。 那这个光的频率非常非常的准，大家发现就是说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1967年的时候，人们就用铯原子超间隙结构的跃迁来作为时间基准。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在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这里就是光晶格钟实验室。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最新的成果，就是铯原子的光晶格钟。那整个这个实验室你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钟，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说是一个有个摆锤啊，或者是手表啊，或者是这样的钟，说是这个很精准的钟啊，但是它实际上是比大家想象中的复杂许多。整个这个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正式的钟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钟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亿分之1，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一或者是千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三维空间上的一个蛋托。当然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蛋托里放一个蛋珠，这个时候蛋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蛋托，它会从这个蛋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弹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地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纵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激光，我6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会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原子六个方向都会挨踢，最后它把它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钟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中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使得-19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目前在今年下半年，国际计量大会会进一步的讨论修改秒定义的可能性，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跟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我到这个做的，这个倒做的多一些，就是吊一吊，然后会拉伸一下嘛，然后可能会卷一个腹啥的，有一点，现在都藏起来了。 我们有个网站，就每天都会有更新，有新的文章发过来，重大突破。

我还是比较难的，我们的光宗也是搞了有七八年了，其实因为它这个很多技术它是只能一点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什么的就能砸出来的一个领域。像从我们大团队来说，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墨子号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广义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叫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这个就是我跟潘建伟老师，我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把大学的这大一大二的普通物理啊，都其实都已经学过了，觉得物理没什么好学的，当时还没学量子力学，觉得就是前面的学的东西都很简单，基本上什么东西算啊算就能算出来，感觉也不用很认真的去上课，然后呢也很迷茫，就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当时也曾经就是会打打游戏啊，有段时间还是比较堕落。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过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致觉得就是超冷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2009年我正在搭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遥，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深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地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量子光学的一个实验室。我们也是一直在致力于对大众进行科普量子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东西。这里做了一个装置，就是把薛定谔的猫具象化了。从这边来看的话，这只猫就是死的一个状态，死在那里了。但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塌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下。原则上这两只猫啊可以分得无穷远，哪怕其中一只猫在银河系的一侧，另外一只猫在银河系的另外一侧，对吧？这个过程是瞬间发生的。爱因斯坦他把它叫做遥远距离的诡异互动，那这个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

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0: 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要讲的跟量子科学有关系，量子科学都懂吗？都不懂，那就好办了。你们在网上看到过吗？各种各样的量子产品，量子牙刷，量子眼镜，量子鞋垫。不要笑，那个量子鞋垫非常管用，它是通过量子力学就打通你身体的量子通道，从脚底的穴位输入那个能量进去以后，让你的骨骼里的那个钙离子产生量子纠缠，然后据说是可以起到增高大概1到2毫米这样的作用。确实现在打着量子旗号招摇撞骗的也有不少。今天我们的这位开讲嘉宾除了做科学研究之外，和他的老师一起也很多年在从事这个量子的科普，就是想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量子科学。所以今天我们这位开讲嘉宾来到现场，是推出一款新的量子产品，叫量子手表。300亿年误差一秒。掌声有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有请。
1: 你好，陈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么多年，好像您和老师也在一块儿，潘老师一块儿在做这方面的科普工作。
1: 对，
0: 这些年做下来，您感觉周边的人对于量子的这个概念的理解，你进步了没有？
1: 哦，那还是进步了不少。比如说我在合肥打出租车的时候，听说我去科大，他也会讲说啊，你们科大的量子很厉害。所以从这些来说，大家对这个最前沿的技术没有那么陌生了，我觉得。
0: 所以今天您那个手表带来了吗？300亿年误差一秒，定价多少钱那时候？
1: 哦，那还挺贵的。
0: 大家刚才那个通过开讲的时候看见了，它不是一个我们说的这个一个座钟，或者是一个我们印象中传统的计时器的东西，它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实验装置。
1: 对，
0: 而且现在以目前的技术来讲，您还在努力把它缩小。
1: 对。
0: 希望未来能够比如说把它带到太空上或者带到哪，但现在处在实验阶段，它还仍然可能还得像第一代计算机那样，就是得占用好几个房间。
1: 对啊，
0: 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花那么大精力干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重新去非要去定义这个一秒钟？
1: 一方面掌握了标准，就是掌握了这个话语权嘛。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我们正常来说，可能说一天开个会，比如迟到个5分钟，没什么关系，对吧？
0: 但我们直播就不行
1: 啊。那我的
0: 直播5、4、3、2、1，说开始就开始。
1: 对对对 对, 对。
0: 等会儿我去个洗手间。
1: 对，
0: 那不行。
1: 然后呢？那其实就你会发现，就是说，就像直播的时候，那5分钟就不行了。那5、4、3、2、1，那就是说，那差个1秒钟、
0: 那都不行。对，
1: 差个1秒钟不行，那我差个半秒钟行不行？会慢慢的，也许还可以，对吧？
0: 对。
1: 那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不能
0: 分毫
1: 不差
0: 不差。
1: 你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
0: 开股市，
1: 假设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我大概就是用通过就是两边的时间差，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0: 股价了。

0: 下了，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
1: 快起床，快来！
0: 就是这样。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一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
2: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10^-9，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10^-44，
2: 但他那个时间不是实验做出来的时间，它是理论算出来的。
0: 对，未来到底能不能达到，
2: 就我们能不能够往那个数值去逼近。
0: 对，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是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这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比如说或者说到现在的一些暗物质啊、暗能量啊，都还不知道的，到底是什么，对吧？然后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是我比较
2: 终极目标。
0: 对，
2: 科学家一直是在路上，他只不过在路上竖起了这样一个路标，或者是这样一个里程碑，而这个里程碑很有可能会改变人类对于时间认知的历史。接下来您开讲的过程中，有几位观众写了小纸条的问题。
3: 一个问题是，我看了很多科普依然搞不懂量子力学，找我呀。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定型了，我是谁都这么悲惨，但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从小培养对科学的兴趣。如果要培养我的孩子学习量子力学，最好从几岁开始？
2: 晚了，如果孩子都已经出生的话，晚了，在肚子里就开始，
0: 开教就可以。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其实接触到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一些生活里面的现象啊，太阳日出日落啊，就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物理上的东西。
2: 对，
0: 从物理来说，其实说不存在说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当孩子睁开眼那一刹那，
2: 对，
0: 其实就已经在接受物理了。那么量子力学来说呢，其实确实比较拗口，或者说是比较 new。 对，因为是长期的大家过去好几千年形成的一个世界观，有一点点的
2: 跟你的经验有点
0: 不一样，
2: 感觉用经验没法解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包括跟潘老师一起制定，就是觉得是应该要把这个东西稍微往前提一提。
2: 我听说您和潘老师还曾经给幼儿园的孩子
0: 对
2: 去普及过量子力学。
0: 对，讲过。我是给我家儿子当时幼儿园的时候讲，
2: 他能懂吗？
0: 我觉得最后他至少就是说知道了，比如说他们既可以在家里玩，又可以在上学，他们很期待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正式讲物理的时候，其实包括一些原子啊，就一些初步的一些的概念就可以已经可以提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可能其实是需要推动的一个方向。
2: 第二个小纸条的问题，您在刚才开讲中提到了保密通讯，京沪干线用于保护重要信息的传输安全。生活在京沪线上的我，列车员吗？您是想问问我的个人信息未来是否也能被量子通信保护？
0: 这个其实说不定已经被保护了，你还不知道。现在已经很多银行已经用上了我们的这个东西了，就是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数据啊。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呢，就是还是主打一个，就是润物细无声，就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真的用量子技术保护，就是说互联网的每个比特啊，或者那个时候，那你的个人信息不会那些电诈或者这些东西，你慢慢就不会出现。在这个过程，你可能就完全就处在一个无感去享受的一个，或者说你认为你的就很自然的就在生活在这个时代里。
2: 今天在现场也有很多。

0: 的年轻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假装不懂量子力学，然后听完您的开讲之后，都是有很多感兴趣的问题想要跟您交流一下。谁先来？来，
1: 曹老师好啊，姚老师好啊，我叫李东东啊，我从实验室毕业之后呢，一直从事量子科技的这种产业化的工作，主要是
0: 刚才我说谁懂量子力学，他坐下面。对，
1: 用这句话说，没有人懂量子力学。
0: 你是搞产业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主要是更重要的是要用到量子力学，
0: 要用上。
1: 这几年的量子计算的这种概念非常的火，大家可能也经常会刷到量子计算的一些新闻，有了什么样的一个进展啊？
0: 我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啊。量子计算机
1: 我们现在像手中用的笔记本电脑或者包括手机我们都把它称为传统计算机而量子计算机呢更像是第一代的计算机那个样子像一个小房大家能看到的这个状况可能是第一眼是一个中间的大白罐子我们把大白罐子打开里面是这样一个超导量子计算的这个芯片的这个状况
0: 这个能起什么作用
1: 量子计算机呢并不是未来取代计算机的它我们在使用经典计算机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卡顿比如说手机会卡即使是我们现在的超级计算机它也会有一些卡顿的时候有些问题它不擅长解决那么量子计算机其实就是瞄准这个来补充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跟我们生活也是会有息息相关的比如天气状况的预报比如说像药物啊或者新材料的这种研发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你如果你使用现在最强的超级计算机来破解我们常用的这个密码体系它可能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特别的长大家不可能去等待它的结果的但是如果你使用一台理想的量子计算机可能这个时间就在几秒钟就结束了
0: 哇这是针对我们现在所用的常用的密码系统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当我真的掌握一台比如说跟经典的笔记本电脑一样速度的量子计算机的话想破解这种可能就是真的是按秒的级别就立刻就破
1: 我们现在已经量子计算的发展已经跨越了第一阶段我们已经不会被萨老师一开始提到的就像这种讲量子鞋垫啊量子水啊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量子技术的骗局来困惑了但是对于量子计算这种最新的这些进展公众还是非常疑惑的不太知道怎么去理性的认识去了解尤其是特别容易被一些炒作性的这种新闻啊容易误导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我们怎么引导这个我们大众对这些量子科技的最新发展有这种理性的认识
2: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致力想要做的一个事情现在量子计算就是说市场上非常火啊但我也还是想在这里呼吁一下就是市场上这一波火对我们真正搞科研的伤害其实蛮大而且是伤害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好不容易就费了好老鼻子劲完成了一个里程碑性的工作在就是市场上在就是融资的时候在 PPT 早就被实现人家看到说啊你们才这个水平就是这样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承担的一些国家的任务那有些就是那市场上一火之后那就是毫无章法的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规矩嘛有我们自己的那个有些
0: 打乱节奏
2: 打乱节奏对就是比如说有些我们还在观察说这个孩子是否就是说留下来继续搞科研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好几倍的工资的这个橄榄枝抛过来了好他就去了那对于那些留下来我们用情怀留下来的那些孩子其实伤害蛮大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不鼓励搞就是要不要搞一定要搞就是说产业化也要搞
0: 对
2: 但是呢还是呼吁大家就是说要比较还是要诚实的告诉投资人也好或者是告诉市场告诉大众就是这条路其实还非常非常的远你真正要产生经济效益我其实是不好说什么时候才会有的
0: 如果说产业脱离了科研只顾市场甚至是有的时候违背这个科研的规律做一些市场行为去为了自身的利益那对于科研来讲是一种伤害
2: 对
0: 下一位
3: 萨老师您好宇昂老师您好刚刚听到这位老师有说到量子计算机我为我的生活感到深深的担忧因为我是一名财务然后我的爱人又从事银行工作所以就比较担心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还有就尤其是客户类的
0: 你们俩就属于那种我从来没见过钱对我来讲都是数字
3: 我们未来的量子计算机，就是感觉他们是一把越来越锋利的矛，能够破解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传统密码。又提到量子通信，它是一面基于量子力学原理绝对无法攻破的盾。这个时候就感觉
2: 对
3: 信息安全了一些。
2: 我知道你的问题，你是不是担心这种
3: 就是感觉
2: 谁更厉害是吧？
3: 对，
4: 上次您觉得哪个更厉害？
2: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确实很难说。
4: 这个就是还是
2: 千百年来最后到现在矛和盾的成语故事，到现在你也没有最后的定论。
4: 至少就是现在的科学框架下，量子计算确实现在确实能破解就是现有的所有的这个密码的体系。但是它破不了量子通信的加密的那个方式。科大最新的一个工作就是叫器件无关的量子密码分发，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手段。哪怕你不相信我，我给你一套东西，你就按照你的这个整个去检验，你就能放心的用。
2: 就像现在造密码锁，造锁的厂家给你以后，你可以自己改变密码。
4: 对，差不多是这个逻辑，
2: 就是这个概念。
4: 对，但是实现一台真的要破解1024位密码的量子计算机，我们现在一个主流的观点，至少我认为观点还是10年以上的时间。当然了，有些东西你要秘密箱保存不止十年了。
2: 对，
4: 那有些对吧，
2: 你就得提升它的，
4: 就得开始提升它的级别，开始要考虑怎么来就是说就是抵制量子计算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说未来你放心，就是说随着就是当真的有一天量子计算进入到眼帘之前，或者说进入到世界之前，一定所有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安全体系已经会就是无声息的已经会替换掉，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量子计算机更多的应用反而就是说，当然是这个破解密码只是它的一个场景，一个攻击性的一个，但是在更多的反而还是就突破现在的算力瓶颈，比如说对这个天气预报，然后比如说对药物制造啊，对，就反而这些东西的会有，包括对很复杂系统的一个模拟或者计算，对材料的设计，就是这些会给生活带来一些新的进展。
3: 好的，谢谢宇昂老师，谢谢撒老师。
2: 下一位，
5: 宇奥老师好，撒贝宁老师好，我是宇奥老师的博士生。
2: 哦，也是不懂量子力学的那个。怎么称呼你？
5: 我叫朱庆庆。我跟宇奥老师都是毕业于中科大少年班，然后还有同一所高中母校江苏省启东中学。然后在我们高中母校启东中学，宇奥老师是被我们印在作业本封面上的存在，更是我们所有搞竞赛的，就是学习物理竞赛的同学们的偶像。
2: 哦，你们有自己学校专用的作业本？
5: 对，启东中学作业本
2: 封面印的是宇奥老师的头像。
5: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奥老师的故事长大的。
2: 什么故事？
5: 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奥老师的例子，说宇奥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4: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5: 我知道宇奥老师当时是有这个选择在清华北大和中科大少年班之间，
2: 当时几个学校都伸过来橄榄枝。
4: 是这样，当时就他刚刚倩倩也介绍了，我那个高中的时候搞竞赛嘛。
2: 对，忘了说了，这是国家队的队员，参加过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4: 在这个过程中我去了各个学校，到科大了以后全是学术报告，某某某院士的学术报告，什么什么学术报告。
2: 所以你当时觉得科大的学术氛围很浓？
4: 对，科大学术氛围很浓，而且确实呢包括就是一些有时候比如说我在食堂会看到一个老爷子在那蹲着啃面包。然后后来那个我问师兄这是谁，他说这是某某某院士。你可以直接上去跟他搭讪，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师兄们都跟我说宇奥你得来科大，科大是一个放得下一张课桌的地方。
2: 其实你能看出一个年轻人对自己人生方向的把握，就我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或者说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
0: 这可能对于一个年轻人，处在那个年龄的年轻人来讲，这种能力太超前了。你是因为追随着师兄这个学长的脚步进入了这个中科大，
5: 我是以姚老师为榜样考到了中科大少年班。
0: 厉害。你也参加过这个国际奥林物理奥林匹克的竞赛？
5: 我没有那么厉害，我只是参加过物理竞赛，对，完全没有办法比跟姚老师。我想问姚老师，就是您是大家公认的天才，那您觉得自己是天才吗？
2: 天才怎么说呢？其实我自己其实不那么，对，我要说不是吧，大家又觉得我这个就是
0: 过于谦逊。
2: 对对对，不
0: 但您要说是呢，过于凡尔赛。
2: 我觉得让我能坚持走到今天，我认为最主要的两个，一个就是兴趣，我觉得兴趣所在，另外一个还是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坚持或者说勤奋啊。讲个故事，其实说当时我在国内读了，先是做了两年研究生硕士，然后去了德国，等到我博士结束了之后，到了一个光晶格方面的量子模拟的一个实验室去做博士后，然后我第一天去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上了一课。我第一天到了之后，我就想说我不能那个比他们走得
0: 早
2: 对吧，那我就在一个办公室里那个，我就等啊等啊等，一直等到过了半夜十二点，他们才办公室里才陆陆续续的做实验的人进来，做理论的人也在还没有，然后呢他们会讨论说啊，今天我们实验上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有可能会有什么什么，然后才开始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聊，基本上都是十二点半以后才离开。就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后来包括就是我其他实验室的一些见闻，就是无论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就是说一个真正成功的实验室，这个勤奋是最基本的，其次就是兴趣爱好，第三可能还是就是说有那么一丢丢的天分。
0: 这世界上最怕的就是有天分的人比你还努力。
5: 然后我还想还想分享一些除了科研以外的，就是
2: 你知道我多少糗事啊。
5: 这不是糗事，
0: 科研以外的，我们喜欢科研以外的。
5: 我们私下学生私下里都说雨瑶老师是天使导师，就是因为
0: 天使导师，
5: 对，因为觉得雨瑶老师就是非常有人格魅力。
0: 我觉得是给你们的压力不够。
2: 我觉得是学生的彩虹屁。
5: 雨瑶老师能够在大三的时候就跟潘建伟老师畅聊四个小时，一直畅聊到很晚。对，然后雨瑶老师还能在我们这样男女比例的校园里面找到非常
0: 找到人生伴侣，
5: 对，非常好的爱人。哎，对对，所以我们，
0: 你们什么男女生比例？
2: 七比一。
0: 七个女生一个男人，
2: 七个男女生比例七比一，
0: 七个男生一个女生。
2: 对，
0: 我在这样的比例，就您的爱人就是在学校的时候认识的，
2: 也是少年班的。哇！
5: 所以我们觉得姚老师一定也是有自己为人处事和与人相处的智慧的。
0: 您当年跟那个潘建伟老师聊四个小时，这个确实是一个传奇，因为潘建伟老师来做过我们开讲。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潘老师就说我要走了。您跟周围的，就包括今天跟团队，就怎么能跟人合作，或者怎么能跟人相处的如此融洽？
2: 还是一个真心吧。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有时候还蛮钢铁直男的，就是也经常被我爱人吐槽这个。其实从交往的过程中，其实
0: 很直截了当，
2: 对，
0: 从来不纠缠。
2: 无论什么时候呢，我还是
0: 从来不纠缠，
2: 就是还是比较追求本心。我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我会直接会指出来。包括当年就是潘老师认可我，对不对？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在电话里就针对一个问题啊，针对一个实验上的一个设计方面的一个问题，大吵一架，就是在电话里啊。
0: 您跟老师吵了一架？
2: 我跟老师，他还在打的岳阳电话，然后就是他说我算的不对嘛，然后我就很委屈，因为就是 这辈子我 present 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没算错过，对吧？开玩笑。
6: 哎呦，樊老师，樊老师，
2: 就是
6: 樊瑞泰老师。
2: 那然后。

0: 就是电话挂上之后，他是跟我说你给我算出来给我看嘛，就是那个，我说第一句是说潘老师对不起，我刚才这个态度很不好，但是你仔细算一下好吗？
1: 这就不是态度的问题了，后面半句，前半句避重就轻的态度不好，你仔细算一下行吗？他真的去算去了。
0: 对啊，我把那个列出来了，但那个我整个算了就全部写下来，
1: 就发邮件给他看，
0: 发邮件看了，他自己说的，从那个之后算是真的认可了我的能力了。其实
1: 我觉得搞不好这件事情有可能是潘老师设计的一个实验，
0: 对，
1: 一个心理实验，就如果您在电话里你不敢为了自己的东西承担责任，
0: 也有可能
1: 做了个实验测试一下您的性格，一看哦，这是一个真的是对学术就是很直爽，很坦白，就是我有什么是什么，我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我觉得可能他是想寻找一个
0: 这个我们整个还是整个团队的传统还是就是一直保持了下来，就是说要真的是要勇于质疑，就是权威，就包括谢谢你在这里，我也是希望这个就是
1: 明天在电话里就吵一架，
0: 有前提你要是对的啊
1: 对，从此获得老师的彻底认可。我觉得就是以道取之，所以大家是能够在一块儿有着共同的目标才不会走散。
2: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下一位，
4: 大老师好，于洋老师好。然后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名中医学生。哦。然后在我看来，其实中医和这个
1: 量子力学，
4: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点相通。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不要欺骗老中医，他什么都能给你把出来。嗯哼。就像在我们学校跟这个教授老师在面诊的时候，他一搭脉啊，就马上就知道了你昨天几点睡的，你昨天吃了什么，
1: 能神到这种程度。
4: 对，他说昨天吃冰淇淋了吧。对，就这样。哦，
0: 这种寒性
1: 就是你的寒性，就或者是中医里那套理论他是能知道的。
4: 对，费曼曾经说就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然后我就很好奇，如果说不能够真正理解的话，那您在研究过程当中的话是怎么还能够不耽误用，然后做到跟他自洽，然后并且在漫长的20年的研究过程当中，量子力学是否改变了您的世界观？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6: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5: 把收获扛上车，
6: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这个问题很深邃啊，没有人能理解量子力学，实际上还是就是基于它的这个，比如说量子力学的本质，量子纠缠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连在一起的。但其实呢，当你接受，比如说你接受波函数诠释的这个理论，比如说量子纠缠就是两个波函数，无论它相距多远，它就是你就认可它是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其实还蛮好理解的，就当你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
2: 不被它的距离所控，
1: 对，
2: 就是一个东西。
1: 那这个时候就利用这个，你就可以做很多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就说，虽然爱因斯坦一直在质疑量子力学的完备性，但是他对量子力学的理解是最深刻的，就在那个时代。那么，就那一批科学家去，可能都不到10%的人去检验量子力学是否正确的，或者说是否完备的过程中，就发展的这种主动的调控的技术，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新的量子革命的一个雏形的这些技术。那么还是再回说到你说的那个中医，我认为是会是一个方向，就是说在当我们的测量技术足够的时候，包括人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实际上是有一些方案的，人的经络就是到底是怎么个过程，我觉得未来一定是有办法解释那套东西，现在就要一点点的去排除吧，就是说，但至少是现在有一些可证伪的模型出来了。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中医的这个受益者，其实我小时候是得过小儿麻痹症的，就是我大概4-5岁的时候，但发现的早嘛，我爸爸发现的早，就是当时是治好了之后，每年冬天我的腿就肿得像这个猪脚一样，一摁就一个坑。哎呦！然后后来是，就是有一年，就是我们爸爸那边一个中医就给我敷了一个冬天就好了，就根治了。这个是中医，不像西医一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啊。那我觉得未来也是，就是真的是说，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觉得就是最后肯定还是能够解释成。
2: 因为这个不耽误，
1: 对，
2: 就是你如果非要说我必须把它搞懂了，我才能开始做应用，没有这个必要。你就像咱们古人留下的24节气，对吧？我就不信当时总结出24节气的我们的先民们，对于什么赤道的什么夹角啊这些东西，所有的气候天气形成的原理，他全明白，
1: 都是总结出来，
2: 不耽误用。直到今天为止，咱们的农民种地还在根据
1: 这些。
2: 先民们留下的智慧，在弄明白的道路上，一点一点的把我们人类的文明也在跟随着这个探索的进程在不断的往前推进。
1: 所以基础研究很重要，在基础研究的过程中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沿途生蛋，一系列的这个开花结果。
3: 谢谢宇王老师，谢谢范老师。
2: 这有一种价值观念在科学家身上是非常突出的，他看到的或者他追求的是这个世界或者这个宇宙运行的背后它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所以回到今天开讲最初的那个话题，重新定义的一秒钟到底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这一秒钟到底有多长有多短，而是你这一秒钟干了什么。这无数个一秒钟组合起了我们的人生，我们为这个世界创造了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一秒钟更有意义的解读。谢谢陈林教授今天带给我们精彩的开讲，
1: 谢谢，
2: 也期待着您和团队在科研的道路上更多的成果。请您为我们的这个题字板上签下您的名字。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最迷人的底色，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最强动力。感谢收看本期开讲，下一期节目再见。

0: 啊。
1: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0: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2: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0: 我撑不下去了。
3: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要换人了，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子的。

0: 在其间，也只三零愁光。
1: 你的眉毛修长了，好像那春天的弯月亮。
2: 我感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夜段是什么来着？
3: 夜里不断的吃。
4: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地统治名单。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晋级赛的第一场，来自全国各地的8组选手，4位周冠军，4位挑战者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今天我们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8进6的激烈角逐。

0: 与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
1: 阿基德勒，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年度总冠军更雀才人。
2: 大家好，我是。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期待今天晋级赛的选手们都要发挥出自己最精彩的水平，加油！哎
0: 呀，好的，那四位请就坐。

拜托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你们的鼓励对于台上的选手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打气。那现场的4位嘉宾，你们每人手中每一轮都有10票，这10票对于选手来说至关重要。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1号选手闪亮登场。

0: 说啥呀？哎呀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兰兰，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我感觉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希望自己稳稳当当的走好每一步吧。
2: 三个承诺：音律唐方主，初心不山河。欢迎兰兰。
3: 倩姐好。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谢谢。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高丽班长和索嘎查大呼和索哥，没听明白吧？
2: 这得慢点说，来，
3: 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哥嘎查，大呼和索哥。
2: 今天我觉得你正常发挥，就能声震全场。
3: 谢谢谢谢，徐姐，
2: 加油，
3: 谢谢，
2: 舞台交给他，来来，加油。

0: 你刚才一出来，那个我们门伯就说，他这个气势不好拿啊，这气势怎么拿起来的？
1: 谢谢老师。
0: 怎么拿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底气就是来自于他的生活，来自于他脚下的那片大地。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家乡的样子。来，
2: 大家好，今天有一个亲戚家里办一个活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
3: 出发。
1: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百姓舞台，把来自科尔沁草原的歌声唱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
0: 这就是他的底气，他的底气是来自于生活。兰兰，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他其实是有机会成为专业的歌者的，他被送到蒙古国去培养长调，但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他父亲病重，所以他回国真的就是整整照顾了父亲四年。大家听一段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还人藏族的朋友在牧歌当中也有这种悠长的旋律，是不是？
2: 对，也有这种。
1: 你要不要来一嗓子？

0: 好听啊。
1: 谢谢谢谢。
2: 你看藏族朋友的牧歌和我们蒙古族朋友的长调，一个是天上飘的云，一个是厚重坚实的大地。如果不难为你的话，哎，嗨唱团能不能出一点儿题？你看他能不能唱？
3: 你好，
4: 空姐，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然后我想考您一个粤语歌曲，不知道您会不会唱？
2: 哎呀，
3: 那就来一个林子祥老师的《敢爱敢做》的一个片段，可以吧？

0: 荐，你说
1: 我来个善良的
0: 啊，
1: 因为内蒙是和新疆都是幅员辽阔的嘛，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

0: 我的眉毛又变粗了。
1: 我觉得还是回归他的本行吧，让你感受到蒙古族朋友那份无限的热情。今天带来好吃的了吗？带来了吗？
2: 马奶，
1: 马奶。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营养非常的丰富，但即便是蒙古族的兄弟姐妹们也不

0: 样的特殊的位置的，
1: 就像咱北京豆汁儿。
0: 对，来吧，上马奶，投票通道请开启，进马奶子也有进马奶子的仪式。
2: 哎呀，
3: 哎呀，
2: 上次
1: 蒙古族敬酒一定是有歌的，能喝了到特

0: 同意。
1: 我就不了。
0: 现场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好吗？
1: 就是马奶，但这个对身体特别好。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40票，恭喜兰兰！
0: 谢谢老师。
1: 文博应该是第一次听，是吧？
2: 对，没
1: 错。什么感觉？
2: 打破了男女声音和气场的边界，太棒了！
0: 谢谢老师，谢谢。
2: 好的，
1: 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我来自于陕西，是一个录音师。那么在周赛的时候呢，在发挥的过程中呢，其实觉得还是有点紧张。在这次的表演中呢，我期待我能够带来更宽阔、更有力量的舞台。
1: 成功不只是热情，更是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0: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来自于陕西。
1: 今天唱什么？
0: 今天唱一首诗人王维的这个一首《鸟鸣涧》，然后发展的一首歌曲。
1: 而且是继第一次唱。
0: 哦、对，第一次唱，
2: 新歌首唱，
1: 全平台首发。好吗？加油！好的。
3: 人间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0: 欢。
1: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你为什么想到创作这样的曲风的作品？
2: 因为之前我在就是这边的一家音乐公司，当时在这边他们有培训班，然后我报名了去之后呢，就是学习他们的这个后期制作。然后呢，那里的老板当时就说，那你如果留在这里的话，刚好我们缺一个楼管，然后三楼的两边，过道的两边，它有一个三角形的这种卡卡。
1: 哦，我知道，
2: 对，叫阁楼应该是。我说是，我能不能睡在这里，
1: 就是一张床的样子。
2: 然后他说同意了，好，我就睡在这里。无意中我在我们的那个旁边，就是那个有个储物间嘛，捡了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就这么大，短的这种，就像王维这种所谓印象派的这种。哎，我一看就觉得，哎，特别好，特别有画面感。我第二天起来我就说，这个如果我要把它写成歌，是不是很有意思？从那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1: 他就有这个本事。我看看这有没有孩子，谁会背五言绝句？没事，来来，好孩子，宝贝儿，五言唐诗，五言。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谢谢。好背
1: 啊。没有难为哥哥。好，去吧。
2: 好，
1: 就这个了啊。
2: 那我还得让老师，
1: 真哥，
2: 我替你上五分钟班，老师啊。

0: 这样的粉丝，这我觉得也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能力。而且其实他有很多歌已经是很流行了，比如说《离人妇》
1: 对《
0: 红马》，最近上热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红马》的手势舞，就各种《红马》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跳。
1: 对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就少个舞蹈家来跳。
1: 对，那舞蹈家在哪儿呢？
0: 那舞蹈家就在那儿呢。
1: 就在那儿。好好好。
0: 这个原唱在这儿，原创在那儿。
1: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0: 来吧，
1: 欢迎老师。
0: 掌声送给文博。
1: 绿的老师给个 intro， 我们开始啊。
0: 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不可方物。
1: 哎呀，谢谢如此美好的文博，谢谢谢谢，赶快请进座。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到底能不能俘获大家的芳心，我们拭目以待吧。五、四、三、二、一，走起。有点小意外，来吧，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
2: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十票拿出来给他一个鼓励，因为在咱们星光大道节目当中，我一向都是非常支持原创音乐，加油。
1: 我带着些许遗憾，那接下来这位选手加油了，有请下

0: 了。
1: 你咋这样听？咋不听星光大道呢？
2: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就来到了星光大道。就是没想到就是能得周冠军，还挺意外。就是加油，好好唱歌嘛，越走越远，就是反正就是别忘词就行。
0: 来吧，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我。谢谢。
0: 他有特别好的幽默感。
4: 16+8是什么意思来着？
3: 16小时吃8顿。
5: 没有人懂。
4: 夜断，就夜断，我们每天只喝液体。夜断是什么来着？
3: 夜里不断的吃。
0: 还有啥来着？
3: 减肥。
4: 哦，减肥。
3: 专减肥的吃。
0: 就她是个特别好玩的女孩，但是她希望得到一个认认真真唱歌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给她这个机会吗？
4: 谢谢。好的，相信你相信的力量，你站在了晋级赛的舞台上。浩瑞，舞台交给你。

0: 次短视频里的样子跟他唱歌时候的样子两个人。
1: 搞笑就是其实是一方面，但是还是想在台上认认真真唱歌嘛，就正经一点。
0: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幽默的性格？你家里？
1: 我家里有时候爸爸妈妈也特别的幽默，然后从小也是跟我姑长大，我姑是那种演员，然后从小跟他们剧组跑，然后剧组里的人也特有意思，所以就是熏陶我这种艺术的一种。
0: 姑姑是喜剧演员吗？
1: 姑姑不是，姑姑是正剧演员。
0: 你是哪儿人？
1: 沈阳的，辽宁沈阳的。
0: 然后就出人才，特别是出这个幽默的人才。
1: 嗯，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嗯，我们看看家庭氛围好不好？
1: 啊，好啊，
0: 我们看看。哎呀呀，你这下面压的谁呀？熊，哎呀，我压一孩子呢，真的是。这你妈呀？
1: 是呢。
0: 你妈呀？你多大了？
2: 我妈炖红烧肉。
1: 25。
2: 你大爷给你炖红烧肉去。我妈给你炖豆角，
1: 你做啥呀？
2: 我踢你一顿就得了呗。
3: 我让你听听，
0: 这你爸呀？
1: 嗯，我爸，这是我大姑，
0: 这姑啊，
1: 这是有两个姑。
4: 锅包肉呛不呛鼻子？我都是
5: 扑蚊子呢。
3: 曲折辗转不过目
0: 发红包啊？这还。减肥啊，减肥的吃是吧？爸爸妈妈看着也就是好恩爱的感觉。
1: 嗯，恩爱，恩爱，特别恩爱。
0: 嗯，老绑在一块儿吗？
1: 老绑在一块儿，就是之前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开公交车，我妈当售票员，然后开饭店之后，我妈收银，然后我爸就干后厨，而俩人就不分，也不知道为啥。哦，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呢？有这么能黏糊在一块儿的了吗？
1: 啊，一个人，一直一个人。
0: 我帮你找一个。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真的。在哪里？
0: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1: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了。
0: 饿了就张嘴，下雨就躲。
1: 对对对，没有太大要求。
0: 是个正常孩子都可以吗？
1: 对，正常人就行了。
0: 啊，对身高有没有要求？
1: 1.85以上。
0: 哎，你有1.85吗？
6: 85.5。
0: 哎呀呀呀！把站一块儿，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
1: 你跟我握手
6: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我看看，我这，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到眼睛啊，挺合适。给，哪人啊？
6: 我西安的，陕西西安。
0: 有点远，西安行吗？
1: 哎，你来东北。
6: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吗？
0: 哦，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以哦。哎呀，本来想把小天属于小天的，但他不到1.85。哎呀，不开玩笑了，该干什么来着？
1: 拉票。
0: 对对，拉票，这正事儿不太忘了。
1: 来，我唱一首《红玫瑰》。
0: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3: 梦里梦的醒不来的梦，红霞里被人浸的红。

0: 谢谢。
1: 超有松弛感的零零后，这种正经的状态崩不了三分钟的那种。啊，来，出票，出票，五、四、三、二、一，走起。哦，我的生日，真的特别好。
2: 哎呦，7月9号。
1: 对。
2: 我很喜欢这个票数。
1: 哎呦，这特别好，
2: 特别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我9月7号的。四位，给还是不给？3、2、1，给出答案。40票。你这次为什么给了呢，蔡瑞？
3: 他的音色好听，然后很自然。
1: 嗯，
3: 我觉得再稍微加一点感情的话，会听得唱得更好听。
1: 来吧，有请三位选手再次登场。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喝着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目前这个排名情况，那恭喜兰兰成功晋级。那我们一会儿台下稍后好不好，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6: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7: 我是妹妹张玉如。
8: 周赛我们感觉选曲有点传统，然后季赛我们就选择现代风的音乐带给大家，
6: 把这份唢呐艺术传承下去，加油。
1: 两只唢呐一条心，星光大道一起赢，双胞胎唢呐。跟大家问个好。
9: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西忻州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7: 我是妹妹张玉如。
1: 好的，这唢呐可是会说话的，那加油好不好。来，双胞胎唢呐加油，舞台交给你。

0: 旭东是我们星光大道原来的优秀选手，这两个孩子已经学了8年的时间，我记得哈，每天8个小时胳膊这么端着，确实是很辛苦。刚才是一个创新了，我们听听地地道道的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刚才是好汉歌，是《水浒传》吧？那凑个四大名著怎么样？谁会唱其他的？对，来上来，你会唱哪个？
1: 啊，《枉凝眉》《红楼梦》。
0: 枉凝眉可以吗？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谁会唱《西游记》？对对对对对。
1: 当风忘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细细看河，怎么它又这么多？
2: 嘿嘿，俺老孙去。

0: 我觉得就这个是你们实际的水平。是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啊，看看大家怎么给，5 4 3 2 1，走起。那四位给还是不给？3 2 1，出结果。
1: 我给。
0: 再加20票。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鼓励的，努力吧，孩子们，努力。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这一轮我恭喜浩瑞成功晋级。没关系，我们静待稍后，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这一次我会加更多的别的一些元素在唱歌方面，享受舞台。好不容易走到星光大道，主要就是享受这个舞台和让自己不要紧张。
1: 世间万般温柔，皆想尽数给你。一看迪磊就觉得特别可爱。迪磊原来是个做厨师的，300多斤的，就是胖厨子，特别可爱。但是为了他的音乐，为了他的爱人，减掉了一半的自己，150。但是抛却他的这个外形体重的巨大变化，你细细的去品他的歌，是不是从他的歌声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那份细腻的情感？舞台交给你。

0: 刚才看见温暖的目光了吗？在哪儿呢？这叫爱人。你这是唱给爱人的吗？
1: 也是唱给我的爱人，但是主要是唱给我的老丈人，我的爸爸。
0: 哦，唱给老丈人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前段时间胃出血，然后晕倒，做手术，然后
0: 这是最脆弱的。
1: 对，最近在康复。然后因为我老丈人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他也是爱看星光大道，他听说我们要来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去没事，家里不用挂，有姐姐和妈妈呢，然后你俩去就行了。然后昨天是他的生日哦，但我俩没有回去。嗯，然后我就想用这首给你，我想把现场这么多朋友的能量都给，我想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0: 祝老先生早日康复，有这样温暖的歌声陪伴，有这样孝顺的孩子们在身边，有您顽强的勇气和毅力，相信能够过这一难关。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生命当中很艰难的时刻，这个是您该过关的时候，没事儿，大胆的往前走啊，心态调整好特别重要。好了，爸爸收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比赛了。他的歌声很细腻，他真的是个厨子，请你相信我，他就是个厨子。嵊州是个好地方，嵊州出啥？
1: 小笼包。咦，
0: 有些朋友可能不信，他说我今天给大家包，来上嵊州小笼包，你教我们包一个包子，回家可以自己包，成不？
1: 对，我准备教大家怎么做嵊州小笼包。
0: 哎，你们想不想学一学？来，上来看，上来看。
1: 我们要开始擀皮儿。
0: 这个过程治愈主要是，关键的步骤来了，薄皮大馅儿。嵊州小笼包，
1: 我们来多来点馅
0: 儿。哎，薄皮大馅儿。
1: 这个馅儿是用小葱，然后黑，
0: 你看它捏，你看它捏。
1: 看，你还得一直兜，
0: 得兜它，兜它，兜，兜，兜它，兜它。
1: 馅儿太多了。
0: 兜它，兜它。
2: 漂亮！
0: 哦，你看。
1: 再包一个。
0: 你看，嵊州，嵊州，浙江包包子这么包啊。

哎呀，你看，那个也不能让你们白上来，来吧，上包子，拿筷子，来。这个做饭是顺道的，但是今天他是来比赛的，接下来给大家唱一个他的原创。投票通道，请。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走起。不错，
1: 谢谢大家，
0: 大家还是给出了一个很客观的分数。那接下来四位，三、二、一，出结果。谁愿意给他一些建议？
1: 我来吧。最最吸引我的还是你身上那种非常干净的真诚，希望你继续保持着这份干净，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2: 谢谢老师。
0: 来，最终的得分是，目前的第二位，所以那就不多说什么了，恭喜您直接

0: 大家好，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乌鸡斯古楞。因为我们的队友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我们的梦想是一致的，我们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希望我们战马乐队能创造自己的时代。
1: 前辈，前辈加油！
2: 有请战马乐队。音乐比宇宙璀璨，艺术比时间具体，陪你们在这里。
3: 先辈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
4: 我是鼓手陶哥陶，
5: 我是吉他手陈明。
6: 先辈们，我是贝斯手乌斯特巴伊尔。
7: 我是胡麦马多琴达布希拉图阿布西特，
3: 阿布西特，对，我们的名字都比较长。也许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是一时半会儿嘴有点倒不过来，说实话，但是他们的音乐一定会让你们印象深刻。战马乐队，加油！

0: 先看看他的服装。他其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乐队的主唱，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所以你看他很多服装都非常有特点。这衣服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1: 嗯，全是我自己设计的。
2: 这个衣服其实这个紫色我还真是没尝试过，
1: 第一次。
0: 这个动作你刚才这个还挺有特点。
2: 对，它就是其实蒙古族那个舞蹈的这个常见的就是肩的这个动作会多，所以我会快点是这样。
0: 哎呀，给我。我觉得蒙古族朋友没有得肩周炎的。
2: 是的。
0: 哎，你试试，你抖一个，不得肩周炎，不得五十肩。
3: 我这已经得了。
0: 你们三个那个人在文博面前还敢抖肩？
4: 我在默默的观察。
0: 抖一个给他们看看。
4: 就每一次他都有一个沉肩，
2: 是，
4: 然后跟着气息，跟着节奏，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大家可以试一下。
2: 是的。
4: 一。
2: 二三四。
4: 对，
2: 这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说。我想就是介绍一下我的这些后面站的我的这几个男士们，平时就是我的这几位四位男士呢，在舞台上是很彪悍很酷的，但是他们生活当中完全跟舞台上不一样。他们挨一个全身奶吧。
4: 孩子多大了？
5: 2周4个月。
0: 2岁4个月。他什么时候开始骑马？孩子
5: 他就2周吧，就是慢慢给他接触。
0: 我们看看超级奶爸在草原上的感觉。
2: 这位是我们的这个贝斯手，带着自己的姑娘。
0: 这个是哪位？
2: 这个是胡斯顿的。因为我们贝斯手胡斯楞是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乌珠穆沁，哎呀，西乌珠穆沁，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家乡。他平时就是我们乐队演出以外，他会回忆自己的牧区。现在也是他还是个驯马师，他会驯马。别看瘦瘦的，但是他会很会骑马。
0: 这四个奶爸看似彪悍，但实际内心柔软，是吧？马上拉票环节。他们其实是重金属范儿的。
2: 是的。
0: 你要不要来个重金属范儿一点的？
2: 这首歌是我们战马乐队在这个马年创作的一首歌，叫马赞。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战马乐队大家给出的人气分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收起。哦，也是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哦，也是加上了40票，听听各位怎么说。文博。
1: 我觉得氛围太棒了，就是整个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音乐节的氛围。你们的金属质感和你们马头琴呼麦，以及你的这个有的时候会有长调的那种，和你们的爆发力的非常的强。但是提醒你们一点，要懂得收放自如，加油。
0: 恭喜你们成功晋级，
2: 谢谢。
0: 六组选手已经全部登台，接下来第七组上场就有淘汰的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我来自辽宁盘锦，现在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觉得我周赛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第一次真正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星光大道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有爱的地方，虽然我们都是竞争对手，就是一点竞争的感觉没有，都仿佛像是战友，我们一起向前冲的感觉。
1: 听乐来自报家门。
2: 那大家好，我叫戴志乐，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南漂的东北姑娘，
1: 在广州，所以她就说自己是南漂的东北姑娘。今天带来什么歌？
2: 在我心中很有分量的一首歌，离不开你，
1: 离不开你。

0: 我是觉得你的声音就属于那种大嗓。你现在在广州？
1: 广州。
0: 怎么去的广州？为什么要去广州？
1: 因为一些变故吧，我欠了很多外债，我就觉得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继续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儿，也不敢告诉父母。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要去广州，广东南方有一个演出，可能要走很多地方。妈妈说那去吧，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开了5天4夜就到了广州，过程老尴尬了，我车丢了。
0: 你开着车把车丢了？
1: 我走到服务区，我从这边服务区这个门进去，然后我从服务区的另外一个门，因为它长得是一样，从另外一个门出来，我就找车，怎么找不到？我的妈呀，我找了得有半个小时，我都要报警了。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看看那边啊，那边，我就听到她指了那边啊，我说原来那边，我说阿姨是那边还有个停车场，然后我才把这个车找到。经历了好多，就看到大家都很疲惫的在路边等，就人生有很多，要很多人都在拼搏，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拼搏，我又有什么苦，又有什么难，我就觉得都一样在拼搏，我没有比别人什么苦，我就是要走下去。
0: 再还完了？
1: 还完了，
0: 靠自己的力量。
1: 对的，
0: 靠这把嗓子。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灿烂，来再灿烂一把，看看他真正的实力。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关闭。来吧，大家给了多少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投票，走起。
1: 想唱好你的声音好，要琢磨演唱方法，要琢磨细腻的感觉。嗯，好吧，
0: 好，来吧，恭喜，哎呀，我们这东北大姑娘成功晋级，祝贺你。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到底谁会离开，谁会留下，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周赛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惊心动魄。然后，因为第一轮的青花瓷票数真的只差一票，就差点就淘汰了。第二轮的时候，非常的意外，居然能够拿到周冠军。所以我也逐渐在摸索，把传统到底是通过融合的方式，还是原汁原味的方式，大家会更能接受。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喜欢我，我是张逸晨。
1: 有请张逸晨，一写一把说古今，吴侬软语唱悲欢。
0: 主持人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逸晨好。
0: 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然后学习的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我是一位评弹演员，
1: 大家带来的是
0: 月圆花好，
1: 我们掌声有请。明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他是师承名门，评弹大家。
0: 对，我们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
1: 对
0: 对，也是非常的幸运跟荣幸能够被老师选中成为他的学生。
1: 是的，就是相声我们讲究说学逗唱，然后戏曲讲究唱念作答，我们评弹讲究的是
0: 说学弹唱。
1: 这个学字怎讲？
0: 相声它有那个搞笑的地方，甩包袱的地方，那我们评弹当中也有这个叫噱头，也是好玩有趣的地方。评弹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有是用说，
1: 让他念个绕口令怎么样？谁的嘴皮子利落？中国传媒大学的西鹏老师，前两句就行。来，
2: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
1: 啊，也还不错。
0: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个苏州话的绕口令啊。
1: 你听听苏州话。来，吴侬软语走起。
0: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东判官水里弄块豆腐干，西判官水里弄块萝卜干。东判官饭吃西判官水里个萝卜干，东判官也吃西判官水里个豆腐干。东判官不把西判官吃豆腐干，西判官不把东判官吃萝卜干。
2: 说的就这么好听。
1: 对，就像苏州的男生一样，就是风雅，是吧？能不能其他的歌曲也改成苏州评弹的那种风雅的味道？
0: 可以用苏州话来尝试尝试试试看。
3: 那我出个难题吧，

0: 好，因为我父亲是苏州人嘛，能不能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评弹，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的。
0: 国票通道，请开启。
1: 一首《钗头凤》送给大家。

0: 离一所粗粗粗
1: 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八号选手的人气指数，来出结果。我77票，另外两组选手请登场。发特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谁去谁留，各位要做一个判断了。3、2、1，出结果。30票。那在这里恭喜你成功晋级。
2: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1: 还有什么话留在舞台上？
3: 一路走来，感谢星光大道给我们锻炼的舞台。
4: 非常感谢这个舞台能够让我自己展示我的音乐啊，我非常的开心。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1: 好的，三位请走上星光大道。

再次登场。恭喜你们，这六组选手今天晋级下一轮，那在下一场拼尽全力好不好？来，3、2、1，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蛤蜊六个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角。蛤蜊
1: 真好。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6: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7: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8: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9: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10: 我撑不下去了。
6: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5: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1: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2: 这个纸呢重5克，
1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4: 干
15: 干，
16: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盛夏时节，暑湿交加，您是否总觉得口渴难耐、心烦气躁？是否常常出现身体浮肿、疲惫乏力，或是吹完空调后浑身发冷、胃寒腹泻？这些看似平常的小问题，其实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今天的节目里，四种被你随手扔进垃圾桶的厨房边角料，将帮您轻松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现在很多朋友啊都特别喜欢在家做饭，哎，相信啊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处理各种食材的时候呢，总会剩下一堆边角料，比如说吃完的水果皮呀、摘完的蔬菜根或者一些叶子等等，那么大多数情况下都被咱们直接给扔进垃圾桶了。但是您知道吗？像有一些被咱们认为没什么用的东西，很多时候也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那么这些厨房边角料究竟有哪些养生功效呢？在这个夏季又可以帮助咱们解决哪些身体遇到的问题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马舒然和副教授张玉平，咱们来一同深入探讨如何巧用厨房边角料解锁其中的养生密码。马教授好，张教授好。
2: 你好，主持人。
3: 主持人好。
1: 嗯，欢迎二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要帮助大家来利用起来那些厨房的边角料，来发挥他们的养生功效。不过我们知道中医中最讲究辨证论治，所以不同的边角料、不同的养生功效，咱们也针对大家不同的情况来选择使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大屏幕上准备了几张图片，咱们看

0: 看看，在这个夏天，大家最容易碰到的一些身体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好，我们来看看图片，咱们一张一张来说啊。先来说第一张，这是大家经常碰到的。现在正值盛夏，大家有时候出门在外哈，不管您是去上班啊，是去出门逛街啊，都有可能烈日当空，哎呀，晒的是浑身冒汗，甚至稍微有点中暑的感觉，头晕目眩。这时候啊，就想买点冰饮料喝，可是您会发现，喝了很多一瓶接一瓶，这怎么也不解渴，甚至还有些朋友出现一些上火的情况，口舌生疮，小便发黄啊，心里还伴着烦躁不安。所以让马教授先给我们讲讲，像出现了这种情况，是我们身体从中医角度讲发生了什么问题？
1: 这个呢，正是夏天来临的时候，暑季当令，人们最容易出现的暑热伤心神、暑意耗散、耗气伤筋的临床表现。比如说，我们首先来说，因为暑为阳邪，容易耗气伤筋。暑呢，它生散之性，会让头面的腠理打开，所以会出很多的汗。那么出汗的同时呢，它又会伤筋伤气，所以人们就会又感觉热，又感觉口渴，还出现浑身乏力的表现。另外呢，暑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暑易伤心神。
0: 伤心神，
1: 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得一种病，叫热射病。那么夏天的这种热射病呢，就是太阳高照，人们得这个病之后呢，轻的就会伤暑，就会头晕呐、心烦呐、失眠呐，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中暑、昏迷的表现。所以在夏季来临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别被这个暑邪伤了我们心神，别被暑邪耗散了我们的气和津液。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来看看了，利用哪一种厨房的边角料可以达到您解暑补津液的效果呢？我们翻开这张图片，西瓜翠衣。这个西瓜是大家夏天非常喜欢的一种水果，大家都爱吃。那么这个翠衣指的是什么？我们让张教授给我们解读一下。
2: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其实是下面的是西瓜皮。西瓜皮的药用价值其实在中医的很多典籍里都有记载。最早呢是李时珍就把西瓜皮单独列出来作为一味药，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西瓜皮它是用于治疗口舌唇内生疮。我们说的西瓜翠衣这个名字，其实呢是在叶天士的临症指南医案中治疗暑病的医案中才用到这个名字。我们学中医的很多同学也知道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一个是叫青络饮，它是吴鞠通的青络饮，还有一个方子是王孟英的叫清暑益气汤。在这两个解暑的方剂中都用到了西瓜翠衣，用它清洁暑热、利尿生津这样的作用。那有些人就会说，我为什么不吃西瓜瓤，要吃这个西瓜皮呢？西瓜皮有什么好处？那么和西瓜瓤相比，西瓜翠衣啊有三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它的清暑力更强。所以在很多医籍里边是用西瓜翠衣来治疗暑病。第二个特点呢，其实就是西瓜翠衣它的利尿消肿的作用会更突出。也是通过清洁暑热，把这个热呢是通过小便排出体外。那么第三点呢，其实这个西瓜翠衣的特点就是它没有那么寒凉。那这个西瓜有一个名字啊，叫寒瓜。那么它有一个医学方面名字叫天生白虎汤，什么意思？它很寒凉，所以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吃西瓜。那么这个西瓜翠衣呢，它没有这么凉，那它清热生津的同时，它能够保存人体损失的阴液，所以对于一些这个有阴分损伤，甚至有一些人他这个血糖比较波动，惧怕血糖升高的人，那么西瓜翠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所以像您说的，有些人还可能真是吃西瓜
2: 适合，
0: 然而不如吃那个西瓜翠衣。
2: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您再具体给我们说说哪几类人，咱们还真的推荐他。不是说西瓜瓤不能吃啊，但是您可能要更好地利用起来这个西瓜皮。
1: 我来补充两句哈，这个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西瓜翠衣，要弄明白。你看这大大的西瓜，那个西瓜翠衣是指的那个红瓤外边那个硬的绿皮里边那个淡绿色的那个部分才叫西瓜翠衣。那么这个西瓜翠衣适合什么人群吃呢？
0: 您说。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西瓜翠衣它有清热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夏季呢，比如说露天作业的人群， 比如说这个清洁工，嗯，或者在这个建筑工地上来建筑施工的人员，或者是外卖哥骑自行车，哎，特别热的这样的人群适合把这个西瓜翠衣打汁来喝，能够清凉解暑清热。那么第二类呢，适合人群就是适合糖尿病的人群，啊，比如说糖尿病的人群又想吃点清凉的瓜果，但又怕西瓜瓤它里边含糖分多，
0: 对，
1: 哎，那么西瓜翠衣就是最好的选择了。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肥胖人群。那么西瓜翠衣呢，它有清热的作用，它能够又利水消肿，对于肥胖人群又能减湿减重，还能清他们体内的热，
0: 真好。所以像马教授说的，尤其这几类人群，咱们推荐您买一个大西瓜，把瓤吃了啊，或者是糖尿病人吃不了那么多，让您家人把瓤吃了，剩下西瓜翠衣可千万别轻易就扔掉了，是吧？那这个您也得处理一下，你把那个外头那个硬的绿皮切掉，留那个比较软和的白绿色的那个段，是吧？那刚才马教授说了，我们可以把它打汁喝，这个都是比较传统的了。那今天我相信张教授，您还给我们带来了其他的不一样的做法，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
2: 西瓜翠衣呢，我们推荐一道药膳，哎，是西瓜翠衣炒百合。那么用到的主要的材料是西瓜翠衣和百合。那么为什么用这两个食材来配合呢？是因为这两个食材它共同的都有一个清洁暑热的功效。那么百合呢，又能够养阴润肺。所以它就能够在配合西瓜翠衣解暑清热的同时，增加它的滋补作用。那么这两者的配伍是属于我们在药膳材料配伍中的相使的配伍，就是一个为主，一个为辅，两者协同，一清一补，能够增强它的疗效，就是清心养阴生津润肺。所以就特别适合夏季在户外时间待得比较长，出现这种出汗比较多、心烦口干这样的人群。
0: 那么刚才说到的这道西瓜翠衣炒百合究竟该怎么制作呢？接下来我们一块去看一看，学一学吧。
3: 现在咱们用厨房剩下的边角料做一道菜，就是西瓜皮，做一道西瓜翠衣炒百合。制作过程中呢，西瓜皮一定要把红瓤全部剔除掉，然后把西瓜的外皮也全要剔掉，但是剔的过程中一定要把那青衣留住，你不要全给它去除了，那就没有功效了。去除完以后，咱们给它切成条，拿盐杀一下，这时候您就发现这个西瓜条从挺到软的一个过程，然后口感也会变脆，大概杀到8到10分钟吧，把它的所有的盐分和水分都要攥干。在制作过程中呢，百合也需要拿3%的盐水浸泡一下，就是一碗水大概1/3勺的盐。浸泡的好处，它是能够把百合里边的一些苦涩的味道能够浸泡出去。在制作过程中，咱们需要把锅烧热，烧热以后放1/2勺的橄榄油，不要太多，然后放点蒜片和姜片，煸出香味以后，把咱们这个西瓜条放进去，大火快速炒，大概是30秒左右。这时候把浸泡过的百合再放进去，大概炒15秒钟左右，把浸泡过的枸杞放进去，继续翻炒5秒钟左右，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的特点是瓜条脆爽，口味清淡，咸鲜适口，比较适合这个季节来食用。
0: 好，所以我们刚才说了，针对这样的一些朋友哈，我们有这种药膳的推荐，充分利用西瓜翠衣，看上去是一个厨房的边角料，把它利用起来哈。那除了吃之外，我们知道在咱们中医学院里面还有很多的外治的方法可以来配合进行，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听听马教授您有什么推荐。
1: 比如说穴位按压的方法，那么这个穴位按压的方法呀，我们主要有两个穴位来推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指向下，哎，点按中间这个地方叫劳宫穴，就是我们做气功的时候发放外气的，哎，用劳宫。那么这个劳宫穴呢，它是属于手厥阴心包经的，哎，一个行穴。这个行穴呢，它是一个火穴，就是它有清火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用拇指点按这个劳宫穴，得点到酸胀为止，哎，能够清热解暑，哎，安神，起到这样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穴位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在这儿，就是我们看，就是腕横纹上两寸，

0: 大概三横指的位置，你摸这是不是有两个筋呢？哎，这两个大筋中间凹陷处，哎，我们用指甲尖点按它，哎，点按这个内关穴，这个叫哎内关穴呢，是手君心包经的络穴，也是八脉交汇穴。这个地方我们点按它，也能够安神啊、解暑。另外呢，夏季中暑之后，尤其是夏季我们冷饮之后，会出现暑湿感冒，会上吐下泻、头晕头疼。哎，按压这个内关穴呢，它有止呕吐、治头晕的效果。特别是比如说你乘船呐、坐飞机呀、恶心的时候，哎，你点按一下这个内关穴，都有止呕吐的作用。哎，所以这个穴位是非常好的一个穴位。特别是记住，我们人身呢自带大药房，那么我们这些穴位就是我们自愈的大药房。哎，点按它会帮助我们安然度夏。
1: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啊，这个场景一看大家觉得也特别熟悉，夏天也经常发生在咱们身边啊。因为夏天啊天比较长，所以到了晚上大家往往会有很多的夜生活，现在有夜经济嘛，你看去吃夜宵，约上三五好友是吧，点上一桌子，有烤串小龙虾是吧，各种各样的，尤其再来上几瓶冰啤酒，一吃一喝，好朋友们在一起聊聊天，哎呀这别提多痛快了。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第二天您会感觉不太舒服。您看我们图片上这位朋友哈，确实就身形有点肥胖，就到了第二天吃多了胀，然后呢身上还有各种的浮肿，眼皮也肿，是下肢也肿啊，而且带着好像身上那种特别困重裹的那种感觉，甚至有时候大便啊都不太清爽，觉得特别黏，粘马桶是吧，啊，这种情况的朋友肯定也不在少数，所以我们得问问马教授了，这类人出什么问题了。
0: 我们说夏季主要最重要的邪气是暑邪当令，
1: 刚才说了暑邪、
0: 那么暑邪呢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它和热邪的区别在哪里呢，它是暑多邪湿，就是暑多兼夹着湿邪一起侵犯人体得病，
1: 除了暑还有湿。
0: 哎，对了，你想夏天天一热，是过两天马上大暴雨就来了、
2: 对，
0: 哎，因为冷空气来了是为了抑制这个暑热的天气，保持一种气象的一种生态平衡，所以夏季是暑湿当令，湿气比较盛，那你又喝了大量的冷饮冰啤酒，哎，那么就是外湿和内湿一起让你身上湿上加湿，所以整个人体就被湿所包裹着。那么这个湿邪呢，它在人体中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部位。那么在上部的湿邪就是头重，好像有布包裹着一样，
1: 有一个湿布裹住了一样，特别的闷得慌那种感觉。
0: 对，脸上也是浮肿，眼皮也肿。哎，那么在上焦的有湿，我们会胸满胸闷啊，总是觉得胸中阳气不舒展一样。那么在中焦，那么就感觉肚子胀，吃啥都没食欲，吃完了胃里头满满的胀胀的。那么在下焦呢，比如说有脚气，哎，有湿疹啊，那么或者说是白带增多，男性会出现阴囊湿疹，那么大便会沾厕所，这些那都是属于湿气弥漫到上中下三焦所产生的临床症状了。
1: 所以这样的朋友哈，咱们也得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调整一下您的体质，帮您改变一下这样的健康状况。那用到什么东西呢，咱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啊，玉米须。哎，说实话啊，二位嘉宾，我是最讨厌这东西的，因为我这人比较喜欢吃玉米，但是你剥那个皮儿，你这上面一根根那须子缠着，我一啃就在嘴上呼着，哎呦，特别讨厌的，特别难受。所以很多朋友真的是就蒸之前就赶紧把它掰掉都扔掉，哎，生怕它得干扰我们享受这个玉米的美味。但实际上这个玉米须别扔，真是好东西，有它的养生功效。我们请张教授给我们讲讲这个玉米须。
3: 这个玉米须啊，确实是一味非常有用的中药，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利水消肿、疏肝利胆，所以它主要用于两大类，一类呢是体内的水湿比较重，那么刚才马教授讲到的这个人体在夏季湿气重带来的这种各种不适，包括有些人会出现的这种肢体的浮肿，早上起来眼皮也肿，包括临床有些患者他会出现这种下肢的肿胀不适。
2: 对，
3: 那么它可以清肝利胆呢，就可以用于肝胆湿热导致的一些肝区的这种不适，比如说这个两胁胀满，那有的人可能还会有这种口干口苦、厌食油腻，那么或者是胆囊炎、胆囊结石等等，所以玉米须是一味很好的食材，也是一味很好的中药。
1: 没错，所以它的一个药用养生价值，刚才张教授也给我们讲清楚了。那究竟我们适合哪些朋友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玉米须呢？而且我们知道玉米。

0: 须哈，它好像相比较一根玉米，它的量不是很大，是吧？我们一般用量怎么来把握呢？
1: 一般这个玉米须呢，考虑到它的这个疏肝利胆、利水消肿的这个作用呢，它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肥胖人群。
0: 肥胖人
1: 一般肥胖人群呢，他们体内痰湿重。中医有一句俗语叫做肥人多痰湿，瘦人呢多阴虚火旺。所以肥胖人群我们建议他可以用玉米须30到60克、开水冲代茶饮来喝，也帮助他们利水消肿。另外呢，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现在研究表明啊，玉米须它有降低血糖，然后还有降血压，还有利水消肿的作用。比如说它的利水消肿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够增加肾的血流量，然后呢增加尿的生成和尿的排泄，从而呢降低水肿。另外呢，它还有这个降血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能够这个改善这个血流量，让血流量增加，让心脏外的这个压力减少，所以呢让这个高血压得到这种改善。另外呢，它能降血糖的作用，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增加胰岛素的利用，所以呢对于血糖高也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
0: 真好。
1: 另外呢，它能有利胆的作用，帮助胆汁的生成和排泄，让胆汁的粘稠减少，所以有利胆的作用。所以这个玉米须呢，我觉得是现在的这个三高人群、肥胖人群，是或者还有一些胆囊炎呀、胆石症的人群，都是适合代茶饮的。所以以后你在吃玉米的时候，不要把它扔掉了，可以煮了玉米之后呢，吃玉米，然后把那个煮的水也适当的喝一喝，帮助你减肥瘦身，还能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
0: 当然了，我们说做一个代茶饮，咱是不是也得再搭配点其他什么食材，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对吧？更多的搭配点，光煮水已经没问题了。所以张教授能不能再给我们拓展一下，推荐一下？
2: 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道药膳，玉米须冬瓜瘦肉汤。
0: 好，
2: 在这个药膳方里头用到两个主要的食材。那玉米须呢有利水消肿、清肝利胆的作用。它又配合了一个冬瓜。
0: 冬瓜，
2: 那我们说的这个冬瓜呀，是让你制作的时候要带皮使用。因为冬瓜皮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会更好，那么我们认为这两种的配合是我们药膳配伍中的相需，这两者共同利水消肿，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利水消肿的作用就更强了。那么这两个主要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调味品，就是生姜啊。那么这块说的生姜呢，是可以带皮的生姜，因为生姜皮和冬瓜皮有点点像，那么它也是利水消肿的作用。
1: 另外我要再补充一下啊，为什么要加瘦肉？比如说冬瓜皮，还有玉米须，还有生姜，这个冬瓜和生姜都带皮，实际上是增加它的利水消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利水消肿太过了，容易伤阴，所以瘦肉在这里边的重要作用就是防止利水伤阴，既能利水，还保证你的阴液不至于过分的因为利水而丢失，所以这个药膳的配伍是非常精妙的。
0: 好的，那么这道利水消肿的玉米须冬瓜瘦肉汤又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3: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菜是玉米须冬瓜瘦肉汤。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其中有几个要领。第一个就是瘦肉切成厚片，和凉水同时下锅，让它的水温和肉的温度共同往上升，这时候你就会发现的汤成为乳白色，就是里边血沫全部溢出来了。开锅以后倒一点黄酒，然后趁酒挥发的时候把血沫全部打干净，捞出备用。第二点，冬瓜的处理，因为咱们选用冬瓜带皮的，为什么选用带皮冬瓜？因为冬瓜皮利水的功效要比肉最少高1.5倍啊，但是呢冬瓜皮是有苦涩的味道，所以说咱们就需要用盐腌制，用盐的渗透压把冬瓜皮的苦涩全部给它溢出来啊，大概腌5到8分钟，腌完以后清水把冬瓜洗干净。第三步就是玉米须的处理，玉米须需要备制，为什么要备制？因为玉米须有一层绒毛，它表面是玉米须非常土腥味的来源，必须要给它拿小火备掉，同时通过高温的备制能够激发玉米须本身的疗效。备到什么程度呢？它成一团状了， 这时候您就把它可以拿出来了，拿一个料包放到料包里边备用。这个时候咱们需要开水下锅啊，把咱们这个瘦肉、冬瓜还有姜片装好袋的玉米须同时放进去，大火开锅，全程小火，大概煲到35分钟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玉米须如果煲的超过40分钟以后，它的活性利水功能就没有了，所以说一定要在35分钟左右比较合理，全程不要加任何调料，包括盐，因为所有的汤都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出锅以后您把盐加到您的碗里边，根据您的口味来调和的，这道菜就制作成功了。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说说中医外治的方法啊，配合我们这样的一些养生的药膳，咱们也想达到这种缓解这个暑湿过盛对身体的一种影响，哪些穴位可以推荐给大家？
1: 一个呢就是腿上的阳陵泉，一个呢就是腿上的三阴交，阳陵泉呢在我们的腿上腓骨茎突前凹陷中，阳陵泉呢又叫筋会啊，筋会呢就是说所有的筋脉都汇聚在这儿，所以呢它能够疏肝利胆，那么肝胆疏泄了，我们的水湿的运化就会好，所以阳陵泉大家有空的时候就是揉一揉，点揉一下，揉3到5分钟，大概揉到酸胀为止，这是一个阳陵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推荐大家的叫三阴交，三阴交呢在内踝上啊，从这儿内踝上3寸就是4横指，我们摸到这儿，按压它，点揉有酸胀感，揉20分钟左右，大家有酸胀感之后就会感觉到你的肝脾肾经脉都通畅了，因为这个三阴交呢它是肝脾肾的交汇的一个穴位，经常按揉帮助肝脾肾的功能恢复，帮助我们气化水液，排泄水液，有助于祛湿减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来说说第3种情况啊。这张图片其实代表了很多现在上班族在办公室工位上的困惑，夏季太炎热了，这个单位其实对咱们挺好的，空调开得非常足啊，甚至有的时候都是那种中央空调，那个风也很大，冷气也非常的足，确实解暑，但是带来的问题是有的时候就让我们觉得过冷过寒了，甚至有些朋友吹得太厉害，正好坐在那风口下面，脖子肩膀都吹得酸疼不已，身上不是冒汗了，是有点凉飕飕的，都恨不得我得带个外套，女同志拿个围巾披上，对吧？而且不光是吹得冷，有的时候也带来一些其他内脏的不适，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觉得胃里凉凉的，是吧？有点像我们刚才第二个，就是大便小便也有点发凉发稀溏，不太好。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朋友回到家有的时候也还会有类似伤风感冒身上发紧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大家一般把它定义为现代的空调病啊，这空调病是现代的说法哈，但是从咱们中医来讲，这种人身体是出什么问题了呢？
1: 实际上呢这是我们要讲的夏季最容易出现的第3个问题，就是受了风寒之邪了。夏季呢我们说自然界是暑热当令，暑又多夹湿，所以还有湿邪，那么另外呢由于炎暑当头，人们呢又希望乘凉饮冷，那么在乘凉的时候被空调吹着了，就会得一种病叫阴暑病，就是说夏天受了寒湿，这个得的病就叫阴暑病。那么这种阴暑病的时候主要就是身体里有寒为主，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些湿邪，那对于这种空调病来说应该主要就是受于寒邪为主了，风寒之邪。那么夏天受了这种风寒之邪主要会侵犯人体哪些部位呢？主要讲3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侵犯体表，比如说被空调吹了，你头呢会疼，身体会紧紧的，会出现恶寒发热，这种流清鼻涕，这种受风寒的这种表现，
0: 风寒感冒了，
1: 风寒感冒了，就是夏天呢也有风寒感冒。除了这种风寒感冒之外，如果你又借着这个吹空调又喝了冷饮了，那么你又会拉肚子了，那就是阴暑的感冒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要备的就是藿香正气水了，所以藿香正气水是适合夏季的阴暑的感冒，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种风寒侵犯我们的筋骨关节了，你是关节紧紧的硬硬的，那么有的人呢还会因为吹空调会面瘫了，这都是这个风寒之邪进到经络里边去了，那么第3种情况呢就是这种寒邪 进入到肠胃，进到脏腑里边了，会拉肚子，会上吐下泻，啊，那么这种风寒之邪侵到人体，大概有这么三种趋向。
0: 大家一定要谨防这些问题的出现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是利用一些厨房的边角料来起到这个养生保健的功效，来

0: 治治我们说的这些风寒病啊，空调病是吧、嗯、我们看看用什么材料，香菜根。很多人啊不吃香菜，这个我们理解啊，尊重大家、嗯、但是像我啊，很多人就特别喜欢香菜那个味道，但是即使再喜欢，我们把香菜买回家还是要处理一下的。嗯，你看这一根香菜，大家肯定要做的就是拿个刀沿着它那个根儿那个地方啊、嗯、稍微留一点绿，砰一刀切下去，大家会觉得这肯定不能要，因为根儿往往还带上一点泥土，顺手就扔到垃圾桶了、嗯、我只用上面的，清洗完了以后那个叶子啪啪啪啪一切，切个香菜末啊、嗯、但是扔掉的这个香菜根看上去带着泥土有点脏脏的，其实也是一个好东西，是吧张教授？
1: 香菜又称胡髓、圆髓，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的它是全株入药，就是它不光叶，它这根也是一味药。那么它的作用呢，它的味辛性温，它可以辛香走窜，内通心脾，外达四肢，能避一切不正之气。所以香菜根它能够解表散寒，温中和胃，所以就适合夏季呢，在空调房里吹空调时间太长了得的这个阴暑病。还有一类呢，就是很多人夏天喜欢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那么也是损伤脾胃的阳气，那么出现的肠胃不适。
0: 哎呀，真的没想到大家随手扔掉就觉得肯定是废物的香菜根，竟然整个香菜是全株入药，它有相关那种养生保健的功效。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它，怎么做它，怎么用它，才能达到它这些功效呢？
1: 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茶饮，那么这个方子的名字是二根姜枣茶，用到的主要的成分除了香菜根，还有一个根是什么，是葱根。葱根其实又叫葱须，那很多人其实知道在感冒之后会拿这个葱啊和姜一起来煮水来解表散寒，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用到的是葱根呢？葱根和葱白它不太一样，那么它主要的作用能够解表散寒的同时能够通经络散瘀止痛，所以在名医别录中就记载它用于治疗的是风寒导致的头痛。所以如果我们夏天吹空调之后出现了这种头痛，这个脖子也不舒服，关节疼痛，那么我们只用葱白来发表痛阳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加上葱根就能够通经络。所以这两者葱根和香菜根又是一个我们刚才讲的配伍中的香虚，两者共同的来解表散寒加上通经络。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加了两个很常用的生姜和红草，本身就能够温暖肠胃，所以这四个食材一起来把它放到这个茶壶里边煮上个5分钟左右，这样的一杯代茶饮夏天是值得拥有。
0: 好，谢谢二位的推荐。那最后还是马教授您再给我们推荐推荐配合的一些外治方法。
2: 我们中医有一个原则，就是要中和的思想，中庸之道、嗯、就是说如果你身体寒了我们要用一些热的食材，如果你身体热了我们要用一些寒的食材，
0: 没错。
2: 那么所以说如果夏天受了寒了，我们一定要寒者要热之。那怎么热呢？我们有几个推荐，就是用艾灸的方法。
0: 哦，哎，
2: 那么艾灸呢，我们可以有比如说买个艾柱点燃了，比如说你这个灸肚脐，肚脐呢是我们的神阙穴、我们离肚脐3到5公分，灸上15分钟左右，来灸肚脐，
0: 热热的就进去了，
2: 哎，温暖你的中焦，防止你夏天受阴暑之后出现的上吐下泻的胃肠型的感冒。那么如果你是腿疼了，比如说你乘凉一冷去游泳去了，受了这个寒湿了腿疼了，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艾柱呢来灸这个足三里穴，来帮助来驱散腿中的这个寒邪。所以夏天呢来解暑清热最好的就是这个艾灸的方法。
0: 谢谢二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四张图片，也是最后一个情况了，这个非常的应景啊，现在这个世界杯啊赛事激战正酣，很多朋友都在熬夜看世界杯，所以大家往往的是白天又上班啊学习啊工作呀，其实就已经挺劳累了，晚上这个精彩的球赛不能错过啊，尤其那个重要的那些队伍的对决。但是熬夜看球下来非常的兴奋，会带来什么呢？就是白天的困乏疲惫，比如双眼打架都睁不开，再加上如果头一天晚上您支持的球队没踢好输了被淘汰了，这球看的可真的凹心啊，是吧？有的时候哎呀这个脾气非常的暴躁，心情不爽，也会带到第二天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当中去。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也不少见啊，我们让马教授给我们分析分析这种朋友碰到了什么问题。
2: 这个呢就是

0: 在夏季来临的时候的另一种病因就是肝火上炎。
1: 嗯，
0: 那么这种肝火旺的表现，一呢就会表现为肝阳上亢，
1: 嗯，
0: 你会头胀头痛，然后呢目赤啊。第二个呢就是肝火

0: 啊，肝血就会不足。那肝血不足之后，我们的眼睛就会干涩。所以我们夏天或者是晚上你看书时间长了，你一会儿你就眼睛就很干涩了。
1: 对对对，
0: 这都是让肝的阳气疏泄太过，肝的阴血不足的一个临床的表现。再一个呢，就是阳亢过度了，就会出现肝火了。出现肝火的时候，你看熬夜的人，他的白眼睛全是有血丝的。
1: 对，红血丝、
0: 红血丝，眼睛红红的，这就是肝火上炎的表现了。
2: 明白。
0: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注重调节情绪，特别是在晚上11点到3点之间不睡觉，这个时候是最熬肝血伤肝阴的这个情况。
2: 那针对肝火，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些厨房的边角料来解决问题呢？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啊，翻过来看看芹菜叶。芹菜大家非常喜欢吃，因为口感非常的爽脆哈，而且我们知道膳食纤维非常的高，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增加胃肠的蠕动啊，增强排便，大家都会吃很多的芹菜。但是芹菜叶确实吃的人稍微少一些，一个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它稍微有点苦，二是呢确实它不像芹菜嚼起来很脆嫩，这东西有点不好嚼，是吧？
0: 不太好，
2: 不太好吃，对吧？但是其实这东西你也别扔了，因为也是一个好东西。我们来问问张教授。
3: 那么这个芹菜叶它主要的作用啊，能够清肝火，就老百姓最常用的就是用它来降血压。除此之外，它还可以这个止血、解毒、祛风。那么芹菜叶和芹菜茎它的功效有没有差异？在一些本草著作中没有明确的把它区分出来，但是现代营养学其实已经研究非常多了，发现在芹菜叶中的某些营养物质甚至高于芹菜茎，所以我们把这个叶浪费了是有点可惜的。比如说在芹菜叶中，它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E、K， 那么还有一些矿物质，它的含量甚至是高于茎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芹菜茎它的纤维是比较丰富的，其实芹菜叶的纤维比芹菜茎更丰富，所以它就能够很好的促进肠胃的蠕动。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芹菜叶中有一些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最常见的是芹菜素，它就能够很好的舒张血压、抗炎症、抗氧化，有利于血压的稳定。所以这个芹菜叶也是一个宝。
2: 既然这么好，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哈。什么样的人适合吃它？
0: 芹菜叶包括芹菜它都是凉性的，一般它适合于就血压偏高的人食用。如果脾胃虚寒血压低的人，建议就少食用这个芹菜叶或者芹菜。如果你实在是喜欢这个口感，那在炒的时候适当多放一些姜，就是防止它的苦寒对脾胃的损伤。
2: 好，所以我们也说到了针对的人群，那接下来我们请张教授也给我们推荐一下，既然它口感我们刚才说了不太好，是吧？怎么加工一下，配合什么样的食材，我们给它做一下，做成一道又好吃又有营养的药膳。
3: 那么我们为大家推荐一道药膳，叫芹叶豆腐饼。那这道药膳中用到的食材是芹菜叶，那么还有食药物质，我们知道现在食药物质一共是106种，那么我们选择这里边具有平肝热这样的食材，比如说菊花、牡蛎，这个菊花和牡蛎都能够清肝平肝。那么还有我们加入了陈皮，那么陈皮呢它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去除这个食材中的这种油腻。在这些食材中呢，我们还加入了豆腐、鸡蛋、肉末，那么这些食材能够健脾和胃，那么也是能够满足我们每天人体需要的蛋白质。在这个药膳方中，我们提到了一个特殊的一个也是边角料，就是这个牡蛎。很多家在夏天的时候会吃烧烤，可能把牡蛎的肉取完了壳就直接扔掉了。其实呢，牡蛎它是一味中药，而且在临床上用的非常广泛，它的作用呢是能够平肝阳，能够重镇安神，能够这个收敛固涩，软坚散结。软坚散结就是我们说的用于治疗结节。在这个药膳方中，如果家里正好吃牡蛎，可以把这个壳留下来，把它洗干净了，把它敲碎了，和菊花一起来煮水。如果家里说我不能专门去买，那没有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芹菜叶和菊花一起搭配 本身就能很好的清肝平肝稳定血压。
2: 好，刚才教授推荐的这一道芹叶豆腐饼

0: 听上去哈，它的制作过程稍微有点复杂了，但是其实啊也不是特难，一看就能学会。咱们一块看一看。
1: 接下来带来一道菜是芹叶豆腐饼，锅中水烧开，放上半勺盐，放一点食用油，然后把芹菜叶放进去，开锅马上捞出，然后拿刀给它分成两部分，70%的芹菜切成长段，30%的芹菜切成细末备用。咱们第二步是制作汤汁，用咱们这个牡蛎壳拿刀给它敲碎，装在小料包里边，把杭白菊还有陈皮同时放在容器中，大概煮需要5分钟左右，煮完以后晾凉备用。第三步呢，咱是把肉馅和豆腐同时放到容器中，拿手给它抓碎抓均匀，同时呢放一个鸡蛋继续抓均匀。这时候咱们把提前准备好的汤汁分3次倒入肉馅中进行抓取，抓到黏的感觉，放上半勺盐，一点姜末，把咱们准备切好的70%的芹菜叶放到里边抓均即可。咱们取一个盘子抹一点油，防止它粘嘛然后把咱们拌好的这个馅料放到盘子中，拿手给它摁成像肉饼一样，然后上锅蒸。正常情况下咱们家里边应该蒸18分钟左右，蒸完以后拿出来，咱们把剩下的一点芹菜末锅中少放几滴油，马上放上开水，然后放一点盐，然后去勾芡，把剩下的30%这个芹菜末再放进去，往这个肉饼上均匀的一浇就可以了。
0: 那同样的马教授咱们配合的一些中医的外治方法，针对这样的人群需要降降肝火的哪些穴位咱们可以用到
2: 我们能降肝火的主要有两个穴位一个就是我们的太阳穴再一个就是太冲穴太阳穴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眉毛的尾端往外一横指，眼角往外一横指的交叉点，就是这个侧头的这个凹陷处，
0: 这个好，
2: 这就是太阳穴。
0: 对，
2: 我们用手点住太阳穴，使劲按，按到酸胀，放松，再按到酸胀，再放松，就是一压一松，或者是顺时针揉，逆时针揉。比如说夏天我们中暑了，喜欢用清凉油，抹在太阳穴这个位置上，
0: 提神醒脑，
2: 提神醒脑，它能够帮助我们缓解下热。肝火旺，因为这个太阳穴正好是我们的少阳经经过的地方，所以能够疏肝利胆，缓解我们的急躁易怒的情况。那么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呢，在我们足大指和二指中间，这个两个趾骨中间推不动的这个凹陷中，就大指和二指，足大指二指之间，这个太冲穴它就叫我们的出气穴。当我们怒发冲冠的时候，你用手点按一下太冲穴，然后呢，你就感觉这个气就像气球瘪的一样，一下就没了。所以这个太冲穴，大家一定记住，经常揉一揉它，会让我们很怒的一种状态恢复到平静的状态。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1: 干！
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提出将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废循环利用短板。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地区多地仍有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北半球多国持续高温天气，导致山林大火、河道干涸，民众生活受影响。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五年规划，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体系在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完善。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规划推出一系列新举措。例如，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首次提出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的阶段。本次规划的一大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对此，规划要求发电企业要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费用纳入电站建设运维成本，将退役设备交由符合条件的循环利用企业妥善处理，构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体系，
2: 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实施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控，这也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3: 4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克里斯特松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瑞方钦佩中国文化和创新精神，赞赏中国取得的显著发展成就。瑞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王毅转达中国领导人对克里斯特松首相的问候，表示瑞典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展现了瑞方的独立自主和战略远见。中瑞关系近年来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是关键。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
0: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2号至4号在湖北、湖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政

0: 确政绩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奋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国务委员慎宜琴2号至4号在陕西调研民政文旅等工作，他先后来到咸阳市、西安市，深入企业、产业园、民俗村等，详细了解文岗扩岗、银发经济、乡村旅游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不断把人口老龄化挑战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动能，持续做强做大文旅产业，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2: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3: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2: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1: 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晚上9点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后，美沙克还将联手季风气流，给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强降雨，将波及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今天上午，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海南等地依然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将降雨影响降到最低。
0: 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从今天下午起，广东多地降雨增强，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赣高铁、深圳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受美沙克影响，海南三亚昨晚发生多起车辆涉水抛锚的事故。在海棠区一路口，一辆车在积水中抛锚，车内有5人被困，其中一名是儿童。消防员合力将车推出积水路段，5人成功脱困。昨晚美沙克在海南登陆带来的强降雨，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一度被淹。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一处。

0: 浦湿地公园吴护栏的桥面被湍急的水流冲入河中。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抱住一块木板在水中漂浮，救援人员迅速下水，在岸上人员的配合下带领该男子成功脱险。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的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
1: 我现在位于海口市主要的客货枢纽港口之一铁路南港，那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昨天也就是3号的凌晨2点停运。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的这些带渡货车正在等待琼州海峡复航。
0: 在恢复通行前，总台记者在带渡车场看见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正在等待过海，有的货车装载着花苗、水果等生鲜产品。
2: 是下午过来的，装了一车菠萝蜜，放都2天就坏掉了。
0: 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车场内设立临时物资发放点，将矿泉水、热面条等物资送到司机旅客手中。与此同时，在码头作业区，港口调度人员和海事部门工作人员也引导带渡货车依次驶入船舱，确保复航安全有序。据了解，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晚9点恢复通行。
3: 这两天，北方正经历着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全面铺开，多地气温创下今年来的新高。
0: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截至昨天15点，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48.9摄氏度，创下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新高。在巴州若羌县，为应对高温，当地环卫部门加密城区道路洒水频次，持续为路面和城区环境降温增湿。同时，若羌县的多处爱心驿站也全面开放，驿站内配备空调、饮用水、藿香正气水等，为户外工作者提供避暑服务。连日来，宁夏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滚滚热浪给市民出行带来不小考验。在吴忠市利通区，当地城管部门增派洒水车辆，延长作业时间，扩大覆盖范围，用勤洒水广喷雾的方式给燥热的城市冲凉降温。
4: 6台洒水车，高温期间已增加到10台，同步上路作业，作业时间也由早上7点提前至6点启动。
0: 从昨天开始，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昨天北京的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体感闷热。从傍晚至夜间，北京出现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至明天5点，北京市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房山等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阵风和冰雹。昨天，河北石家庄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今年来新高。
5: 订单量剧增，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0: 河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今明2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今明2天，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能达到25摄氏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高温天气来势汹汹，这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热穹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就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中央气象台预计，6至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将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
3: 今天，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迎来大批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
6: 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
7: 国家就派了南宁舰和衡阳舰来香港，我们也都是展现出国家对香港的关怀。
6: 现在我们就登上了南宁

0: 建的后甲板，那这个区域呢主要是舰载直升机的升降区。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在这里热情的拍照打卡留念。那这次开放活动呢，不仅仅是开放了前后甲板，舱室内的很多区域也面向公众开放，那香港市民可以大饱眼福了。
1: 先进的军舰来到这个香港，作为一个香港中国香港人，觉得很自豪，也都觉得为国家的国力的发展和军事的强大而觉得非常自豪。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都祝香港能够明天会更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继续晚间新闻，今天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集中展出明代五帝皇陵瑰宝，其中十二龙九凤冠是中国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与国博馆藏九龙九凤冠同出自明定陵。这件凤冠的主人是谁？有什么讲究？我们一起来了解。
5: 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九龙九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气韵，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珠环翠绕。再看布局，十二龙九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八龙五凤，后面四龙，两侧各二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十二龙九凤冠为什么是十二配九吗？左传有云，治理上物不过十二。十二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十二配九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他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他为皇太后时所制。七月，在北京明十三陵，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还有现存的唯一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
4: 暑期到来，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
6: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7: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6: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中国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8: 最喜欢的其实还是琉璃，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9: 这是一个陶瓷的小钟表，传统的陶瓷的制作当中呢，直角的东西是比较难呈现的，把陶瓷烧成了一个偏几何化的一个形状。
6: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纷纷出圈，吸引着更多人在慢

0: 淡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1: 在这一面木樨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0: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转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
2: 我每周都会来，在每一个笔画、在每一刀之间，都可以找到比较舒缓的一些时间。
3: 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凡人善举，彰显担当。近日，山东青岛、湖北建石等地上演了一幕幕暖心瞬间。
0: 2号，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八仙墩海域，一名少年不慎落海，被离岸流越卷越远。社区工作者张连铎见状，挺身而出，跳入汹涌的海水中。另一名社区工作者杜长青也赶来帮忙。
4: 因为我水性不好，我有点顶上，但得扶住。我说靠这边，靠这边。
0: 由于海上风浪持续加大，离岸流反复拉扯，大大增加了救援难度。途经此处的退役军人崔永川发现险情后，毫不犹豫迅速下海，与张连铎会合，并通过一人背一人推的模式，将孩子逐渐从深水区转移到岸边。
5: 你往前进了2步，他给你出库一步半了。好不容易出来到这个地方吧，是真没人了。遇到这事，还是义无反顾啊？
6: 没什么想法，就是下去救人啊。不管下去几个，都得一块上来，不能一个不能落下。当过兵，肯定是冲在前面的。
0: 由于救援及时，落水少年身体并无大碍。最近，一辆满载木质板材的货车行驶至湖北恩施建始县高平镇一路段时，突然因高温爆胎起火。附近的村民谭振林听到响声后，迅速赶来。谭振林立即拉出自家水枪喷水降温灭火，随后又从家中拿来灭火器交给司机，以便同步扑救。这时，周边群众也陆续赶来，用水桶提水协助灭火。大约5分钟后，明火被彻底扑灭。为了消除复燃隐患，谭振林与货车司机又将车辆所有轮胎充分淋湿降温。1小时后，确认车辆无安全隐患，货车司机这才驾车前往修理厂检修换胎。
4: 确实只能的是没想太多。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
0: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3: 近些天，北半球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导致山林大火、河道干涸，民众生活受到不小的影响。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新闻公报称，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可能性将加大。
0: 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办的美国州博览会3号临时关闭。当天，华盛顿特区最高体感温度达到45摄氏度。医疗人员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现场救治了44名游客，其中11人被送往当地医院。
7: They were starting to make the people come out, and they just said people were getting sick and passing out, and they just thought we got to get the people a break and get them into the museums and try to get them cool off, not in the heat.
0: 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空调用电需求暴增，叠加

0: 发电机组停运、输电线路严重过载等问题，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安大略省等地已经发布高温预警。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据魁北克水电公司数据，三号上午雷暴导致该公司50,000多名客户遭遇停电。据多家媒体三号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西班牙近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该国气象部门三号表示，预计本周末西班牙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0到44摄氏度。今年6月，西班牙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三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经超过70平方公里。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平方公里。受火灾影响，近1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法国消防部门三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三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
1: It's scary when you get so close, because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0: 意大利管理部门三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位于阿尔卑斯山山脚的马焦雷湖水位正以每天4厘米的速度下降，当前蓄水量仅为总库容的48%。
2: 今夏北半球极端高温频发，制冷家电的需求集中爆发，驱暑小家电供不应求。中国企业针对不同市场的需求改良设计，提高产能，为多国民众送去清凉。
0: 受老建筑保护规定、高额安装费、技工短缺等多重影响，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偏低，市场缺口明显。广东佛山企业推出的免安装分体空调，由于完全贴合欧洲民众的居住习惯、建筑法规与气候条件，能有效解决传统空调安装难、开销高、使用体验不佳等问题，市场销量大幅上涨。
3: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我们目前终端售价大概是在1000欧左右。那如果消费者去购买一台壁挂式的分体，就是我们国内说的这个分体机，考虑上安装费用之后，大概是会在2500欧、3000欧甚至4000欧不等。
0: 企业还通过结构改良、轻量化、静音技术优化，让产品同时兼具传统分体机制冷效果与便携空调易安装等优势。
4: 消费者只要快速地将支架装在窗户上，将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地去搬运。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是不太能听到压缩机的声音的。
0: 据佛山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佛山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
5: 佛山海关依托一港通、大湾区物流一体化改革模式，实现了进出口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提升货物通关效率，为企业降低仓储和物流成本。
0: 在浙江义乌，随着高温天气到来，风扇帽再度火爆，产品全新升级到2.0版本，来自全球的订单络绎不绝。走进一家帽业厂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全线赶工，缝纫机高速运转，现场烟雾缭绕。缝纫机踩到冒烟这句玩笑话在义乌成为现实。
6: 还真冒烟哎！
0: 从去年到今年，这款帽子持续热销的原因在于不断升级。
7: 拿在手上你看也不方便，又不能折在包里面，你看最多只能这样挎着一下。但是我们升级这种2.0版本的，你看它就可以随意折叠，你看这个就携带就方便了。
8: 我们现在还正在跟高校在合作研发出3.0版本，在义乌。

0: 的话，你永远不用担心下一个风口在哪里。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38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近日，中国科学家在光中研制方面取得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
1: 掌握最微观世界的量子规律，是为了叩开最宏大、最不可思议的大门。我是陈宇敖，今天我来开讲。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我们不妨把目光从浩瀚的宇宙投向微观的原子。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外面它的电子会处在不同的轨道上面，然后从一个轨道掉向另外一个轨道的时候，它会发出一个光。那这个光的频率非常非常的准，大家发现就是说这个频率就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基准。到1967年的时候，人们就用铯原子超精细结构的跃迁来作为时间基准。你可以想象它每一次跃迁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钟摆，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于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在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

0: 这里就是光晶格钟实验室。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最新的成果，就是四原子的光晶格钟。那整个这个实验室你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钟，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说是一个有个摆锤啊，或者是手表啊，或者是这样的钟，说是这个很精准的钟啊，但是它实际上是比大家想象中的复杂许多。整个这个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正式的钟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钟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1，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一或者是千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三维空间上的一个蛋托。当然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蛋托里放一个蛋珠，这个时候蛋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蛋托，它会从这个蛋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弹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地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纵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激光，我六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会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六个原子六个方向都会挨踢，最后它把它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钟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钟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19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目前在今年下半年，国际计量大会会进一步的讨论修改秒定义的可能性，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跟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我到这个做的，这个倒做的多一些，就是吊一吊，然后会拉伸一下嘛，然后可能会卷一个腹啥的，有一点，现在都藏起来了。
1: 我们有个网站，就每天都会有更新，有新的文章发过来。重大突破还是比较难的，我们的光钟也是搞了有7-8年了，其实因为它这个很多技术它是只能一点一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什么的就能砸出来的一个领域。像从我们大团队来说，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0: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墨子号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广义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

1万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说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叫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这个就是我跟潘建伟老师，我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把大学的这大一大二的普通物理啊，都其实都已经学过了，觉得物理没什么好学的，当时还没学量子力学，觉得就是前面的学的东西都很简单，基本上什么东西算啊算就能算出来，感觉也不用很认真的去上课，然后呢也很迷茫，就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当时也曾经就是会打打游戏啊，有段时间还是比较堕落。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致觉得就是超冷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2009年我正在搭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遥，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深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地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量子光学的一个实验室。我们也是一直在致力于对大众进行科普量子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东西。这里做了一个装置，就是把薛定谔的猫具象化了。从这边来看的话，这只猫就是死的一个状态，躺在那死在那里了。但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塌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下。原则上这两只猫啊可以分得无穷远，哪怕其中一只猫在银河系的一侧，另外一只猫在银河系的另外一侧，对吧？这个过程是瞬间发生的。爱因斯坦他把它叫做遥远距离的诡异互动，那这个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要讲的跟量子科学有关系，量子科学都懂吗？都不懂，那就好办了。你们在网上看到过吗？各种各样的量子产品，量子牙刷，量子眼镜，量子鞋垫。你不要笑，那个量子鞋垫非常管用，它是通过量子力学就打通你身体的量子通道，从脚底的穴位输入那个能量进去以后，让你的骨骼里的那个钙离子产生量子纠缠，然后据说是可以起到增高大概1到2毫米这样的作用。确实现在打着量子旗号招摇撞骗的也有不少。今天我们的这位开讲嘉宾除了做科学研究之外，和他的老师一起也很多年在从事这个量子的科普，就是想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量子科学。所以今天我们这位开讲嘉宾来到现场，是推出一款新的量子产品，叫量子手表，300亿年误差一秒。掌声有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宇敖，有请。
1: 你好，陈老，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么多年，好像您和老师也在一块儿，潘老师一块儿在做这方面的科普工作。
1: 对。
0: 这些年做下来，您感觉周边的人对于量子的这个概念的理解，你进步了没有？
1: 哦，那还是进步了不少。嗯，比如说我在合肥打出租车的时候，听说我去科大，他也会讲说啊，你们科大的量子很厉害。所以从这些来说，大家对这个最前沿的技术没有那么陌生了，我觉得。
0: 所以今天您那个手表带来了吗？300亿年误差一秒，定价多少钱那个手表？
1: 哦，那还挺贵的。
0: 大家刚才那个通过开讲的时候看见了，它不是一个我们说的这个一个座钟，或者是一个我们印象中传统的计时器的东西，它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实验装置。
1: 对，
0: 而且现在以目前的技术来讲，您还在努力把它缩小。
1: 对。
0: 希望未来能够比如说把它带到太空上或者带到哪，但现在处在实验阶段，它还仍然可能还得像第一代计算机那样，就是得占用好几个房间。
1: 对啊，
0: 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花那么大精力干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重新去非要去定义这个一秒钟？
1: 一方面掌握了标准，就是掌握了这个话语权嘛。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我们正常来说，可能说一天开个会，比如迟到个5分钟，没什么关系，对吧？
0: 但我们直播就不行
1: 啊。那我的
0: 直播5、4、3、2、1，说开始就开始。
1: 对对对对对。
0: 等会儿我去个洗手间。
1: 对，
0: 那不行。
1: 然后呢？那其实就你会发现，就是说，就像直播的时候，那5分钟就不行了。那5、4、3、2、1，那就是说，那差个一秒钟，
0: 那都不行。对，
1: 差个一秒钟不行，那我差个半秒钟行不行？不会慢慢的，也许还可以，对吧？
0: 对，
1: 那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不能
0: 分毫
1: 不差
0: 不差。
1: 你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
0: 开股市，
1: 假设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我大概就是用通过就是两边的时间差，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0: 股价了，
1: 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
0: 快起床，快买。
1: 就是这样，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一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
0: 对，
1: 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10^-9，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普朗克时间是10^-44，
0: 但他那个时间不是实验做出来的时间，他是理论算出来的。
1: 对，未来到底能不能达到，
0: 就我们能不能够往那个数值去逼近。
1: 对，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

0: 间以内的事情大家是不知道的，
1: 嗯，
0: 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这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
1: 嗯，
0: 就是发生了什么，
1: 嗯，
0: 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那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比如说或者说到现在的一些暗物质啊暗能量啊都还不知道的，到底是什么，对吧，然后就是诸如此类。

0: 接下来您开讲的过程中，有几位观众写了小纸条的问题。
1: 一个问题是，我看了很多科普，依然搞不懂量子力学，找我呀。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定型了，我是谁都这么悲惨。但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从小培养对科学的兴趣。如果要培养我的孩子学习量子力学，最好从几岁开始？
0: 晚了，如果孩子都已经出生的话，晚了，在肚子里就开始，
2: 对，开掉就可以。
3: 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其实接触到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一些生活里面的现象啊，太阳日出日落啊，就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物理上的东西。
0: 对，
3: 从物理来说，其实说不存在说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当孩子睁开眼那一刹那，
0: 对，
3: 其实就已经在接受物理了。那么量子力学来说呢，其实确实比较拗口，或者说是比较 new， 对，因为是长期的大家过去好几千年形成的一个世界观，有一点点的
0: 跟你的经验有点
3: 不一样，
0: 感觉用经验没法解释。
3: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包括跟潘老师一起致力，就是觉得是应该要把这个东西稍微往前提一提。
0: 我听说您和潘老师还曾经给幼儿园的孩子，
3: 对，
0: 去普及过量子力学，
3: 对，
2: 讲过。
3: 我是给我家儿子当时幼儿园的时候讲，
0: 他能懂吗？
3: 我觉得最后他至少就是说知道了，比如说他们既可以在家里玩，又可以在上学，他们很期待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就是正式讲物理的时候，其实包括一些原子啊，就是一些初步的一些的概念，就可以已经可以提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可能其实是需要推动的一个方向。
0: 第二个小纸条的问题，您在刚才开讲中提到了保密通讯。京沪干线用于保护重要信息的传输安全。生活在京沪线上的我，列车员吗？您是想问问我的个人信息未来是否也能被量子通信保护？
3: 这个其实说不定已经被保护了，你还不知道。现在已经很多银行已经用上了我们的这个东西了，就是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数据啊。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呢，就是还是主打一个，就是润物细无声，就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真的用量子技术保护，就是说互联网的每个比特啊，或者那个时候，那你的个人信息不会那些电诈或者这些东西，你慢慢就不会出现。在这个过程，你可能就完全就处在一个无感去享受的一个。或者说你认为你的就很自然的就在生活在这个时代里。
0: 今天在现场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假装不懂量子力学，然后听完您的开讲之后都是有很多感兴趣的问题想要跟您交流一下。谁先来？来，
4: 曹老师好啊，刘老师好啊，我叫李东东啊，我从实验室毕业之后呢，一直从事量子科技的这种产业化的工作，主要是。
0: 刚才我说谁懂量子力学，他坐下面。对，
4: 因为这么说，没有人懂量子力学。
0: 你是搞产业的？
4: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主要是更重要的是要用到量子力学，
0: 要用上。
4: 这几年的量子计算的这种概念非常的火，大家可能也经常会刷到量子计算的一些新闻，有了什么样的一个进展啊？
0: 我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啊。量子计算机
4: 啊，我们现在像手中用的笔记本电脑或者包括手机，我们都把它称为传统计算机。而量子计算机呢，更像是第一代的计算机那个样子，像一个小房，大家能看到的这个状况，可能是第一眼是一个中间的大白罐子，我们把大白罐子打开，里面是这样一个超导量子计算的这个芯片的这个状况。
0: 这个能起什么作用？
4: 量子计算机呢，并不是未来取代计算机的。它，我们在使用经典计算机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卡顿，比如说手机会卡。即使是我们现在的超级计算机，它也会有一些卡顿的时候，有些问题它不擅长解决。那么量子计算机其实就是瞄准这个，来补充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跟我们生活也是会有息息相关的，比如天气状况的预报。比如说像药物啊或者新材料的这种研发，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你如果你使用现在最强的超级计算机来破解我们常用的这个密码体系，那可能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啊，这个时间就是。

0: 别的长啊，大家不可能去等待它的结果的。
1: 嗯
0: 啊，嗯，但是如果你使用一台理想的量子计算机，
1: 嗯，
0: 可能这个时间就在几秒钟就结束了。
1: 哇，这是针对我们现在所用的常用的密码系统。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当我真的掌握一台，比如说跟经典的笔记本电脑一样速度的量子计算机的话，想破解这种可能就是真的是按秒的级别，就立刻就破。
0: 我们现在已经，量子计算的发展已经跨越了第一阶段，我们已经不会被桑老师一开始提到的，就像这种讲量子鞋垫啊、量子水啊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量子技术的骗局来困惑了。但是对于量子计算这种最新的这些进展，公众还是非常疑惑的，不太知道怎么去理性的认识去了解，尤其是特别容易被一些炒作性的这种新闻啊容易误导。
1: 嗯，
0: 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我们怎么引导这个我们大众对这些量子科技的最新发展有这种理性的认识。
2: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致力想要做的一个事情。现在量子计算就是说市场上非常火啊，但我也还是想在这里呼吁一下，就是市场上这波火对我们真正搞科研的伤害其实蛮大的，而且是伤害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好不容易就费了好老鼻子劲完成了一个里程碑性的工作，在就是市场上，在就是融资的时候，在 PPT 里早就被实现了，人家看到说啊，你们才这个水平，就是这样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承担的一些国家的任务，那有些就是那市场上一火之后，那就是毫无章法的，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规矩嘛，有我们自己的那个有些
1: 打乱节奏，
2: 打乱节奏，对，就是比如说有些我们还在观察说，这个孩子是否就是说留下来继续搞科研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好几倍的工资的这个橄榄枝抛过来了，好他就去了。那对于那些留下来，我们用情怀留下来的那些孩子，其实伤害蛮大的。
1: 嗯，
2: 所以我们不是说不鼓励搞，就是要不要搞，一定要搞，就是说产业化也要搞。
1: 对，
2: 但是呢，还是呼吁大家，就是说要比较，还是要诚实的告诉投资人也好，或者是告诉市场、告诉大众，就是这条路其实还非常非常的远，你真正要产生经济效益，我其实是不好说什么时候才会有的。
1: 如果说产业脱离了科研，只顾市场，甚至是有的时候违背这个科研的规律，做一些市场行为，去为了自身的利益，那对于科研来讲是一种伤害。
2: 对，
1: 下一位。
3: 老师您好，宇昂老师您好。刚刚听到这位老师有说到量子计算机，我为我的生活感到深深的担忧，因为我是一名财务，然后我的爱人又从事银行工作，所以就比较担心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还有就尤其是客户类的。
1: 你们俩就属于那种我从来没见过钱，对我来讲都是数字。
3: 我们未来的量子计算机，就是感觉他们是一把越来越锋利的矛，能够破解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传统密码。又提到量子通信，它是一面基于量子力学原理绝对无法攻破的盾，这个时候就感觉
1: 对
3: 信息安全了一些。
1: 我知道你的问题，你是不是担心这种，
3: 就是感觉
1: 谁更厉害是吧？
3: 对，
2: 当时您觉得哪个更厉害？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确实很难说。
2: 这个就是还是
1: 千百年来最后到现在矛和盾的成语故事，到现在你也没有最后的定论。
2: 至少就是现在的科学框架下，量子计算确实现在确实能破解就是现有的所有的这个密码的体系，但是它破不了量子通信的加密的那个方式。科大最新的一个工作就是叫器件无关的量子密钥分发，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手段。哪怕你不相信我，我给你一套东西，你就按照你的这个整个去检验，你就能放心的用。
1: 就像现在造密码锁，造锁的厂家给你以后，你可以自己改变密码。
2: 对，差不多是这个逻辑，
1: 就是这个概念。
2: 对，但是实现一台真的要破解1024位密码的量子计算机，我们现在一个主流的观点，至少我认为观点还是10年以上，还是10年以上的时间。当然了，有些东西你要秘密箱保存不止十年了。
1: 对，
2: 那有些对吧？
1: 你就得提升它的，
2: 就得开始提升它的级别，开始要考虑怎么来

0: 就是说就是抵制量子计算的一个、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说未来你放心，就是说随着就是当真的有一天量子计算进入到眼帘之前，或者说进入到世界，一定所有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安全体系已经会就是无声息的已经会替换掉了，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量子计算机更多的应用反而就是说，当然是这个破解密码只是它的一个
1: 场景，
0: 一个场景，一个攻击性的一个，但是更多的反而还是就突破现在的算力瓶颈，比如说对这个天气预报，然后比如说对药物制造啊，对，就反而这些东西的会有，包括对很复杂系统的一个模拟或者计算，对材料的设计，就是这些会给生活带来一些新的进展。
2: 好的，谢谢宇昂老师，谢谢撒老师。
1: 下一位。
3: 宇昂老师好，撒贝宁老师好，我是宇昂老师的博士生。
1: 哦，也是不懂量子力学的那个。怎么称呼你？
3: 我叫朱庆庆。我跟宇昂老师都是毕业于中科大少年班，然后还有同一所高中母校江苏省启东中学。然后在我们高中母校启东中学，宇昂老师是被我们印在作业本封面上的存在，更是我们所有搞竞赛的，就是学习物理竞赛的同学们的偶像。
1: 哦，你们有自己学校专用的作业本？
3: 对，启东中学作业本
1: 封面印的是宇昂老师的头像。
3: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昂老师的故事长大的。
1: 什么故事？
3: 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昂老师的例子，说宇昂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0: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3: 我知道宇昂老师当时是有这个选择在清华北大和中科大少年班之间，
1: 当时几个学校都伸过来橄榄枝。
0: 是这样，当时就他刚刚倩倩也介绍了，我那个高中的时候搞竞赛嘛。
1: 哦对，忘了说了，这是国家队的队员，参加过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0: 在这个过程中我去了各个学校，到科大了以后全是学术报告，某某某院士的学术报告，什么什么学术报告。
1: 所以你当时觉得科大的学术氛围很浓？
0: 对，科大学术氛围很浓，而且确实呢包括就是一些有时候，比如说我在食堂会看到一个老爷子在那蹲着啃面包。然后后来那个我问师兄这是谁，他说这是某某某院士。你可以直接上去跟他搭讪，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师兄们都跟我说宇昂你得来科大，科大是一个放得下一张课桌的地方。
1: 其实你能看出一个年轻人对自己人生方向的把握，就我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或者说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这可能对于一个年轻人处在那个年龄的年轻人来讲，这种能力太超前了。你是因为追随着师兄这个学长的脚步进入了这个中科大，
3: 我是以宇昂老师为榜样考到了中科大少年班。
1: 厉害。你也参加过这个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3: 我没有那么厉害，我只是参加过物理竞赛。对，完全没有办法比跟宇昂老师。我想问宇昂老师，就是您是大家公认的天才，那您觉得自己是天才吗？
0: 天才怎么说呢，其实我自己其实不那么，对，我要说不是吧，大家又觉得我这个就是
1: 过于谦逊。
0: 对对对，不
1: 但你要说是呢，过于凡尔赛。
0: 我觉得让我能坚持走到今天，我认为最主要的两个，一个就是兴趣，我觉得兴趣所在，另外一个还是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坚持或者说勤奋啊。讲个故事，其实说当时我在国内读了，先是做了两年研究生硕士，然后去了德国，等到我博士结束了之后到了一个光晶格方面的量子模拟的一个实验室去做博士后，然后我第一天去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上了一课，我第一天到了之后我就想说我不能那个比他们走得
1: 早
0: 对吧，那我就在一个办公室里那个，我就等啊等啊等，一直等到过了半夜12点，他们才办公室里才陆陆续续的做实验的人进来，做理论的

0: 人也在，还没有。然后呢，他们会讨论说啊，今天我们实验上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有可能会有什么什么，然后才开始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聊，基本上都是12点半以后才离开。就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后来包括就是我其他实验室的一些见闻，就是无论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就是说一个真正成功的实验室，这个勤奋是最基本的，其次就是兴趣爱好，第三可能还是就是说有那么一丢丢的天分。
1: 这世界上最怕的就是有天分的人比你还努力。
2: 然后我还想还想分享一些除了科研以外的，就是
0: 你知道我多少糗事啊？
2: 这不是糗事，
1: 科研以外的，我们喜欢科研以外的。
2: 我们私下学生私下里都说宇遥老师是天使导师，就是因为
1: 天使导师，
2: 对，因为觉得宇遥老师就是非常有人格魅力。
1: 我觉得是给你们的压力不够，
0: 我觉得是学生的彩虹屁。
2: 宇遥老师能够在大三的时候就跟潘建伟老师畅聊4个小时，一直畅聊到很晚。对，然后宇遥老师还能在我们这样男女比例的校园里面找到非常
1: 找到人生伴侣，
2: 对，非常好的爱人。对对，所以我们
1: 你们什么男女生比例？
0: 7:1。
1: 7个女生1个男人。
0: 男女生比例7:1。
1: 7个男生1个女生。
0: 对，
1: 我在这样的比例，就您的爱人就是在学校的时候认识的，
0: 也是少年班的。哇，
2: 所以我们觉得姚老师一定也是有自己为人处事和与人相处的智慧的。
1: 您当年跟那个潘建伟老师聊4个小时，这个确实是一个传奇，因为潘建伟老师来做过我们开讲，到1个小时的时候潘老师就说我要走了。您跟周围的，就包括今天跟团队，就怎么能跟人合作，或者怎么能跟人相处的如此融洽？
0: 还是一个真心，就是真心吧。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有时候还蛮钢铁直男的，就是也经常被我爱人吐槽这个。其实从交往的过程中，其实
1: 很直截了当，
0: 对，
1: 从来不纠缠。
0: 无论什么时候呢，我还是
1: 从来不纠缠，
0: 就是还是比较追求本心。我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我会直接会指出来。包括当年就是潘老师认可我，对不对？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在电话里就针对一个问题啊，针对一个实验上的一个设计方面的一个问题，大吵一架，就是在电话里啊。
1: 您跟老师吵了一架？
0: 我跟老师，他还在打的岳阳电话，然后就是他说我算的不对嘛，然后我就很委屈，因为就是这辈子我 present 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没算错过，对吧？开玩笑。
1: 哎呀，樊老师，
0: 就是
1: 樊瑞泰老师。
0: 那然后就是电话挂上之后，潘老师跟我说：“你给我算出来给我看嘛。”就是那个，我说第一句是说：“潘老师，对不起，我刚才这个态度很不好。”但是你仔细算一下好吗？
1: 这就不是态度的问题了，后边半句，前半句避重就轻的态度不好，你仔细算一下行吗？他真的去算去了。
0: 对啊，我把那个列出来，但那个、对我整个算了就全部写下来，
1: 就发邮件给他看，
0: 发邮件看了，他自己说了，从那个之后算是真的认可了我的能力了。其实，
1: 我觉得搞不好这件事情，有可能是潘老师设计的一个实验，
0: 对，
1: 一个心理实验。就如果您在电话里，你不敢为了自己的东西承担责任，
0: 也有可能
1: 做了个实验，测试一下您的性格。一看，哦，这是一个真的是对学术就是很直爽，很坦白，就是我有什么是什么，我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我觉得可能他是想寻找一个
0: 这个我们整个还是整个团队的传统，还是就是一直保持了下来，就是说要真的是要勇于质疑，就是权威，就包括谢谢你在这里，我也是希望这个就是
1: 明天在电话里就吵一架。有
0: 前提你要是对的啊。
1: 对，从此获得老师的彻底认可。我觉得就是以道取之，所以大家是能够在一块儿有着共同的目标，才不会走散。下一位。

0: 好，玉阳老师好。然后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名中医学生。然后在我看来，其实中医和这个
1: 量子力学
0: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点相通。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不要欺骗老中医，他什么都能给你把出来。就像在我们学校跟这个教授老师在面诊的时候，他一搭脉啊，就马上就知道了你昨天几点睡的，你昨天吃了什么。
1: 能神到这种程度？
0: 对，他说昨天吃冰淇淋了吧？对，就这样。哦，
2: 这种寒性
1: 就是你的寒性，就这中医里那套理论，他是能知道的。
0: 对，费曼曾经说，就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然后我就很好奇，如果说不能够真正理解的话，那您在研究过程当中的话，是怎么还能够不耽误用，然后做到跟他自洽？然后并且在漫长的20年的研究过程当中，量子力学是否改变了您的世界观？
2: 这个问题很深邃啊，没有人能理解量子力学，实际上还是基于它的这个，比如说量子力学的本质，量子纠缠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连在一起的。但其实呢，当你接受，比如说你接受波函数诠释的这个理论，比如说量子纠缠就是两个波函数，无论它相距多远，它就是你就认可它是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其实还蛮好理解的。就当你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
1: 不被它的距离所控，
2: 对，
1: 就是一个东西。
2: 那这个时候就利用这个，你就可以做很多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就说，虽然爱因斯坦一直在质疑量子力学的完备性，但是他对量子力学的理解是最深刻的，就在那个时代。那么就那一批科学家去，可能都不到10%的人去检验量子力学是否正确的，或者说是否完备的过程中，就发展的这种主动的调控的技术，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新的量子革命的一个雏形的这些技术。那么还是再回说到你说的那个中医，我认为是会是一个方向，就是说在当我们的测量技术足够的时候，包括人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实际上是有一些方案的，人的经络就是到底是怎么个过程，我觉得未来一定是有办法解释那套东西，现在就要一点点的去排除吧，就是说，但至少是现在有一些可证伪的模型出来了。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中医的这个受益者，其实我小时候是得过小儿麻痹症的，就是我大概4-5岁的时候，但发现的早嘛，我爸爸发现的早，就是当时是治好了之后，每年冬天我的腿就肿得像这个猪脚一样，一摁就一个坑。哎呦！然后后来是就是有一年，就是我们爸爸那边一个中医就给我敷了一个冬天就好了，就根治了。这个是中医，不像西医一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啊。那我觉得未来也是，就是真的是说，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觉得就是最后肯定还是对能够解释成。
1: 因为这个不耽误，
2: 对，
1: 就是你如果非要说我必须把它搞懂了，我才能开始做应用，没有这个必要。你就像咱们古人留下的24节气，对吧？我就不信当时总结出24节气的我们的先民们，对于什么赤道的什么夹角啊这些东西，所有的气候天气形成的原理，他全明白，
2: 都是总结出来
1: 的，不耽误用。直到今天为止，咱们的农民种地
2: 还在
1: 根据这些先民们留下的智慧，在弄明白的道路上，一点一点的把我们人类的文明也在跟随着这个探索的进程，在不断的往前推进。
2: 所以基础研究很重要，在基础研究的过程中，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沿途生蛋，一系列的这个开花结果。
0: 谢谢宇王老师，谢谢夏老师。
1: 有一种价值观念在科学家身上是非常突出的，他看到的或者他追求的是这个世界或者这个宇宙运行的背后它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所以回到今天开讲最初的那个话题，重新定义的一秒钟到底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这一秒钟到底有多长有多短，而是你这一秒钟干了什么。这无数个一秒钟组合起了我们的人生，我们为这个世界创造了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一秒钟更有意义的解读。

谢谢陈林教授今天带给我们精彩的开讲，也期待着您和团队在科研的道路上更多的成果。请您为我们的这个题字板上签下您的名字。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最迷人的底色，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最强动力。感谢收看本期开讲，下一期节目再见。

在这个古老的村寨，每当有新生命诞生，家人就会上山为孩子种下一株沙木。相传这个传统已经在村庄里延续了千年。村里人说，这个古老习俗的源头就系在村口这株大树上。

0: 在湘桂交界的月城岭北路，一座灵秀的古村落静卧于群山之间。这座多民族共居的侗寨，被一片苍翠的杉木林温柔环抱。独守在村口的这一株，最为引人注目。
1: 哎，拉紧啊，往那边拉。
0: 粗壮的树干，七人才能合抱。14.8米的身高，是历经岁月摧折后现存的高度，不足原本的二分之一。当地人叫他沙木王。站在他的面前，岁月沧桑便有了具体的形貌。沙木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秦岭以南地区，因生长迅速、适应能力强且用途广泛，有万木之王的美称。我国古代很早就掌握了沙木种植技术，据说这株沙木王是10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栽种的，自然状态下沙木能存活数百年，属于长寿树种，但千年古沙木实属罕见。眼前的这棵沙木王真如传说那样矗立了上千年吗？想要得知这个答案，最直接的方法是分析它的年轮，然而这株古树早已中空，无法提取完整的树心。那么我们该如何测算它的树龄呢？
1: 我们可以通过同一个种的不同个体啊，收集它的一个树心，然后可以构建出一个胸径和年龄的一个比值，可以把它的年龄可以推算出来。
0: 研究人员选取了一株较为健康和年轻的沙木，用较小的窗口获取树心，不会对树木生长造成影响。
1: 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一环一环的这种颜色深的，这就是我们的年轮了。树心上面显现出这一环一环的，这就代表它的一个年龄大概有多少啊？
0: 科研团队通过采集同种树木的树心样本进行分析。基于所得数据建立年龄回归模型，最终测算出沙木王年龄约1600年。1600年前，约在公元5世纪前期，东晋于420年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考虑到科学测算允许的误差范围，文献关于这株沙木王植于东晋的说法基本可信。那么他又是谁种下的呢？据相关记载，他很有可能是由名为洛月人的先民所种。

落月人是中国古代百越人的重要支系，也是今天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共同祖先之一。 考古发现印证了落月人与沙漠的紧密联系。从建造甘蓝氏居所到制作棺椁，沙漠伴随了他们生命的全部历程。与落月人而言，种下一棵树是一项关乎族人生存的深远规划。 我们或许可以想象，1000多年前的某个时刻，成部一带的先民从山中带来沙漠种苗，栽种在聚落附近。其中的一株长得格外强壮，让人心生喜爱和敬畏。渐渐的，人们为这棵树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悉心照料，直到今天。 如今落月人的身影已淡出历史，但他们敬畏自然、珍爱树木的深厚情感仍在这个村落代代相传。当地人会认树做阿公阿婆，当做家中长辈一样来维护和亲近。然而对古树的深厚情感若表达不当， 反而可能成为伤害。2003年冬天，一场民间祭祀险些让沙漠亡毁于一旦。纸钱火星不慎落入空洞的树体，燃起熊熊大火。大火烧了近8个小时，噼啪作响的爆裂声中，村民们以为这棵千年古树的生命即将燃尽。

0: 然而5个月后，废墟中竟挣扎出了新的嫩枝。 虽然沙漠王最终恢复了生机，但曾经的大火让村民们痛心疾首。他们将守护古树写入村规民约，并自发组成护树队定期巡山查看。近日，护树队发现沙漠王遭到白蚁侵害，专家团队随即专程前来。沙漠它是木材比较软的，
1: 就是比较容易受到白蚁攻击，尤其是这个树体里面有树洞的，它白蚁更加会喜欢去啃食啊。
2: 遗害严重时，可能引发树木水分疏导系统崩溃，导致树木死亡。哎，这个要把它清理掉。
1: 专家团队正全力探索低毒高效且对环境友好的白蚁治理方案，力求在最小干预下为这位千年老者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守护之路。我们就研发出来一个古树智能监控装置，这个装置的话里面有一个药引，还有一个发射信号的一个系统。如果是这个区域里面有白蚁引诱剂啊，会把它引到里面来， 它会啃食这个药剂，啃食药剂之后呢，它会回到蚁巢，就反哺以后，这样子以后吃了这个药剂，它就会死亡，整个这个蚁穴的蚂蚁也会跟着就死掉啊，就达到了一个灭杀蚂蚁的一个效果。
3: 有了科学的守护，村民们的心里安稳了很多。
4: 那边抬高一点点啊，6米98，比上次稍微长了一点点。
0: 最高是4米8。这片源自先祖的珍贵绿意，将带着生命的坚韧，走向下一个明天。

0: 星浪大道。
1: 你在琴键一直三零抽断，
2: 你的眉毛细又长啊，好像那春天的弯月亮。
0: 我感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夜断是什么来着？
3: 夜里不断的吃。
0: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地，我们拭目以待。

0: 第一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四位周冠军，四位挑战者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今天我们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八进六的激烈角逐。与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
1: 阿基德勒，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年度总冠军更雀才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你们手里的每一票都很重要，我们要留住精彩，为选手们加油。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期待今天晋级赛的选手们都要发挥出自己最精彩的水平，加油。哎
0: 呀，好的，那四位请就坐。

0: 拜托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你们的鼓励对于台上的选手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打气。那现场的4位嘉宾，你们每人手中每一轮都有10票，这10票对于选手来说至关重要。准备好了吗？
1: 好，
0: 来吧，让我们有请1号选手闪亮登场。

0: 说啥呀？哎呀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兰兰，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我感觉我的

0: 实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希望自己稳稳当当的走好每一步吧。
1: 三个承诺：音律唐方虎，初心顾山河。欢迎兰兰。
2: 倩姐好，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谢谢。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音乐中心高丽板正个佛索嘎查大呼和索哥，没听明白吧？
3: 这得慢点说，来，
2: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格嘎查大呼和索格。
3: 今天我觉得你正常发挥就能声震全场，
2: 谢谢徐姐，
3: 加油，
2: 谢谢，
3: 舞台交给他，来来

0: 你刚才一出来，那个我们门伯就说，他这个气势不好拿啊，这气势怎么拿起来的？
1: 谢谢老师。
0: 怎么拿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底气就是来自于他的生活，来自于他脚下的那片大地。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家乡的样子。来，
2: 大家好，今天有一个亲戚家里办一个活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

0: 演的书应该适合你。
1: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百姓舞台，把来自科尔沁草原的歌声唱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
0: 这就是他的底气，他的底气是来自于生活。兰兰，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他其实是有机会成为专业的歌者的，他被送到蒙古国去培养长调，但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他父亲病重，所以他回国真的就是整整照顾了父亲四年。大家听一段好不好？

0: 谢谢。
1: 才人藏族的朋友在牧歌当中也有这种悠长的旋律，是不是？
2: 对，也有这种。
1: 你要不要来一嗓子？

0: 好听、啊、
1: 谢谢。
0: 你看藏族朋友的牧歌和我们蒙古族朋友的长调，一个是天上飘的云，一个是厚重坚实的大地。如果不难为你的话，嗨唱团能不能出一点题？你看他能不能唱。
2: 你好
3: 空姐，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哦、然后我想考您一个粤语歌曲，不知道您会不会唱
0: 粤语。哎呀，
2: 那就来个林子祥老师的敢爱敢做的一个片段可以吧。

0: 荐，
1: 你说
0: 我来个善良的
1: 啊，
0: 因为内蒙是和新疆都是幅员辽阔的嘛，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0: 感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
1: 我觉得还是回归他的本行吧，让你感受到蒙古族朋友那份无限的热情。今天带来好吃的了吗？带来了吗？
2: 马奶，
1: 马奶，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营养非常的丰富。但即便是蒙古族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是人人能够习惯那样的特殊的位置的，
2: 就像咱北京豆汁儿。
1: 对，来吧，上马奶，投票通道请开启。进马奶子也有进马奶子的仪式。哎呀，
2: 哎呀，上次蒙古族敬酒一定是有歌的。农村的都特别。

0: 不一定，
1: 我就不来了。
0: 现场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好吗？
1: 就是马奶，但这个对身体特别好。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40票，恭喜兰兰。
0: 谢谢老师。
1: 文博应该是第一次听，是吧？
2: 对，没
1: 错。什么感觉？
2: 打破了男女声音和气场的边界，太棒了。
0: 谢谢老师，谢谢。
2: 好的，
1: 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我来自于陕西，是一个录音师。那么在周赛的时候呢，在发挥的过程中呢，其实觉得还是有点紧张。在这次的表演中呢，我期待我能够带来更宽阔、更有力量的舞台。
1: 成功不只是热情，更是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0: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来自于陕西。
1: 今天唱什么？
0: 今天唱一首诗人王维的这个一首《鸟鸣涧》，然后发展的一首歌曲，
1: 而且是继第一次唱，
0: 对，第一次唱，
2: 新歌首唱，
1: 全平台首发，好吗？加油！好的。
3: 人间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0: 欢。
1: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你为什么想到创作这样的曲风的作品？
0: 因为之前我在就是这边的一家音乐公司，当时在这边他们有培训班，然后我报名了去之后呢，就是学习他们的这个后期制作。然后呢，那里的老板当时就说，那你如果留在这里的话，刚好我们缺一个楼管，然后三楼的两边过道的两边它有一个三角形的这种卡卡。
1: 哦，我知道，
0: 对，叫阁楼应该是。我说是我能不能睡在这里，
1: 就是一张床的样子。
0: 然后他说同意了，好，我就睡在这里。无意中我在我们的那个旁边，就是那个有个储物间嘛，捡了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就这么大、啊、短的这种，就像王维这种所谓印象派的这种。哎，我一看就觉得特别好，特别有画面感。我第二天起来我就说，这个如果我要把它写成歌是不是很有意思。从那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1: 他就有这个本事。我看看这有没有孩子，谁会背五言绝句。没事，来来，好孩子，宝贝儿，五言唐诗，五言。
2: 锄禾日

0: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谢谢，好背
2: 啊。没有难为哥哥，好去吧，就这个了啊。
1: 那我还得让

0: 这样的本事，这我觉得也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能力。嗯，而且其实他有很多歌已经是很流行了，比如说《离人赋》，
1: 对，
0: 红马最近上热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红马的手势舞，就各种红马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跳。
1: 对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就少个舞蹈家来跳。
1: 对，那舞蹈家在哪儿呢？
0: 那舞蹈家就在那儿呢。哦，
2: 在哪儿？
0: 好好好。这个原唱在这儿，原创在那儿。
1: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0: 来吧，
1: 欢迎老师，
0: 掌声送给文博。
1: 李德老师，给个 intro， 我们开始啊。
0: 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不可方物。
1: 哎呀，谢谢如此美好的文博，谢谢谢谢，赶快请就坐。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到底能不能捕获大家的芳心，我们拭目以待吧。五、四、三、二、一，走起。有点小意外，来吧，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
2: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十票拿出来给他一个鼓励，因为在咱们星光大道节目当中，我一向都是非常支持原创音乐，加油。
1: 带着少许遗憾，那接下来这位选手加油了，有请下

0: 了。
1: 妈这样听咋不听星光大道呢？
2: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就来到了星光大道。就是没想到就是能得周冠军，还挺意外。就是加油，好好唱歌嘛，越走越远，就是反正就是别忘词就行。
3: 来吧，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我，谢谢。
3: 他有特别好的幽默感。16+8是什么意思来着？
4: 16个小时。

0: 吃巴顿的，
1: 没有人懂。
2: 啊，夜断，就夜断，我们每天只喝液体。夜断是什么来着？
0: 夜里不断的吃。
2: 啊，还有啥来着？
0: 减肥。
2: 啊，减肥，
0: 专减肥的吃。
2: 就她是个特别好玩的女孩，但是她希望得到一个认认真真唱歌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给她这个机会吗？谢谢。好的，相信相信的力量，你站在了晋级赛的舞台上。好，瑞，舞台交给你。

0: 短视频里的样子跟他唱歌时候的样子两个人。
1: 搞笑就是其实是一方面，但是还是想在台上认认真真唱歌嘛，就正经一点。
0: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幽默的性格？你家里？
1: 我家里有时候爸爸妈妈也特别的幽默，然后从小也是跟我姑长大，我姑是那种演员，然后从小跟他们剧组跑，然后剧组里的人也特有意思，所以就是熏陶我这种艺术的一种。
0: 姑姑是喜剧演员吗？
1: 姑姑不是，姑姑是正剧演员。
0: 你是哪儿人？
1: 沈阳的，辽宁沈阳的。
0: 然后就出人才，特别是出这个幽默的人才。
1: 嗯，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嗯，我们看看家庭氛围好不好？
1: 啊，好啊，
0: 我们看看。哎呀呀，你这下面压的谁呀？熊，哎呀，我压一孩子呢，真的是。这你妈呀？
1: 是呢。
0: 你妈呀？你多大了？
2: 红烧肉。
1: 25。
2: 你大爷给你炖红烧肉去。我妈给你炖豆角。
1: 你做啥呀？
2: 我踢你一顿就得了呗。
3: 我让你听清了。
0: 这你爸呀？
1: 嗯，我爸，这是我大姑。
0: 这姑啊？
1: 这是有两个姑。锅包肉呛不呛鼻子？我走到这
0: 儿，你搁那
3: 哭蚊子呢？曲折辗转不过目。
0: 发红包啊？这还减肥啊？减肥的吃是吧？爸爸妈妈看着也就是好恩爱的感觉。嗯，
1: 恩爱，恩爱，特别恩爱。嗯，
0: 老绑在一块儿吗？
1: 老绑在一块儿。

0: 就是之前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开公交车，我妈当售票员，然后开饭店之后，我妈收银，然后我爸就干后厨，而俩人就不分，也不知道为啥。哦，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呢？有这么能黏糊在一块儿的了吗？
0: 啊，一个人，一直一个人。
1: 我帮你找一个。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真的。在哪里？
1: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0: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
1: 饿了就张嘴，下雨就躲。
0: 对对对，没太大要求。
1: 是个正常孩子都可以吗？
0: 对，正常人就行了。
1: 啊，对身高有没有要求？
0: 1.85米以上。
1: 哎，你有1.85米吗？
2: 85.5。哎
1: 呀呀呀！往这把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
0: 你跟我握手
2: 啊！你好
1: 。我看我这。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到眼睛啊，挺合适。给，哪人啊？
2: 我西安的，陕西西安。
1: 有点远，西安行吗？哎，
0: 你来东北。
2: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吗？
1: 哦，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以哦。哎呀，本来想把小天属于小天的，但他不到1.85米。哎呀，不开玩笑了，该干什么来着？
0: 拉票。
1: 对对，拉票，这正事儿不太忘的。
0: 来，我唱一首《红玫瑰》。
1: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3: 梦里梦的醒不来的梦，红霞里被人浸的红。

0: 谢谢。
1: 超有松弛感的零零后，这种正经的状态崩不了三分钟的那种。啊，来，出票，出票，五、四、三、二、一，走起。哦，我的生日，真的特别好。
2: 哎呦，7月9号。
1: 对。
2: 我很喜欢这个票数。
1: 哎呦，这特别好，
2: 特别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我9月7号的。四位，给还是不给？3、2、1，给出答案。40票。你这次为什么给了呢，开人？
3: 他的音色好听，然后很自然。
1: 嗯，
3: 我觉得再稍微加一点感情的话，会听得唱得更好听。
1: 来吧，有请三位选手再次登场。喝着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目前这个排名情况，那恭喜兰兰成功晋级。那我们一会儿台下稍后，好不好？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5: 我是妹妹张玉茹。
6: 周赛我们感觉选曲有点传统，然后季赛我们就选择现代风的音乐带给大家，
4: 把这份唢呐艺术传承下去，加油！
1: 两只唢呐，一条心，星光大道，一起赢！双胞胎唢呐，跟大家问个好。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西忻州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5: 我是妹妹张玉茹。
1: 好的。

0: 旭东是我们星光大道原来的优秀选手，这两个孩子已经学了8年的时间，我记得哈，每天8个小时胳膊这么端着，确实是很辛苦。刚才是一个创新了，我们听听地地道道的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刚才是好汉歌，是《水浒传》吧？那凑个四大名著怎么样？谁会唱其他的？对，来上来，你会唱哪个？
1: 啊，《枉凝眉》《红楼梦》。
0: 枉凝眉可以吗？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只会唱《西游记》。对对对对对。
1: 高峰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继续看河，怎么还就这么多？
2: 嘿嘿，俺老孙去。

0: 我觉得就这个是你们实际的水平。是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啊，看看大家怎么给，五、四、三、二、一，走起。那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
1: 我给。
0: 再加二十票。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鼓励的，努力吧，孩子们，努力。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这一轮我恭喜浩瑞成功晋级，没关系，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这一次我会加更多的别的一些元素在唱歌方面，享受舞台。好不容易走到星光大道，主要就是享受这个舞台和让自己不要紧张。
1: 世间万般温柔，皆想尽数给你。一看迪磊就觉得特别可爱。迪磊原来是个做厨师的，300多斤的，就是胖厨子，特别可爱。但是为了他的音乐，为了他的爱人，减掉了一半的自己，150。但是抛却他的这个外形体重的巨大变化，你细细的去品他的歌，是不是从他的歌声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那份细腻的情感？舞台交给你。

0: 刚才看见温暖的目光了吗？在哪儿呢？是他爱人。你这是唱给爱人的吗？
1: 也是唱给我的爱人，但是主要是唱给我的老丈人，我的爸爸。
0: 哦，唱给老丈人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前段时间胃出血，然后晕倒，做手术，然后
0: 这是最脆弱的。
1: 对，最近在康复。然后因为我老丈人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他也是爱看星光大道，他听说我们要来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去没事，家里不用挂，有姐姐和妈妈呢，然后你俩去就行了。然后昨天是他的生日哦，但我俩没有回去。嗯，然后我就想用这首给你，我想把现场这么多朋友的能量都给，我想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0: 祝老先生早日康复，有这样温暖的歌声陪伴，有这样孝顺的孩子们在身边，有您顽强的勇气和毅力，相信能够过这一难关。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生命当中很艰难的时刻，这个是您该过关的时候，没事儿，大胆的往前走啊，心态调整好特别重要。好了，爸爸收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比赛了。他的歌声很细腻，他真的是个厨子，请你相信我，他就是个厨子。嵊州是个好地方，嵊州出啥？
1: 小笼包。咦，
0: 有些朋友可能不信，说他说我今天给大家包，来上嵊州小笼包，你教我们包一个包子，回家可以自己包，成功。
1: 对，我准备教大家怎么做嵊州小笼包。
0: 哎，你们想不想学一学？来，上来看，上来看。
1: 你要开始擀皮儿。
0: 这个过程之欲主要是，关键的步骤来了，薄皮大馅儿。嵊州小笼包，
1: 我来多来点馅
0: 儿。哎，薄皮大馅儿。
1: 这个馅儿是用小葱，然后黑，
0: 你看它捏，你看它捏。
1: 看你还得一直兜，
0: 得兜它，兜它，兜，兜，兜它，兜它。
1: 馅儿太多了。
0: 兜它，兜它。
2: 漂亮！
0: 啊，你看。
1: 再包一个。
0: 你看嵊州，嵊州浙江包包子这么包啊！哎呀，你看，那个也不能让你们白上来，来吧，上包子。拿筷子来。这个做饭是顺道的，但是今天他是来比赛的，接下来给大家唱一个他的原创。投票通道，请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走起。大家还是给出了一个很客观的分数。那接下来四位，三二一，出结果，再加40票。谁愿意给他一些建议？
1: 我来吧。最最吸引我的还是你身上那种非常干净的真诚，希望你继续保持着这份干净，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2: 谢谢老师。
0: 来，最终的得分是，目前的第二位，所以那就不多说什么了，恭喜您直接

0: 大家好，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乌鸡斯古楞。因为我们的队友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我们的梦想是一致的，我们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希望我们战马乐队能创造自己的时代。
1: 前辈们加油，
2: 有请战马乐队。音乐比宇宙璀璨，艺术比时间具体，陪你们来到命。
3: 森贝努，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
4: 我是鼓手陶哥陶，
5: 我是吉他手陈明。
6: 森贝努，我是贝斯手乌斯德瓦伊拉。
7: 我是胡麦马多琴达布希拉图达布希特
3: 达布希特，对，我们的名字都比较长。也许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是一时半会儿嘴有点倒不过来，说实话，但是他们的音乐一定会让你们印象深刻。战马乐队加油。

0: 看看他的服装，他其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乐队的主唱，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所以你看他很多服装都非常有特点。这衣服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1: 嗯，全是我自己设计的。这个衣服其实这个紫色我还真是没尝试过，
0: 第一次。这个动作你刚才这个还挺有特点。
1: 对，它就是其实蒙古族那个舞蹈的这个常见的就是肩的这个动作会多，所以我会哎，或者是这样。
0: 给我。我觉得蒙古族朋友没有得肩周炎的。
1: 是的。
0: 哎，你试试。你抖一个，不得肩周炎，不得五十肩。
2: 我这已经得了。
0: 你们三个那个人在文博面前还敢抖肩？
3: 我在默默的观察。
0: 抖一个给他们看看。
3: 就每一次他都有一个沉肩，
1: 是，
3: 然后跟着气息，跟着节奏，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大家可以试一下。
1: 是的。
3: 一、二、三、四。
1: 对。
4: 知我。
1: 自己一个人在说，我想就是介绍一下我的这些后面站的我的这几个男士们，平时就是我的这几位四位男士呢，在舞台上是很彪悍很酷的，但是他们生活当中完全跟舞台上不一样，他们挨一个全是奶爸。
3: 孩子多大了？
5: 2周4个月。
0: 2岁4个月。他什么时候开始骑马？孩子
5: 他就2周吧，就是慢慢给他接触。
0: 我们看看超级奶爸在草原上的感觉。
1: 这位是我们的这个贝斯手，带着自己的姑娘。
3: 这个是哪位？
1: 这个是胡斯顿的。因为我们贝斯手胡斯顿是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乌珠穆沁，哎呀，西乌珠穆沁，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家乡。他平时就是我们乐队演出以外他会回自己的牧区，现在也是他还是个驯马师，他会驯马，别看瘦瘦的，但是他会很会骑马。
0: 这四个奶爸看似彪悍，但实际内心柔软，是吧？马上拉票环节，他们其实是重金属范儿的。
1: 是的。
0: 你要不要来个重金属范儿一点的？
1: 这首歌是我们战马乐队在这个马年创作的一首歌，叫《马赞》。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亮牌。哦，也是加上了40票，听听各位怎么说。文博，
1: 我觉得氛围太棒了，就是整个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音乐节的氛围。你们的金属质感和你们马头琴呼麦，以及你的这个有的时候会有长调的那种，和你们的爆发力的非常的强。但是提醒你们一点，要懂得收放自如，加油。
0: 恭喜你们成功晋级，
2: 谢谢。
0: 6组选手已经全部登台，接下来第7组上场就有淘汰的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我来自辽宁盘锦，现在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觉得我周赛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第一次真正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星光大道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有爱的地方，虽然我们都是竞争对手，就是一点竞争的感觉没有，都仿佛像是战友，我们一起向前冲的感觉。
1: 听乐来自报家门。
2: 那大家好，我叫戴志乐，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南漂的东北姑娘，
1: 在广州，所以她就说自己是南漂的东北姑娘。今天带来什么歌？
2: 在我心中很有分量的一首歌，离不开你，
1: 离不开你。

0: 我是觉得你的声音就属于那种大嗓。你现在在广州？
1: 广州。
0: 嗯，怎么去的广州？为什么要去广州？
1: 因为一些变故吧，我欠了很多外债，我就觉得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继续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儿，也不敢告诉父母。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要去广州，广东南方有一个演出，可能要走很多地方。妈妈说那去吧，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开了5天4夜就到了广州。过程老尴尬了，我车丢了。
0: 你开着车把车丢了？
1: 我走到服务区，我从这边服务区这个门进去，然后我从服务区的另外一个门，因为它长得是一样，从另外一个门出来，我就找车，怎么找不到？我的妈呀，我找了得有半个小时，我都要报警了。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看看那边啊，那边，我就听到她指了那边啊，我说原来那边，我说阿姨是那边还有个停车场，然后我才把这个车找到。经历了好多，就看到大家都很疲惫的在路边等，就人生有很多，又很多人都在拼搏，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拼搏，我又有什么苦，又有什么难，我就觉得都一样在拼搏，我没有比别人什么苦，我就是要走下去。
0: 债还完了，
1: 还完了，
0: 靠自己的力量，
1: 对的，
0: 靠这把嗓子，
1: 嗯，
0: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灿烂，来再灿烂一把，看看他真正的实力。投票通道，请开启。

0: 通道请关闭。来吧，大家给了多少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投票，走起。没给啊！
1: 想唱好，你的声音好，要琢磨演唱方法，要琢磨细腻的感觉。嗯，好吧。
0: 好，来吧，恭喜！哎呀，我们这东北大姑娘成功晋级，祝贺你！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到底谁会离开，谁会留下？有请下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周赛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惊心动魄。然后，因为第一轮的青花瓷票数真的只差一票，就差点就淘汰了。第二轮的时候，非常的意外，居然能够拿到周冠军。所以我也逐渐在摸索，把传统到底是通过融合的方式，还是原汁原味的方式，大家会更能接受。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喜欢我。

0: 张逸晨。
1: 有请张逸晨，一写一把说古今，吴侬软语唱悲欢。
0: 主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逸晨好。
0: 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然后学习的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我是一位评弹演员。
1: 大家带来的是
0: 月圆花好，
1: 我们掌声有请。明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它是师承名门，评弹大家。
0: 对，我们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
1: 对
0: 对，也是非常的幸运跟荣幸能够被老师选中成为他的学生。
1: 是的，就是相声我们讲究说学逗唱，然后戏曲讲究唱念作答，我们评弹讲究的是
0: 说学弹唱。
1: 这个学字怎讲？
0: 相声它有那个搞笑的地方，甩包袱的地方，那我们评弹当中也有这个叫噱头，也是好玩有趣的地方。评弹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有是用说，
1: 让他念个绕口令怎么样？谁的嘴皮子利落？中国传媒大学的西鹏老师，前两句就行。来，
2: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
1: 啊，也还不错。
0: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个苏州话的绕口令
2: 啊。
1: 你听听苏州话。来，吴侬软语，走起。
0: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东判官水里弄块豆腐干，西判官水里弄块萝卜干。东判官饭吃西判官水里个萝卜干，东判官也吃西判官水里个豆腐干。东判官不把西判官吃豆腐干，西判官不把东判官吃萝卜干。
2: 说的就这么好听。
1: 对，就像苏州的男生一样，就是风雅，是吧？能不能其他的歌曲也改成苏州评弹的那种风雅的味道？
0: 可以用苏州话来尝试试试看。

0: 好，因为我父亲是苏州人嘛，能不能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评弹，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的，
0: 国标通道，请开启。
1: 一首《钗头凤》送给大家。

0: 离一所粗粗粗
1: 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八号选手的人气指数，来出结果。我77票，另外两组选手请登场。哈特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谁去谁留，各位要做一个判断了。3、2、1，出结果。30票。那在这里恭喜你成功晋级。
2: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1: 还有什么话留在舞台上？
3: 一路走来，感谢星光大道给我们锻炼的舞台。
4: 非常感谢这个舞台能够让我自己展示我的音乐啊，我非常的开心。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1: 好的，三位请走上星光大道。

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恭喜你们，这六组选手今天晋级下一轮，那在下一场拼尽全力好不好？来，3、2、1，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数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是宝，它总是以甘咒的形态默默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这一抹红叫做枸杞。
1: 4点半起床，5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筐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5点钟下地开始，每天都如此。
0: 2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田间的枸杞已经成熟，此时正值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偌大的枸杞田中，任何一丝微小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哎呦，这么大个鸟窝，
2: 怪不得这么多鸟，麻雀把喜鹊窝占了。
0: 一年一度的枸杞保卫战打响了，对手就是眼前这些身姿轻盈的麻雀，它们总能在挂满枝头的果子当中精准找到最饱满最甜蜜的那颗枸杞。春江水暖鸭先知，第一颗成

0: 是。
1: 喜欢枸杞的可不止他们。
2: 吃哪里了？
3: 去那边啊！
4: 不行不行不行！
1: 兔子也是枸杞田里的常客。在自然界，鲜艳的颜色可能是为了警告潜在的捕食者不要靠近。但很显然，兔子不吃这一套。他们尤其偏爱甜味食物，枸杞大餐又怎能错过？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咏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2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子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6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10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枸杞与黄河相遇。丰沛的黄河水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5: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气候干燥，第二呢就是海拔较高，宁夏这枸杞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的生长生存繁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
1: 当前的枸杞种植多采用扦插育苗的方式，硬枝扦插的幼苗身高在15厘米左右，一年后会突破70厘米，这时候将幼苗移栽到田里，当年就能少量挂果，第3年进入盛果期。

0: 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种绝活，人们会称赞其一招鲜吃遍天。而在中宁，拥有丰富枸杞种植经验的人则被当地人称为一把剪刀走天下。
1: 哎呀，小这个多那个。
0: 张佐汉曾经就是乡亲们口中那把最锋利的剪刀。枸杞树喜爱强光，如果放任不管，便会枝条丛生，结果小且少。只有定期修剪，削弱枸杞树的顶端优势，才能促进通风和光线的透入，让枸杞树集中能量生长，并在结果期间最大限度吸收营养，合成出最重要的药性成分枸杞多糖。几百年间，修剪整形也逐渐成为专业技能，父授子承，代代相传，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甚至各个地域还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1: 就讲叫，大树不大树，就这个树条呢，这个条要留下。
0: 70多年前，张伟忠的父亲张佐汉打破了修剪方法密不外传的老传统，将自己的修剪经验编成口诀传授给乡亲们，成为大家修剪枸杞树的简易教程。
1: 因为这个新品种出现就更改了，专门就编的是这个通风透光三层楼，腰下风站射探头，腰下风站射探头的主要就是断节，中央主干是核心，就是中央这个主干，必须要保住是核心。间接疏风一条路，就是修剪、断节、疏条、封顶一条路都要用上。
0: 四月，枝条上逐渐出现花苞，枸杞树迅速发芽，枸杞花开始膨大，朵朵花蕾等待绽放。此时的枸杞树最需要营养的加持。
2: 槐枸杞树周围挖上一个沟，在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铺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施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0: 20多天后，枸杞花依次绽放。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六月下旬，中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十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几乎没有停歇的时间。这使得枸杞必须在恰当的时间被采摘，一旦成熟过头，便会落地腐烂。这里的人们当然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午饭也只是短暂休息，即便酷暑难耐，头巾、帽子、遮阳伞全副武装，也要保证颗粒归仓。如果是全家上阵，那就撑起一把大伞，庇护一家人的清凉不是最终目的，手里的活不能停下。

0: 才是关键。这也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棵枸杞树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手臂需来回摆动几百次才能将一棵树一茬果摘干净。从上到下都结满果实的枸杞树常常让人呈现出不同的站姿，好在还有小帮手让人能够短暂地省点力气。傍晚，大多数农民已经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枸杞持续3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
1: 大家捧个杯，接接饭啊，喝一点，喝一点，喝一点啊！好好好。
0: 宁夏的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桂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2: 我们中药之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枸杞进行采样、粉碎，加入甲醇溶解，送进色谱仪进行检测，让枸杞的营养物质和含量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就像每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每味药材的指纹图谱也是如此。每一个谱封代表了药材所含的某种物质，谱封的高低代表了该物质含量的多少。利用中药的指纹图谱技术，可以清晰地了解药材的物质成分，把握药材质量。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10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而判断枸杞多糖含量的多少方式也极为简单，直接泡水。因为多糖质量较轻，含量越高，枸杞自然就越容易浮在水面。如果枸杞沉入杯底，则是体内尚未合成为多糖的单糖等物质含量更高。枸杞所含的大多数营养成分具有水溶性，因此保温杯里泡枸杞的确是人们吸收枸杞营养的最佳方式之一。当然，想要全盘接收枸杞的药效，最好是把泡发的枸杞一并喝下。枸杞的表面有一层油光滑亮的蜡质层，在日照强、温度高的环境中，蜡质层可以保护枸杞减少内部水分蒸发，为成熟迎

时间。这也让鲜枸杞保持着水果一般的口感。但鲜枸杞最多保存3至5天，制成耐储存的干果，是枸杞能够走出原产地、拥有众多年轻追捧者的关键一步，也是枸杞从浆果转化为中药的唯一一步。传统的枝干是自然晾晒，将枸杞平铺在果栈子当中，8至10天晾晒完全。现在，鲜果会在当天进入高效的生产线，清洗、破蜡、烘干。不到24小时，便可以完成鲜果到干果的转变，不再受天气与场地的制约。烘干后的枸杞减掉了体内6-7成的水分，外表也变成人们熟悉的干皱的样子。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对枸杞的制干技术仍在精益求精。

0: 康宁波研究枸杞保鲜加工与智能装备。他的课题是研究在制干过程中更好地保留鲜枸杞的营养。以往的制干技术都要通过破蜡来实现水分的蒸发，在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挥发掉一些风味物质，因此保留住蜡质层也能更好地保留住营养和风味。
1: 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干枸杞呢，看起来这个比较褶皱，那我们研究的这个微破蜡技术呢，就会使得它的这个表皮的蜡质层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干燥之后呢，它会表面有些光滑啊，不是那么褶皱，有点像这个鲜枸杞的这个表面。
0: 这项实验既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蜡质保护层，又能迅速制干，让枸杞在后续储存中不易变质和粘黏。早晨六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一年之中，整个市场将集散130,000吨枸杞，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方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枝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兼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如果不是摊主穿着白大褂，如果没闻到人潮上空的草药香，如果没挤进人群看到推拿针灸、把脉问诊，可能很难想象中医养生在当下的中国能有多火爆。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2: 你看，非常的好吃，

0: 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1: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14所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作为本草中为数不多具有甜味、口感清新的药材，枸杞的跨界融合、破圈联名早已不是新闻。枸杞原浆只是基础款，枸杞咖啡、枸杞辣条、枸杞冰淇淋，只有想不到，没有枸杞做不到。枸杞实力圈粉的策略远不止于此。在传统民俗文化中，枸杞与梅花、竹子、松树等植物并称为八大吉祥植物。因火红的外表，枸杞被视作激情、喜庆、健康的象征。而今天的枸杞已经不满足于红色这一种色彩，在自然杂交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枸杞不同颜色与形状的变化。研究人员通过野外采集和后天培育两种方式，收集了多彩枸杞，不仅增添了枸杞的观赏性，而且测定出了不同颜色枸杞所含的不同有益物质。譬如黑果枸杞就具备了高含量的花青素，不同颜色、不同药效，能够让枸杞在未来更加对症下药。药食同源的枸杞不仅是药，更是食材。煲汤、入酒，除了成为美妙的点缀，更是以最简单朴素的食用方式，成为中国人相伴数千年的养生上品。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种质资源苗圃汇集了全球80多种枸杞，如今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这几株特殊的枸杞树第一次在宁夏的土地上结果。从研究人员的表情不难看出，刚刚入口的枸杞似乎不太美味。其实他们是从西藏来的贵客，在宁夏落脚不过一年。
2: 苦枸杞的发现过程啊，是我们在这个西藏的藏王墓啊周边啊，通过的话这个调查，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枸杞啊，从形态上跟我们啊平时所见到的药店里边的枸杞啊是不一样的。然后采摘回来以后，我们做了很好的啊内液的啊标本的比对。啊，确确实实从花啊的构造啊以及果实等找到了的话显著的区别特征，然后再结合的话分子的啊研究，进一步明确它是一个新的物种。
1: 这株植物从3900米的高原来到了实验室，研究人员发现它的花梗呈紫色，而不是寻常的绿色。花萼裂片尖端有一条裂缝，花粉粒较小，外壁纹饰不规则。基于此，可以将之认定为新物种，并取名为苦枸杞。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明确了中国中药资源种类共有18817种，发现了207个新物种，苦枸杞就是其中一种。
3: 我们也组织专家对苦枸杞进行深入的开发和利用研究，努力使之成为新的药用资源。
1: 后来，普查队员在布达拉宫的脚下也发现了苦枸杞，从西藏的4个采样点采集了200多株样品带回宁夏进行研究。

0: 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凭借多年专攻枸杞的专业知识，通过组培和扦插两种方式，对苦枸杞进行育苗栽培，并成功将苦枸杞幼苗从实验室移栽到野外，建立了上万平方米的实验田，进行长时间的物候期观察。
1: 苦枸杞是野生的，所以对这种野生的，如果要变成药用资源，要可持续利用，最好要进行人工的栽培。而宁夏它对于枸杞的栽培的技术是非常完善，所以我们把它移栽到宁夏，一个是与现在的枸杞有个很好的比较，同时呢也是希望借鉴宁夏这样一个很好的栽培枸杞的丰富的技术和方法，能够把它野生变家种。
0: 当前这些苦枸杞在宁夏的存活率高达90%以上，并已成功结果，努力成为中华医药资源宝库的新成员。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杯盏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

0: 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

0: 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3: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4: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的真正发展了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5: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7: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8: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7: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

0: 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五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3: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4: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3: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4: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3: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5: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3: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4: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书架到货架实现，
6: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3: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7: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8: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

0: 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为二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十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一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三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我来。
3: 妈妈，你当心点。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4: 已经红了，已经红了，还好。
5: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到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6: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7: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8: 多国人士表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1: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2: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4: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1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
5: 就
6: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格力真好。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在中国南海深处，有一艘古代商船悄然沉睡。今天，它历经沧桑，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从港口启程，它携带热销货物前往大洋彼岸，见证了彼时中国的繁荣与多元文化交汇的灿烂。然而，命运使然，它却停泊在了那片神秘海底。这艘古船就是南海一号，从水下深处将它重新带回陆地的是一群不畏艰险的中国水下考古人，他们凭借坚韧与智慧将这段凝固在海底的时光碎片一一拼合。南海一号本该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闪耀的传奇，却停泊在暗黑的深渊之中。是什么力量终结了他的航行呢？

0: 又究竟驶向何方？
1: 位于广东阳江海陵岛上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一座玻璃水晶宫里的古沉船正慢慢展现它的本来面目。在水晶宫玻璃墙外侧，不少孩子踮着脚努力想要看清墙里的人到底在做什么，眼中写满好奇。木船周围研究人员正在仔细清理着古船，尽管这些孩子暂时还无法理解其中奥秘，但难得一见的场景已经深深刻在脑海中。这些工作人员正在清理的就是南海一号古沉船。南海一号被认为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的起源。1984年，一个英国人在中国南海海域打捞了一艘名为哥德马尔森号的沉船，里面有许多清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他将这些瓷器进行公开拍卖。当时故宫博物院派出两位专家带了30,000美元去参加拍卖，但却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整个拍卖过程让中国考古界深感震动，并引起国家重视，下决心成立自己的水下考古机构。1987年8月，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国历史博物馆设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刚好在这个节点上，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与广州救捞局在南海海域找到一条沉船，打捞出水247件器物，有金项链、银锭等，这与英国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提供给广州救捞局的清单不一致。中方负责人比较敏感，指出这不是他们要找的莱茵堡号，并及时制止继续用抓斗取物，这为中国保住了一艘国宝级的沉船，即南海一号。南海一号早在1987年就被发现了，但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工作却是在15年后的2002年。崔勇至今都无法忘记自己第一次潜入海底拍下南海一号的那个瞬间。2002年4月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第一个入海，本来能见度不高的海底，这天却突然迎来了一个清水团。
2: 这个时候很兴奋，总算看到船下到17-18米的时候，那个水还是很清，还可以看过7-8米、6-7米，非常平静。月一慌，动作一大，会把海底的淤泥搅起来，就拍不着了。当时我拍的时候，周边有很多这个很精美的文物，但是呢，我是告诫自己不要去动手，不要去捞。现在我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拍，这可能这些镜头比这个文物更重要。那次我是把时间用到极致了，拍都拍了20多分钟。
1: 南海一号在水中浸泡了数百年，但由于沉船所处的环境相对缺氧且压力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船体的腐败过程，因此南海一号及其船载文物在水下的保存情况相对较好。为了保护古船和珍贵的文物，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经过反复论证，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决定对南海一号进行整体打捞。但是把数千吨的古船整体打捞出水，是世界水下考古史上前所未有的。
3: 重新找的时候很困难，就是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材料，英国人当时走了，然后呢也没有留下什么材料，所以我们当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重新找到它。当时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差不多有1个多月近2个月的时间，因为这条船实际上是埋在泥下，就是海底的水面啊，海床上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太多的，所以当时找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麻烦。

0: 现在安放南海一号船体的水晶宫不再是繁忙的发掘现场，随着舱内文物全部提取完毕，沉船总体保护项目开始实施。陪伴古沉船17年的沉香将在2024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南海一号将采用全新的支护方式，让观众们能够一睹船体的真容。但是在最初，真正将整体打捞从思路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并最终落地实施时，还是经历了一番考验与磨砺。
1: 当时也提出了不同的技术路线，比如说像沉船它有很多种打捞的方式，一个是当时提出来的，我们在水下发掘，我们把货物都发掘完，然后呢再把船拆了再回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体打捞，就是当时提出了这么两个的技术路线。
0: 当时水下考古经验并不丰富，专家们大胆提出了这样的整体打捞方案，制作一个能将船及周围淤泥一起装入的容器，使用一种特殊的中空结构，就像一个拥有双重外壳的箱子，将其下沉并压入水底的泥沙中，这样就可以将整艘船连同其上的货物和周围的泥土一起完整地包裹在这个箱子里。接着在箱子的顶部安装钢制的支撑梁，将箱子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分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浮动的箱子。最后通过吊装设备把这个装有古船的箱子打包起来，从水下吊起并运输到安全的地方。
1: 南海一号其实在这个阶段，整体打捞这个阶段特别体现的其实不是考古工作，它体现的是中国的这种海洋施工能力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其实到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海洋起重船前10艘里边大概有6到8艘都在中国。你这种海洋施工能力的进步才能够为这个我们考古文化遗产这种保护提供这种物质基础。
0: 经过反复论证，2007年5月，长35.7米、宽14.4米、重550吨的双层沉井终于冲入海底。经过加重下压，到穿引底脱梁的关键步骤时，谁也没想到第一根约5吨重的底脱梁插入后就发生侧弯。
2: 这个过程啊，一个是非常的惊险，还有就是说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不断冲压的时候，我们还是用这个千斤顶啊，把钢梁往前顶，顶着顶着那个发现不对劲了，看着是进去，实际上钢梁都被顶歪了，还是进不去。因为水下的海床底下淤泥沉积的密度太高了，跟我们那个水泥板差不多。后来不断的用这种高压水枪给冲，把这个淤泥给冲开之后，我们才完成了最初第一根的钢梁的这个穿透。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个第一根那个钢梁啊，都用了1个多月，但是后来的所有的钢梁就迎刃而解。
0: 9个月后，当5000多吨的沉箱出水时，翻腾的波浪让局部的海况都发生了变化。面对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大家都十分兴奋，但有一个人却异常平静。
3: 出水那天我们都在现场，那个场面也很大。当时有一个记者也问过我，就是看我是不是出来以后会很激动，我就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喻，说买彩票中500万和你就是慢慢的做生意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就我赚到499万的时候，最后那1万我不会很兴奋，我定的目标是500万的话，最后我觉得肯定是水到渠成。
0: 后来在清理南海一号船体外围海泥时，考古队员发现船左舷离沉箱内壁最近仅有半米。
1: 当时国家文物局啊非常慎重，前后做了非常多的论证会，就是包括这个组织专家去进行这个研讨，包括这个详细的计算，你要把六千

0: 的东西从三十米的海底给它滴了上来，沉箱要放得非常非常准，这都是非常难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整体打捞还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1: 沉船整体打捞后，2013年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全面开启。
2: 在这个2007年，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那是全球范围内，那都是非常的这个难得，一般的水下考古学家都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中国在这个综合国力，在我们国内海洋工程啊、海洋考古等等的整个这种社会综合实力的这个基础上面，才有可能实现这么伟大一个成就。
1: 沉睡水中的商船经过整体打捞，离开原有的海底环境，发掘工作刻不容缓。考古发掘拖得越长，对船和文物的保护越不利。但是从沉船里提取物品，并不是简单的只把淤泥里的文物拿出来而已。
2: 我们这个考古发掘啊，在没有这个发现这个遗迹现象的时候，我们都是用这个探方，因为建立这个一个平面坐标系统。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不管是在哪里，我们就出土文物的时候，发现文物的时候，知道怎么去测绘它在哪一个区域。我们这个首先就是要原址这个拍照，就我们这按照流程，就是在哪里发现文物就做记录，做完记录之后提取完之后，那个看是这个文物保护需要，移交给这个保护实验室，脱盐脱水等等。
1: 南海一号采取的是6×6平方米的探方发掘方法，随着发掘规模不断扩大，出土文物数量猛增，这种记录方式非常耗费人力。
2: 根据这个不同的碗盘罐子，它这个摆放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有规律的。它每一组啊，大概有10个，有些是像我们这个龙泉青瓷，它这成串的有30多、40个一组。我们提取的时候，整体提取，这样的话就会高效了。另外就是说，那个能够有效保存的我们文物信息，还有它的空间信息，还有文物之间的相对信息。
1: 在后续的考古工作中，工作人员充分利用田野考古手段，以及现代数字采集技术、测绘技术等，实现了全面科学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信息采集。
3: 我们南海一号开始就是水下考古，但是我们用那个整体打捞的方式，把它整体提出水面，等于是变成了实验室考古。我们的测绘保护工作都很容易跟上，然后这个一条船的那个文物数量，就是一个省级博物馆的文物数量，就所有的每一步，它都有一个创新点在里面。就比如说发掘的科学性，测绘的精度，文物保护的力度，包括它还有对外展示，我们也是做了公众考古，各个方面都已经超出我们原来对这个船的这个预想。
4: 原本期待满船的货物将换来大量财富，却未到达目的地就葬身海底，南海一号的一切就此凝固。如今考古工作者在打捞出水的船体上完成了本该在数百年前进行的卸货开箱。目前沉船中发掘出文物约18万件套，其中瓷器的数量超过17万件套。那么南海一号是什么年代的带货宝船呢？
1: 在工作人员研究文物时，一件从船上发现的墨书瓷器，为确定南海一号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件文物的底部写着“正金禁忌至癸卯岁次”，显示了它的制办时间。
2: 癸卯年，这个年代在南宋是出现两次，一个是1183年，一个是1243年。除了我们这个墨书癸卯年，我们还有淳熙十年。淳熙十年是在一个酱釉罐上面的一个印款，跟这个癸卯年是同一个年代。所以这个癸卯墨书非常明确，是南海一号它其中最接近沉没年代的一次贸易，应该就是1183年。
1: 古代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既有官僚富商，也有中小商人，合伙经营是常见的一种方式。

0: 因而扬帆出海的海船满载着商家们的货物，为防止混杂或其他目的，货物需要做一些标记。南海一号出水的福建窑产品，有些瓷器底部留有各种各样的墨书，例如一些墨书谢、陈等字，是为商家或陶家所做的记号，这对后续的考古整理以及文化产析有非常大的帮助。从整体打捞到所有文物发掘完毕，南海一号船体现存全貌已经展现在了大家面前。长22.1米，宽9.35米，高4.5米。
1: 2017年把表面的零件物揭开以后，沉船清理出来，太壮观了。我就是说，怎么装载的，怎么放的？哎呀，我们这看了一些史料，但没看过实物。这回是把我们以前的积累这些知识全给我刷新了一遍，把我们以前这个学到的东西、看到的史料几乎都给对上了。
0: 在南海一号发掘出来的17万件陶瓷器中，主要有江西景德镇青白瓷器、浙江龙泉青釉瓷器、福建德化青白瓷器、闽清义窑青白瓷器和绿釉瓷器等。这些船货为判定南海一号的出发地提供了重要证据。携带如此多货物的南海一号是从哪里来的呢？
2: 南海一号我们可以说有推测是什么呢？它从泉州出发，但是船上它有很多来自于不同地区的船货。你比如说它有瓷造窑的，有景德镇的。泉州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商贸港口，它把不同的产品就像今天的上海港似的汇集到此，运到一个其他地方。南海一号里甚至我们还发现有广东陶瓷，它是有没有可能曾经在广东停靠过一下，这也是有可能的。
3: 船舶是中国对外进行海上贸易的重要载体，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船只的建造与航海技术的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从河流到海洋，中国航海家的征程越来越远，船也从最古老的独木舟发展到能够远洋破浪的海船。那么南海一号是哪种类型的船呢？
0: 宋代船只制造数量及种类较以前丰富许多。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记载，宋代的海船上平如横，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
2: 南海一号也是一种浮船的一个结构，就是说它上面比较平的，然后呢是个底下呢就是像刀刃一样很尖，这样呢利于这个破浪，可以在远洋航行。通常我们说中国古代的船有不同的分法，主要现在是有三种说法。就一般认为就是沙船是航行于这个北方的，是一种平底海船。另外呢是浮船和广船，就是航行于这个南方远洋破浪的，这种船属于尖底的海船。
0: 根据测量，南海一号的宽和长比约为1:3，而现代船一般为1:7到1:8的寿长型。这种类型的船虽然速度没有现代船快，但在古代帆动力条件下航行更稳定更安全。外表看起来身宽体盘的南海一号能够给古代航海人员强大的安全感，不过满载货物越洋万里做贸易才是它的本来业务。南海一号的水密隔舱是载货远航的关键。宋人周去飞在《岭外代答》曾有记载：夫南海而南，舟如巨士，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患使酿酒其中，致死生于渡外。
2: 水密隔舱这个从文献上比较早的话，我们看这个是中国古代的这个对世界范围内的造船史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发明，就是说

0: 把一个船把它分割成不同的空间，相对独立。到今天，我们现在比如军舰很多就是强调的是相邻两舱三舱不沉滞，就是说船一旦底下破损了，不会让这个水灌满全船，这样呢提高船的安全性。
1: 南海一号为什么会航行到南海海域？南海自古以来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至迟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一条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南亚乃至西亚东非的海上通道。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淮南子》记载，秦始皇发动数十万大军进攻岭南，原因之一就是礼乐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为了获取南越地区从海外输入的这些奇珍异宝。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又派遣使臣前往海外，积极开辟与东南亚、印度洋诸国的海上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自徐闻、合浦出发的航线，最终可达印度洋的已成布国，说明当时将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各国连接起来的海上航线已初步形成，这就是现在所称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2: 海丝的航线啊，就以中国为一个中心点的话，那分为东路航线和西路航线两条了。东路航线就是通向日本高丽的东路航线，那广州呢，因为靠近东南亚和南亚西亚那一带最靠近了，就是中国沿海的大港里头只有广州是最靠近的。西航线啊，就从东亚到西亚北非的航线啊，在汉代已经基本确立了，那么后面是伸展一点，但是呢就是不外乎东亚和西亚北非嘛，还有很多分支，比如说菲律宾的航线，这是后来在宋代前后那么发展起来的。
1: 那么南海一号原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南海一号出水的器物，喇叭口大瓷碗、一些瓷瓶、陶瓷首饰盒等物品，式样造型都与国内同类物品风格迥异。专家认为，这显然是为国外客户专门制作的，可以肯定是根据国外市场要求特别加工制作的。
0: 这是产自德化窑的白釉大盘，这个大盘非常有特点，一般呢它用五个支钉，同时用花卉做装饰。这种大盘从器型上看通常不属于我们中国人常用的这种器型，而反映的是另外一种生活习惯，集体共餐的一种形式，用来盛水果啊，这样类似的产品呢在窑址当中呢也有一定的发现。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墓葬或者是传世品当中并不多见，也说明当时这种产品呢主要是为了特定的生活习惯、特定的地区生产的，是一种外贸的产品。
1: 究竟是怎样的灾难让拥有先进造船技术的南海一号沉没了？南海一号位于广东省台山市阳江市交界海域，东距珠江口约102海里，属南海北部大陆架，沉船海域在近海50米等深线之内，沉船之处水深24至26米。宋代的货船每年10月左右借助东北季风出航，次年春天回程，出航的季节能够排除台风的影响，但偶尔强劲的东北季风也能让船舶遭遇灭顶之灾。
3: 宋元时期到明清全都是铁器在上面，瓷器在下面，都是倒着装船嘛，肯定是下面重上面轻，这个船才稳。但是呢这个他们忽视了一个这个船的特性，叫做摇摆周期，就是我们说的不倒翁是最稳的，但不倒翁呢也是最晃的。不倒翁它不会倒，它会很晃，然后这船晃晃晃，然后到了目的地这么晃，就是一船的碎瓷片，挣不了钱。

0: 钱嘛，就是过损率太高，你把它倒过来装呢，量不会碎的话，它的利润就高嘛。
1: 除了瓷器之外，石砚、铜镜、木梳、观音像、砝码、试金石等文物，将宋人在船上的日常生活展现得更加生动。
2: 中国它古代的时候，不光中国了，其他地方也一样，通常是客货两用。当然这些船上也带有很多客人，实际上是客货混装了。当时这南海一号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包括那些金饰品，那很显然是等级非常高的人而到中国来，在特定场合才会使用的。
1: 透过南海一号沉船，我们能看到千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折射出的繁荣景象。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西方沿海各国物资交换的通道，也是文化和思想交流的纽带。
2: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它不是一个一站式的，它通常呢是接力式的，就是转口贸易。比如说我很多的货物要运到一个地方，卸下一部分再上其他货物，它要从成本考虑，它是不同的这种转口贸易，它要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到今天也经常是这样。
3: 穿越多年的岁月，南海一号依旧保持着独特的魅力。南海一号所蕴藏的历史信息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千年传承的宝库，彰显出古代中国航海智慧的辉煌。它静卧海底，船体虽然被岁月侵蚀，但那些匠心独具的构造依然清晰。精致的瓷器承载着彼时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印记，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繁荣。南海一号让我们得以踏上中国水下考古的征程，追溯古人逐浪的足迹，重新解读他们跨越万里海疆的勇气与记忆。
4: 在历史长河中，海上丝绸之路的基调是和平交往、互利共赢。它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往来、文明互鉴。今天，我们弘扬丝路精神，是历史潮流的延续，也是面向未来的动力。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2: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3: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成效显著，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开通合作线路1.3万多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4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包括5方面主要内容：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商开放合作。
6: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7: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

0: 向拼质量转变。
1: 昨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首次明文规定了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的具体要求，鼓励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
0: 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应当同时具备社会团体法人的基本条件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条件。首次明确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发起人可以是自由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要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法定代表人和专职秘书长需具有中国国籍，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不低于200万元。此外，国际科技组织在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并依法运行。
2: 昨天17: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
1: 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从山东青岛母港起航，开启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本次科考为期40天，也是该项目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远航。
3: 本航次聚焦西太平洋暖池变异、地质地貌演变两大科学课题，将同步开展物理海洋、海气作用、海洋生态、海洋化学、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观测。科考团队采用定点浮潜标、移动滑翔机、船载断面相结合的立体观测模式，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狼牙系列设备，通过对西太平洋暖池开展高频观测，科研人员将精准获取海气界面热量、动量及物质通量，为全球气候预测和我国双碳战略实施提供重要数据支撑。据介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已连续14年开展西太平洋科考，完成1100余个站位观测，逐步构建起西太平洋气候、水文、物质、地质、生态多维耦合系统理论体系，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深海资源环境探索贡献中国科研智慧。
2: 昨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
4: 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2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5: 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1号机组今年4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2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4: 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在该机组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
1: 昨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2: 据青岛海关统计，作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今年前5个月，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新三样出口61.1亿元，同比增长27.7%。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37亿元、13亿元和11.1亿元，同比

0: 分别增长16%、28.8%和89.3%。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1: 我们一起来看看工业园区内河航道如何走出绿色循环的新路子。
2: 在江苏盐城大丰港经济开发区，透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园区内一条条管道将企业紧密连接。丰源热电承担着为周边企业供应电力和蒸汽的任务。
3: 两根粗的管子是给博辉纸业的供气的一个蒸汽管，完了这个下面旁边一根比较细的一根管子，博辉纸业利用完蒸汽的热能之后回来的冷凝水管。我们每小时向博辉纸业供出蒸汽大约在500吨左右。博辉纸业这个蒸汽使用完利用热能之后呢，它就变成冷凝水。
2: 这些冷凝水携带大量热能，通过专用管道回流至热电企业。而对用热企业来说，这种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模式同样带来了可观的循环空间。而在浙江长兴，曾经吵哄哄冒黑烟的柴油货船越来越少，安静省钱的电动船舶成为主流。
4: 以前呢，是我们都是用那个小机呀、发起来，一个嘛吵，第二个呢，油呢又贵，也不舍得用。以前都是打直播的，天热没地方钻，现在都船上有空调了，充满的话，空船回来大概是充200多块钱。就够了，柴油大概要将近要2000多块钱。
2: 如今全县四大货运码头也都全部配齐标准化岸电桩，码头端也同步跟上绿色步伐。长兴港务是全省首个零碳码头试点，不再完全依赖外部购电，而是充分利用闲置仓库屋顶铺设光伏板，就地实现晒太阳发电。
5: 我身边的这个船舶的生活用电就是用的我们绿电，真正实现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每年约为码头节省大量的电费开支，更关键的是大幅削减了因使用传统电力而产生的间接性碳排放。
0: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商务部近期召开专题座谈会，部署一加 N 回收体系，针对性解决新能源设备退役处置难题。
1: 曾经难处理的产业固废，如今如何变废为宝？继续来看报道。
6: 在新疆哈密戈壁的风电厂，一排排60多米的风电叶片刚刚退役，经过切割后，它们被送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在这里，这些大块头摇身一变成为工程组件，边角料则进入破碎车间，高温压制后加工成了工业托盘。
7: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
6: 负责人告诉记者，重组后的材料防潮、耐腐蚀、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和户外设施。
7: 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线材，变成城市雕塑或者文创艺术产品。
6: 同样作为新三样的退役动力电池也在探索再生之路。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两辆满载60多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正缓缓开进厂区。
8: 这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它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铜铝以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电池原材料。
6: 一块看似普通的锂电池，组合成分复杂，所含元素特性各异，强制破碎拆解会引发安全环保问题。以前回收锂电池要先把电池里的余电放掉再进行拆解，而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设备有6重安全防护，不用放电，废旧锂电池直接就能带电破碎。
9: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的铜和铝以及我们的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阶段，各地正以技术创新破局固废处置难题，不断完善标准化回收、智能化拆解等全链条体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2: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讲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3: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在工业应用赛道，前5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扩容。
3: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
5: 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6: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工业、特种和服务等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同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立足

0: 实际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产品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协同搭建产业公共平台，凝聚产学研合力，稳步提升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竞争力。
1: 近日，清华大学全新研发的水面微型机器人集群实现重大突破，颠覆了传统机器人协作逻辑。
2: 这套系统无需网络、人工调度和中心通信，仅依靠基础环境感知就能自发协同完成多项任务，为极端环境下机器人群体智能落地应用开辟了全新路径。
3: 这款机器人单体设计极其简单，机身是80立方厘米的三棱柱，没有高端芯片、复杂代码，全程只靠两套最基础的物理本能就可以实现所有的协同动作。一是趋光吸引自主抱团，每台机器人都搭载着光敏电阻和 LED 灯，自带追光本能，就像是飞蛾扑光一样，它们会自动的向光源发光同伴靠拢，形成自发的集群效应。二是水波排斥自然散开，机器人滑行激起的细微水波会形成无形的弹性屏障，靠得过近时，水波斥力会自动的推开彼此，避免扎堆卡死，让整个队伍始终保持着灵活有序的状态。那么一吸一斥两条极简的物理规则就是全部的运行逻辑。64台机器人同时入水，不需要任何的指挥调度，一旦水面出现发光的信号源，它们会瞬间自主集结协同发力，稳稳推动重物在水面移动。如果是放置两个信号源，机器人还能够精准地分布在两点之间，用身体搭建出一座连贯的集群桥梁，自主协同能力拉满。对比传统机器集群，这项技术实现了质的突破。目前主流的无人机蜂群、地面机器狼群、海上的无人艇编队，全都是依赖网络通信和程序调度，依靠设备间数据交互协同作业。那么一旦断网、信号异常或者是程序出错，集群协作呢就会彻底的瘫痪。而清华大学这套水面机器人集群实现了颠覆式的突破，全程零联网、零显示通信、零人工指令、零中心控制。这一研究的核心价值是颠覆了机器人研发的固有思路，证明通过精准的设计底层物理规则，简单的微型单体也能够涌现出超强的群体智慧。最关键的是，这种极简智能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适配很多的极端场景，比如深海探测，无需通信基站，机器人依靠水流光线交互就能够自主地完成海域探测、环境监测。灾害救援中，机器人集群可以在没有网络的灾区自主地集结探测，高效地开展搜救工作。大道至简，靠最简单的规则应对最复杂的环境，这就是群体智能拥有的独特魅力和前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山东省临沭县束河东岸20000余亩板栗林沿金色沙滩绵延15公里，守着这片金滩丽海的几个村子曾经却是经济发展落后村，
2: 如今一场打破村组边界、整合资源优势的片区化改革，让这片沉寂的丽海乡村迎来了蜕变。
5: 盛夏时节，我们抵达沙窝村时，正赶上村里水站咖啡吧的一场音乐会。人群里，我们遇到了村书记朱孔霞。
6: 想不想回来看看？
7: 想回去啊！
6: 我儿子在天津，给他看看咱们村的变化。
8: 变化大吗？
6: 变化很大，以前想都不敢想。
5: 以往，沙窝村等沿束河的10个村庄发展零散，资源分散。2024年，青云镇创新成立片区工作专班，整合片区内各村党组织、村干部、专业合作社等多方力量，确定依托当地片区栗子林和林树河优势，优先发展文旅产业，统筹打造沂蒙好栗发展片区，打破村与村之间的发展壁垒。去年一年，片区旅游突破160万人次，实现了从过去各自为战的传统农业村落向热门旅游打卡地的转变。
9: 通过我们这些努力，就是把我们周边的这几个村让它形成了资源互补共享，形成了发展合力。
5: 片区化发展不是简单的区域整合，而是全方位的机制重塑。片区探索出企业入股、资本赋能、市场运作的全新发展模式，对片区内2000亩板栗

已园数十处闲置老旧建筑进行系统性改造升级，累计盘活闲置土地2.2万亩，落地10余个跨村联建特色项目。昔日各扫门前雪的零散村落

0: 青云镇整合各类资金6000余万元，对10个村开展整村治理、绿化提升、庭院改造、厕所革命。如今，生活污水处理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100%。
1: 来旅游的人吧，越来越多，就是说村内村外，这个卫生真的特别好，建设的特别好。
2: 10个村攥成拳头后，沙窝村作为片区新型试点率先探路。
3: 他们汇聚周边乡村文化资源，一个承载着乡愁与创意的非遗产业圈正从这里起步。
0: 沙窝村废弃多年的小学校舍经过精心改造，摇身一变成为非遗体验空间。柳编、铜榻、剪纸，当地的老手艺在这儿焕发新生机。青年创客把这些非遗手艺集聚起来，打造非遗集合店，让沉寂在乡野的老手艺走进更多人的日常。
4: 所以我们邀请了各个县的非遗老师来到这里，老师会免费给村民教学，村民又学会了一项技艺，而且在自己家门口还能挣钱。
0: 村集体以闲置校舍、老院子入股非遗工坊，运营方负责品牌、渠道和培训，村民流转土地获得保底收益，参与生产也能按件计酬，优秀手艺人有季度奖金，四方各得其所，工坊才真正转得起来。林树青云的柳编技艺已传承了1400年，手艺人老史曾发愁儿子在外不愿回来，如今片区里的非遗工坊名气响了，柳编订单从海外飞来，儿子石小龙果断返乡办厂。
5: 迪拜的有过来的，这是我们前段时间接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订单，他的订单呢差不多有3万多美金吧，他非常喜欢这东西，打算这个月的月底要出货的。
0: 非遗走进沙窝村后，改变悄悄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从隔壁村嫁过来的房磊，依托片区非遗工坊平台学习扎染、蓝染技艺，如今已成为扎染老师。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乡村妇女主动走进工坊，学习传统手艺，在家门口实现灵活就业。
6: 我希望以后也会有一家这种小的文创类产品的商店，或一些我们临沂的非遗，还有全国的非遗，都在我们这儿都能展示出来。
2: 非遗有了产业根基，乡村有了人气，沂蒙好利片区世代守护的板栗林里也长出了全新的业态。
3: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漫山遍野的板栗林是束河沿岸村庄世代守护的绿色宝藏，仅沙窝村一地百年以上的古栗树就有7万棵，树龄最长的栗祖已在此生长了1400年。
7: 现在室外温度有33摄氏度，但是走在板栗林里第一感觉就是凉爽。板栗树喜欢阳光，它的枝叶铺展像撑开的一把绿伞，而且它生长的这种土地是沙质土壤，透气性强，不容易积水。
0: 过去村民增收仅靠售卖板栗单一渠道，产值有限，如今青年创客们开发出4季游玩项目，春采栗花蜜，夏做林下窑烤面包，秋打板栗，冬办栗林篝火市集，还联合食品企业研发栗仁小包装、板栗面包、板栗煎饼等深加工产品。果农亩均收益从4000元提升至5000元，按每户平均5亩栗林计算，仅此一项每户年增收5000元。片区还挖掘打造特色大栗 IP， 推出系列非遗联名文创产品，乡村餐饮业态也迎来爆发式增长。片区内农家乐从原先的3家，2年内增至30家，乡村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如今的沂蒙好栗片区已经构建起多元稳定的增收体系，村民可通过土地房屋入股租赁、就地灵活就业、文创产品加工、非遗技艺授课等多种方式增收，片区村民年人均可增收2万元，带动3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十村连片发展模式也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10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从2024年的不足300万元跃升至2025年的600万元以上，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浓厚。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0: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这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
2: 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高温闷热天气频繁。
3: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预计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伴随较大湿度，闷热感全天候再现。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公众需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温度，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
1: 本周新疆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地表温度大幅飙升，连日炙烤下火焰山地表温度一度高达84摄氏度。
2: 同时，受持续高温影响，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局地融雪性洪水，造成部分道路损毁。
4: 目前测出的是我们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地表温度，景区历史最高地表温度是89度。
5: 气象部门介绍，吐鲁番为封闭盆地地貌，裸岩地表与长日照等因素叠加，就如同热量聚集在锅内不易散出。那么此次吐鲁番的高温天气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气象部门解释，这是伊朗副热带高压北移东伸，再叠加新疆典型的高空暖星系统高压脊所致。
6: 深厚而稳定的暖气团系统如同笼罩在高空的巨大热穹顶，在它的控制下呢，空气持续下沉增温，并且天空晴朗无云，阳光毫无遮挡，气温迅速攀升。
5: 新疆巴州且末县奥伊亚伊拉克镇位于昆仑山脚下，受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昆仑山部分积雪出现消融，造成融雪性洪水，戈壁滩部分路段遭洪水冲刷损毁，影响通行。相关部门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理路面淤泥积水，抢修加固受损路面路基，疏通堵塞的道路排水沟渠。
1: 这几天新疆巴州轮台县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
2: 为降低高温对畜牧养殖的不利影响，当地采取雾化喷淋、优化饲喂等措施，保障牲畜安全度过高温天气。
3: 在轮台县一处标准化圈舍内，全自动雾化喷淋设备正在作业，细密的水雾均匀覆盖养殖区域，快速消解圈舍积热。工作人员还在牲畜的饮用水和饲草料中添加防鼠营养剂，缓解高温引发的食欲下降、免疫力降低等问题。
7: 优化改造了圈舍的通风设施，白天全开通风帘，依靠自然对流通风，省电又能避免圈舍的闷湿积热。每天分2个高温时段，累计4个小时对全域喷雾降温，配合自然对流风，能够有效降低牛羊体感温度5度左右。
3: 同时，轮台县畜牧部门组建技术服务队下沉一线，针对规模养殖场、专业合作社及散养户，分类制定防鼠操。

0: 操作规范，大力推广喷淋降温、抗应激等科学养殖技术，保障全县51.9万头只存栏牲畜安全度夏。
1: 暑期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
2: 一起来关注青少年暑期涉水安全，带您认清水下暗藏危险，掌握避险自救实用技能。
3: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4: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1: 夏季未成年人溺水险情高发，生活中不少孩子发现同伴落水会盲目施救，这也是多人连环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
2: 遇到落水险情，正确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3: 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链式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
5: 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它拉上来。
1: 溺水救援黄金窗口期，每延误一分钟，伤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
2: 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4: 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咱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泊，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3: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
1: 大众面对青少年溺水事件，普遍存在不少的认知误区。
2: 我们来看专家的提示。
3: 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5: 倒挂控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那我们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3: 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
4: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
3: 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
2: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4: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2: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4号，根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社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954人，另有16592人受伤。
3: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1046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
2: 当地时间4号，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扩军备武等动向。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推进战争准备，令人深感担忧。
5: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安保の三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6: もう全然どんどん通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あの補正予算で国会で、あの戦争に使うための軍拡予算とかがそれしかないっていう時点で、もうなんか社会としてダメじゃないですか。本当は軍事よりもやるべきことなんて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何にも問題にしないで。
7: 今ね、ものすごい戦争情勢じゃん、高い地にあって。だからそれを絶対に

0: 务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功晋级八强。
2: 本场比赛从一开场双方动作就比较大，场上的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罕见地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开始不久，摩洛哥队在前场右路获得定位球，队长阿什拉夫送出一记精彩的横传，精准地找到了埋伏在禁区外无人盯防的乌纳西。乌纳西跟进不停球，直接推射远角破门得分，摩洛哥队1-0取得领先。之后加拿大队加强了攻势，但球员们过于急躁，始终无法真正威胁对方的球门，反而是久攻不下，后防失守。摩洛哥队在第82分钟由26岁的乌纳西通过反击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基本放弃了防守。摩洛哥队的拉希米在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通过反击轻松再进一球，他们最终以3-0的比分锁定胜局。这样，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的球队，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虽然无缘八强，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创造了多项历史，实现了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胜利、第一次小组出线和第一场淘汰赛胜利，以优异的表现结束了本次世界杯之旅。
1: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0: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国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
3: We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closing it down due to the heat. A lot of people were passing out.
0: 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4: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ing to go bad.
0: 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仅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5: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截至4号，过火面积

0: 已超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截至目前，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我们继续来看国内的高温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2: 此刻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情况吧。
2: 好的，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呢，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过去2天呢，在新疆、甘肃、内蒙古多地都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其中像是吐鲁番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这个49.1度，打破当地最高纪录的同时，也创下了今年以来国家气象站的最高气温。今天呢，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还会覆盖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其中呢，新疆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明天，山西、河北、山东一带的高温呢会有所缓解，但是西北地区高温依然是持久的，西安、兰州都是如此。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了。二位，
0: 那南方会有高温天气吗？
2: 那在副热高压掌控下的浙江、福建一带啊，是南方高温最为频繁的区域，而且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还会再上一个台阶，像是午后基本上会达到40度上下了。城市中像是福州、温州都是如此。桑拿天容易引发中暑，建议老人和小朋友等重点防护人群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的温度。户外工作者呢，要定时休息，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预计要等到下周末台风巴威的到来，这轮高温才会结束。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1到26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通辽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晴，26到38度。成都多云，25到35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6度。昭通阵雨，16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太原小雨转晴，17到33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东营小雨，22到3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8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29度。泰州小雨转阴，26到30度。武汉小雨转阴，27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7到33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海口小雨，27到32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湖北欢迎您。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工业母机智能化变革十大趋势展望2026》，
0: 进一步明确工业母机产业发展方向。
2: 十大趋势提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工业母机底层逻辑，工业母机与机器人、辅助装备等也正加快一体化协同演进。工业母机技术、产品、生态全方位的智能化变革将支撑起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
3: 智能工业母机将催生制造全流程自主化的精益制造新模式，让质量、效率与资源消耗实现全局最优，不断涌现出制造即服务、数据增值等新业态。
2: 这一系列智能化变革将全方位、深层次地重塑工业母机产业发展格局，同时智能化生态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影响工业母机发展的关键变量。
1: 2024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工业母机加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实施方案》。
0: 两年来，《工业母机加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促成一批创新成果精准对接和落地应用，成为深入实施工业母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的重要举措之一。
2: 活动启动后，累计梳理工业母机供需清单2000余项，聚焦国防军工、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AI 赋能等重点领域，精准举办10余场行业专场对接会，串起产业链供需两端，累计达成合作项目超100个，签约总额突破50亿元，加速推动工业母机从能用到耐用再到好用，为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上海，这家机床厂正打破传统装备制造以产定销的固有模式，深度嵌入下游行业的真实生产场景，针对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关键领域的加工痛点，定向研发，定制突破。
4: 感觉到这两年我们整个供需对接的这么一种升级的态势，包括我们从单点突破开始向全产业链整合的这种形式进行突破。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精密磨床的这么一个对接环节，那么我们也希望说从产业链上和价值链上都能够给

0: 给行业进行赋能，同时呢也提高我们国家自主装备的这种能力。
1: 从点对点解难题到全链协同补短板，工业母机家通过精准对接推动整机与零部件用户直接匹配需求，探索产业链协同的长效路径，推动共性技术平台共建、行业标准共制、测试验证资源共享，让百行万企从阶段性活动转化为常态化的产业协同纽带，加快构建全链条应用生态。据介绍，我国工业母机产业取得长足进步，2025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超 1.6 万亿，生产消费额约占全球三分之一，高精度五轴加工中心、复合机床等实现群体性突破，一体化压铸、高端冲压装备等达到全球领先水平，重点领域高端用户逐步向机床制造企业开放场景，国产工业母机应用生态建设不断完善。
0: 我们必须把工业母机智能化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统筹补短板与强智能一体推进，加快构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创新生态，让智器之器、强国之基的根基越来越牢，真正赢得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4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千亿件。
5: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千亿件提前了9天。
6: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5: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成效显著，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开通合作线路1.3万多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
7: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
2: 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
8: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6月份全国共新开1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其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航线布局深耕欧亚核心通道，稳步拓展跨洋及远域航线，全球物流通达版图不断延展。国内航空企业成为开辟空中货运通道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保障能力稳步夯实，货运货源持续向高时效、高附加值品类集中，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航空物流精准匹配外贸高质量发展需求，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7: 据青岛海关统计，作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今年前5个月，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新三样出口61.1亿元，同比增长27.7%。
2: 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 分别出口37亿元、13亿元、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28.8%、89.1%。

0: 3%。
1: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在工业应用赛道，前五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扩容。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
3: 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4: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工业、特种和服务等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同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立足实际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产品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协同搭建产业公共平台，凝聚产学研合力，稳步提升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竞争力。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我们来认识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兴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3: 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5: 眼下，西兴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6: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
5: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兴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7: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5: 1994年，西兴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7: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豆啊，你得当吃亏的豆。

0: 这个村子的人都是农民，他们的收入是靠种植和种菜。这个村子的人都带领了这种发展了，对吧？
1: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
0: 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97年的时候，我跟他隶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甘醇入口，
3: 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高标准高品质。
4: 吃饭前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7: 这么近，那么美。
8: 周末到河北，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9: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 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 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8: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消息不实。
10: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

0: 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围绕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在谁的控制之下？俄乌各执一词。
2: 这座城市为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来看下面短片，具体了解一下。
3: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近来一直是俄乌争夺的要地之一。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乌军防御最严密、梯次配置最完善的防御区，夺取该地就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到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
0: 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1: 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北京时间6号17点到23点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需在北京时间5号17点前就遗体移交事宜作出决定。
2: 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
2: 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五区司令。
2: 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0: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

官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好，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
2: 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十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逐渐向广西、湖南交界处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了海水倒灌。
2: 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3号晚上8点钟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呢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1: 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广西钦州市海洋局昨天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并继续维持海浪蓝色警报。
2: 预计今天上午，广西近岸将出现2至3米的中到大浪。
4: 在钦州海事局海巡基地，一艘救助船和四艘海巡船全天候值守，六艘大马力拖轮部署在重点水域，另有20艘搜救小艇在附近水域随时协助处置突发险情。
5: 目前，19个海上石油平台非必要人员已撤离，景区和渡口全部关停，62个水工项目停工，相关船舶按要求避风。
4: 钦州沿海渔港也进入防风状态。截至昨天，钦州市已有813艘渔船，共计2439人回港避风。辖区内所有乡镇船舶及渔民均已全部回港上岸，2098名海上养殖作业人员也已全部上岸。
2: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琼州海峡的影响持续减弱，昨晚9点，琼州海峡客滚船恢复运行。
4: 在海口铁路南港带渡车厂，记者看到带渡货车正有序排队等候过海，车上满载着花苗、水果等生鲜农产品。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车厂内设立临时物资发放点，将矿泉水等物资送到滞留的司机和旅客手中。
6: 针对我们的瓜果蔬菜、绿色农产品以及鲜活农产品等重点物资保障车辆，我们会开出专用通道，来提升我们的通行效率，确保这些重点物资车辆能够第一时间登船离港。
4: 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于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航，停航时间超过40小时。截至昨天下午3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共有3200辆车在港口带渡。昨晚9点复航后，各港口优先疏运了停航前已在港口带渡的车辆。目前，各港口已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1: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海南的影响逐步消退，昨天三亚的铁路、机场及市内交通开始有序恢复。
4: 昨天早上6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运行，全天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上午10点多，三亚站各趟因台风停运的列车也逐步恢复开行。除了对交通出行造成影响，台风带来的强风雨还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出现积水，

0: 部分路段树木挡伏，相关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侵占车道的树木枝干进行修剪，减轻树体负重，再逐一完成扶正和根部加固。
1: 我们先保证那个市政路段不有影响交通的，我们先来那个进行清理，接着那个下一步就是对各个公园里有一个别倒伏的树木再进行的清理扶正。
0: 积水消退后，部分路面残留了大量淤泥、枯枝和杂物，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相关部门迅速调配人力和机械设备进行清淤。目前，三亚主城区的清淤工作已接近尾声，道路积水已全部消除。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格的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
3: 关于台风和降雨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4: 好的，应该说作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南海土台风。通常呢，生成在南海的台风离岸近，发育时间短，总体强度不会很强，结构不对称，走的也是比较缓慢的。而且一般来说，这样的台风带来的降雨会比风更强一些。美沙克就是如此。过去两天呢，受其影响，在海南三亚出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七月的最强降雨。而在美沙克二次登陆之后呢，接下来它的残余涡旋还会继续北上，牵引着季风气流随之北上，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形成一条强降雨带。那么在广西贵州到江苏安徽的降雨呢，还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强。像是今天广西广东、贵州东部、湖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西的雨势最为猛烈，广西中东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明天强降雨带呢会贯穿广西、湖南，一直向北到安徽、江苏一带，不乏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身影。主持人，
2: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继续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
3: 同时，国家防总昨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会商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台风美沙克再次登陆，广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超过历史同期极值，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形势严峻，东北地区近期降雨频繁，呈现面弱点强、极端性强的特点。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聚焦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等薄弱环节，切实做好巡查防守、人员转移、关停管控等工作，狠抓海上船只避风和人员上岸避险工作，以及危险地区群众应转尽转。要靠前预置力量、物资、装备，发生险情灾情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抢险救援，全力减少人员伤亡，扎实做好台风暴雨防范应对工作。
2: 当地时间四号晚，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
3: 来看总台记者从台风中心登陆的越南广宁省芒街查古半岛发回的报道。
6: 台风美沙克在登陆之后，对广宁省等越南北部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很多的树木被风刮倒，很多房屋的铁皮房顶被风掀翻，同时也造成了大范围的断电断网。同时，台风还带来了大量的降雨，很多地方的降雨量甚至超过了350毫米，这给越南北部的很多省份造成了巨大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
0: 据越南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数日。目前，越南政府已经对沿海和山区存在风险地区的居民进行了转移，同时也正在对断电和断网的地区加紧抢修。北部沿岸地区的船只都已被要求入港靠泊，当地居民也被要求尽量避免外出。
2: 受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位于淮河下游的安徽滁州天长市多座水库库容激增。
3: 为做好主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当地各大水库正陆续开闸泄洪。
0: 连日来，天长市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单日降雨量就突破210毫米，致使多座水库库容达到汛限水位。正吉镇川桥水库从6月24号以来，库容上涨超过1000万立方米，当地根据水位状况决定开闸泄洪。
7: 超盛夏水位14公分，仅4房子。

0: 煤还是泄洪，泄洪量为每一小时300万立方米，为今后水库防汛工程腾出库容，确保安全渡汛。
1: 天长市地处高邮湖畔，位居淮河下游，防汛期间面临着外洪内涝的双重压力。这段时间，境内河湖及各类重点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采取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日常巡查，持续关注水情雨情变化。
2: 运用防汛预警监测平台、无人机、智能巡查等科技手段，时刻关注降雨量和水库水位。
1: 目前，天长市100多座中小型水库均已临近汛限水位，其中2座中型水库和40座小型水库已开始溢洪，上博湖排涝站等泵站已开机排涝，累计排涝量超过650万立方米。
3: 再来关注我国北方的降雨情况。
4: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北方情况怎么样？
5: 好的，我们同来看一下，过去2天呢，在华北、东北多地都是暴雨如注的景象，其中像是辽宁抚顺打破了当地气象观测史的最强降雨记录。今明2天呢，华北、东北一带仍然是多阵雨还有雷阵雨的天气，还是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发生。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图中红色区域会有8级以上的这个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其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呢，部分地方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提醒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护，加强防范。主持人，
3: 好，谢谢凡迪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广西、广东、贵州、云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内蒙古、辽宁、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4: 此外，中央气象台还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东北、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南部、山西东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内蒙古东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广东西部、广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4: 其中，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4号到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40到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吉林挥发河、小孤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4: 水利部昨天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3: 受到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上午的9点05分，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到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且水位呈上涨趋势。
4: 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沿河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这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
3: 昨晚8点，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吉林市的蛟河市、舒兰市、延边州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昌邑区、龙潭区、丰满区、船营区、永吉县、长春市九台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4: 受7月2号以来强降雨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预计当前至7号夜间，吉林省还有分散性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4号，根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的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954人，另有16592人受伤。
3: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1046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
2: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在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4: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国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
5: We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closing it down due to the heat. A lot of people were passing out.
4: 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6: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ing to go bad.
4: 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仅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3: 当地时间4号，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4: 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已有1238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另有411辆消防车和6架飞行器协同作业。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4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
7: A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acordar, de acordar não, de parar.

0: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inta-feira de madrugada.
1: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人力增援。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四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谨慎提防火情反复。西班牙多家媒体此前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已有一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年夏天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欧洲频繁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困扰。但受老式建筑保护法规、人工成本高昂、安装资源短缺等因素影响，欧洲空调的家庭保有率仅约20%。
3: 高温引发的空调需求集中爆发，多个中国品牌空调在欧洲销量迎来明显上涨，其中液安装空调成为主流选择。
4: 在广东佛山这家家电企业里，生产线上是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免安装分体空调。它不同于传统通用出口机型，而是立足欧洲本土生活习惯、建筑规范与气候特点研发，破解传统空调安装难、成本高、体验差等行业痛点。
5: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4: 这款产品在售价、能耗上优势突出，大幅降低居民使用门槛。
5: 我们目前前端的一个终端售价大概是在1000欧左右。那如果消费者去购买一台壁挂式的分体机，考虑上安装费用之后，大概是会在2500欧、3000欧甚至4000欧不等，取决于不同国家的这个人工成本。
4: 依托深耕欧洲本地化研发体系，企业通过结构优化、静音攻关、轻量化设计，补齐了传统便携空调制冷弱、噪声大的短板。
6: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来的噪音的问题。
4: 佛山作为国内知名家电产业集群地，当地职能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为品牌出海热销筑牢保障。
7: 今年4月以来，海外高温等情况拉动市场需求，关区的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出口量持续攀升。仅佛山北郊港每天就有超过650个家电集装箱通关出口，产业出海势头强劲。佛山海关依托一港通大湾区物流一体化改革模式，提升货物通关效率，为企业降低仓储和物流成本。
2: 热销海外的除了国产可移动分体式空调，专门针对欧洲市场设计的传统分体式空调，凭借其高性价比和低能耗优势，也受到市场青睐。
3: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4: 在山东青岛这家大型家电企业生产厂区，空调生产线全部满负荷运转，全天不停地赶制欧洲新增订单。
8: 今年前6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这个调货来这个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4: 中国空调的低能耗优势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近年来德法等国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效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
9: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
10: 我们实时跟踪欧盟家电安全能效等标准及新规动态，采取了属地优先查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大幅地压缩了货物的通关时长接近60%，帮助企业抢占了欧洲的市场份额。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功晋级8强。

0: 本场比赛从一开场双方动作就比较大，场上的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罕见地出示了六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开始不久，摩洛哥队在前场右路获得定位球，队长阿什拉夫送出一记精彩的横传，精准地找到了埋伏在禁区外无人盯防的乌纳西。乌纳西跟进不停球，直接推射远角破门得分，摩洛哥队1-0取得领先。之后加拿大队加强了攻势，但球员们过于急躁，始终无法真正威胁对方的球门，反而是久攻不下，后防失守。摩洛哥队在第82分钟由26岁的乌纳西通过反击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基本放弃了防守。摩洛哥队的拉希米在全场比赛的最后1分钟通过反击轻松再进一球，他们最终以3-0的比分锁定胜局。这样，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的球队，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虽然无缘八强，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创造了多项历史，实现了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胜利、第一次小组出线和第一场淘汰赛胜利，以优异的表现结束了本次世界杯之旅。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另一场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控球占优，却未能破门。
2: 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制造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法国队1-0领先。这个比分也被保持到比赛结束，法国队挺进八强。接下来，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22到33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呼伦贝尔阵雨，17到25度。鄂尔多斯晴，17到26度。银川晴，19到35度。西宁多云，14到34度。拉萨小雨转晴，16到30度。达州多云，26到36度。雅安多云转阴，24到33度。遵义阵雨，22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大同小雨转晴，14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1到34度。唐山阴，21到31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潍坊小雨，23到37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3到28度。三门峡晴，23到35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1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盐城小雨转多云，27到30度。台北小雨转晴，24到31度。香港中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27到31度。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